0: 爱互助的精神将持续发挥重要作用，激励着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共进，共创美好未来。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国庆假期，大街小巷满城中国红，瞬间唤起大家的共鸣。那假期出行是否拥堵？天气怎么样？哪些地方是热门的旅行目的地？稍后我们给大家送上一份国庆假期出行的服务指南。高市早苗近日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那敌国条款有哪些内容？如果要删除这一条款，需要从程序上满足哪些条件？日本为何要坚持删除敌国条款？另外，日本防卫省鼓励从事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研发的初创企业参与防卫领域，它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我们来重点聚焦。
4: 环球华人，
6: 国庆假期作为年内最后一个七天长假，今年国庆人员流动、文旅消费呢，都将会迎来集中的释放。大家很关心这样几件事：第一个，出行会不会拥堵啊？假期的天气怎么样？哪些地方会成为热门的出行的目的地？稍后呢，我们为大家整理，送上一份国庆出行的服务指南。首先，我们来感受一下各地的节日氛围。那每到国庆，刷屏大街小巷的中国红，总是能够瞬间唤起大家的共鸣。国庆佳节，江苏泰州城区全域换装中国红，主城区主要桥梁、主次干道、特色街巷纷纷悬挂五星红旗，夜色与灯火相融，红旗与晚风相映，在一些大型的商场也选用了巨幅国旗进行节日装饰，洋溢着热烈庄重、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接下来我们再去山西看一看，山西省朔州市的大街小巷也都悄然换上了节日盛装，鲜艳的五星红旗整齐地悬挂于灯杆两侧，化作蜿蜒的红色长龙，迎风招展，绚丽的中国红格外醒目，呈现出一派热烈、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大街小巷，一面面崭新的五星红旗顺着灯杆沿街次第铺展，整座城市处处洋溢着热烈浓厚的喜庆气息。在武川县哈达门国家森林公园内，五星红旗在开阔山景间连成了一道流动的红色风景线，很多游客特意停下脚步，在国旗旁驻足打卡拍照，用镜头定格下秋日山林里的浓浓的氛围。我们再来看北京，北京长安街沿线的立体花坛已经亮相。那今年的花坛呢，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营造隆重热烈、喜庆祥和的氛围。
7: 今年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共布置了10组立体花坛，建国门以长征庚戌花坛为序幕，复兴门以勇往直前花坛为展望。其中东单4组花坛体现深耕新质生产力，聚力高质量发展，西单4组花坛体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美好生活。在今年的花坛布置中，花园城市、美丽乡村等热词也体现其中。比如位于西单西北角的美丽乡村花坛，主景是北京市密云区一株580岁的古流苏，树旁还有民宿院落，一派祥和的乡村景象。城市更新花坛里有北京的文旅金名片亮马河，河里有皮划艇，河边有骑行者。今年春天火爆全国的国贸桥月季花廊也出现在这座花坛中。此外，位于西单东南角的和谐共生花坛，由于每天定点播放《我和我的祖国》，被大家叫做会唱歌的花坛，吸引了不少游客去打卡。除10座立体花坛外，长安街沿线还使用了约45万盆花卉，布置了约7000平方米地栽花卉，营造隆重热烈。

0: 喜庆祥和的国庆氛围。
1: 这个国庆假期，追秋成为出游的新的潮流，追秋航线的搜索量增加了170%，而一些热门赏秋沿线的县城酒店的入住量呢，飙涨超过500%。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到各地来体验和感受一下。金秋时节，河北武安市东太行景区迎来了最佳的观赏期。在河北东太行北高峰观景平台上，摄影爱好者和游客已经聚集等候。霞光出现，天边渐次染上橙红，与脚下朱红色丹崖绝壁交相辉映，层层赤壁与翻涌云海同框，好似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清晨的6点到7点，傍晚的5点到6点半，太行山朝霞与晚霞各具神韵。秋日渐浓，位于四川阿坝州松潘县的黄龙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迎来一年当中最绚烂的时节。深秋的黄龙沟，山间林木绚烂多彩，彩林依山傍水，随风摇曳，宛若大地铺就的斑斓锦缎。作为黄龙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标志性景观的五彩池，秋日的景致尤为惊艳。在这个金秋时节，内蒙古呼和浩特阴山山脉迎来一年当中的秋日景致。走进大青山，成片的白桦林被阳光染成金黄色，青松依旧保持着深绿色，一黄一绿在起伏山林上形成清晰的层次。山坡上的草甸褪去青绿，顺着山脊一直延伸到远方，林木与草甸自然相接，保留着原生山野的样貌。这个国庆假期，很多最美公路也受到大家的青睐。中国天气网推出的全国自驾赏秋地图，带大家驶入这个季节绚烂的画卷。接下来我们跟着它一起去几个地方看一看。九月的上旬到月底，内蒙古大兴安岭根白路白桦林层层染金。另外，辽宁本溪的本环公路的枫叶隧道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红叶满山。另外呢，还有新疆阿克苏的胡杨景观大道，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到金色的秋景。而陕西汉中太子岭驾车沿着秦岭景观大道，在10月份到11月份可以欣赏到漫山叠彩。
0: 环球华人，
1: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交通出行。根据交通运输部门的分析预测，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的跨区域人员的流动量将会达到21.3亿人次，那平均每天呢能够达到3亿人次，大概是平时的1.7倍。另外，从出行的结构上来看，今年国庆假期以公路出行为主，预计占到90%以上。那特别是国庆假期第一天，高速公路车流量有望会达到7100万辆次。而新能源车的平均出行量呢，可能是日常的1.8倍，落地租车出行量预计会增长20%以上。那假期长距离的旅行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飞机、高铁加上落地租车这样的模式呢，成为了很多人热门的选择。那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国庆假期的天气。中国气象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假期的天气情况。那这个国庆假期，全国整体上天气是利于出行的。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偏低，需要注意保暖。而南方呢，前期多降雨，后期天气转稳。
2: 最新预报显示，今天到10月1号，受冷空气影响，华西至江汉、江淮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西北地区东部、黄淮地区夜间至早晨时段有雾。10月1号至4号，南方大部地区仍多降雨。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有大到暴雨。气温方面，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将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气温可达0摄氏度左右，请公众及时添衣保暖。
0: 环球华人，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当中呼吁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中国等多国表示坚决反对。就在9月28号，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行使答辩权，再次强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那么敌国条款有哪些内容呢？如果说要删除这样的条款，在程序上

0: 日本已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然而，80多年后，高市政府却对日本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并通过不断炮制周边国家威胁等虚假叙事，掩盖持续强军扩武企图。
1: 近年来，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
0: 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事实证明，日本在军事化已经成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
1: 中方表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再度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任何企图否认美化侵略历史、推动军国主义复活、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都违背和平与正义，必将遭到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坚决反对。
2: 日方为政者应正视历史，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中方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中方表示，近年来，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动作频频，不断突破战后体制约束、扩张军事能力、释放危险信号，充分暴露出其背离和平发展道路、谋求军事扩张的真实图谋。
0: 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是不争的事实。一系列动向有迹可循、有据可查、有目共睹，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现实威胁。日本必须做出严肃抉择：是继续罔顾历史教训、纵容军国主义遗毒沉渣泛起，还是正视侵略历史、恪守和平承诺，以真诚反省赢得
1: 国际社会信任，是继续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还是以实际行动践行和平承诺？中方表示，遗忘历史便是背弃过往，否认罪责必将重蹈覆辙。中方敦促日本深刻汲取历史教训，立即停止危险的在军事化行径。
3: 中方也呼吁国际社会明辨是非，提高警惕，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守护世界和平稳定。那高市早苗想要删除的这个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到底有什么样的内容呢？1945年二战结束，联合国宪章诞生，那其中的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共同构成了敌国条款。
4: 那敌国条款具体有哪些内容？如果说要删除敌国条款，从程序上说，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王旭他的解读。联合国宪章的敌国条款，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条款，是由宪章第53条、第107条和77条的规定共同构成的。 第53条的规定，如果二战中的战败国重新走上了对外扩张的侵略道路，那么任何区域组织只要经各关系政府之请求，就可以对这个战败国使用武力。这个过程不需要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那第107条规定，战胜国可以不经过联合国的授权，对二战中的敌国采取其认为必要的行动。 第77条呢，是涉及二战后从敌国割离的领土可以纳入托管制度的相关规定。那删除敌国条款，必须依照宪章第108条的修订程序来进行。这里面至少需要：第一，经过大会成员国三分之二表决通过；第二，联合国的会员国的三分之二，包括
1: 全体的常任理事国要根据

0: 各自的国内宪法程序批准。值得注意的是，五常当中，如果任何一个国家没有批准的话，那么这个修正案就无法生效。所以，我们讲，关于删除敌国条款的问题，既没有启动相关的修订程序，也没有完成相关的修订程序。所以，我们讲，敌国条款到现在仍然是有效的。
1: 那刚才专家提到的是，如果说要删除这个敌国条款，从程序上说要满足什么样的程序？但是对于日本来说，它最根本和最重要的一条，不是去研究这些程序上要满足哪些条件，最重要的是要正视历史，要真正成为他自己口中所说的那个专守防卫的和平国家，同各种形式的军国主义做彻底的切割。当年日本是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包括敌国条款在内的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的联合国。但是呢，我们看到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对于敌国条款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诋毁，并且不断地呼吁要删除这个敌国条款。该怎么来看待日本这种不认账的行为？高市政府一方面努力在国内要摆脱和平宪法的制约，另外一方面呢，在联合国又公然妄称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应该删除。那作为一个有法西斯历史包袱，而且正在新型军国主义道路上狂奔的国家，日本看起来并不顾忌国际社会的相关舆论。那为什么日本敢于如此坚持？我们来听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他的解读。
2: 日本对联合国宪章的敌国条款反复不认账呢，本质上绝不是什么法律条文过不过时的问题，而是日本右翼政权企图全面推翻二战胜利成果、彻底摆脱战后国际秩序束缚的方案之举。那高市早苗政府之所以看起来肆无忌惮呢，背后主要有3点的底气或者算计。那么第一点呢，是仗着大国博弈的缝隙，那么吃准了美西方的纵容和包庇。高市政府敢在联大公然挑衅呢，根本底气是在于美西方国家呢，为了推进大国竞争，那么在战略上越来越需要日本充当围堵中国的马前卒。那日本正是抓住了这一点，企图用配合美国地缘战略呢，来换取西方对其历史翻案和扩军备战的默许。那么第二点呢，是日本国内保守右翼势力不断对日本社会呢进行战争脱敏，不断渲染外部威胁，把战后和平体制呢包装成日本的屈辱和紧箍咒，那鼓吹日本整军精武的正当性。那么战后几十年坚持的和平主义底线呢，正被稀释，使得高市政府呢敢于在国内强推在军事化的同时呢，在国际上呢肆无忌惮地挑战战后秩序。那么第三点呢，我认为是恰恰暴露了日本右翼实质性备战背后的心虚和恐惧。那么因为敌国条款规定呢，一旦二战的旧敌国呢重蹈覆辙，那么战胜国可以采取行动。那随着日本大力发展进攻性的武器呢，把这个打击能力啊延伸到别国本土，那其实他心里非常清楚，自己正在实质性架空专守防卫原则，所以啊，他迫切想要删掉这个条款，拔掉悬在自己头上的利剑，那剥夺国际社会对其军事冒险进行合法惩戒的依据。所以我们要看清呢，日本越是急于这个抹去敌国条款呢，越说明其发展新型军国主义的心虚。
1: 日本防卫省最近表示，为了吸收和运用尖端技术，将推出一套新的采购制度。根据这个制度呢，可以同时与多家企业签约，分阶段筛选合作方。项目公开征集将从10月2号启动。
3: 日本防卫省称，新采购制度会在研发阶段和实证测试阶段向企业预付必要经费，因此有望降低资金紧张的初创企业参与门槛，并有助其成长。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声称，这一新制度推出的背景是日本周边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当前从事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研发的初创企业，参与防卫领域的进展还不够充分。他说，希望积极运用初创企业的力量，推动防卫力量强化。此次公开征集的项目包括面向陆上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尽可能使用国产零部件、可低成本大规模生产的攻击型小型无人机及相关设备；面向航空自卫队，可节省人手的补给仓库管理系统，以及降低飞机噪音的装置。此前，日本共同社23号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将成为强化防卫力量的核心。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更是提出要购买超过50000台无人装备。
1: 一边呼吁删除敌国条款，一边呢又力推新的采购制度来吸纳尖端技术，强化军备。那日本这一减一加，这个背后真实的意图究竟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2: 日本这一减一加的动作呢，我认为其两者的战略指向呢是高度协调。其核心意图呢，我认为有以下。

0: 几点。那第一点呢，是在法理道义上做减法，企图摘掉战败国帽子，为日本走向所谓的正常能战国家呢扫清障碍，为其后呢整军扩武呢扫清制度上的阻碍。那第二点呢，是在装备产能上做加法，那以此呢全面增强同中国等周边国家长期博弈中的耐力和底气。那防卫省能打破常规，拉拢呢民间初创企业量产这个攻击型的小型无人机的做法意图也非常明显。那么长期以来呢，传统的军工产业呢又受制于像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这个防务巨头周期长、成本高、产能低的弊端，那根本无力承担着高烈度的这个大规模消耗战。那日本吸取了当今这个世界上的实战经验，那企图利用了这个民间初创企业的这个产能，那快速形成低成本可损耗的非对称打击力量。那么第三点呢，我认为是搞这个内外联动，那以高科技为幌子呢，暗中推进社会层面的战争动员，让整个日本社会呢对这个新兴军国主义脱敏，以这个扶持创新发展经济为幌子呢，用商业红利利诱民间创投，让青年工程师和高校科研人员自愿涉军，把原本的这个军工扩张美化成合情合理的高科技产业政策，让原本对军工复合体保持戒心的民众呢放松警惕从而在全社会潜移默化的接受战争动员。那从危害影响来看呢，这一减一加严重破坏战后国际秩序，那推高东亚的安全困境。那日方这些自以为得计的扩武操作呢，到头来不仅实现不了真正的安全，反而会让日本自身的生存和战略环境进一步恶化。
1: 环球华人
2: 据报道，25号，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的，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中方28号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针对菲律宾的发言行使答辩权，中方奉劝菲方停止南海问题多边炒作，尽快回归双边协商正轨。
4: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说，中方对南海仲裁案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菲律宾单方面提起所谓仲裁，违背国家同意、约定必须遵守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5: 菲方渲染所谓裁决出台10年，这毫无意义。事实是，裁决不但不能解决中非涉海问题，而且越来越成为非扩张领土海洋声索的工具，激化了地区矛盾，成为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在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争议上，中国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争端解决方案，一贯主张与有关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争议。
4: 孙磊说，南海仲裁案是国际海洋法的反面案例，无论菲方如何标榜粉饰，都改变不了其非法无效越权反动的本质。中方奉劝菲方停止多边炒作，尽快回归双边协商正轨，与中方一道管控南海分歧，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8: 你好，
6: 道一声谢谢。
8: 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6: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9: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6: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9: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接下来请听走遍中国特别专题寻美之旅东莞。
16: 坐标东莞，从造产品向造美好跨越的制造美学之城，这里有人用手机在非洲拍摄近百米外奔跑的猎豹，连胡须都根根分明。这里有人用造手机的零件复刻了花轿、凤冠。这里有人把名山大川、人物花鸟刻上瓷砖。这里还有个脑洞大开的小伙子，用一把别致的吉他，一年狠赚了10亿元。东莞制造到底美不美？我们的生活说了算。

听说今天西溪古村这边有非遗的活动，也不知道我们今天能不能出片儿。

0: 李姐，你知道吗？我是东莞媳妇来的。
1: 东莞媳妇啊，很好哦。
0: 来到东莞之后，就把潮绣跟广香结合了。
1: 我也是第一次看你这个刺绣沉香。
0: 哎，你觉得好看吗？
1: 好看。
0: 这是我刚刚站在那个位置给你拍的。
2: 哇哇，这张拍的太自然了。
0: 之前我们用其他相机是拍不出这种效果，这个是怎么用的呀？
3: 你看它其实是可以拆装的，我这样很轻松的就把它拆下来了，对不对？
0: 对，挺方便的。
3: 对，有个小点对在这儿，
0: 有了这个就可以拍很远的地方。
3: 对。

0: 飞越东莞上空，华为、vivo、oppo 三大手机企业的总部如未来之城跃然眼前。2025年，东莞品牌手机的年出货量为2.5亿部，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中国每3部手机里就有1部东莞造，全球每卖出5部手机就有1部来自东莞。手握出自本土的拍照手机是东莞人的骄傲。夏亮29岁，喜欢用镜头记录美好热烈的生活。因为钟情摄影，他走进了手机企业，参与手机影像功能的打磨。夏亮的手机人称演唱会神器，配上兔笼、手柄、话筒、灯、风扇、增距镜、拓展支架，手机就这样华丽变身了。拿着它，有种操控小型摄影机的仪式感、自豪感。
1: 比如广东，它容易刮台风，对不对？台风天，那个雨哗啦哗啦的下，但有的时候你在户外，你就是需要拍一些东西，它未必是影像创作，它可能就是你日常工作的需要。它的防水性能是不是足够好的？沙子不能够刮进我们的听筒里，也不能够弄坏我们的摄像头。那我们现在也会很注意我们的显示跟影像的联动。
0: 在东莞长安镇5公里的半径内，聚集了67家手机配套供应商。一部智能手机超过90%的零部件，只需要1个小时车程就可以完成采购，这在全球几乎都找不到代餐。年轻的夏亮参与了影像系统发展的过程，亲眼见证了越来越多的人用手机镜头表达自我，连接世界。
2: 无敌乖乖。
0: 李子涛，微博博主，他把自己扔进了非洲版的疯狂动物城，然后按下录制键。猎豹跳到车上的瞬间，手机抓拍了他的微表情。镜头推进近100米外奔跑的猎豹，连胡须都根根分明。当狮子被激怒的那一刻，车子突然抛锚了。肯尼亚旅游局点赞转发了这段视频，这是东莞制造美学正确的打开方式。好用，手感丝滑，外观漂亮，影像强大，管造手机不断向美而生。当科技遇见了美，手机就成了能读懂生活的创作工具。
1: 他是一个杭州人，当时他刚刚开始创业做电商，他的店里只有他跟他太太两个人，他卖的产品是女装，我们觉得鲜艳等于美。但那个用户给我们的反馈是，有他这样的一批人，拍的真实才是美。那最后呢，我们就基于这个需求，开发了蔡司自然色彩这个模式。
0: 然而，东莞手机的美还不仅于此，华为、vivo、oppo 正在对折叠屏手机进行集体性突围。铰链是这次技术突围的关键。
3: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铰链啊，它是装在两个中框之间起折叠作用的，它决定了折叠机的折痕好不好，耐用性好不好，以及能不能做得足够轻薄。我们的轻薄大续航就是靠它来支撑的，非常好的一个折叠机之美。
0: 一边是东莞现代的影像科技，一边是东莞古老的文脉。
4: 好漂亮。
0: 这些深藏在古村落里的制造美学被清晰地看见，被长久地留存。

0: 在看什么呢？
1: 这凤冠是他的，我想要一顶属于自己的，
0: 那就去做吧。

0: 这是在逛博物馆吗？还是在看艺术展？都不是，这是东莞人匠心打造的爆款潮玩。凤冠雍容华贵，铠甲威风凛凛，花轿玲珑剔透，千脚灯、五谷花灯，古镜精巧雅致，橱窗里金光闪耀，珠翠流动，美得让人睁不开眼。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些潮玩的原材料竟然是黄铜片和不锈钢片，需要你自己动手完成无数次的拼接、扭转、扣合。因为零件极其微小，就算是顶级的玩家也要拼几个小时甚至几十个小时才能完工。
1: 精美，无比的精美，就是我们所有的产品做出来的时候，第一眼要让玩家要有一种震撼的感觉，一眼看到这个产品它是有设计感的，有珠宝感的，跟传统的品类不一样。机车属于我们年轻的一个梦想，开着自己喜欢的摩托车出去放一下风，我觉得是挺开心的一件事情。
0: 叶祖威，听库的总设计师，人称金属狂想家。20多年前，他大学毕业后，一个人背着背包来到了东莞。20世纪90年代的东莞，工厂遍地开花，生产气息浓郁，大批外来打工者涌入了这座制造之城。当时的拼库是一家给手机企业做零配件的工厂，为了实现自己的金属梦想，叶祖威进入拼库工作。谁也没想到，就在大家都沉迷于代工的红利时，叶祖威和同事们突发奇想，竟然用做手机的金属片开始试着造玩具。他叫万喜花轿，创作灵感来源于浙江省博物馆的馆藏文物万公轿。相传清末浙江有一大户人家，为女儿风光出嫁，花重金打造了一顶世上最奢华的轿子。这顶轿子朱漆铺底，金箔贴花，金银彩绣，花轿四周的几百个人物鸟兽活灵活现。
1: 木有伸缩性，但是金属它没有伸缩性，它只有零对零，你大了或者小了它就是松了。所以我们要从古代跟现代跟艺术这里面找一个平衡，
0: 时刻出镂空感。金属片叠加做出层次，红底加鎏金还原了朱漆的质地，微型金属零件做成了龙凤和花鸟，最后金属小环和珠子再来点缀一下细节。万喜花轿还原了传统婚庆里的璀璨，每一只凤凰都翩翩起舞，羽毛相互间碰撞着，发出了悦耳的铃声。

东莞的城市人口平均年龄只有33.4岁，生活在这里的年轻人懂人间烟火，也喜欢消遣。他们不仅关注潮玩的实用功能，更看重它带来的情绪价值和社交属性。这种需求也促使潮玩产业快速从制造转向了美学创造。其实冰库只是东莞潮玩的冰山一角，全球近1/4的动漫衍生品，中国近85%的潮玩都是东莞造。东莞有超过8000家的玩具生产企业和1500家的上下游配套企业。现在东莞有一张崭新

0: 看能不能撞。
1: 这个可以的，没问题。
2: 第一天照片变画稿，第二天画稿打印在生坯上，第三天到第六天精雕细刻中有模有样了，第七天第八天进窑，最后两天上色。你准备好了吗？拿上出发。

0: 私人定制一幅瓷板画，要么放在桌子上当摆件，要么当成礼物送朋友，这是东莞人的新时尚。这组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生肖画是今年的抢手货，瓷砖的质地、现代的工艺、灯光一档，微闪的纹理亮到人的心里。其实瓷板画不仅有小的，也有大的。 这些10米以上的巨幅作品让人不禁感叹，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家里的瓷砖竟然变成了这样？墙面流淌着山水，瓷砖变成了画卷，一步一景，一瞬就是四季。走在展厅，就像是与未来的家遇见。墙上有国画、版画、油画、 工笔画等各种艺术门类，它们共同组成一条时光的长卷。您能想象吗？瓷砖竟然能像飘带一样从地面盘旋向空中。这种可以弯曲的瓷砖获得了德国 IF 设计奖。一盏氛围灯，一幅瓷板画，瞬间就让家有了艺术氛围。大家边看边感叹，还出现了一个同样的动作。
1: 这个是砖吗？哦，外面是幅画的呢。
2: 这馆里面很多画我都感觉有点拍不过来了，每一张都很喜欢。
1: 我觉得非常逼真，其实在远端看的话，甚至都感受不出来它是一个瓷砖上面给它雕的一个状态。东莞它是一个以管香管草得名的城市，你看这里有各种招牌管香啊，各种管香店，还有你看这个神算子啊，这个还看医生的华佗在世。
0: 在阳光下也照啊，就波光粼粼的感觉，就表达得非常充分。正在刻画的这个人叫杨晓光，陕西人，国内知名的陶艺大师，也是张大千的第三代传人。他的作品充满了浓浓的泥土芳香。陶艺重在捏塑，而瓷板画专攻刀刻。杨晓光为什么会放下心爱的陶土，从陕西来到东莞做瓷板画呢？ 马可波罗，瓷砖行业的一个老品牌。2007年，当同行们比拼产能的时候，公司干了件不可思议的事儿，砸了3000万元人民币，直接把唯美陶瓷博物馆搬进了总部大楼。光绪2年的陶塑屋脊是这里的镇馆之宝，这条屋脊就像是一座装在屋顶的戏台。
1: 更有趣的是，
0: 屋脊两头的凤凰都衔着一本书，表达了希望后人饱读诗书，飞上枝头的美好寓意。
1: 很早说，就是我们建筑陶瓷已经做得这么精美了，而且赋予了文化艺术的这个内涵。我们是不是可以向古人学习，给予我们现代瓷砖也赋予文化、赋予艺术？
0: 博物馆有了，灵感也有了，可怎么才能让有文化的瓷砖走进千家万户呢？
3: 这个时候，公司向热爱绘画的杨晓光发出了邀请。一句企业不缺技术，缺文化，深深打动了他。
4: 我们为什么没有金刚钻，只有一把刀还能揽这个瓷器活呢？因为我们用的是在雕刻的时候是在生坯上面去雕刻，生坯雕刻的话，它的阻力就很小，但是烧了以后，它这个瓷的这个硬度，它的强度就非常强。
1: 从名家名作到抽象的艺术图案，传统和现代，制造和美学在这里碰撞出了火花。制造美学啊，对我这个从业者来说的话，是有利于我们的产业升级。那么我们希望回到我们一个更加美好的家。我们在做文化陶瓷说的一切啊，都是源于人，最终也是为了人。从造产品到造美好。
0: 这一件件有温度、有质感的产品，正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

0: 没有乐队，没有装饰，满满的松弛感，这才是青春该有的样子。看，吉他没有弦，所有的吉他竟然都没有弦，这件神奇的事儿跟他有关。
1: 对，这就是我们的无线吉他，它可以让所有人都能够弹唱自己喜欢的歌曲。我们把这把吉他卖到了全世界50多个国家，让130多万人感受到了玩音乐的乐趣。
0: 唐文轩1989年出生，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曾在大疆担任导航算法工程师。这个小伙子一年竟然赚了10亿元，他赢的是让所有不懂音乐的人突然发现，天哪，原来我也能用吉他弹唱。无弦吉他采用了现代感十足的金属和复合材料，不管是白色还是多彩配色，都能戳中年轻人的审美。凭借超高的颜值和设计感，无弦吉他获得了德国红点产品设计奖、 IF 设计奖、日本 G-Mark 设计奖。
2: 像我以前背着一个吉他去旅游，然后在飞机托运的时候，那个吉他就被弄坏了。然后所以我们这个吉他它是采用了一种很便携的一种设计，它是通过两次的折叠来完成了这个便携，然后用户就只需要提着这么一小个东西就能够带到任何地方去演奏了。
0: 唐文轩为了让所有的人5分钟能上手，把吉他最难的琴弦拿掉了，左手只剩下7个会发光的和弦垫，右手是一个无人机磁感拨片。这种设计之美既致敬了经典乐器，又有了自己的新玩法。
2: 只需要把产品连接到 APP 上面，然后找到你想弹的这个歌曲，然后它就会有歌词和和弦的这个灯光的提示，然后你根据灯光提示去按弦和拨弦就可以了，然后再跟着唱，比如说这样。
3: 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
0: 当年唐文轩抱着这把吉他去见他的投资人时，在场的所有人都笑了。
4: 这是玩具吧？
5: 没人花钱买假吉他，
6: 这东西肯定卖不出去。
0: 这个时候，一个年轻工程师的轴劲儿上来了。如果科技能让无人机自动避让，那为什么不能绕过指尖的疼痛，让人直接触碰吉他带来的快乐呢？唐文轩和小伙伴们决心一起走下去。没有投资机构愿意投他，唐文轩就四处借钱；没有供应链，他就一家一家工厂磨。因为付不起房租，公司搬了4次家。
2: 我们最艰难的时候应该是在2018年的时候，败光了家里的所有的积蓄，然后也是负债了将近100多万，所以当时也是到了一个很穷途末路的一个状态。后来2019年的时候就联系到了宋江湖这边李泽湘教授，当时我还记得就是准备过来宋江湖的时候，就是连那个车票都买不起了，还在问你能不能帮我报销一下车票，然后那边说不行然后我就凑了一点钱就过来了。
0: 这间看上去有些凌乱的办公室，对于唐文轩和小伙

伴们来说算得上是安乐窝了。三张大白板，四台电脑，成千上万次的演算，无数个日日夜夜，梦想就从这里起步了。从纸壳吉他到如今的无弦吉他，唐文轩和小伙伴们用了整整4年的时间。这些不仅仅是他们创业的历程，更是他们并肩打拼的美好见证。

一把吉他的全球之旅背后是东莞这座城市的美学制造与生态赋能。松山湖 Export Park 机器人基地是唐文轩当年起步的地方，在这里唐文轩作为硬科技创业者得到了资金、供应链、技术生态的全方位支撑，作为国家级的科技企业孵化器，从这里走出了超过80家的硬科技企业，头部公司的总估值超800亿元人民币。

0: 夏亮在拍摄清晨的风，傍晚的云，心怀热爱，继续奔赴山海。叶祖威说，他的下一个20年要把中国风的潮玩摆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杨晓光说，最美的砖，最美的画都在东莞。小伙子唐文轩又在想下一个疯狂的计划，做什么呢？他说这是个秘密。他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我们的生活也因为东莞制造变得幸福美好。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走遍中国特别专题寻美之旅东莞，感谢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路过你的。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这标志着约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人民从此重新走上联合国舞台，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2021年10月25日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在纪念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深情回顾这50年，认为这是中国和平发展、造福人类的50年。在讲话的结尾处，习近平主席引用“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两句诗，表达了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中国主张，也展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博大胸怀和使命担当。这两句诗出自唐代大诗人王昌龄的一首七言绝句《送柴侍御》。接下来我们就欣赏一下这首诗。《送柴侍御》，唐·王昌龄。远水通波皆五缸，送君不觉有离觞。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首诗创作于王昌龄被贬龙标县，也就是现在的湖南洪江市期间。此时他的友人柴侍御要从龙标前往武冈，王昌龄写下这首诗为他送行。诗的开始点明友人的行程路线，沅水连接着两地，虽路途遥远，但水路相通，似为友人的行程增添了一丝便利。然而龙标与武冈毕竟是相隔两地，送别之时自然充满离殇之情，但诗人却以一种豁达乐观的心态试图宽慰友人，减轻对方的离愁别绪，因为他明白过度的悲伤会让友人的旅途更加沉重。最后的“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堪称千古名句，诗人运用丰富的想象，化远为近，将相隔两地的距离消弭。虽然两人身处不同地方，但共沐一片云雨，同享一轮明月，从精神层面上两人从未分离。这种超越空间限制的情感表达，不仅体现了诗人与友人之间深厚的情谊，更传达出一种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即使相隔甚远，只要心在一起，便能跨越距离的鸿沟。正如这两句诗所传递的意蕴，人类在同一个星球上，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坚持走改革开放之路，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坚持走多边主义之路，始终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所传达的团结、友爱、互助的精神将持续发挥重要作用，激励着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共进，共创美好未来。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4: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5: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如约而至，这场跨越时光的登高承载了一代又一代登山者的坚守与热爱，也始终与泰山这座城市的发展同频共振。今天节目开始，山东台就为您讲述泰山石阶见证40年攀登。近年来，福建省三明市建宁县滩溪镇高峰村活用优越的自然禀赋，通过探索跨村联建、引才回乡等创新模式，吃上了文旅饭。稍后随福建台走进高峰村，去看村子如何实现从破旧石头村到美丽花园村的华丽转身。日前，中国千万粉丝博主混之发表漫画，一句贵州就是白居易引发全网刷屏讨论，热梗背后是无数人用脚投票对松弛旅居生活的向往。节目下半段开始，贵州台就带您去探访这里何以成为理想旅居地。长白山区的满族剪纸崇尚自由，创作上不拘泥于形式，除用剪刀外还可以用刀刻、用手撕、用香火烧等等，从而派生出了丰富的分支艺术门类。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听听吉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白山满族丝纸代表性传承人张杰的故事。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年轻人社交为何爱上讲方言。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1987年，泰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中国首个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同年，首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鸣枪起跑。40年后，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如约而至，这场跨越时光的登高承载了一代又一代登山者的坚守与热爱，也始终与泰安这座城市的发展同频共振。今天节目开始，山东台就为您讲述泰山石阶见证40年攀登。
6: 2026年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鸣枪开赛，从山下的红门到山巅的玉皇顶，这条全长约8.6公里、包含7000多级石阶的经典路线，40年来吸引了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万名选手前来挑战。这项比赛之所以受到如此追捧，正如来自澳大利亚的运动爱好者约翰·保罗所说的那样，大家对这座名山充满向往，能通过登山赛事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参与者一同享受攀登的乐趣，是一件很有挑战性的事儿。经过激烈角逐，来自肯尼亚的彼得·基普罗普·科斯盖获得青年男子组冠军，用时1小时03分39秒。青年女子组冠军由来自中国四川的唐红芳获得，用时1小时18分05秒。
7: 我今天太激动了，我感觉在做梦一样。19年的时候来过，拿了国内第3，今天拿了第1， 哇，拿第一的热情和之前拿国内第三的这个，哇，更加的热烈。

0: 40年风云变幻，在一代又一代组织者的努力下，泰山国际登山比赛的热度实现了跨越式提升。赛事举办之初，参赛者大多是业余的登山爱好者。如今年过六旬的张霞是泰安当地人，1988年、1989年，他连续2年参加了登山大赛，那是永远难忘的人生经历。
1: 我是1988年参加的，
2: 到现在快40年了。
1: 刚开始的时候很苦很累，最难的时候我都说你还有一步，再坚持一步，再坚持一步，就是这样。我希望年轻人呢，把这种奋力拼搏的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0: 泰山五岳独尊，承载着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千古豪情。今年的登山比赛首次设立大学生组，让更多青年学子有机会踏上这条千年古道，感受陡峭台阶背后的精神力量。山东德州学院学生邹立强：
3: 赛道非常具有挑战性，对于第一次参加的我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但是正因为艰难，所以我才更加卖力。
0: 泰山对年轻人的吸引或许远不止一场比赛，是一次说走就走的报名，是一句句加油加油的呐喊，是一层层咬牙坚持的台阶，是一个顶峰相见的约定。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葛磊：
4: 大家知道为什么那么多的年轻人愿意夜爬泰山吗？我曾经在30年前就是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大家知道为什么吗？不是为了看日出，他就是想在人生迷茫的、绝望的、焦虑的那样的一个时期，他能爬一次山，他能爬得气喘吁吁，他觉得自己快坚持不下去了，但是他咬牙坚持了，他最终爬到了山顶，他为自己感到骄傲。然后你看见了日出，你看到了每一天的太阳都是新的，人生永远都充满着希望。所以爬泰山、登泰山不应该成为每一个年轻人的青春的仪式吗？等他爬到山顶，他会知道原来登到高处可以看得那么远，心胸可以如此豁达，可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泰山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精神坐标，不仅因为它给予人向上的力量，更因为它承载着5000年中华文明的厚度。从秦代到清朝，13位皇帝曾亲临泰山封禅祭祀，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它是一座圣山。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正是这种力量的阐释，它不仅是体育赛事，更是祈福国泰民安、传承精神文化而生的盛会。1987年12月，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行的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泰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一个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对中国而言，泰山的成功申遗意义非凡。从那以后，庐山、青城山、峨眉山、五台山、武夷山、嵩山、黄山等名山大川相继进入世界遗产之列。泰山成为世界遗产的40年，也是中国的名山大川向世界敞开怀抱的40年。中国国家文物局原局长、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
5: 泰山呢，是我们中国第一批世界遗产，并且呢，它是世界第一个文化和自然双遗产。我们过去呢，只有文化遗产、自然遗产，但是泰山太博大精深了，这些自然的景观和文化的交融在一起，就成为世界级的奇观了。泰山成为世界遗产40年，保护的非常好，我们的山形、我们的植被，还有我们的古建筑，特别是我们这些摩崖石刻，你瞧，保护的非常完好。更可喜的是，这个我们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那些游客，他们呢兴高采烈的是吧，登山，然后拍照赞美我们的泰山。我觉得一个文化遗产就应该这样，就人们喜爱它，人们呵护它，把它保护的更好。对于泰山。

0: 全靠山下发令、山上开表的土办法。裁判员们约好统一的开表时间，山顶裁判准时按下秒表启动。运动员冲顶时，终点裁判一手掐表，一手指人。而今天，超高频计时芯片植入号码布，选手踏过计时毯的刹那，成绩数据借 5G 网络毫秒级直传云端。科技的力量不仅体现在比赛中，更惠及每一位来到泰山的游客。泰山景区创新引入外骨骼机器人等科技设备，通过 AI 动态感知技术为游客提供登山助力。单霁翔院长亲自体验了一番。
1: 时隔多年了，再次登泰山，天气特别好。我第一次尝试的穿着一个登山的助力的一个装置，这个非常省力。同时呢，山上那很清洁，泰山上也很干净。泰山国际登山节气势磅礴的这种力量，文化的力量能够呈现出来，特别期待我们能够把那泰山文化更好的传播出去，走向世界。
0: 40年变的是计时工具与办赛形式，不变的是攀登者向上攀登的意志和精神。泰山国际登山比赛走过的40年，是中国全民健身战略在泰安这座城市的鲜活实践，是齐鲁大地改革开放波澜壮阔进程的生动缩影。40年薪火相传，泰山国际登山比赛以山为媒，昂扬向上，以发展为集文化交流、体育健身、旅游推介、经贸合作于一体的国际性节会。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葛磊：
2: 泰山虽然是一个古老的山，但是我们永远要跟年轻人同频共振，永远要用这座山的精神去唤醒青春的激情。
0: 涉级而上40载，更续文脉耀泰山。站在40周年的新起点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正以攀登者的姿态，让世界通过这座文化名山走进中国，读懂中国。泰山不仅是一座山，更是一座承载了华夏文明千年沧桑的圣岳。它不仅是中国的文化地标和精神符号，更是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和纽带。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福建省三明市建宁县睢溪镇高峰村活用优越的自然禀赋，通过探索跨村联建、引才回乡等创新模式，吃上了文旅饭。稍后随福建台走进高峰村，看村子如何实现从破旧石头村到美丽花园村的华丽转身。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省三明市建宁县睢溪镇高峰村位于福建省母亲河闽江源头睢溪流域，地处睢溪镇东部，闽江源中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地带金饶山北麓。这里土地贫瘠，遍地都是碎石，农业发展受限。受保护区限制，山林又不能开发砍伐，曾经一度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近年来，高峰村活用优越的自然禀赋，通过探索跨村联建、引才回乡等创新模式，吃上了文旅饭。先后获评中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第一批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等。稍后随福建台走进高峰村，去看村子如何实现从破旧石头村到美丽花园村的华丽转身。
5: 良辰走进福建省三明市建宁县睢溪镇高峰村，村道干净整洁， 碧水环绕，

0: 一栋栋农家小院错落有致，香闺明月墙、文化广场、休闲廊亭等，让人眼前一亮。高峰村地处闽江源自然保护区山脚，这里曾经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20世纪80年代，由于交通不便，散居在金饶山上的高峰村村民陆续搬下大山。高峰村干部林长礼：
1: 当时这个村庄从迁至山下以后啊，就是变成了石头村，耕地少，石头多，连这个犁田的牛啊都没法转身。
0: 那个时候山上不能砍柴，田里只长石头，人均年收入最低时不足500元人民币，村集体收入几乎为零。找不到活干的年轻人纷纷离开村子外出务工，由于缺少劳动力，本就没落的村子变得更加脏乱，垃圾乱扔乱堆，污水遍地横流。林长礼：
1: 后来在县里的引导下，我们依托流经村庄的闽江支流水系的生态优势，转变了经济发展方式，以莲为媒介，莲田成花海，全村种莲面积400多亩，不仅莲子卖出了好价钱，来村里的游客也多了起来。村里策划了湘西花谷、高峰漂流等旅游体验项目，村民在家门口开启了民宿、农家乐等。
0: 凭借独特的碎石地貌和绿水青山的生态环境，村子一改过去的旧貌，文旅产业蓬勃发展，村民们吃上了文旅饭。高峰村干部林树清：
2: 我们村高峰漂流项目每年吸引游客3到4万余人，增加村财收入20余万元。通过高峰漂流项目，不仅能带动周边村民就业，更能促进我们村旅游产业发展。
0: 农村美不美，关系到百姓的幸福值，也是乡村振兴的试金石。自从2017年开始，高峰村在建宁县率先实施村庄污水处理、卫生保洁市场化运作等，建成了建宁县第一个厨余垃圾处理站，实施水系连通、水土保持、河道生态修复等一批项目，有效改善环境，增强水源涵养能力。高峰村干部聂小松：
3: 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村的环境也变得更美了。大家晚上出行散步，看到了村里这么干净整洁，心情也更加愉悦了。
0: 想吃好文旅饭，仅仅提升人居环境还不够，用什么吸引四面八方的游客来到高峰村？四周的好山好水为村子提供了天然素材。高峰村按照就近取材、留住原貌的原则，着力打造一院一景、一户一韵特色风格，建成善水园、林家福园、闽记古民居等实用型、功能型美丽乡村庭院，同时将特色民宿和农家乐串点成线，有效盘活了农村闲置资源。看得见的环境正发生变化，看不见的乡风也悄悄浸润心田。2019年，高峰村以村规民约为主线，实施乡风文明微积分管理新模式。高峰村干部林长礼：
1: 我们村里这个特色的管理机制叫平安家庭微积分，针对村民文明卫生等方方面面实行打分，实行每月记账、每季对账、年底结账。针对做得特别好的家庭，我们给予授予5星家庭。
0: 小积分带来大变化，高峰村邻里纠纷少了，守望相助多了，铺张浪费少了，节约再利用多了。村民既是乡村治理平安创建的参与者，也是受益者。宜居了还要宜业，近年来高峰村实施乡贤回归工程，定期召开乡贤座谈会、培育数智田园直播基地等，激发创业新动能。林长礼：
1: 高峰村通过实施乡贤回归工程，吸引新乡贤、新农人，广泛动员农户、村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社、能人创客等多元投资经营主体参与乡村振兴。
0: 环境提升了，产业发展了，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回流。和悦山庄负责人黄秦辉对高峰村的环境十分满意。原先在福建厦门经商的他，得知家乡出台奖补政策，打造乡村旅游品牌后，他看准乡村旅游商机，决心回村创业。黄秦辉：
4: 因为我小时候就很喜欢这种田园式的环境，然后就找了这么一个高峰村景区，门前有湘西花谷的地方，屋后有金牢山。像平时的话，我们一般来说入住率都蛮高的，尤其是像我们的周末周五周六几乎一房难求。
0: 现如今山谷间戏水的人群摩肩接踵，火爆的人气也带鼓了村民的荷包。通过参与村里的景点旅游服务工作，村民能够以股东加员工双重身份获取收益分红。高峰村村民杨秀奇：
5: 夏天我们在这里做浮漂，一天做两三个小时，一个月有1-2千块钱的收入，三个月下来我们有5-6千块钱的收入。
0: 林长礼：
1: 每年的夏季是我们村里的旅游旺季，每天都有1000多游客来村里观赏游玩，带动了村里15家民宿、10家农家乐及超市，同时呢还提供了51个浮漂的就业岗位，还带动了这个村财的增收。
0: 一枝独秀不是春，高峰村的改造提升也吸引邻近的大园村、镇头村前来学习。高峰村联合大园村、镇头村便单打独斗为抱团发展，探索可持续合作共富机制，全力发展壮大乡村特色旅游产业，促进村财村民双增收。林长礼：
1: 接下来高峰村将继续把深化跨村联建模式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抓手，通过大村带小村、强村带弱村、富村带穷村，积极探索出一条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抱团发展的乡村振兴新路。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日前，中国千万粉丝博主混之发表漫画，一句惠州就是白居易引发了全网刷屏讨论，热梗背后是无数人用脚投票对松弛旅居生活的向往。节目下半段开始，贵州台就带您去探访这里何以成为理想旅居地。长白山居的满族剪纸崇尚自由，创作上不拘泥于形式，除用剪刀之外，还可以用刀刻、用手撕、用香火烧等等，从而派生出了丰富的分支艺术门类。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来听听吉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白山满族丝纸代表性传承人张杰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用各地方言演绎影视剧名场面，与网友用家乡话读诗接龙。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方言作为网络社交的新表达。从土地里长出来的方言为何能在网络出圈，打动年轻人的心？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标识，方言是带人迅速融入乡土的开关。在讲普通话、写规范字环境下成长的年轻人也热爱方言的韵味。有江浙网友用方言读起散文，江南风光仿佛跃然眼前，也有人用广东潮汕方言分享家里的桥皮故事，让网友直呼又看了一段给阿嬷的情书，从中品出了老一辈人的坚韧。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调，方言不仅是沟通的工具，也是承载一地历史文脉与乡土风情的载体。听方言说唱，看方言短剧，与网友围绕同一事物的不同表达，年轻人通过方言的泥土味儿，聆听远方的故事，感受山川的性格，体会乡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独特魅力，融入时代特点，讲述生活变化。年轻人的社交表达让方言吵起来。源自湖北武汉方言的算鸟算鸟都不容易，用豁达疏解压力。四川方言巴适得很，召见火热的地方文旅，带有河南特色的得劲儿魔法，指的是养宠物、玩拼斗等放松身心的方式。用直白朴实的方言分享生活与心情，契合年轻人趣味共情的表达需求。乡音背后的乡愁更加触动人心，普通话连通山海，乡音守望来处。网络交流愈发频繁多元，人们用家乡话描绘故乡的山水、童年的记忆，通过地方文化与真挚情感打动陌生网友，既表达了乡愁，也传递了热爱。有网友说，讲方言时心中有一份踏实的归属感， 这份踏实源自守住文化的根，既是文化基因的传承，也是文化自信的体认。从小众到出圈，从土气到动人，年轻人的方言社交也映照出乡土中国的澎湃活力。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诗中场景在今天流动中国或许很难再见，但萦绕我们心头的乡音总会以另一种方式在耳畔响起。短视频镜头里的乡音叫卖、农民文艺、主角给阿嬷的情书等方言作品带动的讨论，来中国旅游主动学起地方话的外国游客，秦腔一响，黄土滚烫，

0: 方言一出，乡愁满仓，袅袅乡音记录下生活的火热，发展的印记。诚然，有些方言网梗一味追求流量，流于低俗猎奇，但更多年轻人选择的是尊重方言内涵与地方风俗文化的社交表达。他们从方言的土里追寻的是乡土的情，文化的韵。相信年轻人吧，他们充满文化自信，能把方言里的新故事讲得更动听。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日前，中国千万粉丝博主混之发布漫画，一句贵州就是白居易引发了全网刷屏讨论，话题整体曝光量超过了11.5亿，热度居高不下。特种兵是旅游，对比白居易是旅居等话题接连冲上了热搜。奥运冠军、网络大 V 纷纷分享在前旅居日常，又给更多的网友种了草。各大旅游平台数据也印证这股热潮，贵州登顶中国国内避暑游榜首，暑假民宿预订量同比上涨约30%，增速位居中国全国第一。热梗背后是无数人用脚投票，对松弛旅居生活的向往。越来越多的人在贵州寻找到松弛感、人情味和生活气息。节目下半段开始，贵州台就带您去探访，这里何以成为理想旅居地？
2: 你知道贵州就是白居易吗？
3: 抓到了很多比较认可。
4: 贵州白居易名副其实，
5: 非常认可。贵州这里山美水美，特别适合居住，
6: 喜欢松弛生活的人，贵州还是比较合适的。
7: 千万粉丝博主混之的漫画发布后，特种兵式旅游对比白居易式旅居，在贵州过白居易式生活等话题接连冲上热搜，引发广泛共鸣。众多奥运冠军、网络大 V 纷纷下场分享自己在贵州的松弛旅居体验，无数网友在评论区点赞贵州。在如今快节奏的工作生活里，白居易描画了一种兼具诗意和便宜的理想生活状态。
2: 白居是抬眼可见青山云雾，自然风光触手可及，山水白给清凉白送。居易是线线通高速，轻松的成本，完善的配套，让你安下心来慢生活真的很容易。这不只是网友口中低成本拥抱山水的趣味梗，更是无数游客用脚投票寻找到的一处理想旅居落脚点。
7: 在贵阳清镇的红峰湖畔，当地盘活乡村闲置资源连片提质升级，形成了既有高端美学湖景民宿，也有亲民生活化庭院的滨湖民宿集群。不少游客选择在这里开启旅居生活。湖北游客翟文慧：
3: 我觉得在贵阳生活真的蛮幸福的，宜居度真的挺高。如果像是特种兵旅游一样，在这边拍照打卡的话，倒不如在这边住上几天，我们享受一下这种悠闲的氛围感。
7: 东北游客刘雨涵：
4: 我对贵州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其实有我生活想要的一切的东西，舒适的居住环境，新鲜的食材，很好的气候，贵州有非常好的咖啡店。
7: 除了在山水间悠然居住，旅居客人还能在这里体验咖啡、泳池、露营、烧烤等丰富业态，享受松弛惬意、配套完善的旅居生活。某民宿负责人刘乔金：
8: 今年整个营收的话都提高了20%左右，很多网友包括游客都是刷到了那个白居易这个梗过来的，到我们贵州的民宿住个1-2个星期左右，去游山玩水，感受烟火气。
7: 某民宿负责人徐广春：
9: 我是从福建过来的，最看重的就是这边的人文环境非常好，夏季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以外地的客人为主，入住率90%以上吧。原来可能有时候住2-3天的，现在的有些会住到半个月、一个月的可能都有。
7: 某艺术营地工作人员杨洋：
10: 省外的游客不再是那种特种兵式的打卡，更愿意慢下来体验。
7: 路网通达，说走就走，配套齐全，落地就是度假。今年贵州铜仁跻身中国某旅行平台发布的康养度假热门目的地前十榜单，依托梵净山玩水消暑、山居静养，当地打出差异化的旅居体验，

0: 批临水特色民宿加原生态房车露营，吸引大批房车自驾游客前来旅居度假。湖南游客刘明红：
1: 这地方气候挺好的，山清水秀啊，水质也好，来了有四五天了。
0: 某民宿负责人冯刚：
2: 星期一至星期四的，
3: 星期一至星期四的入住率有60%至80%，住的人有重庆的，长沙来的也比较多，来自全国各地都有。
2: 长沙来的比较多，来自全国的都有。
0: 中国某旅行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贵州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约30%，增速中国第一。本想匆匆打个卡，来了却再也放不下。不光要留下，一些游客还索性在这儿安了家。一个紧邻万峰林的丰裕湾小区，省外旅居及常住居民占比超过了30%。上海旅居业主赵楠：
4: 这就是我想找的地方，有一种在大城市里没有的这种松弛感，让我们这些已经忙碌了大半生的人真正的体验一下慢生活。
0: 广东旅居业主张继：
5: 前一段时间呢，我突发了腰椎疾病，管家第二天就来了，全程的这种细心的护送搀扶真的让我很感动。这就是咱们白居易，不仅是来避暑，而是真的住下来了。
0: 山西旅居业主何小丽：
6: 我们全家也决定了，卖了老家的房子，就毅然选择就在这里。这里呢，有一种特别的人情味儿，心安之处便是吾乡，这里就是我最好最爱的第二故乡了。
0: 贵州六盘水盘州市有个江阴村，这个名字是因为这里居住了400多户江苏江阴籍的旅居业主。江苏江阴旅居业主玉红星：
7: 从我们江阴有极大的火车，海拔适合居住的，年平均气温只有19度。我去年就在这地方过冬的，冬暖夏凉，生活成本低，老百姓也比较热情，是用脚步丈量出来的结果。
0: 江苏江阴旅居游客骆祥发：
8: 我们跟本地的人呢也交了朋友，每年的旅居节组织我们一组有表演，百家宴、篝火晚会，我还要跟我们的亲戚朋友分享，让他们更多的人到这来享受找白居易的这种特色。
0: 中国某旅行研究院研究员谢小青：
9: 贵州的宜居性是其无法被复制的核心竞争力。贵州提出的白居和居易理念精准击中了现代旅居者的核心痛点。白居指的是无需高额消费即可享受的稀缺自然生态和人文资源，降低了旅居门槛。居易则强调便捷的交通、完善的配套和多元的房源，解决了长居的后顾之忧，真正实现了让风景变成生活。
0: 一个谐音梗的走红，往往表达的是一种时代情绪。白居易让风景变成生活，热梗终会降温，但贵州始终在用好山好水、人情暖意留住人心，让更多的人来这里做一回自己生活里的白居易。
1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长白山区的满族剪纸，崇尚自由，创作上不拘泥于形式，除用剪刀外，还可以用刀刻、用手撕、用香火烧等等，从而派生出了丰富的分支艺术门类。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来听听吉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白山满族丝纸代表性传承人张杰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满族在长白山区生活了几千年，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民间文化，满族剪纸便是其中之一。长白山区的满族剪纸崇尚自由，创作上不拘泥于形式，除用剪刀之外，还可以用刀刻、用手撕、用香火烧等等，从而派生出了丰富的分支艺术门类，如独具特色的丝纸艺术，通过撕、扯、掐等动作改变纸张的形状，创作出不同主题的作品。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来听听吉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白山满族丝纸代表性传承人张杰的故事。
12: 谚语的丝纸方法， 首先我们要观察一下燕鱼的身体特征。
13: 伴随着刷刷的撕纸声，张杰的手指在纸张上不停地翻转挪移撕扯，一个个栩栩如生的艺术品就此诞生。这是张杰在微信公众号上的教学内容。年过五旬的张杰在各大自媒体平台上开设账号，发布撕纸教学、趣味撕纸满族文化等内容，几年来浏览量累计超过1000万。作为吉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白山满族撕纸代表性传承人，他希望用这种方式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传承撕纸技艺。
12: 大家会注意到，这撕出来的形象与我们看到的那一条不是很相似，对吧？这是因为我们撕的是心中记忆的那一条燕鱼的形象。在大海中，每一条燕鱼都是独特的、与众不同的，所以大家撕出的燕鱼也应该有自己的特征，与我的或别人的是有区别的。
13: 张杰出生于中国吉林省通化县，那里也是满族民间剪纸之乡。儿时的张杰在父老乡亲们的熏陶下，就对剪纸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95年，他毕业于通化市幼儿师范学校，进入大山里的一所小学，从事美术教学工作。为了学习撕纸技艺，他拜师当地的满族剪纸研究者、通化市师范学院美术系教授王纯信先生学习剪纸撕纸，从此开启了他与撕纸的不解之缘。
14: 背了一画夹子的我做的那个剪纸，让王老师看，他看完之后，他就给我讲了很多剪纸应该怎么做，应该从哪个方向去做，尤其是咱们这个地域长白山满族剪纸是咱们这个地域的特色，所以还应该从这个方面去做自己的东西。
13: 在日复一日的刻苦练习和勤奋钻研之下，张杰的撕纸技艺日渐精进。他沉醉于长白山民俗文化场景表现，创作了大量反映满族生活劳作、民俗文化、民间传说的撕纸艺术作品，内容包罗万象，语言文字、动物造型、山水风景、生活风俗、神话故事等等，成为长白山满族撕纸技艺的代表人物。
14: 这个就是挖人参的这个过程，从最开始的采人参，到发现人参之后给它要拴一个绳，
15: 拴大钱儿，
14: 然后把这个人参捆住之后开始祭拜这个山神，感谢能发现这个人参。
13: 张杰的早期作品选题大都比较传统，像努尔哈赤的传说、长白山满族人的生活等，但在教学过程中，他意识到有些东西学生们并不能很好的理解，于是张杰开始创新作品的表现内容，带着学生撕出小动物、日用品、城市里的人物等等。
14: 我就将我的作品划分成两类，一类呢就是传统的，我一定要按照传统的那种表现方式去做我的作品，还有一类呢就是现代的，就是我一定要把传统的东西跟现在的生活结合起来，手法还仍然是过去的那些表现方式。
13: 在课堂上，张杰也会启迪学生发挥想象力，在撕纸创作中展现出自己的风格，他希望通过他的课程，孩子们能够从中感受到快乐，得到艺术的启迪。
16: 我比较喜欢撕小动物，因为小动物可以做很多漂亮的动作，我自己想到什么就可以做些什么。
17: 我喜欢创作一些搭配的那种画，就是多种多样的撕纸作品搭配在一起，有创意性。我比较得意的是和我同学做的一个动物世界，里面有各种动物，大象、长颈鹿，还有那些鳄鱼、河马，很多之类。
16: 我经常喜欢一些服饰类的，比如说今天呢，我就穿了一套大衫，我就可以把我大衫的特点撕出来。
13: 凭着对教育事业的执着追求和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烈责任感，张杰不遗余力地培养传承人，竭尽全力地宣传撕纸艺术，甚至奔赴海外展演。在他的努力下，撕纸课程被纳入通化师范学院的教学目录当中。
12: 我们通化师范学院呢，将撕纸课程成立为一个完整的、具有标准32课时的传统课程，同学都能够掌握像生肖啊、文字啊，以及日常小造型啊、传统的典型的纹样啊等等这些撕纸作品。
13: 通化师范学院学生江源。
18: 这门课程不仅能满足我自己的兴趣，也让我在日后的工作岗位中可以把这个技艺交给我的学生们，把撕纸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延续下去。
13: 2016年，张杰参与指导1741名学生，成功挑战了最多人同时艺术撕纸吉尼斯世界纪录，并在规定时间内把所有

0: 手撕汉字粘贴成了完整的《弟子规》长卷。近年来，他还带领通化师范学院美术系的同事和学生们，在暑假期间开设美育夏令营，为长白山区一些偏远山村的孩子们带去一些美的启迪与欢乐。
1: 引领孩子在炎热的夏天，利用纸张，利用色彩，去随心所欲地感受到自己美好的童年。
0: 随着新媒体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非遗也在传承中谋求创新。为了让更多人关注撕纸技艺，张杰曾通过新媒体平台以蒙着眼睛进行撕纸创作的方式，吸引了业内和网端撕纸爱好者的关注，拓宽了传统艺术的传承发展之路。
1: 我是从2020年开始将撕纸课程做成线上的慕课，线上选课的人数已经超过5000多人了，应该是300多万，接近400万的浏览次数了。咱们国家教育部有一个高等教育智慧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也把这个课选为美术工艺课程。
0: 多年来，张杰获得了国内国际大赛的上百个荣誉。2017年参加中国外交部举办的精彩吉林相约世界吉林省推介活动，2018年参与吉林省吉林全球推介外国使节走吉林的活动，还发表多篇论文，编写多部撕纸教学著作。他在保护传承长白山满族撕纸这项中华传统民间技艺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 我们的长白山满族撕纸传承到我这儿已经是第三代了，每年都有很多人来跟我学习撕纸。我觉得我不光是在做果子，我更多的时候是在撒种子，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中国故事。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这标志着约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人民从此重新走上联合国舞台，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2021年10月25日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在纪念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深情回顾这50年，认为这是中国和平发展、造福人类的50年。在讲话的结尾处，习近平主席引用“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两句诗，表达了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中国主张，也展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博大胸怀和使命担当。这两句诗出自唐代大诗人王昌龄的一首七言绝句《送柴侍御》。接下来我们就欣赏一下这首诗。《送柴侍御》，唐·王昌龄。远水通波皆五缸，送君不觉有离觞。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首诗创作于王昌龄被贬龙标县，也就是现在的湖南洪江市期间。此时他的友人柴侍御要从龙标前往武冈，王昌龄写下这首诗为他送行。诗的开始点明友人的行程路线，远水连接着两地，虽路途遥远，但水路相通，似为友人的行程增添了一丝便利。然而龙标与武冈毕竟是相隔两地，送别之时自然充满离伤之情，但诗人却以一种豁达乐观的心态试图宽慰友人，减轻对方的离愁别绪，因为他明白过度的悲伤会让友人的旅途更加沉重。最后的“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堪称千古名句。诗人运用丰富的想象，化远为近，将相隔两地的距离消弭。虽然两人身处不同地方，但共沐一片云雨，同享一轮明月，从精神层面上两人从未分离。这种超越空间限制的情感表达，不仅体现了诗人与友人之间深厚的情谊，更传达出一种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即使相隔甚远，只要心在一起，便能跨越距离的鸿沟。正如这两句诗所传递的意蕴，人类在同一个星球上，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坚持走改革开放之路，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坚持走多边主义之路，始终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所传达的团结、友爱、互助的精神将持续发挥重要作用，激励着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共进，共创美好未来。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0: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中华大地孕育了灿烂的民族文化，而中医文化又是民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实践经验，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外国学生，他们走进了河北沧州，一同体验那里的中医药文化和浓浓的中国情谊。
1: 2016年7月11日早晨6点，天津西站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他们是来自荷兰、比利时等9个国家的10名大学生代表，将与中国的10名大学生志愿者一起赶赴河北沧州体验中医药文化。对每个人来说，这都将是一场新奇的旅程。
2: 我感兴趣 I wanted to know more about Chinese medicine. I felt that it's a very interestingtopic to learn more about, because we always understand a lot about Western medicine, Qi Ya, and we don't know much about Chinese medicine. So I think it's something to look forward to.
1: 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个女孩比较特殊，她叫夏洛特，来自荷兰。与别人不同，此次之行她是为了一个心愿而来。
3: My mom once went to a herbal medicine doctor, a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doctor, but I don't know what for, but she went. So that's how I heard of it.
1: 因为妈妈的看病经历，当时13岁的夏洛特第一次听说了中医，而那种独特的诊疗方式也让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梦想着有一天能近距离去领略这种古老的东方文化。
3: Because I want to get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1: 经过1个多小时的颠簸，20名中外志愿者来到了沧州孙光洲工作室。今年81岁的孙光洲出身中医世家，是家族的第5代传人。大家将从他的工作室拉开此次体验活动的序幕。刚一进门，还没来得及仔细体味这古色古香的中医药文化氛围，夏洛特和同学们就被孙老先生准备的一款独特饮品吸引住了眼球。
3: It's nice, it's sweet, it tastes like tea.
4: I like the flavor, and the smell is also special.
1: 那么，这个让夏洛特和大家如此感兴趣的饮品究竟是什么呢？孙老先生给出了答案。
5: 这是我们家庭祖传的一个秘方，立下以后，我们家庭啊，配上以后啊，做一个饮料，干活回来以后你渴了，就是喝点热，因为它对保健作用非常大。
1: 原来大家喝的饮品是孙老先生考虑到天气炎热，同学们舟车劳顿，特地用红豆、薏米、金银花等9种材料精心熬制的清热解暑汤。
6: 因为他们来呢都很辛苦，他这个就是一个是呢预防不中暑，中暑的还可以治疗，一个双向作用。
1: 初次体味到这样的保健方式，夏洛特觉得很新奇，主动向孙光洲讨教熬制的方法。得知这款解暑汤是孙老先生昨晚忙到凌晨2点，经过2次熬煮和3次过滤才制作而成的，夏洛特在新奇之余又有些许感动。
3: I think herbal medicine is difficult, but it's not as artificial as normal medicine.
5: 是扁鹊，这个扁鹊就是沧州的。
3: This person named
5: 扁鹊,
3: his hometown is here
5: this day. 这是一个大医学家。
1: 孙光洲出身5代中医世家，祖辈以收集药方为乡邻治病闻名，到他的老爷爷一辈，更是在中医温补派中独树一帜。再到孙光洲的父亲孙建涛，家族善治疑难病， 至今已有200多年历史，深厚的传承历史为夏洛特和同学们体验中医药文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5: 华佗既是一个中医内科，而且呢又是一个中医外科。
1: 悠久的中医药文化史让夏洛特听得津津有味。19岁的他是荷兰拉德堡德大学的学生，为了能够得到更多的体验机会，此次夏洛特特地选择了住在南开中学国际班学生孙亚明的家里，而孙亚明正是孙光洲的孙女儿。作为这次体验活动的翻译兼策划者之一，孙亚明和爷爷为了夏洛特他们的到来做了很多工作。
6: 他愿意来，我愿意接，他们能够上这儿来了，能够欢聚一堂的，再说彼此的交流中医药文化，我是非常高兴。尤其是我这个81岁的老人，现在这个作为一个倒计时的时间，所以有一点机会，我也愿意把自己的技术先奉献给社会。
1: 结束了一天的行程，夏洛特回到了孙老先生的家里。虽然对这次中医之旅盼望已久，但是第一次住到中国家庭里，夏洛特心里还是有点紧张。
3: Really enthusiastic because a whole family is like the real China. If you stay at a hostel or at a hotel, it's just being you on a holiday, and it was really nice. I was also pretty nervous because a host family can work out like really well, or it can work out really badly.
1: 今天是夏洛特在孙老先生家住的第二天。为了让夏洛特在这次的中国之行中，不仅能感受到中医文化，同时还能享受到中国美食，早餐时80多岁的孙老先生特地做了他最拿手的面条。
5: 花椒一炸锅里，生花椒，油烧开，花椒炸锅里，把花椒再捞回来，再炒锅。
1: 对于爷爷精心准备的中式面条，第一次品尝的夏洛特赞不绝口。吃过早餐后，夏洛特和同学们将要去进行新的中医体验，而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发生呢？
5: 这三个手指头，三个，这寸、关、尺。
1: 中医看病讲究望、闻、问、切。望是指观气色，闻主要是听声息和闻气味，问是询问症状，切则是把脉的意思。
5: 这个你也接，这是关着肺。
1: 今天孙老先生就打算带领大家体验一下把脉的学问。
5: 到底点在哪儿呢？这里这是那个着力点，你摸摸它那个门。
1: 不用任何仪器，单凭触摸脉象即可给人诊治病情。这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夏洛特要亲身体验一下。
7: 这个重，这个强烈一点。这个强烈一点。
5: 对呀。行啊。
1: 虽然学习诊脉非一时之功，但是夏洛特最终还是对切脉的讲究有了一定的了解。
3: I think it's really interesting that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can do it with just six points on your wrist, and doesn't have to be like all the fuzz around it, just like that. That's what the difference is to me.
1: 把脉过后，同学们的疑问又来了：医生开出药方的药是从哪里来？他们又是什么样子的呢？为了让夏洛特和同学们对中草药有更好的认识和了解，孙光洲带领大家来到了中药药房。
5: 知道吗？
3: No.
5: 不知道。这是赤生。这个呢，它是开红花的，红花的叫赤生。芍药，它是一个壳，

0: 这他都可以解决。
1: 第一次来到这样一个用各种植物、各种动物、各种果实来入药的药房，在夏洛特眼里，一切都很不可思议。
2: It might be simple, but if it's effective, it doesn't really matter, because Chinese medicine is more natural.
1: 就连用来撑药的小秤，也让夏洛特觉得格外新鲜。
3: 这个手提，这个手啊，在这儿，这么提，这里一提，这会儿它的高低，这个手在这关住了。这，它要是这个轻呢，往里边推；它要重呢，再往外边来。啊、嗯！
2: No, immediately. I think it fits well with the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Because if you put it like in a fully electric scale, everything was electric, then it's not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the traditional way. Because what we've now seen is like a really modern version of the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when you saw the fabric and like that. But they still use traditional recipes, use traditional scale, use traditional ingredients. So that's what makes it special to me.
3: 哎，他是解病毒的个，
1: 每天早晨，孙老先生都会早早起来，打理自己房前屋后种植的一片小菜园。听亚明介绍说，这可是研究中草药的好去处。住在家里的夏洛特执意跟着早起，要一探究竟。
3: 这是这个葡萄杆子，浇下来以后啊，建筑浓缩。浓缩完了以后，加点冰片，这个糊上，治腰疼效果挺好。
1: 原来小菜园里种植着30多种植物，虽然都是一些常见的花草树木，但每一种都有着独特的药用价值。
3: 这个是个花椒树，炝锅用的花椒，它结这个果它是暖身的，暖身健胃。你看炝锅的时候都用花椒。他长着花椒这个桑叶秋后感冒。
1: 孙光舟这种把药材种植在自家小院里，兼顾了药用、食用和观赏价值的一举多得的方式，让夏洛特大开眼界。嗯、
2: there are a lot of medicines made there, so I think it's smart that he also used his garden for it.
1: 看到夏洛特非常感兴趣，孙老先生决定就地取材。为夏洛特制作一款特别的美容养颜汤，
3: 因为这个南瓜花，生吃南瓜花，它是也是利咽喉、清透目。然后我给它加上蜜，蜜呀，它有润肺的作用，它又是个甜的，口感上呢，它就不一样。把那个气
1: 泡了，将花里倒入蜂蜜，
4: 熬一个汤啊。把它放在那里头，本身这个花，这个你比如说脸上有翘斑，用这个花搓搓这个翘斑就行，而且它又是一个美容的，而且它这个药也比较足。
3: 种着呢，一浇匀了以后，那里开调好就行了，稠的这个度，基本上呢就是跟稀粥一样就行了，像这个就行了，再把那个花来放在这儿。
1: 首次品尝这样做法的食物，夏洛特又会作何反应呢？担心夏洛特连续两天吃中餐会不习惯，今天孙光舟和老伴儿特地准备了偏西式的早餐。
5: 怎么样啊，尝尝？
2: Very sweet.
6: Sweet?
2: Yeah, very sweet. That he uses medicine and food in one, yeah, in like in one thing.Because when you have Western medicine, you can never make food out of it. And I like the way that he used something that's good for you as medicine, and also find a way to make it taste nice and look nice.
1: 虽然口感上夏洛特还有些不习惯，但是他很佩服和惊叹孙爷爷这种做饭的智慧，也很感激爷爷的良苦用心。其实这碗汤不但有好的养生功效，还包含着孙老先生美好。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
12: 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位在中国行医的杨中医。
14: 这里是云南松明县的阿古龙村，当地传统的小脚奶奶龙灯队正在表演耍龙灯。这支龙灯队由十几位年近七旬的小脚老太太组成，来自非洲的迪亚拉也出现在龙灯队伍中。
15: 不错，
16: 你不是。
15: 但是相对来讲的话，你说我50岁的人来讲的话，我觉得还可以。你说80岁的人来，70、80岁的人来讲的话，这个运动量肯定是大的。
16: 给我支了场，
15: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14: 迪亚拉是成都市新都区中医院的特聘专家，也被称为杨中医。今天，迪亚拉特意来到阿古龙村为村民进行义诊。
15: 就是从那个里边给你点刺，点刺完了以后呢，你要吸一下那个血，以后呢吐在这里。稍微张开一下，以后呢这里呢，你不要紧张。哎，开始的时候呢会觉得有一点点，但是后来就没事了。
14: 迪亚拉80年代初期来到中国学习中医，他被中医的博大精深所吸引。经过11年的刻苦钻研， 他成为全世界首位获得中医针灸博士学位的外国人。迪亚拉为何对中医如此着迷呢？
15: 我想跟我爷爷可能应该是还是有一定的关系吧，因为我小时候看到他用植物药啊，我说扫药给人家看病，虽然当时不懂，但是呢还是觉得挺有意思的。那后来来到中国以后呢，就学了到广州中医药大学开始学中医以后呢，就慢慢的开始体会到了这个中医的博大精深。
14: 因为中医，迪亚拉留在中国，也因为中医和中国姑娘杨梅结缘，成为一个地道的中国女婿。
2: 正好那个时间呢，我因为一直在做电脑的工作，然后呢眼睛就有点近视，然后他就说他可以帮助我扎扎针，然后看看怎么样，我说好啊，然后试一试，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然后做了，结果发现效果真的很好。然后所以后来因为我妈妈也身体不太好，然后也有风湿，然后所以他也去帮我妈妈治病，

0: 逐渐的我们就增加好感。
1: 小盖来了个喝酒哎。
2: 迪亚拉成为中医后，经常远赴西南乡村，义务为村民诊疗，这一次也不例外。由于高强度的表演，让年事已高的老奶奶们都有一些伤病。为了保证他们的健康，迪亚拉使出了浑身解数。
3: 一检的时候呢，都发现很多人都是有，要么就是说膝关节有问题啊，这里疼啊，腰疼啊，也不能排除跟他们的运动量有没有关系，因为这样的大幅的运动、长期的劳动啊，肯定会对他们的那个关节会造成一定的这些损害，就会出现类似的，比方说现在我们大家都比较认识啊，什么骨质疏松啊、骨质增生啊等等。
4: 那以前有没有老外给你扎过针呢？没有啊，没有老外扎针给非疼，哦，好疼啊，哦，老外扎针很疼。哎，你不懂啊，不懂。
2: 迪亚拉细心的为老奶奶进行治疗，教给他们一些保养方法。
3: 啊，是，就这个东西、啊。
5: 艾蒿，
3: 艾蒿，哎，对的。
5: 边煮一盆，我拿了什么东西？
3: 可以拿来熏，根据部位。如果你要这个地方疼的话，你就可以用这么大块一片姜，自己在家里都可以做。嗯。啊，放在这里也可以，放在膝关节也可以。
2: 迪亚拉为村民免费义诊，热情的村民也邀请他一起到家中做客。当地的土郎中苏星也向迪亚拉发出了邀请。苏星正在为老奶奶调制治疗所用的传统膏药，这引起了迪亚拉浓厚的兴趣。
6: 这个是我们传统的外敷中药，它那个这个药呢，就是要敷在这个叶子，它这个叶子，它这个叶子水分含的水分比较多，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湿，哎，还有保鲜的作用。那个药它容易干嘛，它就能起到一个密封和保湿的作用。
3: 嗯。哦。啊，也自己也体验了一下，后来呢，就跟那个苏医生交流的时候，他也提到了。他们这个方子来源于我们云南嵩明的滇南本草，也就是南茂所著的。这滇南本草呢，确实是学中医药的人都值得去看。我自己也很想跟他们学习。
2: 嵩明县是滇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据县志记载，当地明代著名医药学家蓝茂所著的《滇南本草》比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还早140多年。书中除了详细记载500多种云南道地药材外，还留下许多延续至今的疗养方法。苏星出生于中医世家，对《滇南本草》中所在的道地药材非常熟悉。迪亚拉决定住到苏星家，其实他还抱有一些私心，希望跟着苏星学会制作传统膏药。到了苏星家，迪亚拉就一头扎进了药堆里。
6: 李博士，你看这个药叫飞龙斩雪，
7: 飞龙斩雪，
6: 对，还有一个俗名，我们当地也叫见雪飞。然后这个药它有一个特点，它是个藤本，藤本，然后它这个皮的话很厚，然后就我们刀子一割的话。会有红色的汁液流出来，像血，哎，所以它这个顾名叫飞龙斩雪，所以是这个名字还是它有一定的寓意。像我们在农村的话，哎，有的农民干活的话，不小心碰伤了或割伤，然后把这个药的药皮取下来，
7: 对，
6: 捣碎，然后敷在患处可以止血，对，大概几分钟就可以有很好的那个镇痛效果。
7: 哦，
6: 是这个，狄博士，你们那边有这方面的药吗？
3: 我们国家呢也有很多的，我们叫做植物药，中药的叫做草药，实际上我们那边植物药也有用来，治疗各种各样的常见疾病，就是传统医生他会告诉你，还要
8: 多煮一道，就是拿来外洗。
6: 哦，外洗。
8: 所以所有的药几乎都是有内服的同时，还要再拿来外洗。
6: 在外洗哦、啊就是。
8: 我们这边呢，这边就是内服就归内，内服外洗。
6: 外洗的就对对对。
8: 但是我们那就是。
6: 这就是。
8: 这
6: 是、哦、
8: 这
6: 就
8: 是
6: 差异，对，
8: 这是一个差异。
2: 苏星告诉迪亚拉，这种飞龙掌血草就是制作祖传膏药所需要的一种。立冬之后，苏星和父亲苏年春就要上山采药。
8: 太厚了吧，还是太薄了。
6: 腿不平，一开始有点不习惯。
9: 可以，可以，可以。
6: 行了，够了，
9: 锻炼身体。
6: 加油，马上就好了。
2: 正当迪亚拉意犹未尽时，家中却来了两位不速之客。
10: 一个是人工搞到了，
11: 骑电动车逛道。
10: 骑电动车逛道，痛不痛？
11: 痛。
10: 可能是骨折了，扶好位，固定一下，包一下中油，等一下扶位的时候，你要忍一点。
2: 仔细检查后，苏年春二话不说，和儿子苏星一起为女孩接骨。
10: 转一下，
6: 按压摇摆，
10: 这个位置已经好了。
2: 这对于迪亚拉来说，亲眼见到祖传的民间接骨是很难得的机会。
8: 他就是一两分钟就完事了，啊，当然到里头的话，当然也是包括他的那个按啦、牵啦，以后呢接骨的方法。但是总体来看的话，如果真的要去用现代的医学的一些方法的话，肯定要复杂的多，时间没那么快，所以。这个就是中医的一个优势。中医它本来就是一个来自自然，它就是用天然的方法，很有效的方法，简便的方法来为这些病人进行诊治，啊，这也是就是吸引我的一个地方。
10: 这是用还是用？
2: 接骨术简单实用，但是迪亚拉最感兴趣的还是苏星为女孩调制的膏药。制作的这种膏药需要用到通管散、飞龙掌血草等四十几种道地中草药。住到苏星家的第二天，苏星父子要进山采挖草药。苏星想多采点草药制作药膳，一方面用来酬谢迪亚拉为村民做的义诊，另一方面也可以用来熬制膏药。一大早，迪亚拉跟着苏星父子来到当地的药灵山，这里有着丰富的中草药资源。
10: 我们来采用是在水头采草，采了草的这个
12: 不健康，
10: 这是金丝艾头汤。
12: 它的主要功效还是，特别是对腰椎间盘突出、风湿关节。一大损伤方面的，
8: 开花不？
10: 会开花的，
8: 是吗？开花
10: 花是小，
8: 或者开花我也拿这个去栽我的阳台。
6: 可以啊，这个
8: 入药主要是腰，就是那个叶子入药，是不是？
12: 根系入药，
6: 药
12: 也可以，切株都可以使用。
6: 以前我爷爷他们挖药的时候，就在山附近的一户人家住上几天，然后就连续的几天都上山挖药。
8: 对，一般都是这样。哦，他们几个可能这里不好走喽。
2: 药灵山，主峰海拔2627米，山越爬越高，路也变得越来越湿滑。就在大家休息的时候，细心的迪亚拉对路边的一种植物产生了兴趣。
8: 对，我知道，我说上面那个大叶子，
12: 大叶子那个是它还本地牛皮。
8: 哦，
12: 它的这个药是很好的，一般我们都是挖去食用，就是可以煮这个药膳的。
2: 迪亚拉这个意外的发现， 让今晚的药膳大餐又增添了一份美味。

0: 大概用它的根系，吃了很好的，它是补硒油，效果很好。还有刷下肢、刷洗刷软呀、四肢无力啊，这个挺好的。
1: 就在这时，苏兴在半山腰处也有了重要发现。
2: 这是的黄色的这一根藤的，就我们昨天说的那个通管伞。
3: 就黄色的这个。
2: 对，黄色这一根通管伞。
1: 通管伞是制作膏药最重要的一味草药，一般都生长在海拔2500米以上的石缝中，周围伴生着很多带刺儿的植物，稍不注意就会被扎伤。
0: 一种是藤本间隙粉，我们挖种；一种是树本间隙粉，能不能杀气？
1: 发现的通管伞长在半山腰上，如何采挖是个难题。迪亚拉决定试一试。
3: 上去都容易，下来难呢。
1: 一路披荆斩棘，就在迪亚拉快接近目标时，意外发生了。
4: 还是越来越多了。
0: 你看，被炸了个。出血了。
2: 小心刺，对，来，你往后退一下，往后退一下。
0: 哎，不行，
2: 对，
0: 不行，我底下这儿没有地儿了。
2: 对，你把背篓放下来吧，博士。
1: 迪亚拉终于和苏兴到达半山坡，但很快他们又不得不面对另外一个难题。
3: 哦，这两个弄在一起的，跟这个。
2: 对，你看，全是贴着这个石头缝生长的这些东西。分叉的还有，对，
3: 我知道，你走往后边那个地方，往到上面那个沟。
1: 当地的民间医生采挖通管伞，一般都只取它的藤和根。眼前这颗通管伞生长在石缝中的根茎错综复杂，很难将它完整挖出。
2: 上面还有一节，
3: 上面。
1: 努力了大约10分钟后，为了不破坏整个生态。苏兴和迪亚拉放弃采挖根茎，只取用了通管伞的藤。
2: 好的，
3: 只有这个办法，要不的话我
5: 下去太危险了。对，
3: 我不知道怎么下去。
4: 博士，您拽一下，我看看。
5: 再拽一下，
3: 你看，
5: 结不结实？
1: 采完通管伞，如何下山成了难题。迪亚拉想抓住树藤荡下去，因为担心危险，苏兴先下去扶着迪亚拉慢慢下山。
2: 这有一块石头再踩着过来就对，然后下来了。我们卷起来吧，对，卷起来。好，好了，爸过来吃馒头了，肚子饿了。
1: 临近中午，在不远处采药的苏年春也赶了回来，半天的辛苦终有回报，制作膏药和药膳的草药几乎全都挖到。
3: 这个弄的又是什么呢？
0: 这个啊，就是湘西藤的。
3: 哦，它也是挺特别的。
0: 避风处是呼吸花语。
1: 就在返回途中，苏兴带着迪亚拉去挖一种当地人常吃的食物——雪莲果。
3: 我知道镰刀是这样的，但是
6: 老爸用过，应该
2: 他用过了，
6: 应该
2: 还得来一下，再松一下，还得。
1: 为了方便采挖，需要先割去雪莲果的植株。由于操之过急，迪亚拉的第一次尝试失败了。
3: 哦，太碎了，你知道吗？
2: 对，这个东西其实很脆的。
3: 对，
2: 很脆。
3: 你看它这个小。就这个地方，哎，
2: 对，是吧？
3: 再往深的，我们来围攻。等一下，还差一个，好，起来了。好，斜的放。我来。
7: 你觉得这个是什么味道？
3: 甜的。
7: 你觉得呢？你感觉看到这个样子，你觉得是什么样子？
6: 有点甜的，
2: 咸咸的，
3: 肯定是甜的。你看像红薯不是吗？还有，
1: 雪莲果的根茎含有丰富的营养，具有非常强的药用价值，既可以当水果食用，也是当地人常吃的一道药膳。
8: 给我先咬一口，
2: 来，我是尝一口。
8: 江丽萍的味道，好吃的。但是呢，第一次吃这个的话，就是要小心的，因为有个别的人呢，会有点拉肚子。实际上，这个拉肚子呢，应该是正常反应，因为呢，你肯定就是他。你尝到的一些东西的话，一些湿啊或者什么，他可能给你排，所以呢，这个是属于正常现象啊，不要着急哦，好吃。
0: 啥啥菜挖的？
1: 回到家里，迪亚拉跟着苏星父子学习用采来的草药熬制膏药。
8: 这个就不需要盖，
9: 不需要。
2: 嗯，看这个就是纯菜籽油，闻着味道都不一样。
8: 嗯，香。
1: 中草药已经在铁锅中浸泡了一周，加入菜籽油，用大火熬煮并不停搅拌。12个小时后滤出药液，然后再加药引搅拌均匀，并取样放在牛皮纸上检验膏药的软硬度。冷却到一定温度，用筷子不停转圈涂在牛皮纸上。这道程序不仅需要手快，而且还要注意膏药的温度，稍有不慎膏药就会粘住，导致前功尽弃。迪亚拉尝试像苏星父子那样去做，可是连续几次都没有成功。
2: 对，再来再来。
8: 对，有一个要点是那个筷子要不断的要转，
2: 对
8: 啊，
2: 对，可能一开始还是不熟练不习惯。看看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0: 都是蒸橙子，还有蒸的。
1: 迪亚拉跟着苏星在熬制膏药，厨房里，迪亚拉的妻子杨梅正跟着苏星的母亲学做当地最受欢迎的一种食物——虎头生。
11: 好。哦，这个好难做了哈。哦，然后如果有没有剁匀的话，有大骨头一咬，哒咚，你的牙齿就惨了。
1: 杨梅学得非常认真，她每到一个地方，只要看到地方特色的饮食，都会学着去做，让迪亚拉品尝。制作这种骨头生需要一些新鲜多肉的猪骨头，先将骨头剁细成渣，再放上盐巴、辣椒粉等一些调料，揉捏均匀后放进锅中蒸1小时就可以食用。
11: 因为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所以我觉得他对他来说也是不容易，要习惯中国的很多的不同的，就是说饮食习惯对他来说改变很大，所以我也尽量去适应他，就是去做一些他喜欢吃的菜。
1: 为了让迪亚拉品尝到地道的药膳，苏星的父亲苏年春亲自下厨，他要为迪亚拉做千针万线草炖鸡和万丈参炖五花肉。苏年春先将千针万线草洗净，再与剁好的鸡肉一起放入锅中，用小火炖煮1小时。五花肉和万丈参也分别放入锅中，再放入少许盐，要用小火炖煮2小时。这两道药膳是苏年春的拿手好菜，也是当地人餐桌上的美味。天色渐渐暗下来，为了答谢迪亚拉的义诊，一些村民也来到了苏星家里。苏星家人将一道道美味端上了桌。
0: 李博士，杨老师，欢迎你们到我们家里来做客。
12: 这
8: 好，今天我们吃的
12: 好，
8: 明天我烧
10: 的。我自己来
12: 。
2: 博士，这是骨头生。
8: 啊，我知道，这么多美味。
0: 这个就是我做的永善，可以做的。
13: 那做的时候，一定要用什么？要用母鸡，不能用公鸡。
0: 这是我多年吃的，我也这个亲身体验。

0: 你啊，做的不错啊，很好吃啊。
1: 那就多吃一点，多吃一点。
2: 迪亚拉品尝到了地道的药膳美食。好客的当地人也用歌舞表演表示对这位杨中医义诊的感谢。

0: 迪亚拉被村民的欢乐所感染，这位常常忘记自己是外国人的非洲人已经完全融入了中国的生活，还倾其所学用中医回馈给这一方百姓。
1: 我希望用我所学到的中医知识为每一个人服务，让所有的人能够健健康康的。
2: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这标志着约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人民从此重新走上联合国舞台，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2021年10月25日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在今年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深情回顾这50年，认为这是中国和平发展、造福人类的50年。在讲话的结尾处，习近平主席引用“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两句诗，表达了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中国主张，也展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博大胸怀和使命担当。这两句诗出自唐代大诗人王昌龄的一首七言绝句《送柴侍御》。接下来我们就欣赏一下这首诗。《送柴侍御》，唐·王昌龄。远水通波皆五缸，送君不觉有离觞。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首诗创作于王昌龄被贬龙标县，也就是现在的湖南洪江市期间。此时他的友人柴侍御要从龙标前往武冈，王昌龄写下这首诗为他送行。诗的开始点明友人的行程路线，远水连接着两地，虽路途遥远，但水路相通，似为友人的行程增添了一丝便利。然而龙标与武冈毕竟是相隔两地，送别之时自然充满离伤之情，但诗人却以一种豁达乐观的心态试图宽慰友人，减轻对方的离愁别绪，因为他明白过度的悲伤会让友人的旅途更加沉重。最后的“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堪称千古名句。诗人运用丰富的想象，化远为近，将相隔两地的距离消弭。虽然两人身处不同地方，但共沐一片云雨，同享一轮明月，从精神层面上两人从未分离。这种超越空间限制的情感表达，不仅体现了诗人与友人之间深厚的情谊，更传达出一种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即使相隔甚远，只要心在一起，便能跨越距离的鸿沟。正如这两句诗所传递的意蕴，人类在同一个星球上，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坚持走改革开放之路，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坚持走多边主义之路，始终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所传达的团结、友爱、互助的精神将持续发挥重要作用，激励着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共进，共创美好未来。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朋友们好，我们现代人平时打发休闲的时间有很多种方式，天气晴好的时候都喜欢户外运动，其中这爬山就是不少人选择的运动休闲方式。而登山望远呢，更是古人诗兴大发时常写的主题，内容上有写的意气风发的，有强调迎难而上的，像王安石写的，有倾诉思念之情的。而杜牧的《九日齐山登高》一诗，则是表达笑看人生的豪爽情思。诗中佳句“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更是脍炙人口，千古流传。《九日齐山登高》，唐·杜牧。江寒秋影，雁初飞。与客偕湖，上翠微。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每年农历的九月初九日是中国传统的祭祖节日之一，重阳节，又称踏秋。古人过节的仪式感很强，过重阳节一般要出游登高，观赏菊花，插茱萸，吃重阳糕，饮菊花酒等。唐武宗会昌五年，也就是公元845年的这一天，外放做刺史的杜牧正遇友人张祜来访，两人都身处异乡，既然不能回家团聚，那杜牧就索性拎上酒壶，兴致勃勃地拉着张祜去登附近的岐山。这个时节，江水清澈，与青山相映，高飞的大雁也在水中留下倒影，正是登高的好时节。诗中首联所说的客，正是诗人张祜，他比杜牧年长，而且成名更早，他留下的名诗很多，例如《公词二首》其一，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生何满子，双泪落君前。当时的很多宫女都会唱这首诗，有朝中大臣赏识张祜的诗才，曾上表推荐，但未能被录用。杜牧虽然入了朝中，但因为性情刚直，不拘小节，也不屑逢迎，不久也被外放了。不过杜牧心性豁达豪迈，更看得开，这首诗正是他为安抚友人的失意情绪而作。诗中第二联“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是流传千古的唐诗名句。杜牧开解友人说，你看啊，这秋天的水色山光多么美好，多么赏心悦目，人世间像这样开口一笑的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我们都应该快活地把菊花插满头，尽兴而归。杜牧和张祜一样，都有建功立业的抱负和忧国忧民的情怀，但都没有得到朝廷的重用，想到此难免思绪万千，但美丽的景色安慰了受伤的心灵。杜牧豁达得很，都40多岁了，还采菊花插在自己的头上，玩得非常尽兴。节日嘛，就是要暂时摆脱日常的束缚，抛开日常的烦恼，让身心都得到放松。而杜牧这样旷达洒脱的话语和行动，一定也使张祜很感动吧，他也一定受到了感染，插上菊花，与友人一起痛饮菊花酒。诗尾的牛山何必独沾衣用了一个典故，先秦时期齐景公在牛山游览，向北观望他的国都临淄城，想到人生短促，死亡不可避免，
在无限的眷恋中无奈落泪，说我为什么要随着时光的流逝离开这个国都而去死亡呢？但是在这首诗中，诗人则说，人生就是这样，你何必哭呢？人生苦短，既然改变不了这一现实，那就欣然接受，坦然面对吧。有着好山好水

0: 好友好酒，不如踏遍青山菊花满头，带着笑容开怀畅饮，以此来酬答这良辰佳节。何必要站在山头望着夕阳西下，徒增伤感呢？杜牧的这首《九日祁山登高》充分体现了珍惜当下、积极面对人生的达观思想，站在了一般重阳诗很难有的高度。很多年以后，宋朝诗人苏轼和朋友重阳登高时，将杜牧的这首诗稍作修改，填了一首词，叫《定风波·重阳》。雨客斜湖上翠微，江寒秋影雁初飞。尘世难逢开口笑，年少菊花须插满头归。酩酊但愁佳节了，云桥登临不用怨斜晖。古往今来谁不老，多少牛山何必更沾衣。这首词相对于原诗来说，情绪又有不同，更多了几分随遇而安的淡然，可以说很有东坡先生的风格。好了，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田薇，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聊聊您喜爱的诗。朋友们，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浩瑜的诗词赏读，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
2: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要想了解唐人的饮茶生活的一些细节呢，我们手头的一些茶诗呢，往往可以借鉴。在整个大唐朝写过茶诗的文人，据后人统计呢，有145位之多。那么白居易的茶诗呢，不仅量大，而且呢质优。我们都知道他的诗非常有特点，所谓文风浅白，老欧能解，非常的通俗易懂啊，就连这个一般的老太太啊，只要一听也能明白，大概什么意思。所以很多茶人呢爱吟诵白居易的茶诗，自有他一番道理。白居易的诗歌人人能懂，但是白居易的茶诗，我想呢只有爱茶人他才能够体会其中的一些妙处，而不仅仅是落于这个文字的表象。比如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首《食后》，食就是饮食的食，后呢就是前后的后，单纯从这个诗题来看就非常的平白简单，没有什么高妙之处啊，就是描写普通日常生活，像平常百姓之家一餐饭后啊那样的一种日常的情态，就是吃饱了以后。但是呢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写作这首诗的时间是在这个白居易一生当中的恰恰是一个关键点上。那么我们在上几次的这个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讲到白居易呢他的一生呢也是这个极起极落，就像当时的很多有理想有作为有操守的很多文人一样往往是不如意的。这首叫食后的茶诗呢，他的写作时间呢恰恰是白居易呢被贬官至江州的时候所写。我们都知道白居易在被贬江州的这段时间呢曾经写下著名的《琵琶行》。实际上呢食后这首茶诗呢就是与这个《琵琶行》是同时期的作品。上期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聊到白居易曾经有一首茶诗叫《萧员外寄新署茶》。也就是在那个时期呢恰恰是白居易关心茶事的开始。而我们今天

又相逢，分外高兴。于是呢，白居易随即写下一首诗。那其中呢，有四句就描述了当时白居易的一个心境：白首故情在，青云往事空。同时六学士，五相一渔翁。哎，嘿嘿，这头两句呢非常好理解啊，这人越老呢，头发也白了，胡子也多了，这往事呢就像过眼云烟。哎，但是呢，和老朋友的这个友情依然还在。这后面所说的这个六学士呢，啊，指的就是当时的，比如说王涯，请大家记住王涯这个人的名字，他和我们所聊的这些茶士，尤其是唐代的茶士，是非常有关的一位人物。我们以后呢，还会陆陆续续的讲到王涯，比如说唐代的茶政的制定者，包括卢仝，他怎么就非常无厘头的啊，莫名其妙的就把自己的小命交代了，其实呢，也和王涯这位人物有关。其实呢，白居易所遭受的这些挫折呢，也多少和这位当年的六学士，包括白居易在内的这六学士当中的这位王涯，也有着非常大的关系。那么这六个人呢，在唐元和二年呢，一起奉诏入京，当时呢就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哎，这就是所谓的六学士。那么在这六学士当中呢，除了白居易之外，另外五位呢都曾经当过啊大唐帝国的宰相。所以呢，白居易晚年的一句“五相一渔翁”啊，有点这个自嘲的意思。当然呢，也透露出白居易的多多少少呢一点人生的遗憾。那么我们今天要为大家推出的这首时候呢，这首诗呢，它其实透露出的是诗人的一种比较懒散啊、悠闲的这种心境。其实呢，隐藏在这种心境背后的呢，可能是白居易他内心啊更为复杂的这样的一些心理活动。在这个白居易四十多岁的时候呢，虽然他的人生啊，他的仕途呢有一些波折，但是呢，毕竟啊没有大风大浪。但是呢，就是在他43岁的时候，当时的这个京城长安呢出了一件大案，宰相武元衡在上朝的途中呢被刺身亡。结果呢，白居易啊不知道什么原因，以前做过谏官的啊那样的一个积极入仕的比较较真的啊那种心境突然就上来了。结果呢，他自己第一个就站出来啊，就写奏章上书皇帝啊，要求这个要不惜一切代价抓住刺客，明正典刑啊，以正朝纲。结果呢，就像很多文人一样，就是书生意气有余啊，但是经验技巧欠缺，或者说不够。白居易的这一举动呢，就是他刚刚发言呢，哎，就被他的一些政敌啊抓住了把柄。什么理由呢？就是说你越职言事，按现在的话说，就是你有点这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这关你什么事儿啊？就决定把这位香山居士呢，要贬出这个中央朝廷，到地方去担任刺史去吧。白居易这个人呢，从他的内心，从他的本心来说呢，从来就没想过要什么刻意的去树敌，但是因为自己才华横溢啊，颇为自诩，所以呢，往往会遭人这个嫉妒暗算。当然了，这种事儿古今义理，像类似白居易这种命运的那些有才华的文人多了去了。那么在关键时刻，哎，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位宰相王涯，也就是当年的六学士之一，提出了反对意见。大家可千万别以为这王涯是替这个白居易求情，恰恰相反，王涯呢，他觉得呀，这样处置这个白居易呢，有点便宜他了。白居易的母亲呢，哎，曾经因为官花坠井身亡，那王涯当时就检举白居易在他的母亲亡故以后呢，竟然还写了赏花新井啊这样的诗，公然歌颂啊杀害母亲的两个凶手，比如说这花和这个井，因为母亲是因为官花而不幸坠井身亡，那么这花和这个井怎么还能再去歌颂呢？啊，简直就是丧心病狂。
那么在古代呢，如果不

0: 效，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罪名。于是乎呢，再度被贬，哎，这才有了我们后来的所谓江州司马青衫诗。以此因缘呢，写出了流传千古的名篇《琵琶行》。而这首诗后呢，也是在经过了这番曲折以后的诗人的一番心境的流露。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
1: 时罢一觉睡，起来两瓯茶，举头看日影，已复西南斜。乐人昔日促，忧人厌年奢，无忧无乐者，长短任生。

0: 白居易呢在当时可以说是郁闷之极，但是呢不幸中之万幸的是呢，他还有茶来陪伴自己。所谓食罢一觉醒，起来两瓯茶，那是白居易当时的一种生活常态。我们都知道呢，这个江州司马呢就是一个闲职啊，根本是没事可做。那对那些有抱负有理想想大有作为的这些人来说呢，哎，这个闲职呢可以起到摧垮其意志，消磨他的斗志，哎，能起到这样一番作用。那么白居易初到江州的时候呢，啊，说是做官，其实这个形同发配。他的政敌呢，其实就是想把他闲死在江州，啊，让他没朋友，啊，没工作，没前途。但是呢，幸好这个白居易是位大诗人，心胸宽阔，同时呢还潜心修习佛法，哎，可以说佛法还有白居易深爱的茶拯救了当时的白居易。那么香山居士的这首石后呢，诗体里呢并没有茶字，非常浅白的石后二字。石后干什么呢？用心喝茶。对于爱茶人来讲呢，茶是一刻不能离身的。春风得意的时候啊，可以认认真真的泡一壶茶犒劳一下自己，失魂落魄的时候呢也要认认真真的泡一杯茶陪伴自己。可以说饮茶呢就是白居易度过人生低谷时期的不二法门。诗中呢有这样几句：乐人惜日促，忧人厌年奢，无忧无乐者长短，长短任生涯。那么西晋呢有一位文学家叫傅玄的啊，他在一首杂诗当中呢曾经写道：志士昔日短，愁人之夜长。哎，有这么一句诗留下来，那话里话外呢，哎，就透着有点这个褒扬志士而贬损愁人的这个意思。那么白居易呢在这首石后的诗当中呢就借了傅玄的话，但是呢其实他内心呢并不同意啊傅玄的观点。所谓无忧无乐者长短任生涯，态度十分的中性，这棱角呢也被磨得比较平了。诗中的这位香山居士呢可以说对志士啊还有仇人不做任何评价，只是从内心的深处呢非常推崇无忧无虑之人。虽然人生的轨迹啊有了非常大的改变，命运从此扑朔迷离，但是呢因为种种的因缘，哎，让我爱上了茶，这不同样也是人生的另外一种变化吗？所以说从这个时候来看呢，醉心茶室的白居易呢他的人生观呢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白居易呢曾经在秋日啊与张宾客啊书著作同游龙门，最终狂歌凡238字，哈，其中有两句：丈夫一生有二志，兼济独善，难得病。那其实这两个概念呢最早是出现在孟子尽心上，原话的大意呢我想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那么江州时的白居易呢是显然是有点穷途末路的意思，是穷而非达，看来是需要独善而非兼济了。但是呢其实对待独善的态度呢白居易和孟子是不太相同的。孟子的这个独善的观点呢，哎，是说啊在这个职场不得意的时候呢要保持自己的人格和才能，要静候时机，静观时变，一旦因缘具备了该出手时就出手。所以这个独善呢有点那个道家的观机待时的，哎，那种味道在里面。那么白居易呢从他的内心来说呢其实并不认同，哎，孟子的这个观点。因为呢孟子的独善呢仅仅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他的目的呢是为了今后一旦时机来临呢啊就要更好的兼济。而在白居易看来呢这个独善呢至少与这个兼济同等重要，是两种价值观的选择。 白居易呢曾经在唐元和十三年写过一篇文章叫《江州司马听记》，其中有一段是这样描述的：若有人蓄气储用，急于奸计者居之，虽一日不乐；若有人养志忘名，安于独善者处之，虽终身无闷。官不官，系平时也；事不事，在乎人也。那么白居易在这篇文章当中所写的急于奸计者，就可以看作是比如说现在职场上一些用力过猛之人，比如说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人为了职位的升迁呀，利益的获得呀，天天愁眉不展，一脑门官司，像这样的人呢，在当下的城市生活当中可以说比比皆是啊。而所谓真正的安于独善者，其实呢倒是可以看作是在生活当中悠然自得之人。所以说呢，更好的生活啊，所谓独善，在自己的生活的领地当中呢，给自己画一个小圈，独善其中，这样的一种价值的选择呢，它并不是为了就是说我缓过神来了，精神体力也养好了，我就摘下这个独善的面具，狰狞显露，一副要去这个奸计的样子啊。实际上奸计只不过是打着这种道学的幌子来做一些满足自己个人私利的一些勾当。而白居易呢，在被贬江州司马的时候呢，找到了他的人生之乐，也就是每日钟爱的这些茶事，在茶中寻找到了生活的真谛。好，老陆说茶呢今天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3: 玉还没有走到门口，赵匡胤唤道：“
8: 张玉，回来，二伯啊，还有话要给你说呢。”
3: 张玉立马折了回来。赵匡胤掉头对侍宴的内侍说：“
8: 去御膳房瞅一瞅，捡一些好吃的东西，装一个袋子，交给朕的这个小侄，让他带走。”
3: 张玉婉拒说：“
8: 二伯，这桌子上的剩菜足够我那几个小兄弟吃了，不用再麻烦这位公爷了。”
3: 赵匡胤说：“
8: 这事你不必管，你只管回去，把二伯交办的事给办好。”
3: 张玉不敢再说什么。第二天一大早，张玉便把他所居住的景宁坊的那些靠泔水活命人家的名单呈给了赵匡胤。赵匡胤扳指一道，凡在这个名单的，按人口计，每人计粟一担，麻布一丈二尺，钱500文。这一计，景宁坊欢声雷动，不知谁带的头，众人朝着皇宫的方向一齐跪了下去，叩头叩头再叩头。但是靠泔水吃饭的不止景宁坊有，其他坊也有。于是赵匡胤责成开封府，让他们组织人员对汴京城的穷人来一个普查，根据穷的程度分三等给予救济。第一等救济之物比照景宁坊，第二等每人发粟一担，麻布一丈二尺，第三等每人发粟一担。汴京城的穷人笑了，高呼万岁，但赵匡胤笑不出来。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大宋建国十几年了，在这十几年当中，在国内的战争只有两次，李军和李重进叛乱，且时间都不长，应该是国泰民安。可为什么国中还有这么多穷人，穷得靠在泔水桶中讨生活呢？这个问题他至死也没有想明白，也想不明白。但他有怜悯之心，他知道拿国库的钱粮去救济他们，他还知道动员民间的钱粮，为此曾颁旨天下，让那些官员和富贾大商们捐钱捐粮来救济穷人，但很不理想。而汴京城的各大酒楼依然是食客盈门，吃剩的鸡鸭鱼肉招来了不少穷人。于是他又将张玉召到了宫中，面授机宜，让他召集小伙伴成立一个素衣队，潜入各大酒楼搜集请客人和被请客人的姓名、职业以及消费情况，上报给他。经过对此，他从中发现，凡消费高的酒席必有官吏参加，这内中岂能没有猫腻。于是他便责成有司，对那些请客人和被请的官吏一一进行询问，凡为请托而吃的一律处以重罚，甚至郭职。查了一个月，各大酒楼门前的车马倒是少了不少，可暴殄天物的现象依然存在。一些富商大贾为了摆阔，一顿饭吃掉两三头牛的事屡见不鲜。赵匡胤听了张玉的禀报，问道：“
8: 他们都吃些啥呀？这么贵呀？”“
9: 猴头、燕窝、鲍鱼、鱼翅、大虾、海参、鱼唇、鸭舌、鸡舌。”
3: 张玉正说着，赵匡胤叫停：“
8: 怎么，鸡舌、鸭舌也不是什么稀奇之物，就是撑住他们吃，才几个钱呀？”
9: 张玉问道。二伯说的对，那鸡舌鸭舌是值不了几个钱，但一变成宴可就值钱了。
8: 哦，变成什么宴呀？
9: 变成千鸡宴或者千鸭宴，那可值大钱了。
3: 赵匡胤若有所悟说：“
8: 你是说他们用1000个鸡舌头，亦或是1000个鸭舌头做成宴席？”
3: 张玉说：“
9: 二伯圣明。”
3: 赵匡胤说：“
8: 那明天中午，二伯给你派2000个巡警到各大酒楼去查，凡一桌餐的花费在20贯以上的食客，全部带到紫宸殿，二伯要亲自给他们训话。”
3: 张玉说：“
9: 小侄遵命，小侄告辞了。”“
8: 且慢， 明日之事你可暗中指挥，千万不要直接抛头露面。赵匡胤叮咛着说。
9: 哦，小侄明白。
8: 第二天中午，被带到紫宸殿的食客近万人，紫宸殿容不下，不得不让被宴请者站到殿外。赵匡胤开始训话了。
10: 诸位，尔等是不是这样想？我请我自己的客，花自己的钱，干你朝廷何事？错了，尔等错了。朕说这话，尔等也许不服。朕给尔等举个例子，尔等就会服了。尔等都有儿子亦或女儿，你的儿子你的女儿是你自己生的，自己养大的，你如果无缘无故把他们杀了，你就犯了法，朝廷就要治你的罪。同理，尔等请客花自己的钱，但花自己的钱也不能胡花，也不能暴殄天物。尔等一顿饭动辄一二十贯钱，甚而上百贯，不说上百贯，就是二十贯，尔等知道这二十贯钱能买多少素？赵匡胤自问自答说，能买3840斤呢、啊、这些素来之不易。唐朝大诗人李绅有一首诗叫锄禾日当午，不知尔等读过没有啊？
8: 没有人应腔，没有人敢应腔。赵匡胤自拉自唱说，
1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尔等一顿饭吃掉的哪里是素，分明是农夫的血汗，是一户八口之家一年的口粮啊。
8: 他顿了顿又说，
10: 尔等富了，尔等有钱了，尔等可以挥金如土，尔等可以暴殄天物，但尔等知不知道，在汴京城中尚有近万人靠从泔水桶里捞食为生。有这样一个小姑娘，为了争得早一些在泔水桶里捞食的权利，被迫和负责泔水的薄老头睡觉。
8: 说到这里，赵匡胤把话停了下来，环场一周说，
10: 诸位，尔等不一定富可敌国，像陶朱公那样，但尔等肯定是富人，若不是富人，哪敢请一桌客就吃掉了一户八口之家一年的口粮。富人并不可敬，可敬的是富而有仁有德。请尔等伸出仁爱之手，捐出一些钱来，救一救那些靠在泔水桶中捞食的穷人吧。
8: 说完这番话，赵匡胤走了。送走赵匡胤，参知政事吕余庆开始训话。
11: 诸位，在没有开始任捐之前，我想给汝等讲一讲咱们皇上。咱们皇上如何英明，如何神武，如何伟大，国人有目共睹，我就不再讲了。但皇上如何克己，如何节俭，知之者恐怕就不多了。皇上经常告诫我们说，咱们都是从五代走过来的人，五代十国的国君为什么像走马灯似的一样的换？原因很多，但腐败和奢侈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皇上非常节俭，节俭的叫人不可相信呢。
8: 吕余庆把众人扫了一遍，讲道，
11: 尔等车子的窗帘有没有用苇草做的？肯定没有，但御车的窗帘却是苇草做的。皇后曾劝皇上让他换一个镶金边的薄窗帘，皇上不同意，他说，朕是皇帝，可以说整个天下的财富都是朕的，不用说换上一个镶金边的薄窗帘，就是换上一个金窗帘也不为过。可是话又说回来，整个天下的财富可以说都是朕的，也可以说不是朕的，确切地说应该是天下人的，朕是在为天下人守财富，怎么可以滥用财富呢？古语说，一个人要尽心尽力地去治理天下，而不应该用天下之力去供养一个人。
8: 吕余庆将话顿住，又扫了一下殿上的众人，继续说道， 皇上的膳食非常简单，每饭八个菜，四荤四素。一年前的一个深夜，皇上批改完了奏章，望着内侍总管王继恩几次欲言又止，王总管便问陛下有事吗？皇上回答说朕突然想吃全羊。王总管忙说哦，臣这就立马告知御膳房。皇上说你不要去告知他们。王总管问为什么？皇上说如果让御膳房知道朕喜欢吃全羊的话，那么每天就会杀一只羊，过于浪费了。一个羊才值几个钱，皇上为了害怕浪费而不食，可尔等呢，一顿饭20多贯，甚而上百贯。略顿，吕余庆又继续说，皇上不仅自己节俭，也不让家人奢侈。延庆公主未曾出嫁之前穿了一件华丽的衣服，皇上十分反感，训诫说这衣服不要再穿了，皇家子弟要注意自己的影响，不要引领这股奢华的风气。延庆公主忙回到香阁，换上了一件很平常的衣服。皇上的小女儿永庆公主，下嫁魏仁溥魏相的儿子魏威信，回门时前来向皇上请安，换了一件贴袖铺翠的短襦，很是华丽。皇上把脸一沉说，当年你姐穿的那件衣服还没有你这件短襦华丽，我都不叫她穿，这事你又不是不知道，明知故犯。永庆公主将嘴一撇说，啥叫明知故犯，我和大姐不同，我这是婚衣，人一生不就结一次婚吗？不能太苦了自己，何况这一件短襦也用不了多少翠玉。诸位，你到皇上怎么说？吕余庆一连问了3遍，没有人回答。既然没有人回答，吕余庆就自己说。皇上听了永庆公主的话，口气变得愈发的严厉，就是婚衣也不能奢华，你穿什么衣服那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因为你是公主，你穿什么衣服宫里宫外就会刻意仿效。羽翠的价格本来就很高了，这一仿效，卖羽翠的人就会多起来，这一多价格就会飙升，这一飙升不但翠鸟遭殃，追求奢华的风气也将风靡全国。一番话说的永庆公主心服口服，脱掉了翠羽短襦。皇上如此节俭，尔等呢？尔等就该杀头。今天皇上法外开恩，给尔等一个赎罪的机会，请尔等不要错过呀。吕余庆讲完之后，便开始让这些请客人认捐，少则数百贯，多则上千贯，累计起来将近8万贯。赵匡胤用这笔钱建了一座可容纳1000多人居住的居养院，用以收留那些无以为生的鳏寡老人。通过这一次认捐，再也无人敢到大酒店猛吃海喝了，各大酒店的生意不及一个月前的1/5。
7: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8: 由于各大酒店的萧条，张玉的素衣队便无事可做了。他正要奏请赵匡胤解散他的素衣队，赵匡胤又给他安排了新的任务，让他多多关注在京居住的那些高官的活动。张玉问，
9: 二伯所说的高官高到什么程度？还请二伯教一教小侄。
8: 赵匡胤说，
12: 武官在乡主以上，文臣在4品以上，每隔10天你来给二伯报告一次。
8: 张玉轻轻颔首说，
9: 好，小侄遵旨。
8: 10天后，张玉将一本写满字的记事簿双手呈给了赵匡胤。赵匡胤看了1/3，眉头开始皱了，越往下看皱得越紧。张玉一脸惶恐地说，
9: 二伯，是不是小侄的字写得太坏您看不懂啊？
8: 赵匡胤说，
12: 哦，不是。
9: 再莫是小侄没有把事记清吗？
12: 也不是。
9: 既然都不是，您咋会直皱眉头呢？
12: 哦，二伯想起了别的事情。哎，
11: 你的素衣队现在有多少人？
3: 张玉回答说，
9: 不到100人。
3: 赵匡胤说，
11: 扩到300人，等你扩到300人，二伯擢你为殿前司的东西扳手。另外，每个素衣队队员的年俸由100贯涨到120贯，而且1个月一发。
3: 张玉起而拜曰，
9: 谢二伯，十天之内小侄便将素衣队员扩到300人。
3: 赵匡胤又说，
11: 需要花钱，你不必去找迹象，花多花少由二伯来批。
3: 张玉又一次拜谢说，
9: 谢二伯。
3: 赵匡胤说，
11: 你的素衣队不只要关注在京居住的那些高官的活动，还要关注那些告老后居住在汴京的宰相、枢密使、节度使和防御使。
3: 张玉说，
9: 小侄听二伯的。
3: 张玉走了之后，赵匡胤又将那个记事簿从头至尾看了一遍，自言自语说，
11: 我曾3令5申，朝中大臣不得私相往来，更不能交接外臣，光义居然不听。从张玉提供的情况来看，朝中重臣出入开封府的当在半数以上，别人来开封府赴宴亦或是拜见赵光义还有情可原。我的老丈人宋卧以及我的财神爷宋昭辅和我的禁军将领田崇进也去拜访的，特别是田崇进，那可是我睡着了为我守大门的人呢。更令人费解的是赵普，他和赵光义素来不和，竟然也去造访光义。
3: 他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半年前为编写《大宋勋将传》，赵光义一而再再而三地为宋卧说话，看起来他们早有勾结。楚昭辅呢，他什么时候和赵光义勾结上的？赵匡胤背负双手在殿内踱了几十圈，也没有想出一个究竟。其实这事谁也不怪，要怪就怪他赵匡胤自己，是他拿着鞭子把宋昭辅驱赶到赵光义的小圈子里的。这事还得从半年前的那个午后谈起。那一日，赵匡胤正坐在便殿里想着如何收复燕云16州，窦仪求见，赵匡胤忙道了一声请。窦仪进宫，就今年科举考试的筹备工作向赵匡胤做了汇报。赵匡胤听了比较满意，仅就考生资格说一些他的想法。
11: 人可以无才，但不可以无德，况且这些人一旦考中便要做官，一做官就要掌权，甚而掌很大的权，故而有3种人不能叫他们参加考试。
3: 窦仪问，
11: 哪3种人呢？一是作奸犯科之徒，二是不孝之人，三是娼妓子弟。
3: 窦仪说，
11: 陛下所说甚是，臣一定照办。为了确保不让陛下所说的这3种人混进考场，臣打算让那些欲参加科考的人由所在地的李方出具清白证明。
3: 赵匡胤颔首说道，
11: 如此甚好。
3: 窦仪起而拜曰，
11: 臣告辞了。
3: 赵匡胤道了声，
11: 别急，朕还有一事想听一听老爱卿的高见。
3: 窦仪一脸谦恭地说，
11: 陛下太高看老臣。
3: 赵匡胤将手摆了一摆说，
11: 老爱卿不必自谦，听朕说来。燕云16州原本是中国之地，那个该杀的石敬瑭为了当皇帝竟将他割让给了辽，朕有心将他收复，但不知是用武好呢，还是用金钱赎买好呢？
3: 窦仪拜而回道，
11: 臣之愚见应该赎买。为甚呢？
3: 窦仪说，
11: 战争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有道是杀敌10000自损3000，何况辽人以游牧为生，不怕打仗，打胜了他就打谷草大捞一把，打败了拍拍屁股走人，照样放他的马。而中国人呢，
8: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未曾开仗，便想着他的几十亩地，他的牛，他的老婆孩子热炕头。如果能用金钱将燕云十六州收回来，此朝廷之福，国人之福啊。赵匡胤频频颔首说，老爱卿之言正合正义，从今年开始，朕便把国库的结余存入铸库，等攒够三五百万两银子，就遣使去向辽人交涉，辽人姓贪，他们会同意的，他们如果不同意，朕就用这笔钱招募勇士，打他个龟孙。
3: 窦仪还没有走，赵匡胤便传旨要即向楚昭府进宫。楚昭府进宫后，还没等赵匡胤开口，便呈上一份奏折。
8: 陛下，粮仓里的储备粮只能吃三个月，请陛下颁诏，让两浙路、淮南东路、淮南西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京湖南路以及京湖北路等地的湘军各率150只民船参与江淮漕运，若则再有三个月，汴京城将无粮可供。
3: 赵匡胤召他来，乃是为了铸库之事，没想到他反来向自己叫苦，勃然大怒，拍案斥道：
8: 楚昭府，你知道不知道，国家的粮食没有九个月的储备，那就叫做不足。如今你的存粮只够汴京人吃三个月，这是你的失职，你自己戳的窟窿，你自己补，朕不会给你增调一只民船。去吧，不，你给朕听着，朕要建立铸库，你得每年设法给朕节约50万两银子，放到铸库中去。
3: 楚昭府口中称是，心中却怕得要命，额头上冷汗直流。他想来想去，能救他的人只有赵光义，于是径直去了开封府。赵光义听他说明来意，安慰道：
8: 你从来没有求过本王，这个忙本王一定要帮。
3: 把楚昭府感动得热泪盈眶。送走了楚昭府，赵光义把他的几个大谋士宋祁、柴禹锡、陈从信、程宇、程一福、贾琰等请到了茶室，一边喝茶一边商谈如何帮楚昭府渡过难关。众谋士见赵光义诚心实意的要帮楚昭府，便纷纷的出谋献策。多数人的意见是要赵光义出面说服皇上，让他答应楚昭府的请求。至于节约50万两银子存入铸库的事，多数人的意见是不要管这件事。众谋士讨论的热火朝天，唯有陈从信一言不发。赵光义指着陈从信问道：
8: 以丫牙看来，本王应不应该帮楚昭府一把呀？
3: 陈从信不紧不慢地回道：
8: 应该。
3: 赵光义问：那怎么帮啊？
8: 首先要答应他，包括帮他筹集存入铸库的50万两银子。
3: 柴禹锡大声说：
8: 银子的事不能帮他，偌大一个国家，堂堂一个迹象，难道连50万两银子都挤不出来吗？
3: 陈从信说：
8: 正因为他能挤出来，咱才答应他，这样的空头人情，只要不是傻子，谁都会干的。
3: 众人恍然大悟。赵光义瞅着陈从信，一脸感激地说：
8: 这件事本王知道该怎么做了，但楚昭府求本王找皇上为他说情，增调两浙等七路湘军率民船参与江淮漕运之事，该不该帮，怎么帮？
13: 该帮，但这事不一定非要惊动皇上。
8: 赵光义说：这事不惊动皇上，谁有权利调动七路的湘军和民船呢？
13: 七路的湘军和民船不需调动，问题就可以解决。
8: 什么？七路的湘军和民船不需调动，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3: 赵光义一脸诧异地问道。
7: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在2015年2月17日乙未羊年的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主席以孟郊的诗《游子吟》展现中国人深厚的家庭情结，在春节这个万家团圆、共享天伦的美好时分，与亿万人民共同思考家庭、家教、家风的深刻内涵。接下来，我们就来品读一下唐代诗人孟郊的这首诗《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诗人孟郊仕途坎坷，一生饱尝世态炎凉，在长期的颠沛流离中，对亲情的珍贵有着更为深刻的体悟。他的《游子吟》宛如一首深情的母爱颂歌，穿越千年时光，依然触动无数人的心弦。这首诗创作于孟郊任江苏溧阳县尉期间，多年的漂泊生活让他倍加思念母亲。诗的开篇用极为平实的语言，将慈母与游子通过线和衣紧密相连，这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却生动地勾勒出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深情。用千针万线秘密缝制衣服的动作，细致入微地描绘出母亲内心深处担忧儿子迟迟不归的忧虑，母亲的爱也就在一针一线中毫无保留地倾注出来。这种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展现母爱的手法质朴而真挚，让人感同身受。这首诗的经典诗句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诗人以寸草心比喻子女对母亲的孝心，以三春晖象征母亲温暖无私且广博的爱。这种对比强烈而形象的比兴手法，将子女对母爱的感恩与难以报答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艺术地再现了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性美，引发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强烈共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的春节团拜会上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只有这样，才能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用我们4亿多家庭、14亿多人民的智慧和热情，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磅礴力量。习近平主席引用《游子吟》，让这首古老的诗篇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是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生活格局如何变化，家庭始终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亲情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再会。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7: 国庆假期，大街小巷满城中国红，瞬间唤起大家的共鸣。那假期出行是否拥堵？天气怎么样？哪些地方是热门的旅行目的地？稍后我们给大家送上一份国庆假期出行的服务指南。高市早苗近日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那敌国条款有哪些内容？如果要删除这一条款，需要从程序上满足哪些条件？日本为何要坚持删除敌国条款？另外，日本防卫省鼓励从事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研发的初创企业参与防卫领域，它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我们来重点聚焦。
2: 环球华人。
7: 国庆假期作为年内最后一个七天长假，今年国庆人员流动、文旅消费呢都将会迎来集中的释放。大家很关心这样几件事：第一个，出行会不会拥堵啊？假期的天气怎么样？哪些地方会成为热门的出行的目的地？稍后呢，我们为大家整理，送上一份国庆出行的服务指南。首先，我们来感受一下各地的节日氛围。那每到国庆，刷屏大街小巷的中国红，总是能够瞬间唤起大家的共鸣。国庆佳节，江苏泰州城区全域换装中国红，主城区主要桥梁、主次干道、特色街巷纷纷悬挂五星红旗，夜色与灯火相融，红旗与晚风相映，在一些大型的商场也选用了巨幅国旗进行节日装饰，洋溢着热烈庄重、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接下来我们再去山西看一看，山西省朔州市的大街小巷也都悄然换上了节日盛装，鲜艳的五星红旗整齐地悬挂于灯杆两侧，化作蜿蜒的红色长龙，迎风招展，绚丽的中国红格外醒目，呈现出一派热烈、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大街小巷，一面面崭新的五星红旗顺着灯杆沿街次第铺展，整座城市处处洋溢着热烈浓厚的喜庆气息。在武川县哈达门国家森林公园内，五星红旗在开阔山景间连成了一道流动的红色风景线，很多游客特意停下脚步，在国旗旁驻足打卡拍照，用镜头定格下秋日山林里的浓浓的氛围。我们再来看北京，北京长安街沿线的立体花坛已经亮相。那今年的花坛呢，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营造隆重热烈、喜庆祥和的氛围。
8: 今年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共布置了10组立体花坛，建国门以长征庚戌花坛为序幕，复兴门以勇往直前花坛为展望。其中东单4组花坛体现深耕新质生产力，聚力高质量发展，西单4组花坛体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美好生活。在今年的花坛布置中，花园城市、美丽乡村等热词也体现其中。比如位于西单西北角的美丽乡村花坛，主景是北京市密云区一株580岁的古流苏，树旁还有民宿院落，一派祥和的乡村景象。城市更新花坛里有北京的文旅金名片亮马河，河里有皮划艇，河边有骑行者。今年春天火爆全国的国贸桥月季花廊也出现在这座花坛中。此外，位于西单东南角的和谐共生花坛，由于每天定点播放《我和我的祖国》，被大家叫做会唱歌的花坛，吸引了不少游客去打卡。除10座立体花坛外，长安街沿线还使用了约45万盆花卉，布置了约7000平方米地栽花卉，营造隆重热烈、喜庆祥和的国庆氛围。
7: 这个国庆假期，追秋成为出游的新的潮流，追�求航线的搜索量增加了170%，而一些热门赏秋沿线的县城酒店的入住量呢，飙涨超过500%。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到各地来体验和感受一下。 金秋时节，河北武安市东太行景区迎来了最佳的观赏期。在河北东太行北高峰观景平台上，摄影爱好者和游客已经聚集等候。霞光出现，天边渐次染上橙红，与脚下朱红色丹崖绝壁交相辉映，层层赤壁与翻涌云海同框，好似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清晨的6点到7点，傍晚的5点到6点半，太行山朝霞与晚霞各具神韵。秋日渐浓，位于四川阿坝州松潘县的黄龙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迎来一年当中最绚烂的时节。深秋的黄龙沟，山间林木绚烂多彩，彩林依山傍水，随风摇曳，宛若大地铺就的斑斓锦缎。作为黄龙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标志性景观的五彩池，秋日的景致尤为惊艳。在这个金秋时节，内蒙古呼和浩特阴山山脉迎来一年当中的秋日景致。走进大青山，成片的白桦林被阳光染成金黄色，青松依旧保持着深绿色，一黄一绿在起伏山林上形成清晰的层次。山坡上的草甸褪去青绿，顺着山脊一直延伸到远方，林木与草甸自然相接，保留着原生山野的样貌。这个国庆假期，很多最美公路也受到大家的青睐。中国天气网推出的全国自驾赏秋地图，带大家驶入这个季节绚烂的画卷。接下来我们跟着他一起去几个地方看一看。九月的上旬到月底，内蒙古大兴安岭根白露啊，白桦林层层染金。另外，辽宁本溪的本环公路的枫叶隧道啊，九月下旬到10月上旬，红叶满山。另外呢，还有新疆。

0: 阿克苏的胡杨景观大道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到金色的秋景，而陕西汉中太子岭驾车沿着秦岭景观大道，在十月份到十一月份可以欣赏到漫山叠彩。
1: 环球华人，
0: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交通出行。根据交通运输部门的分析预测，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的跨区域人员的流动量将会达到21.3亿人次，那平均每天呢能够达到3亿人次，大概是平时的1.7倍。另外，从出行的结构上来看，今年国庆假期以公路出行为主，预计占到90%以上。那特别是国庆假期第一天，高速公路车流量有望会达到7100万辆次。而新能源车的平均出行量呢，可能是日常的1.8倍，落地租车出行量预计会增长20%以上。那假期长距离的旅行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飞机、高铁加上落地租车这样的模式呢，成为了很多人热门的选择。那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国庆假期的天气。中国气象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假期的天气情况。那这个国庆假期，全国整体上天气是利于出行的。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偏低，需要注意保暖。而南方呢，前期多降雨，后期天气转稳。
2: 最新预报显示，今天到10月1号，受冷空气影响，华西至江汉、江淮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西北地区东部、黄淮地区夜间至早晨时段有雾。10月1号至4号，南方大部地区仍多降雨，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有大到暴雨。气温方面，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将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气温可达0摄氏度左右，请公众及时添衣保暖。
1: 环球华人。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当中呼吁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中国等多国表示坚决反对。就在9月28号，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行使答辩权，再次强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那么敌国条款有哪些内容呢？如果说要删除这样的条款，在程序上它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当年日本以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而此后呢，却对敌国条款进行长达数十年的诋毁，妄图将其删除。那日本为什么一再坚持不认账？为什么一再坚持要删除这个敌国条款呢？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9月28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当中的表态。
3: 中方28号在答辩中表示，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应关注日方怎么做。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然而80多年后，高市政府却对日本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并通过不断炮制周边国家威胁等虚假叙事，掩盖持续强军扩武企图。
4: 近年来，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事实证明，日本在军事化已经成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
3: 中方表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再度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任何企图否认、美化侵略历史、推动军国主义复活、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都违背和平与正义，必将遭到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坚决反对。
4: 日方为政者应正视历史，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中方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

0: 和平稳定构成现实威胁。
1: 日本必须做出严肃抉择，是继续罔顾历史教训，纵容军国主义遗毒沉渣泛起，还是正视侵略历史，恪守和平承诺，以真诚反省赢得国际社会信任，是继续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还是以实际行动践行和平承诺？
0: 中方表示，遗忘历史便是背弃过往，否认罪责必将重蹈覆辙。中方敦促日本深刻汲取历史教训，立即停止危险的再军事化行径。中方也呼吁国际社会明辨是非，提高警惕，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守护世界和平稳定。
2: 那高市早苗想要删除的这个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到底有什么样的内容呢？1945年二战结束，联合国宪章诞生，那其中的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共同构成了敌国条款。那敌国条款具体有哪些内容？如果说要删除敌国条款，从程序上说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王旭他的解读。
3: 联合国宪章的敌国条款，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条款，是由宪章第53条、第107条和77条的规定共同构成的。第53条的规定，如果二战中的战败国重新走上了对外扩张的侵略道路，那么任何区域组织只要经各关系政府之请求，就可以对这个战败国使用武力，这个过程不需要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那第107条规定，战胜国可以不经过联合国的授权，对二战中的敌国采取其认为必要的行动。第77条呢，是涉及二战后从敌国割离的领土可以纳入托管制度的相关规定。那删除敌国条款必须依照宪章第108条的修订程序来进行，这里面至少需要第一，经过大会成员国2/3表决通过；第二，联合国的会员国的2/3，包括全体的常任理事国，要根据各自的国内宪法程序批准。值得注意的是，5常当中如果任何一个国家没有批准的话，那么这个修正案就无法生效。所以我们讲关于删除敌国条款的问题，既没有启动相关的修订程序，也没有完成相关的修订程序，所以我们讲敌国条款到现在仍然是有效的。
2: 那刚才专家提到的是，如果说要删除这个敌国条款，从程序上说要满足什么样的程序？但是对于日本来说，它最根本和最重要的一条不是去研究这些程序上要满足哪些条件，最重要的是要正视历史，要真正成为他自己口中所说的那个专守防卫的和平国家，同各种形式的军国主义做彻底的切割。当年日本是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包括敌国条款在内的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的联合国。但是呢，我们看到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对于敌国条款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诋毁，并且不断的呼吁要删除这个敌国条款。该怎么来看待日本这种不认账的行为？高市政府一方面努力在国内要摆脱和平宪法的制约，另外一方面呢，在联合国又公然妄称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应该删除。那作为一个有法西斯历史包袱，而且正在新型军国主义道路上狂奔的国家，日本看起来并不顾忌国际社会的相关舆论。那为什么日本敢于如此坚持？我们来听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他的解读。
4: 日本对联合国宪章的敌国条款反复不认账呢，本质上绝不是什么法律条文过不过时的问题，而是日本右翼政权企图全面推翻二战胜利成果，彻底摆脱战后国际秩序束缚的翻案之举。那高市早苗政府之所以看起来肆无忌惮呢，背后主要有3点的底气或者算计。那么第一点呢，是仗着大国博弈的缝隙，那么吃准了美西方的纵容和包庇。高市政府敢在联大公然挑衅呢，根本底气是在于美西方国家呢，为了推进大国竞争，那么在战略上越来越需要日本充当围堵中国的马前卒。那日本正是抓住了这一点，企图用配合美国地缘战略呢，来换取西方对其历史翻案和扩军备战的默许。那么第二点呢，是日本国内保守右翼势力不断对日本社会呢进行战争脱敏，不断渲染外部威胁，

0: 把战后和平体制呢包装成日本的屈辱和紧箍咒，那鼓吹日本整军精武的正当性。那么战后几十年坚持的和平主义底线呢正被稀释，使得高市政府呢敢于在国内强推在军事化的同时呢，在国际上呢肆无忌惮地挑战战后秩序。那么第三点呢，我认为是恰恰暴露了日本右翼实质性备战背后的心虚和恐惧。那因为敌国条款规定呢，一旦二战的旧敌国呢重蹈覆辙，那么战胜国可以采取行动。那随着日本大力发展进攻性的武器呢，把这个打击能力啊延伸到别国本土，那其实他心里非常清楚自己正在实质性架空专属防卫原则，所以啊他迫切想要删掉这个条款，拔掉悬在自己头上的利剑，那剥夺国际社会对其军事冒险进行合法惩戒的依据。所以我们要看清呢，日本越是急于这个抹去敌国条款呢，越说明其发展新兴军国主义的心虚。
1: 日本防卫省最近表示，为了吸收和运用尖端技术，将推出一套新的采购制度。根据这个制度呢，可以同时与多家企业签约，分阶段筛选合作方。项目公开征集将从10月2号启动。
2: 日本防卫省称，新采购制度会在研发阶段和实证测试阶段向企业预付必要经费，因此有望降低资金紧张的初创企业参与门槛，并有助其成长。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声称，这一新制度推出的背景是日本周边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当前从事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研发的初创企业参与防卫领域的进展还不够充分。他说，希望积极运用初创企业的力量，推动防卫力量强化。此次公开征集的项目包括面向陆上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尽可能使用国产零部件，可低成本大规模生产的攻击型小型无人机及相关设备；面向航空自卫队，可节省人手的补给仓库管理系统，以及降低飞机噪音的装置。此前，日本共同社23号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将成为强化防卫力量的核心。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更是提出要购买超过50000台无人装备。
1: 一边呼吁删除敌国条款，一边呢又力推新的采购制度来吸纳尖端技术，强化军备。那日本这一减一加，这个背后真实的意图究竟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0: 日本这一减一加的动作呢，我认为其两者的战略指向呢是高度协调。其核心意图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那第一点呢，是在法理道义上做减法，企图摘掉战败国帽子，为日本走向所谓的正常能战国家呢扫清障碍，为其后呢整军扩武呢扫清制度上的阻碍。那第二点呢，是在装备产能上做加法，那以此呢全面增强同中国等周边国家长期博弈中的耐力和底气。那防卫省能打破常规，拉拢呢民间初创企业量产这个攻击型的小型无人机的做法，意图也非常明显。那么长期以来呢，传统的军工产业呢又受制于像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这个防务巨头周期长、成本高、产能低的弊端，根本无力承担着高烈度的这个大规模消耗战。那日本吸取了当今这个世界上的实战经验，那企图利用了这个民间初创企业的这个产能，那快速形成低成本可损耗的非对称打击力量。那么第三点呢，我认为是搞这个内外联动，那以高科技为幌子呢，暗中推进社会层面的战争动员，让整个日本社会呢对这个新兴军国主义脱敏，以这个扶持创新发展经济为幌子呢，用商业红利利诱民间创投，让青年工程师和高校科研人员自愿涉军，把原本的这个军工扩张美化成合情合理的高科技产业政策，让原本对军工复合体保持戒心的民众呢放松警惕，从而在全社会潜移默化的接受战争动员。那从规范影响来看呢，这一减一加严重破坏战后国际秩序，那推高东亚的安全困境。那日方这些自以为得计的扩武操作呢，到头来不仅实现不了真正的安全，反而会让日本自身的生存和战略环境进一步恶化。
3: 环球华人
1: 据报道，25号，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的，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中方28号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针对菲律宾的发言行使答辩权，中方奉劝菲方停止南海问题多边炒作，尽快回归双边协商正轨。
5: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说，中方对南海仲裁案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菲律宾单方面提起所谓仲裁，违背国家同意、约定必须遵守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6: 菲方渲染所谓裁决出台10年，这毫无意义。事实是，裁决不但不能解决中非涉海问题，而且越来越成为非扩张领土海洋声索的工具，激化了地区矛盾，成为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在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争议上，中国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争端解决方案，一贯主张与有关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争议。
5: 孙磊说，南海仲裁案是国际海洋法的反面案例，无论菲方如何标榜粉饰，都改变不了其非法无效越权反动的本质。中方奉劝菲方停止多边炒作，尽快回归双边协商正轨，与中方一道管控南海分歧，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7: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8: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9: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8: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9: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8: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0: 你好，
8: 道一声谢谢。
9: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8: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9: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8: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6: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7: 说说咱华人自己事儿。
7: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接下来请听走遍中国特别专题寻美之旅东莞。
10: 坐标东莞，从造产品向造美好跨越的制造美学之城。这里有人用手机在非洲拍摄近百米外奔跑的猎豹，连胡须都根根分明。这里有人用造手机的零件复刻了花轿凤冠。这里有人把名山大川人物花鸟刻上瓷砖。这里还有个脑洞大开的小伙子，用一把别致的吉他一年狠赚了10亿元。东莞制造到底美不美？我们的生活说了算。

听说今天西溪古村这边有非遗的活动，也不知道我们今天能不能出片儿。

0: 李姐，你知道吗？我是东莞媳妇来的。
1: 东莞媳妇啊，很好哦。
0: 来到东莞之后，就把潮绣跟广香结合了。
1: 我也是第一次看你这个刺绣成香。
0: 哎，你觉得好看吗？
1: 好看。
0: 这是我刚刚站在那个位置给你拍的。
2: 哇哇，这张拍的太自然了。
0: 之前我们用其他相机是拍不出这种效果，这个是怎么用的呀？
3: 你看它其实是可以拆装的，我这样很轻松的就把它拆下来了，对不对？
0: 对，挺方便的。
3: 对，有个小点对在这儿，
0: 有了这个都可以拍很远的地方。
3: 对。

0: 飞越东莞上空，华为、vivo、oppo 三大手机企业的总部如未来之城跃然眼前。2025年，东莞品牌手机的年出货量为2.5亿部，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中国每3部手机里就有1部东莞造，全球每卖出5部手机就有1部来自东莞。手握出自本土的拍照手机是东莞人的骄傲。夏亮29岁，喜欢用镜头记录美好热烈的生活。因为钟情摄影，他走进了手机企业，参与手机影像功能的打磨。夏亮的手机人称演唱会神器，配上兔笼、手柄、话筒、灯、风扇、增距镜、拓展支架，手机就这样华丽变身了。拿着它，有种操控小型摄影机的仪式感、自豪感。
1: 比如广东，它容易刮台风，对不对？台风天，那个雨哗啦哗啦的下。但有的时候你在户外，你就是需要拍一些东西，它未必是影像创作，它可能就是你日常工作的需要。它的防水性能是不是足够好的？沙子不能够刮进我们的听筒里，也不能够弄坏我们的摄像头。那我们现在也会很注意我们的显示跟影像的联动。
0: 在东莞长安镇5公里的半径内，聚集了67家手机配套供应商。一部智能手机超过90%的零部件，只需要1个小时车程就可以完成采购，这在全球几乎都找不到代餐。年轻的夏亮参与了影像系统发展的过程，亲眼见证了越来越多的人用手机镜头表达自我，连接世界。
2: 无敌乖乖，
0: 李子涛，微博博主，他把自己扔进了非洲版的疯狂动物城，然后按下录制键。猎豹跳到车上的瞬间，手机抓拍了他的微表情。镜头推进近100米外奔跑的猎豹，连胡须都根根分明。当狮子被激怒的那一刻，车子突然抛锚了。肯尼亚旅游局点赞转发了这段视频，这是东莞制造美学正确的打开方式。好用，手感丝滑，外观漂亮，影像强大，管造手机不断向美而生。当科技遇见了美，手机就成了能读懂生活的创作工具。
1: 他是一个杭州人，当时他刚刚开始创业做电商，他的店里只有他跟他太太两个人，他卖的产品是女装，我们觉得鲜艳等于美。但那个用户给我们的反馈是，有他这样的一批人，拍的真实才是美。那最后呢，我们就基于这个需求，开发了蔡司自然色彩这个模式。
0: 然而，东莞手机的美还不仅于此，华为、vivo、oppo 正在对折叠屏手机进行集体性突围。铰链是这次技术突围的关键。
3: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铰链啊，它是装在两个中框之间起折叠作用的，它决定了折叠机的折痕好不好，耐用性好不好，以及能不能做得足够轻薄。我们的轻薄大续航就是靠它来支撑的，非常好的一个折叠机之美。
0: 一边是东莞现代的影像科技，一边是东莞古老的文脉。这些深藏在古村落里的制造美学，被清晰地看见，被长久地留存。

0: 在看什么呢？
1: 这凤冠是他的，我想要一顶属于自己的，
0: 那就去做吧。

0: 这是在逛博物馆吗？还是在看艺术展？都不是，这是东莞人匠心打造的爆款潮玩。凤冠雍容华贵，铠甲威风凛凛，花轿玲珑剔透，千脚灯、五谷花灯、古镜精巧雅致，橱窗里金光闪耀，珠翠流动，美得让人睁不开眼。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些潮玩的原材料竟然是黄铜片和不锈钢片，需要你自己动手完成无数次的拼接、扭转、扣合。因为零件极其微小，就算是顶级的玩家也要拼几个小时甚至几十个小时才能完工。
1: 精美，无比的精美，就是我们所有的产品做出来的时候，第一眼要让玩家要有一种震撼的感觉，一眼看到这个产品它是有设计感的，有珠宝感的，跟传统的品类不一样。机车属于我们年轻的一个梦想，开着自己喜欢的摩托车出去放一下风，我觉得是挺开心的一件事情。
0: 叶祖威，听库的总设计师，人称金属狂想家。二十多年前，他大学毕业后，一个人背着背包来到了东莞。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东莞，工厂遍地开花，生产气息浓郁，大批外来打工者涌入了这座制造之城。当时的拼库是一家给手机企业做零配件的工厂，为了实现自己的金属梦想，叶祖威进入拼库工作。谁也没想到，就在大家都沉迷于代工的红利时，叶祖威和同事们突发奇想，竟然用做手机的金属片开始试着造玩具。他叫万喜花轿，创作灵感来源于浙江省博物馆的馆藏文物万公轿。相传清末浙江有一大户人家，为女儿风光出嫁，花重金打造了一顶世上最奢华的轿子。这顶轿子朱漆铺底，金箔贴花，金银彩绣，花轿四周的几百个人物鸟兽活灵活现。
1: 木有伸缩性，但是金属它没有伸缩性，它只有零对零，你大了或者小了它就是松了。所以我们要从古代跟现代跟艺术这里面找一个平衡，
0: 时刻出镂空感，金属片叠加做出层次，红底加鎏金还原了朱漆的质地，微型金属零件做成了龙凤和花鸟，最后金属小环和珠子再来点缀一下细节。万喜花轿还原了传统婚庆里的璀璨，每一只凤凰都翩翩起舞，羽毛相互间碰撞着，发出了悦耳的铃声。

东莞的城市人口平均年龄只有33.4岁，生活在这里的年轻人懂人间烟火，也喜欢消遣。他们不仅关注潮玩的实用功能，更看重它带来的情绪价值和社交属性。这种需求也促使潮玩产业快速从制造转向了美学创造。其实拼酷只是东莞潮玩的冰山一角，全球近1/4的动漫衍生品，中国近85%的潮玩都是东莞造。东莞有超过8000家的玩具生产企业和1500家的上下游配套企业。现在东莞有一张崭新的名片，中国潮玩之都。

这个能不能做？这个可以的，没问题。好，第一天照片变画稿，第二天画稿打印在生坯上，第三天到第六天精雕细刻中有模有样了，第七天第八天进窑，最后两天上色。你准备好了吗？拿上出发。

0: 私人定制一幅瓷板画，要么放在桌子上当摆件，要么当成礼物送朋友。这是东莞人的新时尚。这组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生肖画是今年的抢手货。瓷砖的质地、现代的工艺、灯光一打，微闪的纹理亮到人的心里。其实瓷板画不仅有小的，也有大的。看， 这些石密以上的巨幅作品让人不禁感叹，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家里的瓷砖竟然变成了这样。墙面流淌着山水，瓷砖变成了画卷，一步一景，一瞬就是四季。走在展厅就像是与未来的家遇见，墙上有国画、版画、油画、工笔画等各种艺术门类，它们共同组成一条时光的长卷。您能想象吗？瓷砖竟然能像飘带一样从地面盘旋向空中。这种可以弯曲的瓷砖获得了德国 IF 设计奖。一盏氛围灯，一幅瓷板画，瞬间就让家有了艺术氛围。大家边看边感叹，还出现了一个同样的动作。
1: 这个是砖吗？哦，外面是幅画的呢。
2: 这馆里面很多画我都感觉有点拍不过来了，每一张都很喜欢。
1: 我觉得非常逼真，其实在远端看的话，甚至都感受不出来它是一个瓷砖上面给它雕的一个状态。东莞它是一个以管香管草得名的城市，你看这里有各种招牌管香啊，各种管香店，还有你看这个神算子啊，这个还看医生的华佗在世。
0: 在阳光下映照啊，就波光粼粼的感觉就表达得非常充分。正在刻画的这个人叫杨晓光，陕西人，国内知名的陶艺大师，也是张大千的第三代传人。他的作品充满了浓浓的泥土芳香，陶艺重在捏塑，而瓷板画专攻刀刻。杨晓光为什么会放下心爱的陶土，从陕西来到东莞做瓷板画呢？ 马可·波罗，瓷砖行业的一个老品牌。2007年，当同行们比拼产能的时候，公司干了件不可思议的事儿，砸了3000万元人民币，直接把唯美陶瓷博物馆搬进了总部大楼。光绪2年的陶塑屋脊是这里的镇馆之宝，这条屋脊就像是一座装在屋顶的戏台。
1: 更有趣的是，屋脊两头的凤凰都衔着一本书，表达了希望后人饱读诗书，飞上枝头的美好寓意。很早说，就是我们建筑陶瓷已经做得这么精美了，而且赋予了文化艺术的那个内涵。我们是不是可以向古人学习，给予我们现代瓷砖也赋予文化、赋予艺术？博物馆有了，灵感也有了，可怎么才能让有文化的瓷砖走进千家万户呢？
3: 这个时候，公司向热爱绘画的杨晓光发出了邀请。一句企业不缺技术，缺文化，深深打动了他。
4: 我们为什么没有金刚钻，只有一把刀还能揽这个瓷器活呢？因为我们用的是在雕刻的时候是在生坯上面去雕刻，生坯雕刻的话，它的阻力就很小，但是烧了以后，它这个瓷的这个硬度，它的强度就非常强。
1: 从名家名作到抽象的艺术图案，传统和现代，制造和美学在这里碰撞出了火花。
2: 制造美学啊，对我这个从业者来说的话，是有利于我们的产业升级。那么我们希望回到我们一个更加美好的家。我们在做文化陶瓷说的一切啊，都是源于人，最终也是为了人。
0: 从造产品到造美好， 这一件件有温度、有质感的产品，正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

0: 没有乐队，没有装饰，满满的松弛感，这才是青春该有的样子。看，吉他没有弦，所有的吉他竟然都没有弦，这件神奇的事儿跟他有关。
1: 对，这就是我们的无线吉他，它可以让所有人都能够弹唱自己喜欢的歌曲。我们把这把吉他卖到了全世界50多个国家，让130多万人感受到了玩音乐的乐趣。
0: 唐文轩，1989年出生，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曾在大疆担任导航算法工程师。这个小伙子一年竟然赚了10亿元，他赢的是让所有不懂音乐的人突然发现，天哪，原来我也能用吉他弹唱。无弦吉他采用了现代感十足的金属和复合材料，不管是白色还是多彩配色，都能戳中年轻人的审美。凭借超高的颜值和设计感，无弦吉他获得了德国红点产品设计奖、 IF 设计奖、日本 G-Mark 设计奖。
1: 像我以前背着一个吉他去旅游，然后在飞机托运的时候，那个吉他就被弄坏了。然后所以我们这个吉他它是采用了一种很便携的一种设计，它是通过2次的折叠来完成了这个便携，然后用户就只需要提着这么一小个东西就能够带到任何地方去演奏了。
0: 唐文轩为了让所有的人5分钟能上手，把吉他最难的琴弦拿掉了，左手只剩下7个会发光的和弦垫，右手是一个无人机磁感拨片。这种设计之美既致敬了经典乐器，又有了自己的新玩法。
1: 只需要把产品连接到 APP 上面，然后找到你想弹的这个歌曲，然后它就会有歌词和和弦的这个灯光的提示，然后你根据灯光提示去按弦和拨弦就可以了，然后再跟着唱，比如说这样。
2: 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
0: 当年唐文轩抱着这把吉他去见他的投资人时，在场的所有人都笑了。
3: 这是玩具吧？
4: 没人花钱买假吉他，
5: 这东西肯定卖不出去。
0: 这个时候，一个年轻工程师的轴劲儿上来了。如果科技能让无人机自动避让，那为什么不能绕过指尖的疼痛，让人直接触碰吉他带来的快乐呢？唐文轩和小伙伴们决心一起走下去。没有投资机构愿意投他，唐文轩就四处借钱；没有供应链，他就一家一家工厂磨。因为付不起房租，公司搬了4次家。
1: 我们最艰难的时候应该是在2018年的时候，败光了家里的所有的积蓄，然后也是负债了将近100多万，所以当时也是到了一个很穷途末路的一个状态。后来2019年的时候就联系到了松山湖这边李泽湘教授，当时我还记得就是准备过来松山湖的时候，就是连那个车票都买不起了，还在问你能不能帮我报销一下车票，然后那边说不行然后我就凑了一点钱就过来了。
0: 这间看上去有些凌乱的办公室对于唐文轩和小伙伴们来说算得上是安乐窝了。3张大白板，4台电脑，成千上万次的演算，无数个日日夜夜，梦想就从这里起步了。从纸壳吉他到如今的无弦吉他，唐文轩和小伙伴们用了整整4年的时间。这些不仅仅是他们创业的历程，更是他们并肩打拼的美好见证。

一把吉他的全球之旅背后是东莞这座城市的美学制造与生态赋能。 松山湖 Xbox Park 机器人基地是唐文轩当年起步的地方，在这里唐文轩作为硬科技创业者得到了资金、供应链、技术生态的全方位支撑，作为国家级的科技企业孵化器，从这里走出了超过80家的硬科技企业，头部公司的总估值超800亿元人民币。

夏亮在拍摄清晨的风，傍晚的云，心怀热爱，继续奔赴山海。叶祖威说，他的下一个20年要把中国风的潮玩摆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杨晓光说，最美的砖、最美的画都在东莞。小伙子唐文轩又在想下一个疯狂的计划，做什么呢？他说这是个秘密。他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我们的生活也因为东莞制造变得幸福美好。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走遍中国》特别专题《寻美之旅东莞》，感谢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路过你的。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在2015年2月17日乙未羊年的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主席以孟郊的诗《游子吟》展现中国人深厚的家庭情结，在春节这个万家团圆共享天伦的美好时分，与亿万人民共同思考家庭、家教、家风的深刻内涵。接下来我们就来品读一下唐代诗人孟郊的这首诗《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诗人孟郊仕途坎坷，一生饱尝世态炎凉，在长期的颠沛流离中，对亲情的珍贵有着更为深刻的体悟。他的《游子吟》宛如一首深情的母爱颂歌，穿越千年时光，依然触动无数人的心弦。这首诗

0: 创作于孟郊任江苏溧阳县尉期间，多年的漂泊生活让他倍加思念母亲。诗的开篇用极为平实的语言，将慈母与游子通过县和医紧密相连，这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却生动地勾勒出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深情。用千针万线秘密缝制衣服的动作，细致入微地描绘出母亲内心深处担忧儿子迟迟不归的忧虑，母亲的爱也就在一针一线中毫无保留地倾注出来。这种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展现母爱的手法质朴而真挚，让人感同身受。这首诗的经典诗句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诗人以寸草心比喻子女对母亲的孝心，以三春晖象征母亲温暖无私且广博的爱。这种对比强烈而形象的比兴手法，将子女对母爱的感恩与难以报答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艺术地再现了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性美，引发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强烈共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的春节团拜会上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只有这样，才能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用我们4亿多家庭、14亿多人民的智慧和热情，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磅礴力量。习近平主席引用《游子吟》，让这首古老的诗篇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是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生活格局如何变化，家庭始终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亲情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再会。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如约而至。这场跨越时光的登高，承载了一代又一代登山者的坚守与热爱，也始终与泰山这座城市的发展同频共振。今天节目开始，山东台就为您讲述泰山石阶见证40年攀登。近年来，福建省三明市建宁县滩溪镇高峰村活用优越的自然禀赋，通过探索跨村联建、引才回乡等创新模式，吃上了文旅饭。稍后随福建台走进高峰村，去看村子如何实现从破旧石头村到美丽花园村的华丽转身。日前，中国千万粉丝博主混之发表漫画，一句贵州就是白居易引发全网刷屏讨论，热梗背后是无数人用脚投票对松弛旅居生活的向往。节目下半段开始，贵州台就带您去探访这里何以成为理想旅居地。长白山区的满族剪纸崇尚自由，创作上不拘泥于形式，除用剪刀外还可以用刀刻、用手撕、用香火烧等等，从而派生出了丰富的分支艺术门类。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听听吉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白山满族丝纸代表性传承人张杰的故事。

0: 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年轻人社交为何爱上讲方言。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1987年，泰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中国首个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同年，首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鸣枪起跑。40年后，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如约而至。这场跨越时光的登高，承载了一代又一代登山者的坚守与热爱，也始终与泰安这座城市的发展同频共振。今天节目开始，山东台就为您讲述泰山石阶见证40年攀登。
2: 3、2、1。
3: 2026年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鸣枪开赛。从山下的红门到山巅的玉皇顶，这条全长约8.6公里、包含7000多级石阶的经典路线，40年来吸引了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万名选手前来挑战。这项比赛之所以受到如此追捧，正如来自澳大利亚的运动爱好者约翰·保罗所说的那样，大家对这座名山充满向往。能通过登山赛事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参与者一同享受攀登的乐趣，是一件很有挑战性的事儿。经过激烈角逐，来自肯尼亚的彼得·基普罗普·科斯盖获得青年男子组冠军，用时1小时03分39秒。青年女子组冠军由来自中国四川的唐红芳获得，用时1小时18分05秒。
4: 我今天太激动了，我感觉在做梦一样。2019年的时候来过，拿了国内第3，今天拿了第1。哇，拿第1的热情和之前拿国内第3的这个，哇，更加的热烈。
3: 40年风云变幻，在一代又一代组织者的努力下，泰山国际登山比赛的热度实现了跨越式提升。赛事举办之初，参赛者大多是业余的登山爱好者。如今年过六旬的张霞是泰安当地人，1988年、1989年，他连续2年参加了登山大赛，那是永远难忘的人生经历。
5: 我是1988年参加的，
6: 到现在快40年了。
5: 爬泰山的时候很苦很累，最难的时候我都说你还有一步，再坚持一步，再坚持一步，就是这样。
7: 我希望年轻人呢，把这种奋力拼搏的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3: 泰山五岳独尊，承载着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千古豪情。今年的登山比赛首次设立大学生组，让更多青年学子有机会踏上这条千年古道，感受陡峭台阶背后的精神力量。山东德州学院学生邹立强：
8: 赛道非常具有挑战性，对于第一次参加的我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但是正因为艰难，所以我才更加卖力。
3: 泰山对年轻人的吸引或许远不止一场比赛，是一次说走就走的报名，是一句句加油加油的呐喊，是一层层咬牙坚持的台阶，是一个顶峰相见的约定。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格雷：
9: 大家知道为什么那么多的年轻人愿意夜爬泰山吗？我曾经在30年前就是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大家知道为什么吗？不是为了看日出，他就是想在人生迷茫的、绝望的、焦虑的那样的一个时期，他能爬一次山，他能爬得气喘吁吁，他觉得自己快坚持不下去了，但是他咬牙坚持了，他最终爬到了山顶，他为自己感到骄傲。然后你看见了日出，你看到了每一天的太阳都是新的，人生永远都充满着希望。所以 爬泰山、登泰山不应该成为每一个年轻人的青春的仪式吗？等他爬到山顶，他会知道，原来登到高处可以看得那么远，心胸可以如此豁达，可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3: 泰山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精神坐标，不仅因为它给予人向上的力量，更因为它承载着5000年中华文明的厚度。从秦代到清朝，13位皇帝曾亲临泰山封禅祭祀，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它是一座圣山。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正是这种力量的阐释，它不仅是体育赛事，更是祈福国泰民安、传承精神文化而生的盛会。1987年12月，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行的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泰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一个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对中国而言，泰山的成功申遗意义非凡。从那以后，庐山、青城山、峨眉山、五台山、武夷山、嵩山、黄山等名山大川相继进入世界遗产之列。泰山成为世界遗产的40年，也是中国的名山大川向世界敞开怀抱的40年。中国国家文物局原局长、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
2: 泰山呢，是我们中国第一批世界遗产，并且呢，它是世界第一个文化和自然双遗产。我们过去呢，只有文化遗产、自然遗产，但是泰山太博大精深了，这些自然的景观和文化的交融在一起，就成为世界级的奇观了。泰山成为世界遗产40年，保护的非常好。我们的山形、我们的植被，还有我们的古建筑，特别是我们这些摩崖石刻，你瞧，保护的非常完好。更可喜的是，这个我们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那些游客，他们呢兴高采烈的是吧，登山，然后拍照赞美我们的泰山。我觉得一个文化遗产就应该这样，就人们喜爱它，人们呵护它，把它保护得更好。对于泰山的保护呢，实际上是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期盼的，能够使它的文化能传得更远。比如我们国际登山节就是一种传播，今天的传播不仅仅是到此一游，而是呢深入的理解它的厚重的文化。
3: 40年过去，泰山在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创新。今天的泰山正以科技之力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的生机。1987年的首届比赛，计时全靠山下发令、山上开表的土办法。裁判员们约好统一的开表时间，山顶裁判准时按下秒表启动，运动员冲顶时，终点裁判一手掐表，一手指人。而今天，超高频计时芯片植入号码布，选手踏过计时毯的刹那，成绩数据借 5G 网络毫秒级直传云端。科技的力量不仅体现在比赛中，更汇集每一位来到泰山的游客。泰山景区创新引入外骨骼机器人等科技设备，通过 AI 动态感知技术为游客提供登山助力。单霁翔院长亲自体验了一番。
2: 时隔多年了，再次登泰山，天气特别好。我第一次尝试的穿了一个登山的助力的一个装置，这个非常省力。同时呢，山上那很清洁，泰山上也很干净。泰山国际登山节气势磅礴的这种力量、文化的力量能够呈现出来，特别期待我们能够把那泰山文化更好的传播出去，走向世界。
3: 40年变的是计时工具与办赛形式，不变的是攀登者向上攀登的意志和精神。泰山国际登山比赛走过的40年，是中国全民健身战略在泰安这座城市的鲜活实践，是齐鲁大地改革开放波澜壮阔进程的生动缩影。40年薪火相传，泰山国际登山比赛以山为媒，昂扬向上， 以发展为集文化交流、体育健身、旅游推介、经贸合作于一体的国际性节会。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葛

0: 恩走进中国，读懂中国。泰山不仅是一座山，更是一座承载了华夏文明千年沧桑的圣乐。它不仅是中国的文化地标和精神符号，更是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和纽带。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福建省三明市建宁县睢溪镇高峰村，我用优越的自然禀赋，通过探索跨村联建、引才回乡等创新模式，吃上了文旅饭。稍后随福建台走进高峰村，看村子如何实现从破旧石头村到美丽花园村的华丽转身。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省三明市建宁县睢溪镇高峰村位于福建省母亲河闽江源头睢溪流域，地处睢溪镇东部，闽江源中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地带金饶山北麓。这里土地贫瘠，遍地都是碎石，农业发展受限。受保护区限制，山林又不能开发砍伐，曾经一度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近年来，高峰村活用优越的自然禀赋，通过探索跨村联建、引才回乡等创新模式，吃上了文旅饭，先后获评中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第一批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等。稍后随福建台走进高峰村，去看村子如何实现从破旧石头村到美丽花园村的华丽转身。
3: 良辰走进福建省三明市建宁县睢溪镇高峰村，村道干净整洁，碧水环绕，一栋栋农家小院错落有致，乡规民约墙、文化广场、休闲廊亭等，让人眼前一亮。高峰村地处闽江源自然保护区山脚，这里曾经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20世纪80年代，由于交通不便，散居在金饶山上的高峰村村民陆续搬下大山。高峰村干部林长礼：
4: 当时这个村庄从迁至山下以后啊，就是变成了石头村，耕地少，石头多，连这个犁田的牛啊都没法转身。
3: 那个时候，山上不能砍柴，田里只长石头，人均年收入最低时不足500元人民币，村集体收入几乎为零，找不到活干的年轻人纷纷离开村子外出务工。由于缺少劳动力，本就没落的村子变得更加脏乱，垃圾乱扔乱堆，污水遍地横流。林长礼：
4: 后来在县里的引导下，我们依托流经村庄的闽江支流睢溪的生态优势，转变了经济发展方式，以莲为媒介，莲田成花海，全村种莲面积400多亩，不仅莲子卖出了好价钱，来村里的游客也多了起来。村里策划了湘西花谷、高峰漂流等旅游体验项目，村民在家门口开启了民宿、农家乐等。
3: 凭借独特的碎石地貌和绿水青山的生态环境，村子一改过去的旧貌，文旅产业蓬勃发展，村民们吃上了文旅饭。高峰村干部林树清：
5: 我们村高峰漂流项目每年吸引游客3到4万余人，增加村财收入20余万元。通过高峰漂流项目，不仅能带动周边村民就业，更能促进我们村旅游产业发展。
3: 农村美不美，关系到百姓的幸福值，也是乡村振兴的试金石。 自从2017年开始，高峰村在建宁县率先实施村庄污水处理、卫生保洁市场化运作等，建成了建宁县第一个厨余垃圾

0: 处理站，实施水系连通、水土保持、河道生态修复等一批项目，有效改善环境，增强水源涵养能力。高峰村干部聂小松：
1: 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村的环境也变得更美了。大家晚上出行散步，看到了村里这么干净整洁，心情也更加愉悦了。
0: 想吃好文旅饭，仅仅提升人居环境还不够，用什么吸引四面八方的游客来到高峰村？四周的好山好水为村子提供了天然素材。高峰村按照就近取材、留住原貌的原则，着力打造一院一景、一户一韵特色风格，建成善水园、林家福园、闽记古民居等实用型、功能型美丽乡村庭院，同时将特色民宿和农家乐串点成线，有效盘活了农村闲置资源。看得见的环境正发生变化，看不见的乡风也悄悄浸润心田。2019年，高峰村以村规民约为主线，实施乡风文明微积分管理新模式。高峰村干部林长礼：
2: 我们村里这个特色的管理机制叫平安家庭微积分，
3: 针对村民文明卫生等方方面面实行打分，实行每月记账、每季对账、年底结账。针对做得特别好的家庭，我们可以授予五星家庭。
0: 小积分带来大变化，高峰村邻里纠纷少了，守望相助多了，铺张浪费少了，节约再利用多了。村民既是乡村治理平安创建的参与者，也是受益者。宜居了还要宜业，近年来高峰村实施乡贤回归工程，定期召开乡贤座谈会，培育数智田园直播基地等，激发创业新动能。林长礼：
3: 高峰村通过实施乡贤回归工程，吸引新乡贤、新农人，广泛动员农户、村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社、能人创客等多元投资经营主体参与乡村振兴。
0: 环境提升了，产业发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回流。和悦山庄负责人黄秦辉对高峰村的环境十分满意。原先在福建厦门经商的他，得知家乡出台奖补政策，打造乡村旅游品牌后，他看准乡村旅游商机，决心回村创业。黄秦辉：
4: 因为我小时候就很喜欢这种田园式的环境，然后就找了这么一个高峰村景区，门前有湘西花谷的地方，屋后有金牢山。像平时的话，我们一般来说入住率都蛮高的，尤其是像我们的周末，周五周六几乎一房难求。
0: 现如今山谷间戏水的人群摩肩接踵，火爆的人气也带鼓了村民的荷包。通过参与村里的景点旅游服务工作，村民能够以股东加员工双重身份获取收益分红。高峰村村民杨秀奇：
5: 夏天我们在这里做浮漂，一天做两三个小时，一个月有1-2千块钱的收入，三个月下来我们有5-6千块钱的怪的收入。
0: 林长礼：
6: 每年的夏季是我们村里的旅游旺季，每天都有1000多游客来村里观赏游玩，带动了村里15家民宿、10家农家乐及超市，同时呢还提供了51个浮漂的就业岗位，还带动了这个村财的增收。
0: 一枝独秀不是春，高峰村的改造提升也吸引邻近的大园村、镇头村前来学习。高峰村联合大园村、镇头村便单打独斗为抱团发展，探索可持续合作共富机制，全力发展壮大乡村特色旅游产业，促进村财村民双增收。林长礼：
3: 接下来高峰村将继续把深化跨村联建模式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抓手，通过大村带小村、强村带弱村、富村带穷村，积极探索出一条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抱团发展的乡村振兴新路。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日前，中国千万粉丝博主混之发表漫画，一句贵州就是白居易引发了全网刷屏讨论，热梗背后是无数人用脚投票对松弛旅居生活的向往。节目下半段开始，贵州台就带您去探访这里何以成为理想旅居地。长白山居的满族剪纸崇尚自由，创作上不拘泥于形式，除用剪刀之外，还可以用刀刻、用手撕、用香火烧等等，从而派生出了丰富的分支艺术门类。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来听听吉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白山满族丝纸代表性传承人张杰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用各地方言演绎影视剧名场面，与网友用家乡话读诗接龙。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方言作为网络社交的新表达，从土地里长出来的方言为何能在网络出圈，打动年轻人的心？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标识，方言是带人迅速融入乡土的开关。在讲普通话写规范字环境下成长的年轻人也热爱方言的韵味。有江浙网友用方言读起散文，江南风光仿佛跃然眼前，也有人用广东潮汕方言分享。

0: 讲家里的乔批故事，让网友直呼又看了一段给阿嬷的情书，从中品出了老一辈人的坚韧。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调，方言不仅是沟通的工具，也是承载一地历史文脉与乡土风情的载体。听方言说唱，看方言短剧，与网友围绕同一事物的不同表达，年轻人通过方言的泥土味儿，聆听远方的故事，感受山川的性格，体会乡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独特魅力，融入时代特点，讲述生活变化。年轻人的社交表达让方言吵起来。源自湖北武汉方言的算鸟算鸟都不容易，用豁达疏解压力。四川方言巴适得很，照见火热的地方文旅，带有河南特色的得劲儿魔法，指的是养宠物、玩拼斗等放松身心的方式。用直白朴实的方言分享生活与心情，契合年轻人趣味共情的表达需求。乡音背后的乡愁更加触动人心，普通话连通山海，乡音守望来处。网络交流愈发频繁多元，人们用家乡话描绘故乡的山水、童年的记忆，通过地方文化与真挚情感打动陌生网友，既表达了乡愁，也传递了热爱。有网友说，讲方言时心中有一份踏实的归属感，这份踏实源自守住文化的根，既是文化基因的传承，也是文化自信的体认。从小众到出圈，从土气到动人，年轻人的方言社交也映照出乡土中国的澎湃活力。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诗中场景在今天流动中国或许很难再见，但萦绕我们心头的乡音总会以另一种方式在耳畔响起。短视频镜头里的乡音叫卖、农民文艺、主角给阿嬷的情书等方言作品带动的讨论，来中国旅游主动学起地方话的外国游客，秦腔一响黄土滚烫，方言一出乡愁满仓，袅袅乡音记录下生活的火热、发展的印记。诚然，有些方言玩梗一味追求流量，流于低俗猎奇，但更多年轻人选择的是尊重方言内涵与地方风俗文化的社交表达。他们从方言的土里追寻的是乡土的情、文化的韵。相信年轻人吧，他们充满文化自信，能把方言里的新故事讲得更动听。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日前，中国千万粉丝博主混之发布漫画，一句贵州就是白居易引发了全网刷屏讨论，话题整体曝光量超过了 11.5 亿，热度居高不下。特种兵式旅游、对比白居易式旅居等话题接连冲上了热搜，奥运冠军、网络大 V 纷纷分享在前旅居日常，又给更多的网友种了草。各大旅游平台数据也印证这股热潮，贵州登顶中国国内避暑游榜首，暑假民宿预订量同比上涨约30%，增速位居中国全国第一。热梗背后是无数人用脚投票，对松弛旅居生活的向往。越来越多的人在贵州寻找到松弛感、人情味和生活气息。节目下半段开始，贵州台就带您去探访这里何以成为理想旅居地。
2: 你知道贵州就是白居易吗？
3: 抓到了很多比较认可，
4: 贵州白居易名副其实，
5: 非常认可。贵州这里山美水美，特别适合居住，
6: 喜欢松弛生活的人贵州还是比较合适的。
7: 千万粉丝博主混之的漫画发布后，特种兵式旅游对比白居易式旅居，在贵州过白居易式生活等话题接连冲上热搜，引发广泛共鸣。众多奥运冠军

0: 均网络大 V 纷纷下场分享自己在贵州的松弛旅居体验，无数网友在评论区点赞贵州。在如今快节奏的工作生活里，白居易描画了一种兼具诗意和便宜的理想生活状态。
1: 白居是抬眼可见青山云雾，自然风光触手可及，山水白给清凉白送。居易是线线通高速，轻松的成本，完善的配套，让你安下心来慢生活真的很容易。这不只是网友口中低成本拥抱山水的趣味梗，更是无数游客用脚投票寻找到的一处理想旅居落脚点。
0: 在贵阳清镇的洪峰湖畔，当地盘活乡村闲置资源连片提质升级，形成了既有高端美学湖景民宿，也有亲民生活化庭院的滨湖民宿集群。不少游客选择在这里开启旅居生活。湖北游客翟文慧：
2: 我觉得在贵阳生活真的蛮幸福的，宜居度真的挺高。如果像是特种兵旅游一样在这边拍照打卡的话，倒不如在这边住上几天，我们享受一下这种悠闲的氛围感。
0: 东北游客刘雨涵：
3: 我对贵州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其实有我生活想要的一切的东西，舒适的居住环境，新鲜的食材，很好的气候，贵州有非常好的咖啡店。
0: 除了在山水间悠然居住，旅居客人还能在这里体验咖啡、泳池、露营、烧烤等丰富业态，享受松弛惬意、配套完善的旅居生活。某民宿负责人刘乔金：
4: 今年整个营收的话都提高了20%左右，很多网友包括游客都是刷到了那个白居易这个梗过来的，到我们贵州的民宿住个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左右，去游山玩水，感受烟火气。
0: 某民宿负责人徐广春：
5: 我是从福建过来的，最看重的就是这边的人文环境非常好，夏季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以外地的客人为主，入住率90%以上吧。原来可能有时候住两三天了，现在的有些会住到半个月一个月的可能都有。
0: 某艺术营地工作人员杨洋：
6: 省外的游客不再是那种特种兵式的打卡，更愿意慢下来体验。
0: 路网通达，说走就走，配套齐全，落地就是度假。今年贵州铜仁跻身中国某旅行平台发布的康养度假热门目的地前十榜单，依托梵净山玩水消暑，山居静养，当地打出差异化的旅居体验。一批临水特色民宿加原生态房车露营，吸引大批房车自驾游客前来旅居度假。湖南游客刘明红：
7: 这地方气候挺好的，山清水秀啊，水质也好，来了有4-5天了。
0: 某民宿负责人冯刚：
8: 星期一至星期四的，
9: 星期一至星期四的入住率有60%至80%，住的人有重庆的，长沙来的也比较多，来自全国各地都有。
8: 长沙来的比较多，来自全国的都有。
0: 中国某旅行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贵州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约30%，增速中国第一。本想匆匆打个卡，来了却再也放不下，不光要留下，一些游客还索性在这儿安了家。一个紧邻万峰林的丰裕湾小区，省外旅居及常住居民占比超过了30%。上海旅居业主赵楠：
10: 这就是我想找的地方，有一种在大城市里没有的这种松弛感，让我们这些已经忙碌了大半生的人真正的体验一下慢生活。
0: 广东旅居业主张继：
11: 前一段时间呢，我突发了腰椎疾病，管家第二天就来了，全程的这种细心的护送搀扶真的让我很感动。这就是咱们白居易，不仅是来避暑，而是真的住下来了。
0: 山西旅居业主何小丽：
12: 我们全家也决定了，卖了老家的房子，就毅然选择就在这里。这里呢，有一种特别的人情味儿，心安之处便是吾乡，这里就是我最好最爱的第二故乡了。
0: 贵州六盘水盘州市有个江阴村，这个名字是因为这里居住了400多户江苏江阴籍的旅居业主。江苏江阴旅居业主玉红星：
13: 从我们江阴有极大的火车，海拔适合居住的，年平均气温只有19度。我去年就在这地方过冬的，冬暖夏凉，生活成本低，老百姓也比较热情，是用脚步丈量出来的结果。
0: 江苏江阴旅居游客骆祥发：
14: 我们跟本地的人呢也交了朋友，每年的旅居节组织我们一组有表演，百家宴、篝火晚会，我还要跟我们的亲戚朋友分享，让他们更多的人到这来享受这白居易的这种特色。
0: 中国某旅行研究院研究员谢小青：
15: 贵州的宜居性是其无法被复制的核心竞争力。贵州提出的白居和居易理念精准击中了现代旅居者的核心痛点。白居指的是无需高额消费即可享受的稀缺自然生态和人文资源，降低了旅居门槛。居易则强调便捷的交通、完善的配套和多元的房源，解决了长居的后顾之忧，真正实现了让风景变成生活。
0: 一个谐音梗的走红，往往表达的是一种时代情绪。白居易让风景变成生活，热梗终会降温，但贵州始终在用好山好水、人情暖意留住人心，让更多的人来这里做一回自己生活里的白居易。
1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长白山区的满族剪纸，崇尚自由，创作上不拘泥于形式，除用剪刀外，还可以用刀刻、用手撕、用香火烧等等，从而派生出了丰富的分支艺术门类。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来听听吉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白山满族丝纸代表性传承人张杰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满族在长白山区生活了几千年，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民间文化，满族剪纸便是其中之一。长白山区的满族剪纸崇尚自由，创作上不拘泥于形式，除用剪刀之外，还可以用刀刻、用手撕、用香火烧等等，从而派生出了丰富的分支艺术门类，如独具特色的丝纸艺术，通过撕、扯、掐等动作改变纸张的形状，创作出不同主题的作品。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来听听吉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白山满族丝纸代表性传承人张杰的故事。
18: 谚鱼的丝纸方法，首先我们要观察一下谚鱼的身体特征。
19: 伴随着刷刷的丝纸声，张杰的手指在纸张上不停地翻转挪移撕扯，一个个栩栩如生的艺术品就此诞生。这是张杰在微信公众号上的教学内容。年过五旬的张杰在各大自媒体平台上开设账号，发布丝纸教学、趣味丝纸满族文化等内容，几年来浏览量累计超过1000万。作为吉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白山满族丝纸代表性传承人，他希望用这种方式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传承丝纸技艺。
18: 大家会注意到这撕出来的形象与我们看到的那一条不是很相似，对吧？这是因为我们撕的是心中记忆的那一条谚鱼的形象。在大海中，每一条谚鱼都是独特的、与众不同的，所以大家撕出的谚鱼也应该有自己的特征，与我的或别人的是有区别的。
19: 张杰出生于中国吉林省通化县，那里也是满族民间剪纸之乡。儿时的张杰在父老乡亲们的熏陶下，就对剪纸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95年，他毕业于通化市幼儿师范学校，进入大山里的一所小学，从事美术教学工作。为了学习丝纸技艺，他拜师当地的满族剪纸研究者、通化市师范学院美术系教授王纯信先生学习剪纸丝纸，从此开启了他与丝纸的不解之缘。
20: 背了一画夹子的我做的这个剪纸，让王老师看，他看完之后，他就给我讲了很多剪纸应该怎么做，应该从哪个方向去做，尤其是咱们这个地域长白山满族剪纸是咱们这个地域的特色，所以还应该从这个方面去做自己的东西。
19: 在日复一日的刻苦练习和勤奋钻研之下，张杰的丝纸技艺日渐精进。他沉醉于长白山民俗文化场景表现，创作了大量反映满族生活劳作、民俗文化、民间传说的丝纸艺术作品，内容包罗万象，语言文字、动物造型、山水风景、生活风俗、神话故事等等，成为长白山满族丝纸技艺的代表人物。
20: 这个就是挖人参的这个过程，从最开始的采人参，到发现人参之后给它要拴一个绳，
21: 拴大钱儿，
20: 然后把这个人参捆住之后开始祭拜这个山神，感谢能发现这个人参。
19: 张杰的早期作品选

0: 问题大都比较传统，像努尔哈赤的传说、长白山满族人的生活等。但在教学过程中，他意识到有些东西学生们并不能很好的理解，于是张杰开始创新作品的表现内容，带着学生四处小动物、日用品、城市里的人物等等。
1: 我就将我的作品划分成两类，一类呢就是传统的，我一定要按照传统的那种表现方式去做我的作品；还有一类呢就是现代的，就是我一定要把传统的东西跟现在的生活结合起来，手法还仍然是过去的那些表现方式。
0: 在课堂上，张杰也会启迪学生发挥想象力，在丝纸创作中展现出自己的风格。他希望通过他的课程，孩子们能够从中感受到快乐，得到艺术的启迪。
2: 我比较喜欢是小动物，因为小动物可以做很多漂亮的动作，我自己想到什么就可以做些什么。
3: 我喜欢创作一些搭配的那种画，就是多种多样的丝纸作品搭配在一起，有创意性。我比较得意的是和我同学做的一个动物世界，里面有各种动物，大象、长颈鹿，还有那些鳄鱼、河马，很多之类。
2: 我经常喜欢一些服饰类的，比如说今天呢，我就穿了一套大衫，我就可以把我大衫的特点撕出来。
0: 凭着对教育事业的执着追求和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烈责任感，张杰不遗余力地培养传承人，竭尽全力地宣传丝纸艺术，甚至奔赴海外展演。在他的努力下，丝纸课程被纳入通化师范学院的教学目录当中。
4: 我们通化师范学院呢，将丝纸课程成立为一个完整的、具有标准32课时的传统课程，同学都能够掌握像生肖啊、文字啊，以及日常小造型啊、传统的典型的纹样啊等等这些丝纸作品。
0: 通化师范学院学生江源。
5: 这门课程不仅能满足我自己的兴趣，也让我在日后的工作岗位中可以把这个技艺交给我的学生们，把丝纸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延续下去。
0: 2016年，张杰参与指导1741名学生，成功挑战了最多人同时艺术丝纸吉尼斯世界纪录，并在规定时间内把所有手撕汉字粘贴成了完整的《弟子规》长卷。近年来，他还带领通化师范学院美术系的同事和学生们，在暑假期间开设美育夏令营，为长白山区一些偏远山村的孩子们带去一些美的启迪与欢乐。
6: 引领孩子在炎热的夏天，利用纸张、利用色彩，去随心所欲地感受到自己美好的童年。
0: 随着新媒体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非遗也在传承中谋求创新。为了让更多人关注丝纸技艺，张杰曾通过新媒体平台以蒙着眼睛进行丝纸创作的方式，吸引了业内和网端丝纸爱好者的关注，拓宽了传统艺术的传承发展之路。
6: 我是从2020年开始将丝纸课程做成线上的慕课，线上选课的人数已经超过5000多人了，应该是300多万，接近400万的浏览次数了。咱们国家教育部有一个高等教育智慧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也把这个课选为美术工艺课程。
0: 多年来，张杰获得了国内国际大赛的上百个荣誉。2017年参加中国外交部举办的精彩吉林相约世界吉林省推介活动，2018年参与吉林省吉林全球推介外国使节走吉林的活动，还发表多篇论文，编写多部丝纸教学著作。他在保护传承长白山满族丝纸这项中华传统民间技艺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4: 我们的长白山满族丝纸传承到我这儿已经是第3代了，每年都有很多人来跟我学习丝纸。我觉得我不光是在做果子，我更多的时候是在撒种子，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中国故事。
7: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在2015年2月17日乙未羊年的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主席以孟郊的诗《游子吟》展现中国人深厚的家庭情结，在春节这个万家团圆、共享天伦的美好时分，与亿万人民共同思考家庭、家教、家风的深刻内涵。接下来，我们就来品读一下唐代诗人孟郊的这首诗《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诗人孟郊仕途坎坷，一生饱尝世态炎凉，在长期的颠沛流离中，对亲情的珍贵有着更为深刻的体悟。他的《游子吟》宛如一首深情的母爱颂歌，穿越千年时光，依然触动无数人的心弦。这首诗创作于孟郊任江苏溧阳县尉期间，多年的漂泊生活让他倍加思念母亲。诗的开篇用极为平实的语言，将慈母与游子通过线和衣紧密相连，这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却生动地勾勒出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深情。用千针万线秘密缝制衣服的动作，细致入微地描绘出母亲内心深处担忧儿子迟迟不归的忧虑，母亲的爱也就在一针一线中毫无保留地倾注出来。这种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展现母爱的手法，质朴而真挚，让人感同身受。这首诗的经典诗句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诗人以寸草心比喻子女对母亲的孝心，以三春晖象征母亲温暖无私且广博的爱。这种对比强烈而形象的比兴手法，将子女对母爱的感恩与难以报答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艺术地再现了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性美，引发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强烈共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的春节团拜会上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只有这样，才能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用我们4亿多家庭、14亿多人民的智慧和热情，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磅礴力量。习近平主席引用《游子吟》，让这首古老的诗篇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是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生活格局如何变化，家庭始终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亲情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再会。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中华大地孕育了灿烂的民族文化，而中医文化又是民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实践经验，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外国学生，他们走进了河北沧州，一同体验那里的中医药文化和浓浓的中国情谊。
1: 2016年7月11日早晨6点，天津西站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他们是来自荷兰、比利时等9个国家的10名大学生代表，将与中国的10名大学生志愿者一起赶赴河北沧州体验中医药文化。对每个人来说，这都将是一场新奇的旅程。
2: 我感兴趣 I wanted to know more about Chinese medicine. I felt that it's a very interestingtopic to learn more about, because we always understand a lot about Western medicine, Qi Ya, and we don't know much about Chinese medicine. So I think it's something to look forward to.
1: 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个女孩比较特殊，她叫夏洛特，来自荷兰。与别人不同，此次之行她是为了一个心愿而来。
3: My mom once went to a herbal medicine doctor, a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doctor, but I don't know what for, but she went, so that's how I heard of it.
1: 因为妈妈的看病经历，当时13岁的夏洛特第一次听说了中医，而那种独特的诊疗方式也让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梦想着有一天能近距离去领略这种古老的东方文化。
3: Because I want to get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1: 经过1个多小时的颠簸，20名中外志愿者来到了沧州孙光洲工作室。今年81岁的孙光洲出身中医世家，是家族的第5代传人。大家将从他的工作室拉开此次体验活动的序幕。刚一进门，还没来得及仔细体味这古色古香的中医药文化氛围，夏洛特和同学们就被孙老先生准备的一款独特饮品吸引住了眼球。
3: It's nice, it's sweet, it tastes like tea.
4: I like the flavor, and the smell is also special.
1: 那么，这个让夏洛特和大家如此感兴趣的饮品究竟是什么呢？孙老先生给出了答案。
5: 这是我们家庭祖传的一个秘方，立下以后，我们家庭啊，配上以后啊，做一个饮料，干活回来以后你渴了，就是喝点热，因为它对保健作用非常大。
1: 原来大家喝的饮品是孙老先生考虑到天气炎热，同学们舟车劳顿，特地用红豆、薏米、金银花等9种材料精心熬制的清热解暑汤。
6: 因为他们来呢都很辛苦，他这个就是一个是呢预防不中暑，中暑的还可以治疗，一个双向作用。
1: 初次体味到这样的保健方式，夏洛特觉得很新奇，主动向孙光洲讨教熬制的方法。得知这款解暑汤是孙老先生昨晚忙到凌晨2点，经过2次熬煮和3次过滤才制作而成的，夏洛特在新奇之余又有些许感动。
3: I think herbal medicine is difficult, but it's not as artificial as normal medicine.
5: 是扁鹊，这个扁鹊是就是沧州的。
3: This person named 扁鹊，his hometown is here.
5: 这是一个大医学家。
1: 孙光洲出身5代中医世家，祖辈以收集药方为乡邻治病闻名，到他的老爷爷一辈，更是在中医温补派中独树一帜。再到孙光洲的父亲孙建涛，家族善治疑难病， 至今已有200多年历史。深厚的传承历史为夏洛特和同学们体验中医药文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5: 华佗既是一个中医内科，而且呢又是一个中医外科。
1: 悠久的中医药文化史让夏洛特听得津津有味。19岁的他是荷兰拉德堡德大学的学生，为了能够得到更多的体验机会，此次夏洛特特地选择了住在南开中学国际班学生孙亚明的家里，而孙亚明正是孙光洲的孙女儿。作为这次体验活动的翻译兼策划者之一，孙亚明和爷爷为了夏洛特他们的到来做了很多工作。
6: 他愿意来，我愿意接，他们能够上这儿来了，能够欢聚一堂的，再有彼此的交流，中医药文化，我是非常高兴。尤其是我，这个81岁的老人，现在这个作为一个倒计时的时间，所以有一点机会，我也愿意把自己的技术先奉献给社会。
1: 结束了一天的行程。夏洛特回到了孙老先生的家里，虽然对这次中医之旅盼望已久，但是第一次住到中国家庭里，夏洛特心里还是有点紧张。
3: Really enthusiastic because our whole family is like the real China. If you stay at a hostel or at a hotel, it's just being you on a holiday and what's really nice. I was also pretty nervous because the host family can work out like really well or it can work out really badly.
1: 今天是夏洛特在孙老先生家住的第二天。为了让夏洛特在这次的中国之行中不仅能感受到中医文化，同时还能享受到中国美食，早餐时80多岁的孙老先生特地做了他最拿手的面条。
5: 花椒一炸锅里，生花椒，油烧开，花椒炸锅里，把花椒再捞回来，再炒锅。
1: 对于爷爷精心准备的中式面条，第一次品尝的夏洛特赞不绝口。吃过早餐后，夏洛特和同学们将要去进行新的中医体验，而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发生呢？
5: 这三个手指头，这寸关尺。
1: 中医看病讲究望、闻、问、切。望是指观气色，闻主要是听声息和闻气味，问是询问症状，切则是把脉的意思。
5: 这个你也接，这是观着肺。
1: 今天孙老先生就打算带领大家体验一下把脉的学问。
5: 到底点在哪儿呢？这里，这是那个着力点，你摸摸它的门，
1: 不用任何仪器，单凭触摸脉象，即可给人诊治病情。这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夏洛特要亲身体验一下。
7: 这个重，这个强烈一点。这个强烈一点。
5: 啊，对呀、啊。行啊。
1: 虽然学习诊脉非一时之功，但是夏洛特最终还是对切脉的讲究有了一定的了解。
3: I think it's really interesting that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can do it with just six points on your wrist and doesn't have to be like all the fuzz around it, just like that. That's what the difference is to me.
1: 把脉过后，同学们的疑问又来了：医生开出药方的药是从哪里来？他们又是什么样子的呢？为了让夏洛特和同学们对中草药有更好的认识和了解，孙光洲带领大家来到了中药药房。
5: 知道吗？
3: No。
5: 不知道。这是赤生，这个呢，它是开红花的，红花的、啊。叫赤生，芍药，它是一个壳，长的一个，一般长
8: 不到一米，半米高吧，赤手在那根儿底下，它能补充水分。
1: 从孙光洲的介绍中，夏洛特得知，中药分根茎类、花类、树枝类、果实类等几大种类，每一味药都对人体有着独特的功效。
8: 这是那个我们
5: 治咽喉、嗓子干、嗓子疼、说话声音声带不透透了，这都它都可以解决。
1: 第一次来到这样一个用各种植物、各种动物、各种果实来入药的药房，在夏洛特眼里，一切都很不可思议。
9: It might be simple, but if it's effective, it doesn't really matter, because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is more natural.
1: 就连用来穿药的小秤，也让夏洛特觉得格外新鲜。
5: 这个手提，这个手啊，在这儿，这么提，这里一提，这儿它的高低，这个手在这关住了。这，它要是这个轻呢，往里边推；它要重呢，再往外边来。啊！
9: No, immediately. I think it fits well with the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Because if you put it like in a fully electric scale, everything was electric, then it's not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the traditional way. Because what we've now seen is like a really modern version of the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when you saw the fabric and like that. But they still use traditional recipes, use traditional scale, use traditional ingredients. So that's what makes it special to me.
5: 它是解病毒的个，
1: 每天早晨，孙老先生都会早早起来，打理自己房前屋后种植的一片小菜园。听雅明介绍说，这可是研究中草药的好去处。住在家里的夏洛特

0: 这个是个花椒，花椒树，炝锅用的花椒。它结这个果它是暖身的，暖身健胃。你要炝锅的时候都用花椒，它长着花椒这个。这桑叶秋后感冒。
1: 孙光舟这种把药材种植在自家小院里，兼顾了药用、食用和观赏价值的一举多得的方式，让夏洛特大开眼界。看到夏洛特非常感兴趣，孙老先生决定就地取材，为夏洛特制作一款特别的美容养颜汤。
0: 因为这个南瓜花，生吃南瓜花，它是也是利咽喉、清吐物。然后我给它加上蜜，蜜也它有润肺的作用，它又是个甜的，口感上呢它就不一样。
1: 将花里倒入蜂蜜，
2: 熬一个汤，熬一个汤啊，把它放在那里。本身这个花，这个。你比如说脸上有翘斑，用这个花搓搓这个翘斑就行，而且它又是一个美容的，而且它这个营养也比较丰富。
0: 冻着呢，一搅匀了以后，那里开调好就行了。稠的这个度，基本上呢就是跟稀粥一样就行了，像这个就行了。再把那个花来放在这儿。
1: 首次品尝这样做法的食物。夏洛特又会作何反应呢？担心夏洛特连续两天吃中餐会不习惯，今天孙光舟和老伴儿特地准备了偏西式的早餐。
3: 怎么样啊，尝尝。
4: 哎，水，
5: 水，
4: 呀，
5: 温
4: 水。
5: That he uses medicine and food in one, yeah, in like in one thing. Because when you have Western medicine, you can never make food out of it.And I like the way that he used something that's good for you as medicine, and also made find a way to make it taste nice and look nice.
1: 虽然口感上夏洛特还有些不习惯，但是他很佩服和惊叹孙爷爷这种做饭的智慧，也很感激爷爷的良苦用心。其实这碗汤不但有好的养生功效，还包含着孙老先生美好的祝福。
0: 花是象征一种美的象征，因为她是个小女孩。
1: 一顿饭下来，不仅加厚了夏洛特对中医养生的理解，孙光舟一家的热情和体贴，也让来之前对寄宿家庭还心存忐忑的夏洛特觉得倍感温暖。
5: I had a really nice trip. I learned a lot about Chinese culture and I'm mostly the traditional kind with the herbal medicine. I really enjoyed being here with the family. Family is lovely.
1: 今天是夏洛特和同学们到沧州的第三天，对中医药文化越来越深入的了解后，同学们也对接下的行程充满了期待。
6: 我们现在做的是针灸，是针法与温针的结合。
1: 夏洛特和大家正在观摩的是温针疗法，这是中医古老的医术之一。艾条在中药里有温经散寒的功效，用艾灸的热量通过针的传导渗透到人体内，把血液循环打开，通则不痛，达到止痛的目的。这种方法通常治疗因受寒引起的腰腿疼。
7: 你看我扎完针这个地方好多的水珠状，它体内有寒湿的时候就是疼痛的病因，扎完之后这个水珠被热量激发出来了，它也就不疼了。
1: 亲眼见证了治疗效果的同学们不免发出惊叹。中医与武术很有渊源，中医阴阳学说是武术健身理论形成的思想基础之一。沧州又称师城、武术之乡，为了让这次中医之旅体验得更有深度和广度，夏洛特和他的伙伴们慕名来到了中华苗刀沧州通臂劈胯拳国际培训中心，想来见识一下著名的苗刀和劈胯拳。劈胯拳历史悠久，在明代中期就流传于民间，是沧州的优秀拳种之一，目前被列入国家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
12: 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位在中国行医的杨中医。
14: 这里是云南松明县的阿古龙村，当地传统的小脚奶奶龙灯队正在表演耍龙灯。这支龙灯队由十几位年近七旬的小脚老太

0: 派的组成，来自非洲的迪亚拉也出现在龙灯队伍中。
1: 不错，
2: 你们是。
1: 但是相对来讲的话，你说我50岁的人来讲的话，我觉得还可以。你说80岁的人来，78岁的人来讲的话，这个运动量肯定是大的。
2: 给我支了长
1: 哥的。不错。
0: 迪亚拉是成都市新都区中医院的特聘专家，也被称为杨中医。今天，迪亚拉特意来到阿古龙村为村民进行义诊。
1: 就是从那个里边给你点刺，点刺完了以后呢，你要吸一下那个血，以后呢吐在这里。
3: 好，
1: 稍微张开一下，以后呢这里呢，你不要紧张。哎，开始的时候呢会觉得有一点点，但是后来就没事了。
0: 迪亚拉80年代初期来到中国学习中医，他被中医的博大精深所吸引。经过11年的刻苦钻研，他成为全世界首位获得中医针灸博士学位的外国人。迪亚拉为何对中医如此着迷呢？
1: 我想跟我爷爷可能应该是还是有一定的关系吧，因为我小时候看到他用植物药，我说扫药，给人家看病，虽然当时不懂，但是呢，还是觉得挺有意思的。那后来来到中国以后呢，就学了到广州中医药大学开始学中医，以后呢就慢慢的开始体会到了这个中医的博大精深。
0: 因为中医，迪亚拉留在中国，也因为中医和中国姑娘杨梅结缘，成为一个地道的中国女婿。
4: 正好那个时间呢，我因为一直在做电脑的工作，然后呢眼睛就有点近视，然后他就说他可以帮助我扎扎针，然后看看怎么样。我说好啊，然后试一试，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然后做了，结果发现效果真的很好。然后所以后来因为我妈妈也身体不太好，然后也有风湿，然后所以他也去帮我妈妈治病，逐渐的我们就增加好感。
5: 小盖来两个喝酒哎。
0: 迪亚拉成为中医后，经常远赴西南乡村义务为村民诊疗，这一次也不例外。由于高强度的表演，让年事已高的老奶奶们都有一些伤病，为了保证他们的健康，迪亚拉使出了浑身解数。
1: 一诊的时候呢，都发现很多人都是有，要么就是说膝关节有问题啊，这里疼啊，腰疼啊，也不能排除跟他们的运动量有没有关系，因为这样的大负荷的运动，长期的劳动啊，肯定会对他们的那个关节会造成一定的这些损害，就会出现类似的，比方说。现在我们大家都比较认识啊，什么骨质疏松啊、骨质增生啊等等。
6: 那以前有没有老外给你扎过针呢？没有啊，没有老外扎针给非疼，哦，好疼啊，老外扎针很疼。
1: 不懂。
0: 迪亚拉细心地为老奶奶进行治疗，教给他们一些保养方法。
1: 好，就这个东西、啊、
7: 艾蒿
1: ，对的。
8: 编竹一痕我拿了什么东
1: 西？可以拿来熏，根据部位。如果你要这个地方疼的话，你就可以用这么大块一片姜，自己在家里都可以做。放在这里也可以，放在膝关节也可以。
0: 迪亚拉为村民免费义诊，热情的村民也邀请他一起到家中做客。当地的土郎中苏星也向迪亚拉发出了邀请。苏星正在为老奶奶调制治疗所用的传统膏药，这引起了迪亚拉浓厚的兴趣。
3: 这个是我们传统的外敷中药，它那个这个药呢，就是要敷在这个叶子上。它这个叶子，它这个叶子水分含的水分比较多，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湿，哎，还有保鲜的作用。那个药它容易干嘛，它就能起到一个密封和保湿的作用。
1: 啊，也自己也体验了一下，后来呢，就跟那个苏医生交流的时候，他也提到了。他们这个方子来源于我们云南嵩明的滇南本草，也就是南茂所著的。这滇南本草呢，确实是学中医药的人都值得去看。我自己也很想跟他们学习。
0: 嵩明县是滇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据县志记载，当地明代著名医药学家蓝茂所著的《滇南本草》比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还早140多年。书中除了详细记载500多种云南道地药材外，还留下许多延续至今的疗养方法。苏兴出生于中医世家，对《滇南本草》中所在的道地药材非常熟悉。迪亚拉决定住到苏兴家，其实他还抱有一些私心，希望跟着苏兴学会制作传统膏药。到了苏兴家，迪亚拉就一头扎进了药堆里。
3: 李博士，你看这个药叫飞龙斩雪，
6: 飞龙斩雪，
3: 对，还有一个俗名，我们当地也叫见雪飞。然后这个药它有一个特点，它是个藤本，藤本，然后它这个皮的话很厚，然后用刀子一割的话，会有红色的汁液流出来像血，所以它这个顾名叫飞龙斩雪，所以是这个名字还是它有一定的寓意。像我们在农村的话，哎，有的农民干活的话，不小心碰伤了或割伤，然后把这个药的药皮取下来，
6: 对，
3: 捣碎，然后敷在患处可以止血，对，大概几分钟就可以有很好的那个镇痛效果。
6: 哦，
3: 是这个。狄博士，你们那边有这方面的药吗？
1: 我们国家呢也有很多的，我们叫做植物药，中药的叫做草药，实际上我们那边植物药也有用来治疗各种各样的常见疾病，就是传统医生他会告诉你还要多煮一道，就拿来外洗，
3: 外洗，
1: 所以所有的药几乎都是有内服的同时还要再拿来外洗，
3: 在外洗，
1: 我们这边呢，基本就是内服就归内服，外洗的
3: 就对，
1: 但是我们那就是，
3: 这就是差异，对，
1: 这是一个差异。
0: 苏兴告诉迪亚拉，这种飞龙掌血草就是制作祖传膏药所需要的一种。立冬之后，苏兴和父亲苏年春就要上山采药。
1: 太厚了吧，还是太薄了。
3: 腿不平，一开始有点不习惯。
7: 可以，吃吧，够了，
6: 锻炼身体。
7: 再加油，马上就好了。
0: 正当迪亚拉意犹未尽时，家中却来了两位不速之客。
9: 你这个事给我们搞到了。
10: 骑电动车逛的。
9: 骑电动车逛到，痛不痛？
10: 痛。
9: 可能是骨折了，符号位，固定一下，包一下中油，等一下复位的时候，你要忍一点。
0: 仔细检查后，苏年春二话不说，和儿子苏兴一起为女孩接骨。
9: 转一下，
3: 按压摇摆，
9: 这个位置已经好了。
0: 这对于迪亚拉来说，亲眼见到祖传的民间接骨是很难得的机会。
1: 他就是一两分钟就完事了，当然到里头的话，当然也是包括他的那个按啦、牵啦，以后呢接骨的方法。但是总体来看的话，如果真的要去用现代的医学的一些方法的话，可能要复杂的多，时间没那么快，所以。这个就是中医的一个优势。中医它本来就是一个来自自然，它就是用天然的方法， 很有效的方法，简便的方法来为这些病人进行诊治，啊，这也是就是吸引我的一个。

0: 一个地方。
1: 还是用
2: 接骨术简单实用，但是迪亚拉最感兴趣的还是苏星为女孩调制的膏药。制作的这种膏药需要用到通管散、飞龙掌血草等40几种道地中草药。住到苏星家的第二天，苏星父子要进山采挖草药。苏星想多采点草药制作药膳，一方面用来酬谢迪亚拉为村民做的义诊，另一方面也可以用来熬制膏药。一大早，迪亚拉跟着苏星父子来到当地的药灵山，这里有着丰富的中草药资源。
3: 我们来采药是在水上采草，看到草都是狗
4: 不进口，
5: 这是金丝艾头痛。
4: 它的主要功效还是，特别是对腰椎间盘突出、风湿关节一大损伤方面的。
5: 开花不？会开花的。
6: 是吗？开花
5: 花是小。
7: 我的开花我也拿这个去栽我的阳台。
8: 可以啊，这个。
6: 入药主要是腰，就是那个叶子入药，是不是？
4: 根系入药，
8: 药
4: 也可以，切株都可以使用。
9: 以前我爷爷他们挖药的时候就在。山附近的一户人家住上几天，然后就连续的几天都上山挖药。
6: 对，一般都是这样。哦，他们几个可能这里不好走喽。
2: 药灵山，主峰海拔2627米，山越爬越高，路也变得越来越湿滑。就在大家休息的时候，细心的迪亚拉对路边的一种植物产生了兴趣。
6: 在我知道，我说上面那个大叶子什么？
4: 大叶子那个是，它还本地牛皮。
6: 哦。
4: 它的这个药是很好的，一般我们都是挖个食用，就是可以煮这个药膳的。
2: 迪亚拉这个意外的发现，让今晚的药膳大餐又增添了一份美味。
4: 是。大家看，用它的根系，是很好的，它是补西药，效果很好。还有，酸下肢、酸洗酸软呀、四肢无力啊，这个挺好的。
2: 就在这时，苏星在半山腰处，也有了重要发现。
9: 这只的黄色的这一根藤的，就是我们昨天说的那个通管散。
6: 就黄色的这个，
9: 对，黄色这一根通管散。
2: 通管散是制作膏药最重要的一味草药，一般都生长在海拔2500米以上的石缝中，周围伴生着很多带刺儿的植物，稍不注意就会被扎伤。
4: 一种是藤本间隙肥，我们挖种；一种是树本间隙肥，能不能下去？
2: 发现的通管散长在半山腰上。如何采挖是个难题，迪亚拉决定试一试。
6: 上去都容易，下来难呢。
2: 一路披荆斩棘，就在迪亚拉快接近目标时，意外发生了。
6: 还有啊，
7: 还是越来越多了。
5: 你看，被扎了个，
10: 我出血了。
9: 小心刺，对，来，你往后退一下，往后退一下。
10: 哎，不行，不行，我底下这儿没有地儿了。
9: 对，你把背篓放下来吧，博士。
2: 迪亚拉终于和苏星到达半山坡，但很快他们又不得不面对另外一个难题。
6: 哦，这两个弄在一起的，跟上面这个。
9: 对，你看，全是贴着这个石头缝生长的这些东西。分叉的还有，对，
6: 我知道，你走往后边那个地方，往到上面那个沟。
2: 当地的民间医生采挖通管散，一般都只取它的藤和根。眼前这颗通管散生长在石缝中的根茎错综复杂，很难将它完整挖出。
9: 上面还有一节，

0: 努力了大约十分钟后，为了不破坏整个生态，苏星和迪亚拉放弃采挖根茎，只取用了通管伞的藤。
1: 好的好的，
2: 这样得有办法，要不的话我
3: 下去太危险了。对，
2: 我不知道怎么下去。
4: 不是，您拽一下我看看。
3: 再拽一下，
2: 你看
3: 结不结实。
0: 采完通管伞，如何下山成了难题。迪亚拉想抓住树藤荡下去，因为担心危险，苏星先下去扶着迪亚拉慢慢下山。
1: 有一块石头再踩着过来就对，然后下来了。对，我们卷起来吧。对，卷起来卷起来。好，好了，爸过来吃馒头了，肚子饿了。
0: 临近中午，在不远处采药的苏年春也赶了回来，半天的辛苦终有回报，制作膏药和药膳的草药几乎全都挖到。
2: 这个弄的又是什么呢？这个，
5: 这个啊，就是山西城的一块。
2: 哦，它也是挺特别的。
5: 嗯，一风注石呼吸花语。
0: 就在返回途中，苏星带着迪亚拉去挖一种当地人常吃的食物，雪莲果。
2: 我知道镰刀是这样的，但是
6: 老爸用过，应该
1: 他用过了，
6: 应该
1: 应该还得来一下，再松一下，还得。
0: 为了方便采挖，需要先割去雪莲果的植株。由于操之过急，迪亚拉的第一次尝试失败了。
2: 哦哦，太碎了，你知道吗？
1: 对，这个东西其实很脆的。
2: 对，
1: 很脆。
2: 你看它这个小，就这个地方，哎，
1: 对，是吧？
2: 这在往深的，我们来围攻。再下，还差一个，破，好，起来了，
1: 起来了，
2: 好，斜的放。我来，
7: 你觉得这个是什么味道？
2: 甜的。
7: 不，你觉得呢？
6: 我不。
7: 你感觉看到这个样子，你觉得它怎么样？
6: 有点甜的，
1: 咸咸的。
2: 肯定是甜的，你看像红薯不是吗？还有，
0: 雪莲果的根茎含有丰富的营养，具有非常强的药用价值，既可以当水果食用，也是当地人常吃的一道药膳。
2: 给我先咬一口，
1: 来，博士尝一口。
2: 江丽萍的味道，好吃了。但是呢，第一次吃这个的话，就是要小心的，因为有个别的人呢，会有点拉肚子。实际上，这个拉肚子呢，应该是正常反应，因为呢，你肯定就是他，你尝到的一些东西的话，一些湿啊或者什么，他可能给你排，所以呢，这个是属于正常现象啊，不要着急哦，好吃。
5: 山上采挖的。
0: 回到家里，迪亚拉跟着苏星父子学习用采来的草药熬制膏药。
2: 这个就不需要盖，
3: 不需要。
1: 嗯，看这个就是纯菜籽油，闻着味道都不一样。
2: 嗯，香。
0: 中草药已经在铁锅中浸泡了一周，加入菜籽油，用大火熬煮，并不停搅拌。12个小时后滤出药液，然后再加药引搅拌均匀，并取样放在牛皮纸上检验膏药的软硬度。冷却到一定温度，用筷子不停转圈涂在牛皮纸上。这道程序不仅需要手快，而且还要注意膏药的温度，稍有不慎膏药就会粘住，导致前功尽弃。迪亚拉尝试像苏星父子那样去做，可是连续几次都没有成功。
1: 对，再来再来。
2: 对对对，有一个要点是那个筷子要不断的转。
1: 对对对。
2: 啊，
1: 对，可能一开始还是不熟练，不习惯。
0: 迪亚拉跟着苏星在熬制膏药，厨房里，迪亚拉的妻子杨梅正跟着苏星的母亲，学做当地最受欢迎。

0: 种食物——骨头生。
1: 好。哦，这个好难做了哈。哦，然后如果有没有多云的话，有大骨头一咬，哒咚，你的牙齿就惨了。
0: 杨梅学得非常认真，他每到一个地方，只要看到地方特色的饮食，都会学着去做，让迪亚拉品尝。制作这种骨头生需要一些新鲜多肉的猪骨头，先将骨头剁细成渣，再放上盐巴、辣椒粉等一些调料，揉捏均匀后放进锅中蒸一小时就可以食用。
2: 因为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所以我觉得他对他来说也是不容易，要习惯中国的很多的不同的，就是说饮食习惯对他来说改变很大，所以我也尽量去适应他，就是去做一些他喜欢吃的菜。
0: 为了让迪亚拉品尝到地道的药膳，苏兴的父亲苏年春亲自下厨，他要为迪亚拉做千针万线草炖鸡和万丈参炖五花肉。苏年春先将千针万线草洗净，再与剁好的鸡肉一起放入锅中，用小火炖煮一小时。五花肉和万丈参也分别放入锅中，再放入少许盐，要用小火炖煮两小时。这两道药膳是苏年春的拿手好菜，也是当地人餐桌上的美味。天色渐渐暗下来，为了答谢迪亚拉的义诊，一些村民也来到了苏兴家里。苏兴家人将一道道美味端上了桌。
3: 李博士，杨老师，欢迎你们到我们家里来做客。
4: 谢谢家人。
5: 好，今天我们吃的
4: 好。
5: 你来，
6: 我自己来，我自己
4: 来。来来来来。
7: 博士，这是骨头生。
5: 啊，我知道，这么多美味。
3: 这个就是我做的油菜，特意做的。
8: 那做的时候，一定要用什么？要用母鸡，不能用公鸡。
3: 这是我多年吃的，我这个亲身体验。
5: 你啊，做的不错啊，很好吃啊。
7: 就多吃一点，多吃一点。
0: 迪亚拉品尝到了地道的药膳美食，好客的当地人也用歌舞表演表示对这位杨中医义诊的感谢。

0: 迪亚拉被村民的欢乐所感染，这位常常忘记自己是外国人的非洲人已经完全融入了中国的生活，还倾其所学用中医回馈给这一方百姓。
1: 我希望用我所学到的中医知识为每一个人服务，让所有的人能够健健康康的。
2: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在2015年2月17日乙未羊年的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主席以孟郊的诗《游子吟》展现中国人深厚的家庭情结，在春节这个万家团圆、共享天伦的美好时分，与亿万人民共同思考家庭、家教、家风的深刻内涵。接下来，我们就来品读一下唐代诗人孟郊的这首诗《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诗人孟郊仕途坎坷，一生饱尝世态炎凉，在长期的颠沛流离中，对亲情的珍贵有着更为深刻的体悟。他的《游子吟》宛如一首深情的母爱颂歌，穿越千年时光，依然触动无数人的心弦。这首诗创作于孟郊任江苏溧阳县尉期间，多年的漂泊生活让他倍加思念母亲。诗的开篇用极为平实的语言，将慈母与游子通过线和衣紧密相连，这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却生动地勾勒出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深情。用千针万线秘密缝制衣服的动作，细致入微地描绘出母亲内心深处担忧儿子迟迟不归的忧虑，母亲的爱也就在一针一线中毫无保留地倾注出来。这种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展现母爱的手法质朴而真挚，让人感同身受。这首诗的经典诗句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诗人以寸草心比喻子女对母亲的孝心，以三春晖象征母亲温暖无私且广博的爱。这种对比强烈而形象的比兴手法，将子女对母爱的感恩与难以报答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艺术地再现了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性美，引发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强烈共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的春节团拜会上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只有这样，才能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用我们4亿多家庭、14亿多人民的智慧和热情，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磅礴力量。习近平主席引用《游子吟》，让这首古老的诗篇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是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生活格局如何变化，家庭始终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亲情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再会。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朋友们好，我们现代人平时打发休闲的时间有很多种方式，天气晴好的时候都喜欢户外运动，其中这爬山就是不少人选择的运动休闲方式。而登山望远呢，更是古人诗兴大发时常写的主题，内容上有写的意气风发的，有强调迎难而上的，像王安石写的，有倾诉思念之情的。而杜牧的《九日齐山登高》一诗，则是表达笑看人生的豪爽情思。诗中佳句“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更是脍炙人口，千古流传。《九日齐山登高》，唐·杜牧。江寒秋影雁初飞，与客偕湖上翠微。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每年农历的九月初九日是中国传统的祭祖节日之一，重阳节，又称踏秋。古人过节的仪式感很强，过重阳节一般要出游登高，观赏菊花，插茱萸，吃重阳糕，饮菊花酒等。唐武宗会昌五年，也就是公元845年的这一天，外放做刺史的杜牧正遇友人张祜来访，两人都身处异乡，既然不能回家团聚，那杜牧就索性拎上酒壶，兴致勃勃地拉着张祜去登附近的岐山。这个时节，江水清澈，与青山相映，高飞的大雁也在水中留下倒影，正是登高的好时节。诗中首联所说的客

0: 是诗人张祜，他比杜牧年长，而且成名更早。他留下的名诗很多，例如《公词二首》其一，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生何满子，双泪落君前。当时的很多宫女都会唱这首诗，有朝中大臣赏识张祜的诗才，曾上表推荐，但未能被录用。杜牧虽然入了朝中，但因为性情刚直，不拘小节，也不屑逢迎，不久也被外放了。不过杜牧心性豁达豪迈，更看得开，这首诗正是他为安抚友人的失意情绪而作。诗中第二联，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是流传千古的唐诗名句。杜牧开解友人说，你看啊，这秋天的水色山光多么美好，多么赏心悦目，人世间像这样开口一笑的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我们都应该快活地把菊花插满头，尽兴而归。杜牧和张祜一样，都有建功立业的抱负和忧国忧民的情怀，但都没有得到朝廷的重用，想到此难免思绪万千，但美丽的景色安慰了受伤的心灵。杜牧豁达得很，都四十多岁了，还采菊花插在自己的头上，玩得非常尽兴。节日嘛，就是要暂时摆脱日常的束缚，抛开日常的烦恼，让身心都得到放松。而杜牧这样旷达洒脱的话语和行动，一定也使张祜很感动吧，他也一定受到了感染，插上菊花，与友人一起痛饮菊花酒。诗尾的牛山何必独沾衣，用了一个典故。先秦时期，齐景公在牛山游览，向北观望他的国都临淄城，想到人生短促，死亡不可避免，在无限的眷恋中无奈落泪，说，我为什么要随着时光的流逝离开这个国都而去死亡呢？但是在这首诗中，诗人则说，人生就是这样，你何必哭呢？人生苦短，既然改变不了这一现实，那就欣然接受，坦然面对吧。有着好山好水好友好酒，不如踏遍青山菊花满头，带着笑容开怀畅饮，以此来酬答这良辰佳节。何必要站在山头望着夕阳西下，徒增伤感呢？杜牧的这首《九日齐山登高》充分体现了珍惜当下、积极面对人生的达观思想，站在了一般重阳诗很难有的高度。很多年以后，宋朝诗人苏轼和朋友重阳登高时，将杜牧的这首诗稍作修改，填了一首词，叫《定风波·重阳》。雨客斜湖上翠微，江寒秋影雁初飞，尘世难逢开口笑，年少菊花须插满头归。酩酊但愁佳节了，云桥登临不用怨斜晖。古往今来谁不老，多少牛山何必更沾衣。这首词相对于原诗来说，情绪又有不同，更多了几分随遇而安的淡然，可以说很有东坡先生的风格。好了，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田威，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聊聊您喜爱的诗。朋友们，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浩瑜的诗词赏读，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
2: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要想了解唐人的饮茶生活的一些细节呢，我们手头的一些茶诗呢，往往可以借鉴。在整个大唐朝写过茶诗的文人，据后人统计呢，有145位之多。那么白居易的茶诗呢，不仅量大，而且呢质优。我们都知道他的诗非常有特点，所谓文风浅白，老欧能解，非常的通俗易懂啊，就连这个一般的老太太啊，只要一听也能明白，大概什么意思。所以很多茶人呢爱吟诵白居易的茶诗，自有他一番道理。白居易的诗歌人人能懂，但是白居易的茶诗，我想呢只有爱茶人他才能够体会其中的一些妙处，而不仅仅是落于这个文字的表象。比如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首《食后》，食就是饮食的食，后呢就是前后的后。单纯从这个诗题来看，就非常的平白简单，没有什么高妙之处啊，就是描写普通日常生活，像平常百姓之家一餐饭后啊那样的一种日常的情态，就是吃饱了以后。但是呢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写作这首诗的时间是在这个白居易一生当中的恰恰是一个关键点上。那么我们在上几次的这个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讲到白居易呢他的一生呢也是这个极起极落，就像当时的很多有理想有作为有操守的很多文人一样往往是不如意的。这首叫《食后》的茶诗呢，他的写作时间呢恰恰是白居易呢被贬官至江州的时候所写。我们都知道白居易在被贬江州的这段时间呢曾经写下著名的《琵琶行》。实际上呢《食后》这首茶诗呢就是与这个《琵琶行》是同时期的作品。上期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聊到白居易曾经有一首茶诗叫《萧员外寄新署茶》。也就是在那个时期呢恰恰是白居易关心茶事的开始。而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首《食后》呢又是白居易最新茶事的开始。实际上呢这一切都来源于他本人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在唐会昌元年呢77岁的东都留守李成曾经来到这个洛阳吕道方白府呢也就是白居易的府上来做客。这一年呢据史籍记载呢白居易已经70多岁了这位李成呢和白居易也是老朋友，故友相逢，分外高兴。于是呢白居易随即写下一首诗，那其中呢有四句就描述了当时白居易的一个心境：白首故情在，青云往事空，同时六学士，五相一渔翁。这头两句呢非常好理解这人越老呢头发也白了，胡子也多了，这往事呢就像过眼云烟，但是呢和老朋友的这个友情依然还在。这后面所说的这个六学士呢指的就是当时的比如说王涯，请大家记住王涯这个人的名字，他和我们所聊的这些茶事尤其是唐代的茶事是非常有关的一位人物。我们以后呢还会陆陆续续的讲到王涯，比如说唐代的茶政的制定者，包括卢仝他怎么就非常无厘头的莫名其妙的就把自己的小命交代了，其实呢也和王涯这位人物有关。其实呢白居易所遭受的这些挫折呢也多少和这位当年的六学士，包括白居易在内的这六学士当中的这位王涯也有着非常大的关系。那么这六个人呢在唐元和二年呢一起奉诏入京，当时呢就被任命为翰林学士，这就是所谓的六学士。那么在这六学士当中呢除了白居易之外，另外五位呢都曾经当过大唐帝国的宰相。所以呢白居易晚年的一句五相一渔翁

0: 毕竟啊没有大风大浪，但是呢就是在他43岁的时候，当时的这个京城长安呢出了一件大案，宰相武元衡在上朝的途中呢被刺身亡。结果呢白居易不知道什么原因，以前做过谏官的啊那样的一个积极入仕的比较较真的啊那种心境突然就上来了。结果呢他自己第一个就站出来啊，就写奏章上书皇帝啊，要求这个要不惜一切代价抓住刺客，明正典型啊，以正朝纲。结果呢就像很多文人一样，就是书生意气有余啊，但是经验技巧欠缺，或者说不够。白居易的这一举动呢，就是他刚刚发言呢，哎，就被他的一些政敌啊抓住了把柄。什么理由呢？就是说你越直言事，按现在的话说就是你有点这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这关你什么事儿啊？就决定把这位香山居士呢要贬出这个中央朝廷，到地方去担任刺史去吧。白居易这个人呢，从他的内心，从他的本心来说呢，从来就没想过要什么刻意的去树敌，但是因为自己才华横溢啊，颇为自诩，所以呢往往会遭人这个嫉妒暗算。当然了，这种事儿古今义理，像类似白居易这种命运的那些有才华的文人多了去了。那么在关键时刻，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位宰相王涯，也就是当年的六学士之一，提出了反对意见。大家可千万别以为这王涯是替这个白居易求情，恰恰相反，王涯呢他觉得呀，这样处置这个白居易呢有点便宜他了。白居易的母亲呢，哎，曾经因为官花坠井身亡，那王涯当时就检举白居易在他的母亲亡故以后呢，竟然还写了赏花新井啊这样的诗，公然歌颂啊杀害母亲的两个凶手，比如说这花和这个井，因为母亲是因为官花而不幸坠井身亡，那么这花和这个井怎么还能再去歌颂呢？啊，简直就是丧心病狂。那么在古代呢，如果不孝，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罪名。于是乎呢，再度被贬，哎，这才有了我们后来的所谓江州司马青衫诗，以此因缘呢，写出了流传千古的名篇《琵琶行》。而这首诗后呢，也是在经过了这番曲折以后的诗人的一番心境的流露。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
1: 石罢一觉睡，起来两瓯茶，举头看日影，已复西南斜。乐人昔日促，忧人厌年奢，无忧无乐者，长短任时。

白居易呢在当时可以说是郁闷之极，但是呢不幸中之万幸的是呢，他还有茶来陪伴自己。所谓食罢一觉醒，起来两瓯茶，那是白居易当时的一种生活常态。我们都知道呢，这个江州司马呢就是一个闲职啊，根本是没事可做。那对那些有抱负有理想想大有作为的这些人来说呢，哎，这个闲职呢可以起到摧垮其意志，消磨他的斗志，哎，能起到这样一番作用。那么白居易初到江州的时候呢，啊，说是做官，其实这形同发配。他的政敌呢，其实就是想把他闲死在江州，啊，让他没朋友，啊，没工作，没前途。但是呢，幸好这个白居易是位大诗人，心胸宽阔，同时呢还潜心修习佛法，哎，可以说佛法还有白居易深爱的茶拯救了当时的白居易。那么香山居士的这首石后呢，诗体里呢并没有茶字，非常浅白的石后二字。石后干什么呢？用心

0: 因喝茶，嘿，对于爱茶人来讲呢，茶是一刻不能离身的。春风得意的时候啊，可以认认真真的泡一壶茶，犒劳一下自己；失魂落魄的时候呢，也要认认真真的泡一杯茶，陪伴自己。可以说，饮茶呢，就是白居易度过人生低谷时期的不二法门。诗中呢，有这样几句：乐人惜日促，忧人厌年奢。无忧无乐者长短，长短任生涯。那么西晋呢，有一位文学家叫傅玄的啊，他在一首杂诗当中呢，曾经写道：“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长。”哎，有这么一句诗留下来。那话里话外呢，哎，就透着有点这个褒扬志士而贬损仇人的这个意思。那么白居易呢，在这首时候的诗当中呢，就借了傅玄的话，但是呢，其实他内心呢并不同意啊傅玄的观点。所谓无忧无乐者，长短任生涯，态度十分的中性。这棱角呢也被磨得比较平了。诗中的这位香山居士呢，可以说对志士啊还有仇人不做任何评价，只是从内心的深处呢非常推崇无忧无虑之人。虽然人生的轨迹啊有了非常大的改变，命运从此扑朔迷离，但是呢，因为种种的因缘，哎，让我爱上了茶，这不同样也是人生的另外一种变化吗？所以说，从这个时候来看呢，醉心茶事的白居易呢，他的人生观呢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白居易呢曾经在《秋日》啊与张宾客啊书著作同游龙门，醉中狂歌凡238字，哈，其中有两句：“丈夫一生有二志，兼济独善，难得病。”那其实这两个概念呢，最早是出现在《孟子·尽心》上，原话的大意呢，我想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那么江州时的白居易呢，是显然是有点穷途末路的意思，是穷而非达，看来是需要独善而非兼济了。但是呢，其实对待独善的态度呢，白居易和孟子是不太相同的。孟子的这个独善的观点呢，哎，是说呀，在这个职场不得意的时候呢，要保持自己的人格和才能，要静候时机，静观时变，一旦因缘具备了，该出手时就出手。所以这个独善呢，有点那个道家的关机待时的，哎，那种味道在里面。那么白居易呢，从他的内心来说呢，其实并不认同，哎，孟子的这个观点。因为呢，孟子的独善呢，仅仅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他的目的呢，是为了今后一旦时机来临呢，啊，就要更好的兼济。而在白居易看来呢，这个独善呢，至少与这个兼济同等重要，是两种价值观的选择。白居易呢，曾经在唐元和13年写过一篇文章，叫《江州司马听记》，其中有一段是这样描述的：“若有人蓄气储用，急于兼济者居之，虽一日不乐；若有人养志忘名，安于独善者处之，虽终身无闷。观不观，系平时也；事不事，在乎人也。”那么白居易在这篇文章当中所写的“急于兼济者”，嗨，就可以看作是，比如说现在职场上一些用力过猛之人，哎，比如说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人，为了职位的升迁呀、利益的获得呀，啊，天天愁眉不展，一脑门官司。像这样的人呢，在当下的城市生活当中，可以说比比皆是，啊。而所谓真正的安于独善者，其实呢，倒是可以看作是在生活当中悠然自得之人。所以说呢，更好的生活啊，所谓独善，在自己的生活的领地当中呢，给自己画一个小圈儿，独善其中，这样的一种价值的选择呢，它并不是为了，就是说，哎，我缓过神来了， 精神体力也养好了，哎，我就摘下这个独善的面具，狰狞显露，一副要去这个奸计的样子啊。实际上奸计只不过是打着这种道学的幌子来做一些满足自己个人私利的啊一些勾当。而白居易呢，在被贬江州司马的时候呢，找到了他的人生之乐，也就是每日钟爱的这些茶事，在茶中啊寻找到了生活的真谛。好，老陆说茶呢，今天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7: 张玉还没有走到门口，赵匡胤唤道：
8: 张玉，回来，二伯啊还有话要给你说呢。
7: 张玉立马折了回来。赵匡胤掉头对侍宴的内侍说：
8: 去御膳房瞅一瞅，捡一些好吃的东西，装一个袋子交给朕的这个小侄，让他带走。
7: 张玉婉拒说：
8: 二伯，这桌子上的剩菜足够我那几个小兄弟吃了，不用再麻烦这位公爷了。
7: 赵匡胤说：
8: 这事你不必管，你只管回去把二伯交办的事给办好。
7: 张玉不敢再说什么。第二天一大早，张玉便把他所居住的景宁坊的那些靠泔水活命人家的名单呈给了赵匡胤。赵匡胤颁旨一道，凡在这个名单的，按人口计，每人计粟一担，麻布1丈2尺，钱500文。这一计，景宁坊欢声雷动，不知谁带的头，众人朝着皇宫的方向一齐跪了下去，叩头叩头再叩头。 但是靠泔水吃饭的不止景宁方有，其他方也有。

0: 于是赵匡胤责成开封府，让他们组织人员对汴京城的穷人来一个普查，根据穷的程度分三等给予救济。第一等救济之物比照景宁方，第二等每人发粟一担，麻布一丈二尺，第三等每人发粟一担。汴京城的穷人叫了，高呼万岁，但赵匡胤笑不出来。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大宋建国十几年了，在这十几年当中，在国内的战争只有两次，李军和李重进叛乱，且时间都不长，应该是国泰民安。可为什么国中还有这么多穷人，穷得靠在泔水桶中讨生活呢？这个问题他至死也没有想明白，也想不明白。但他有怜悯之心，他知道拿国库的钱粮去救济他们，他还知道动员民间的钱粮，为此曾颁旨天下，让那些官员和富贾大商们捐钱捐粮来救济穷人，但很不理想。而汴京城的各大酒楼依然是食客盈门，吃剩的鸡鸭鱼肉招来了不少穷人。于是他又将张玉召到了宫中，面授机宜，让他召集小伙伴成立一个素衣队，潜入各大酒楼搜集请客人和被请客人的姓名、职业以及消费情况，上报给他。经过对此，他从中发现，凡消费高的酒席必有官吏参加，这内中岂能没有猫腻。于是他便责成有司，对那些请客人和被请的官吏一一进行询问，凡为请托而迟的一律处以重罚，甚至剥职。查了一个月，各大酒楼门前的车马倒是少了不少，可暴殄天物的现象依然存在。一些富商大贾为了摆阔，一顿饭吃掉两三头牛的事屡见不鲜。赵匡胤听了张玉的禀报，问道：“
1: 他们都吃些啥呀？这么贵呀？”“
2: 猴头、燕窝、鲍鱼、鱼翅、大虾、海参、鱼唇、鸭舌、鸡舌。”
0: 张玉正说着，赵匡胤叫停：“
1: 怎么，鸡舌、鸭舌也不是什么稀奇之物，就是撑住他们吃，才几个钱呀？”
2: 张玉问道。二伯说的对，那鸡舌鸭舌是值不了几个钱，但一变成宴可就值钱了。
1: 哦，变成什么宴呀？
2: 变成千鸡宴或者千鸭宴，那可值大钱了。
0: 赵匡胤若有所悟说：“
1: 你是说他们用1000个鸡舌头，亦或是1000个鸭舌头做成宴席？”
0: 张玉说：“
2: 二伯圣明。”
0: 赵匡胤说：“
1: 那明天中午，二伯给你派2000个巡警到各大酒楼去查，凡一桌餐的花费在20贯以上的食客，全部带到紫宸殿，二伯要亲自给他们训话。”
0: 张玉说：“
2: 小侄遵命，小侄告辞了。”“
1: 且慢，明日之事你可暗中指挥，千万不要直接抛头露面。”
0: 赵匡胤叮咛着说：“
2: 哦，小侄明白。”
0: 第二天中午，被带到紫宸殿的食客近1000人，紫宸殿容不下，不得不让被宴请者站到殿外。赵匡胤开始训话了：“
1: 诸位，尔等是不是这样想？我请我自己的客，花自己的钱，干你朝廷何事？错了，尔等错了。朕说这话，尔等也许不服，朕给尔等举个例子，尔等就会服了。尔等都有儿子亦或女儿，你的儿子你的女儿是你自己生的，自己养大的，你如果无缘无故把他们杀了，你就犯了法，朝廷就要治你的罪。同理，尔等请客花自己的钱，但花自己的钱也不能胡花，也不能暴殄天物。尔等一顿饭动辄10-20贯钱，甚而100贯，不说100贯，就是20贯，尔等知道这20贯钱能买多少粟。 赵匡胤自问自答说：“能买3840斤呢、啊，这些素来之不易。”唐朝大诗人李绅有一首诗叫《锄禾日当午》，不知尔等读过没有啊？没有人应腔，没有人敢应腔。赵匡胤自拉自唱说：“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尔等一顿饭吃掉的，哪里是素，分明是农夫的血汗，是一户八口之家一年的口粮啊。他顿了顿又说：“尔等富了，尔等有钱了，尔等可以挥金如土，尔等可以暴殄天物。但尔等知不知道，在汴京城中尚有近万人靠从泔水桶里捞食为生。有这样一个小姑娘，为了争得早一些在泔水桶里捞食的权利，被迫和负责泔水的伯老头睡觉。”说到这里，赵匡胤把话停了下来，环场一周说：“诸位，尔等不一定富可敌国，像陶朱公那样，但尔等肯定是富人。若不是富人，哪敢请一桌客就吃掉了一户八口之家一年的口粮。富人并不可敬，可敬的是富而有仁有德。请尔等伸出仁爱之手，捐出一些钱来，救一救那些靠在泔水桶中捞食的穷人吧。”说完这番话，赵匡胤走了。送走赵匡胤，参知政事吕余庆开始训话：“诸位，在没有开始认捐之前，我想给汝等讲一讲咱们皇上。咱们皇上如何英明，如何神武，如何伟大，国人有目共睹，我就不再讲了。但皇上如何克己，如何节俭，知之者恐怕就不多了。皇上经常告诫我们说，咱们都是从五代走过来的人，五代十国的国君为什么像走马灯似的一样的换？原因很多，但腐败和奢侈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皇上非常节俭，节俭的叫人不可相信呢。”吕余庆把众人扫了一遍，讲道：“尔等车子的窗帘有没有用苇草做的？肯定没有，但御车的窗帘却是苇草做的。皇后曾劝皇上让他换一个镶金边的薄窗帘，皇上不同意，他说：‘朕是皇帝，可以说整个天下的财富都是朕的，不用说换上一个镶金边的薄窗帘，就是换上一个金窗帘也不为过。’可是话又说回来，整个天下的财富可以说都是朕的，也可以说不是朕的，确切地说应该是天下人的。朕是在为天下人守财富，怎么可以滥用财富呢？古语说，一个人要尽心尽力地去治理天下，而不应该用天下之力去供养一个人。”吕余庆将话顿住，又扫了一下殿上的众人，继续说道：“皇上的膳食非常简单，每饭八个菜，四荤四素。一年前的一个深夜，皇上批改完了奏章，望着内侍总管王继恩几次欲言又止，王总管便问：‘陛下有事吗？’皇上回答说：‘朕突然想吃全羊。’王总管忙说：‘哦，臣这就立马告知御膳房。’皇上说：‘你不要去告知他们。’王总管问：‘为什么？’皇上说：‘如果让御膳房知道朕喜欢吃全羊的话，那么每天就会杀一只羊，过于浪费了。一个羊才值几个钱，皇上为了害怕浪费而不食，可尔等呢，一顿饭20多贯，甚而上百贯。’略顿，吕余庆又继续说：‘皇上不仅自己节俭，也不让家人奢侈。延庆公主未曾出嫁之前，穿了一件华丽的衣服，皇上十分反感，训诫说：‘这衣服不要再穿了，皇家子弟要注意自己的影响，不要引领这股奢华的风气。’延庆公主忙回到香阁，换上了一件很平常的衣服。皇上的小女儿永庆公主下嫁魏仁溥魏相的儿子魏威信。回门时，
0: 前来向皇上请安，换了一件贴绣铺翠的短襦，很是华丽。皇上把脸一沉说，当年你姐穿的那件衣服还没有你这件短襦华丽，我都不叫她穿，这事你又不是不知道，明知故犯。永庆公主将嘴一撇说，啥叫明知故犯，我和大姐不同，我这是婚衣，人一生不就结一次婚吗？不能太苦了自己，何况这一件短襦也用不了多少翠玉。诸位，你到皇上怎么说？吕余庆一连问了三遍，没有人回答。既然没有人回答，吕余庆就自己说。皇上听了永庆公主的话，口气变得愈发的严厉，就是婚衣也不能奢华，你穿什么衣服那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因为你是公主，你穿什么衣服宫里宫外就会刻意仿效，羽翠的价格本来就很高了，这一仿效卖羽翠的人就会多起来，这一多价格就会飙升，这一飙升不但翠鸟遭殃，追求奢华的风气也将风靡全国。一番话说的永庆公主心服口服，脱掉了翠羽短襦。皇上如此节俭，尔等呢？尔等就该杀头。今天皇上法外开恩，给尔等一个赎罪的机会，请尔等不要错过呀。吕余庆讲完之后，便开始让这些请客人认捐，少则数百贯，多则上千贯，累计起来将近80000贯。赵匡胤用这笔钱建了一座可容纳1000多人居住的居养院，用以收留那些无以为生的鳏寡老人。通过这一次认捐，再也无人敢到大酒店猛吃海喝了，各大酒店的生意不及一个月前的1/5。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由于各大酒店的萧条，张玉的素衣队便无事可做了。他正要奏请赵匡胤解散他的素衣队，赵匡胤又给他安排了新的任务，让他多多关注在京居住的那些高官的活动。张玉问，
2: 二伯所说的高官高到什么程度，还请二伯教一教小侄。
0: 赵匡胤说，
1: 武官在乡主以上，文臣在四品以上，每隔10天你来给二伯报告一次。
0: 张玉轻轻颔首说，
2: 好，小侄遵旨。
0: 10天后，张玉将一本写满字的记事簿双手呈给了赵匡胤。赵匡胤看了1/3，眉头开始皱了，越往下看皱得越紧。张玉一脸惶恐地说，
2: 二伯，是不是小侄的字写得太坏您看不懂啊？
0: 赵匡胤说，
1: 不是。
2: 再莫是小侄没有把事记清吗？
1: 也不是。
2: 既然都不是，您咋会直皱眉头呢？
1: 哦，二伯想起了别的事情。哎，你的素衣队现在有多少人？
0: 张玉回答说，
2: 不到100人。
0: 赵匡胤说，
1: 扩到300人。等你扩到300人，二伯擢你为殿前司的东西扳手。另外，每个素衣队队员的年俸由100贯涨到120贯，而且1个月1发。
0: 张玉起而拜曰：“
2: 谢二伯，10天之内，小侄便将素衣队员扩到300人。”
0: 赵匡胤又说：“
1: 需要花钱，你不必去找迹象，花多花少，由二伯来批。”
0: 张玉又一次拜谢说，
2: 谢二伯。
0: 赵匡胤说，
1: 你的素衣队不只要关注在京居住的那些高官的活动，还要关注那些告老后居住在汴京的宰相、枢密使、节度使和防御使。
0: 张玉说，
2: 小侄听二伯的。
0: 张玉走了之后，赵匡胤又将那个记事簿从头至尾看了一遍，自言自语说，
1: 我曾3令5申，朝中大臣不得私相往来，更不能交接外臣，
0: 光义居然不听。从张玉提供的情况来看，朝中重臣出入开封府的当在半数以上，别人来开封府赴宴亦或是拜见赵光义还有情可原。我的老丈人宋卧以及我的财神爷宋昭辅和我的禁军将领田崇进也去拜访的，特别是田崇进，那可是我睡着了为我守大门的人呢。更令人费解的是赵普，他和赵光义素来不和，竟然也去造访光义。他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半年前为编写《大宋勋将传》，赵光义一而再再而三地为宋卧说话，看起来他们早有勾结。楚昭辅呢，他什么时候和赵光义勾结上的？赵匡胤背负双手在殿内踱了几十圈，也没有想出一个究竟。其实这事谁也不怪，要怪就怪他赵匡胤自己，是他拿着鞭子把宋昭辅驱赶到赵光义的小圈子里的。这事还得从半年前的那个午后谈起。那一日，赵匡胤正坐在便殿里，想着如何收复燕云十六州。窦仪求见，赵匡胤忙道了一声请。窦仪进宫，就今年科举考试的筹备工作向赵匡胤做了汇报。赵匡胤听了比较满意，仅就考生资格说一些他的想法。人可以无才，但不可以无德，况且这些人一旦考中便要做官，一做官就要掌权，甚而掌很大的权，故而有三种人不能叫他们参加考试。窦仪问，哪三种人呢？一是作奸犯科之徒，二是不孝之人，三是娼妓子弟。窦仪说，陛下所说甚是，臣一定照办。为了确保不让陛下所说的这三种人混进考场，臣打算让那些欲参加科考的人由所在地的礼方出具清白证明。赵匡胤颔首说道，如此甚好。窦仪起而拜曰，臣告辞了。赵匡胤道了声，别急，朕还有一事想听一听老爱卿的高见。窦仪一脸谦恭地说，陛下太高看老臣。赵匡胤将手摆了一摆说，老爱卿不必自谦，听朕说来。燕云十六州原本是中国之地，那个该杀的石敬瑭为了当皇帝竟将他割让给了辽，朕有心将他收复，但不知是用武好呢，还是用金钱赎买好呢。窦仪拜而回道，臣之愚见应该赎买。为甚呢？窦仪说，战争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有道是杀敌一万自损三千，何况辽人以游牧为生，不怕打仗，打胜了他就打谷草大捞一把，打败了拍拍屁股走人，照样放他的马。而中国人呢，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未曾开仗便想着他的几十亩地，他的牛，他的老婆孩子热炕头。如果能用金钱将燕云十六州收回来，此朝廷之福，国人之福啊。赵匡胤频频颔首说，老爱卿之言正合正义，从今年开始，朕便把国库的结余存入驻库，等攒够三五百万两银子，就遣使去向辽人交涉，辽人姓贪，他们会同意的，他们如果不同意，朕就用这笔钱招募勇士打他个龟孙。窦仪还没有走，赵匡胤便传旨要即向楚昭辅进宫。楚昭辅进宫后，还没等赵匡胤开口，便呈上一份奏折。陛下，粮仓里的储备粮只能吃三个月，请陛下颁诏让两浙路、淮南东路、淮南西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金湖南路以及金湖北路等地的湘军各率150只民船参与江淮漕运，若则再有三个月便经城江无粮可供。 赵匡胤召他来乃是为了助库之事，没想到

0: 他反来向自己叫苦，勃然大怒，拍案斥道：楚昭福，你知道不知道，国家的粮食没有9个月的储备，那就叫做不足。如今你的存粮只够汴京人吃3个月，这是你的失职，你自己戳的窟窿，你自己补，朕不会给你增调1只民船。去吧。不，你给朕听着，朕要建立驻库，你得每年设法给朕节约50万两银子，放到驻库中去。楚昭府口中称是，心中却怕得要命，额头上冷汗直流。他想来想去，能救他的人只有赵光义，于是径直去了开封府。赵光义听他说明来意，安慰道：你从来没有求过本王，这个忙本王一定要帮。把楚昭府感动得热泪盈眶。送走了楚昭府，赵光义把他的几个大谋士宋祁、柴禹锡、陈从信、程宇、程一福、贾琰等请到了茶室，一边喝茶一边商谈如何帮楚昭府渡过难关。众谋士见赵光义诚心实意的要帮楚昭府，便纷纷的出谋献策。多数人的意见是要赵光义出面说服皇上，让他答应楚昭府的请求。至于节约50万两银子存入驻库的事，多数人的意见是不要管这件事。众谋士讨论的热火朝天，唯有陈从信一言不发。赵光义指着陈从信问道：以丫牙看来，本王应不应该帮楚昭府一把呀？陈从信不紧不慢地回道：应该。赵光义问：那怎么帮啊？首先要答应他，包括帮他筹集存入驻库的50万两银子。柴禹锡大声说：银子的事不能帮他，偌大一个国家，堂堂一个迹象，难道连50万两银子都挤不出来吗？陈从信说：正因为他能挤出来，咱才答应他，这样的空头人情，只要不是傻子，谁都会干的。众人恍然大悟。赵光义瞅着陈从信，一脸感激地说：这件事本王知道该怎么做了，但楚昭府求本王找皇上为他说情，增调2浙等7路湘军率民船参与江淮漕运之事，该不该帮？怎么帮？该帮，但这事不一定非要惊动皇上。赵光义说：这事不惊动皇上，谁有权利调动7路的湘军和民船呢？7路的湘军和民船不需调动，问题就可以解决。什么？7路的湘军和民船不需调动，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赵光义一脸诧异地问道。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

古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在2015年2月17日乙未羊年的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主席以孟郊的诗《游子吟》展现中国人深厚的家庭情结，在春节这个万家团圆、共享天伦的美好时分，与亿万人民共同思考家庭、家教、家风的深刻内涵。接下来，我们就来品读一下唐代诗人孟郊的这首诗《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诗人孟郊仕途坎坷，一生饱尝世态炎凉，在长期的颠沛流离中，对亲情的珍贵有着更为深刻的体悟。他的《游子吟》宛如一首深情的母爱颂歌，穿越千年时光，依然触动无数人的心弦。这首诗创作于孟郊任江苏溧阳县尉期间，多年的漂泊生活让他倍加思念母亲。诗的开篇用极为平实的语言，将慈母与游子通过线和衣紧密相连，这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却生动地勾勒出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深情。用千针万线秘密缝制衣服的动作，细致入微地描绘出母亲内心深处担忧儿子迟迟不归的忧虑，母亲的爱也就在一针一线中毫无保留地倾注出来。这种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展现母爱的手法质朴而真挚，让人感同身受。这首诗的经典诗句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诗人以寸草心比喻子女对母亲的孝心，以三春晖象征母亲温暖无私且广博的爱。这种对比强烈而形象的比兴手法，将子女对母爱的感恩与难以报答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艺术地再现了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性美，引发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强烈共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的春节团拜会上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只有这样，才能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用我们4亿多家庭、14亿多人民的智慧和热情，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磅礴力量。习近平主席引用《游子吟》，让这首古老的诗篇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是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生活格局如何变化，家庭始终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亲情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再会。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7: 国庆假期，大街小巷满城中国红，瞬间唤起大家的共鸣。那假期出行是否拥堵？天气怎么样？哪些地方是热门的旅行目的地？稍后我们给大家送上一份国庆假期出行的服务指南。高市早苗近日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那敌国条款有哪些内容？如果要删除这一条款，需要从程序上满足哪些条件？日本为何要坚持删除敌国条款？另外，日本防卫省鼓励从事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研发的初创企业参与防卫领域，它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我们来重点聚焦。
2: 环球华人。
7: 国庆假期作为年内最后一个七天长假，今年国庆人员流动、文旅消费呢都将会迎来集中的释放。大家很关心这样几件事：第一个，出行会不会拥堵啊？假期的天气怎么样？哪些地方会成为热门的出行的目的地？稍后呢，我们为大家整理，送上一份国庆出行的服务指南。首先，我们来感受一下各地的节日氛围。那每到国庆，刷屏大街小巷的中国红，总是能够瞬间唤起大家的共鸣。国庆佳节，江苏泰州城区全域换装中国红，主城区主要桥梁、主次干道、特色街巷纷纷悬挂五星红旗，夜色与灯火相融，红旗与晚风相映，在一些大型的商场也选用了巨幅国旗进行节日装饰，洋溢着热烈庄重、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接下来我们再去山西看一看，山西省朔州市的大街小巷也都悄然换上了节日盛装，鲜艳的五星红旗整齐地悬挂于灯杆两侧，化作蜿蜒的红色长龙，迎风招展，绚丽的中国红格外醒目，呈现出一派热烈、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大街小巷，一面面崭新的五星红旗顺着灯杆沿街次第铺展，整座城市处处洋溢着热烈浓厚的喜庆气息。在武川县哈达门国家森林公园内，五星红旗在开阔山景间连成了一道流动的红色风景线，很多游客特意停下脚步，在国旗旁驻足打卡拍照，用镜头定格下秋日山林里的浓浓的氛围。我们再来看北京，北京长安街沿线的立体花坛已经亮相。那今年的花坛呢，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营造隆重热烈、喜庆祥和的氛围。
8: 今年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共布置了10组立体花坛，建国门以长征更续花坛为序幕，复兴门以勇往直前花坛为展望。其中东单4组花坛体现深耕新质生产力，聚力高质量发展，西单4组花坛体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美好生活。在今年的花坛布置中，花园城市、美丽乡村等热词也体现其中。比如位于西单西北角的美丽乡村花坛，主景是北京市密云区一株580岁的古流苏，树旁还有民宿院落，一派祥和的乡村景象。城市更新花坛里有北京的文旅金名片亮马河，河里有皮划艇，河边有骑行者。今年春天火爆全国的国贸桥月季花廊也出现在这座花坛中。此外，位于西单东南角的和谐共生花坛，由于每天定点播放《我和我的祖国》，被大家叫做会唱歌的花坛，吸引了不少游客去打卡。除10座立体花坛外，长安街沿线还使用了约45万盆花卉，布置了约7000平方米地栽花卉，营造隆重热烈、喜庆祥和的国庆氛围。
7: 这个国庆假期，追秋成为出游的新的潮流，追秋航线的搜索量增加了170%，而一些热门赏秋沿线的县城酒店的入住量呢，飙涨超过500%。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到各地来体验和感受一下。 金秋时节，河北武安市东太行景区迎来了最佳的观赏期。在河北东太行北高峰观景平台上，摄影爱好者和游客已经聚集等候。霞光出现，天边渐次染上橙红，与脚下朱红色丹崖绝壁交相辉映，层层赤壁与翻涌云海同框，好似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清晨的6点到7点，傍晚的5点到6点半，太行山朝霞与晚霞各具神韵。秋日渐浓，位于四川阿坝州松潘县的黄龙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迎来一年当中最绚烂的时节。深秋的黄龙沟，山间林木绚烂多彩，彩林依山傍水，随风摇曳，宛若大地铺就的斑斓锦缎。作为黄龙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标志性景观的五彩池，秋日的景致尤为惊艳。在这个金秋时节，内蒙古呼和浩特阴山山脉迎来一年当中的秋日景致。走进大青山，成片的白桦林被阳光染成金黄色，青松依旧保持着深绿色，一黄一绿在起伏山林上形成清晰的层次。山坡上的草甸褪去青绿，顺着山脊一直延伸到远方，林木与草甸自然相接，保留着原生山野的样貌。这个国庆假期，很多最美公路也受到大家的青睐。中国天气网推出的全国自驾赏秋地图，带大家驶入这个季节绚烂的画卷。接下来我们跟着他一起去几个地方看一看。九月的上旬到月底，内蒙古大兴安岭根白露啊，白桦林层层染金。另外，辽宁本溪的本环公路的枫叶隧道啊，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红叶满山。另外呢，还有新疆阿克苏的胡杨景观大道，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到金色的秋景。而陕西汉中太子岭，驾车沿着秦岭景观大道，在10月份到11月份可以欣赏到漫山叠彩。
2: 环球华人，
7: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交通出行。根据交通运输部门的分析预测，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的跨区域人员的流动量将会达到21.3亿人次，那平均每天呢能够达到3亿人次，大概是平时的1.7倍。另外，从出行的结构上来看，今年国庆假期以公路出行为主，预计占到90%以上。那特别是国庆假期第一天，高速公路车流量有望会达到7100万辆次，而新能源车的平均出行量呢，可能是日常的1.8倍。落地租车出行量预计会增长20%以上。那假期长距离的旅行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飞机、高铁加上落地租车这样的模式呢，成为了很多人热门的选择。那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国庆假期的天气。中国气象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假期的天气情况。那这个国庆假期，全国整体上天气是利于出行的。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偏低，需要注意保暖。而南方呢，前期多降雨，后期天气转稳。
9: 最新预报显示，今天到10月1号，受冷空气影响，华西至江汉、江淮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西北地区东部、黄淮地区夜间至早晨时段有雾。10月1号至4号，南方大部地区仍多降雨，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有大到暴雨。气温方面，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将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气温可达0摄氏度左右，请公众及时添衣保暖。
2: 环球华人。
7: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当中呼吁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中国等多国表示坚决反对。就在9月28号，中国常驻联合国

0: 不代表孙磊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行使答辩权，再次强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那么敌国条款有哪些内容呢？如果说要删除这样的条款，在程序上它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当年日本以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而此后呢却对敌国条款进行长达数十年的诋毁，妄图将其删除。那日本为什么一再坚持不认账，为什么一再坚持要删除这个敌国条款呢？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9月28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当中的表态。
1: 中方28号在答辩中表示，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应关注日方怎么做。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然而80多年后，高市政府却对日本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并通过不断炮制周边国家威胁等虚假叙事，掩盖持续强军扩武企图。
2: 近年来，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事实证明，日本再军事化已经成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
1: 中方表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再度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任何企图否认、美化侵略历史、推动军国主义复活、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都违背和平与正义，必将遭到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坚决反对。
2: 日方为政者应正视历史，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中方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
1: 中方表示，近年来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动作频频，不断突破战后体制约束，扩张军事能力，释放危险信号，充分暴露出其背离和平发展道路、谋求军事扩张的真实图谋。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是不争的事实，一系列动向有迹可循、有据可查、有目共睹，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现实威胁。
2: 日本必须做出严肃抉择，是继续罔顾历史教训，纵容军国主义遗毒沉渣泛起，还是正视侵略历史，恪守和平承诺，以真诚反省赢得国际社会信任，是继续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还是以实际行动践行和平承诺？
1: 中方表示，遗忘历史便是背弃过往，否认罪责必将重蹈覆辙。中方敦促日本深刻汲取历史教训，立即停止危险的再军事化行径。中方也呼吁国际社会明辨是非，提高警惕，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守护世界和平稳定。
0: 那高市早苗想要删除的这个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到底有什么样的内容呢？1945年二战结束，联合国宪章诞生，那其中的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共同构成了敌国条款。那敌国条款具体有哪些内容？如果说要删除敌国条款，从程序上说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王旭他的解读。
3: 联合国宪章的敌国条款，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条款，是由宪章第53条、第107条和77条的规定共同构成的。第53条的规定，如果二战中的战败国重新走上了对外扩张的侵略道路，那么任何区域组织只要经各关系政府之请求，就可以对这个战败国使用武力。

0: 之二表决通过。第二，联合国的会员国的三分之二，包括全体的常任理事国，要根据各自的国内宪法程序批准。值得注意的是，五常当中，如果任何一个国家没有批准的话，那么这个修正案就无法生效。所以我们讲，关于删除敌国条款的问题，既没有启动相关的修订程序，也没有完成相关的修订程序。所以我们讲，敌国条款到现在仍然是有效的。
1: 那刚才专家提到的是，如果说要删除这个敌国条款，从程序上说要满足什么样的程序？但是对于日本来说，它最根本和最重要的一条，不是去研究这些程序上要满足哪些条件，最重要的是要正视历史，要真正成为他自己口中所说的那个专守防卫的和平国家，同各种形式的军国主义做彻底的切割。当年日本是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包括敌国条款在内的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的联合国。但是呢，我们看到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对于敌国条款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诋毁，并且不断地呼吁要删除这个敌国条款。该怎么来看待日本这种不认账的行为？高市政府一方面努力在国内要摆脱和平宪法的制约，另外一方面呢，在联合国又公然妄称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应该删除。那作为一个有法西斯历史包袱，而且正在新型军国主义道路上狂奔的国家，日本看起来并不顾及国际社会的相关舆论。那为什么日本敢于如此坚持？我们来听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他的解读。
2: 日本对联合国宪章的敌国条款反复不认账呢，本质上绝不是什么法律条文过不过时的问题，而是日本右翼政权企图全面推翻二战胜利成果、彻底摆脱战后国际秩序束缚的翻案之举。那高市早苗政府之所以看起来肆无忌惮呢，背后主要有三点的底气或者算计。那么第一点呢，是仗着大国博弈的缝隙，那么吃准了美西方的纵容和包庇。高市政府敢在联大公然挑衅呢，根本底气是在于美西方国家呢，为了推进大国竞争，那么在战略上越来越需要日本充当围堵中国的马前卒。那日本正是抓住了这一点，企图用配合美国地缘战略呢，来换取西方对其历史翻案和扩军备战的默许。那么第二点呢，是日本国内保守右翼势力不断对日本社会呢进行战争脱敏，不断渲染外部威胁，把战后和平体制呢包装成日本的屈辱和紧箍咒，那鼓吹日本整军精武的正当性。那么战后几十年坚持的和平主义底线呢，正被稀释，使得高市政府呢敢于在国内强推在军事化的同时呢，在国际上呢肆无忌惮地挑战战后秩序。那么第三点呢，我认为是恰恰暴露了日本右翼实质性备战背后的心虚和恐惧。那么因为敌国条款规定呢，一旦二战的旧敌国呢重蹈覆辙，那么战胜国可以采取行动。那随着日本大力发展进攻性的武器呢，把这个打击能力啊延伸到别国本土。那其实他心里非常清楚，自己正在实质性架空专守防卫原则，所以啊，他迫切想要删掉这个条款，拔掉悬在自己头上的利剑，那剥夺国际社会对其军事冒险进行合法惩戒的依据。所以我们要看清呢，日本越是急于这个抹去敌国条款呢，越说明其发展新型军国主义的心虚。
1: 日本防卫省最近表示，为了吸收和运用尖端技术，将推出一套新的采购制度。根据这个制度呢，可以同时与多家企业签约，分阶段筛选合作方。项目公开征集将从10月2号启动。
3: 日本防卫省称，新采购制度会在研发阶段和实证测试阶段向企业预付必要经费，因此有望降低资金紧张的初创企业参与门槛，并有助其成长。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声称，这一新制度推出的背景是日本周边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当前从事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研发的初创企业，参与防卫领域的进展还不够充分。他说，希望积极运用初创企业的力量，推动防卫力量强化。此次公开征集的项目包括面向陆上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尽可能使用国产零部件、可低成本大规模生产的攻击型小型无人机及相关设备；面向航空自卫队，可节省人手的补给仓库管理系统，以及降低飞机噪音的装置。此前，日本共同社23号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将成为强化防卫力量的核心。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更是提出要购买超过5万台无人装备。
1: 一边呼吁删除敌国条款，一边呢又力推新的采购制度来吸纳尖端技术，强化军备。那日本这一减一加，这个背后真实的意图究竟是什么呢？

0: 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1: 日本这一减一加的动作呢，我认为其两者的战略指向呢是高度协调。其核心意图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那第一点呢，是在法理道义上做减法，企图摘掉战败国帽子，为日本走向所谓的正常能战国家呢扫清障碍，为其后呢整军扩武呢扫清制度上的阻碍。那第二点呢，是在装备产能上做加法，那以此呢全面增强同中国等周边国家长期博弈中的耐力和底气。那防卫省能打破常规，拉拢呢民间初创企业量产这个攻击型的小型无人机的做法，意图也非常明显。那么长期以来呢，传统的军工产业呢又受制于像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这个防务巨头周期长、成本高、产能低的弊端，根本无力承担着高烈度的这个大规模消耗战。那日本吸取了当今这个世界上的实战经验，那企图利用了这个民间初创企业的这个产能，那快速形成低成本可损耗的非对称打击力量。那么第三点呢，我认为是搞这个内外联动，那以高科技为幌子呢，暗中推进社会层面的战争动员，让整个日本社会呢对这个新型军国主义脱敏，以这个扶持创新发展经济为幌子呢，用商业红利利诱民间创投，让青年工程师和高校科研人员自愿涉军，把原本的这个军工扩张美化成合情合理的高科技产业政策，让原本对军工复合体保持戒心的民众呢放松警惕，从而在全社会潜移默化的接受战争动员。那从危害影响来看呢，这一减一加严重破坏战后国际秩序，推高东亚的安全困境。那日方这些自以为得计的扩武操作呢，到头来不仅实现不了真正的安全，反而会让日本自身的生存和战略环境进一步恶化。
2: 环球华人
0: 据报道，25号，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业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中业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的，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中方28号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针对菲律宾的发言行使答辩权，中方奉劝菲方停止南海问题多边炒作，尽快回归双边协商正轨。
4: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说，中方对南海仲裁案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菲律宾单方面提起所谓仲裁，违背国家同意、约定必须遵守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5: 菲方渲染所谓裁决出台10年，这毫无意义。事实是，裁决不但不能解决中非涉海问题，而且越来越成为非扩张领土海洋声索的工具，激化了地区矛盾，成为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在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争议上，中国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争端解决方案，一贯主张与有关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争议。
4: 孙磊说，南海仲裁案是国际海洋法的反面案例，无论菲方如何标榜粉饰，都改变不了其非法无效越权反动的本质。中方奉劝菲方停止多边炒作，尽快回归双边协商正轨，与中方一道管控南海分歧，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8: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9: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接下来请听走遍中国特别专题寻美之旅东莞。
10: 坐标东莞，从造产品向造美好跨越的制造美学之城，这里有人用手机在非洲拍摄近百米外奔跑的猎豹，连胡须都根根分明，这里有人用造手机的零件复刻了花轿凤冠，这里有人把名山大川人物花鸟刻上瓷砖，这里还有个脑洞大开的小伙子用一把别致的吉他一年狠赚了10亿元。东莞制造到底美不美？我们的生活说了算。

0: 李姐，你知道吗？我是东莞媳妇来的。
1: 东莞媳妇啊，很好哦。
0: 来到东莞之后，就把潮绣跟广香结合了。
1: 我也是第一次看你这个刺绣沉香。
0: 哎，你觉得好看吗？
1: 好看。
2: 这是我刚刚站在那个位置给你拍的。
0: 哇哇，这张拍的太自然了。之前我们用其他相机是拍不出这种效果，这个是怎么用的呀？
2: 你看它其实是可以拆装的，我这样很轻松的就把它拆下来了，对不对？
0: 对，挺方便的。
2: 对，有个小点对在这儿，
0: 有了这个就可以拍很远的地方。
2: 对。

0: 飞越东莞上空，华为、vivo、oppo 三大手机企业的总部如未来之城跃然眼前。2025年，东莞品牌手机的年出货量为2.5亿部，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中国每3部手机里就有1部东莞造，全球每卖出5部手机就有1部来自东莞。手握出自本土的拍照手机是东莞人的骄傲。夏亮29岁，喜欢用镜头记录美好热烈的生活。因为钟情摄影，他走进了手机企业，参与手机影像功能的打磨。夏亮的手机人称演唱会神器，配上兔笼、手柄、话筒、灯、风扇、增距镜、拓展支架，手机就这样华丽变身了。拿着它，有种操控小型摄影机的仪式感、自豪感。
1: 比如广东，它容易刮台风，对不对？台风天，那个雨哗啦哗啦的下，但有的时候你在户外，你就是需要拍一些东西，它未必是影像创作，它可能就是你日常工作的需要。它的防水性能是不是足够好的？沙子不能够刮进我们的听筒里，也不能够弄坏我们的摄像头。那我们现在也会很注意我们的显示跟影像的联动。
0: 在东莞长安镇5公里的半径内，聚集了67家手机配套供应商。一部智能手机超过90%的零部件，只需要1个小时车程就可以完成采购，这在全球几乎都找不到代餐。年轻的夏亮参与了影像系统发展的过程，亲眼见证了越来越多的人用手机镜头表达自我，连接世界。
2: 无敌乖乖。
0: 李子涛，微博博主，他把自己扔进了非洲版的疯狂动物城，然后按下录制键。猎豹跳到车上的瞬间，手机抓拍了他的微表情。镜头推进近100米外奔跑的猎豹，连胡须都根根分明。当狮子被激怒的那一刻，车子突然抛锚了。肯尼亚旅游局点赞转发了这段视频，这是东莞制造美学正确的打开方式。好用，手感丝滑，外观漂亮，影像强大，管造手机不断向美而生。当科技遇见了美，手机就成了能读懂生活的创作工具。
1: 他是一个杭州人，当时他刚刚开始创业做电商，他的店里只有他跟他太太两个人，他卖的产品是女装，我们觉得鲜艳等于美。但那个用户给我们的反馈是，有他这样的一批人，拍的真实才是美。那最后呢，我们就基于这个需求，开发了蔡司自然色彩这个模式。
0: 然而，东莞手机的美还不仅于此，华为、vivo、oppo 正在对折叠屏手机进行集体性突围。铰链是这次技术突围的关键。
3: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铰链啊，它是装在两个中框之间起折叠作用的，它决定了折叠机的折痕好不好，耐用性好不好，以及能不能做得足够轻薄。我们的轻薄大续航就是靠它来支撑的，非常好的一个折叠机之美。
0: 一边是东莞现代的影像科技，一边是东莞古老的文脉。这些深藏在古村落里的制造美学，被清晰地看见，被长久地留存。

0: 在看什么呢？
1: 这凤冠是他的，我想要一顶属于自己的，
0: 那就去做吧。

0: 这是在逛博物馆吗？还是在看艺术展？都不是，这是东莞人匠心打造的爆款潮玩。凤冠雍容华贵，铠甲威风凛凛，花轿玲珑剔透，千脚灯、五谷花灯、古镜精巧雅致，橱窗里金光闪耀，珠翠流动，美得让人睁不开眼。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些潮玩的原材料竟然是黄铜片和不锈钢片，需要你自己动手完成无数次的拼接、扭转、扣合。因为零件极其微小，就算是顶级的玩家也要拼几个小时甚至几十个小时才能完工。
1: 精美，无比的精美，就是我们所有的产品做出来的时候，第一眼要让玩家要有一种震撼的感觉，一眼看到这个产品它是有设计感的，有珠宝感的，跟传统的品类不一样。机车属于我们年轻的一个梦想，开着自己喜欢的摩托车出去放一下风，我觉得是挺开心的一件事情。
0: 叶祖威，听酷的总设计师，人称金属狂想家。20多年前，他大学毕业后，一个人背着背包来到了东莞。20世纪90年代的东莞，工厂遍地开花，生产气息浓郁，大批外来打工者涌入了这座制造之城。当时的拼酷是一家给手机企业做零配件的工厂，为了实现自己的金属梦想，叶祖威进入拼酷工作。谁也没想到，就在大家都沉迷于代工的红利时，叶祖威和同事们突发奇想，竟然用做手机的金属片开始试着造玩具。他叫万喜花轿，创作灵感来源于浙江省博物馆的馆藏文物万公轿。相传清末浙江有一大户人家，为女儿风光出嫁，花重金打造了一顶世上最奢华的轿子。这顶轿子朱漆铺底，金箔贴花，金银彩绣，花轿四周的几百个人物鸟兽活灵活现。
1: 木有伸缩性，但是金属它没有伸缩性，它只有零对零，你大了或者小了它就去松了。所以我们要从古代跟现代跟艺术这里面找一个平衡，
0: 时刻出镂空感。金属片叠加做出层次，红底架鎏金还原了朱漆的质地，微型金属零件做成了龙凤和花鸟，最后金属小环和珠子再来点缀一下细节。万喜花轿还原了传统婚庆里的璀璨，每一只凤凰都翩翩起舞，羽毛相互间碰撞着，发出了悦耳的铃声。

东莞的城市人口平均年龄只有33.4岁，生活在这里的年轻人懂人间烟火，也喜欢消遣。他们不仅关注潮玩的实用功能，更看重它带来的情绪价值和社交属性。这种需求也促使潮玩产业快速从制造转向了美学创造。其实冰库只是东莞潮玩的冰山一角，全球近1/4的动漫衍生品，中国近85%的潮玩都是东莞造。东莞有超过8000家的玩具生产企业和1500家的上下游配套企业。现在东莞有一张崭新的名片，中国潮玩之都。

这个能不能做？这个可以的，没问题。好，第一天照片变画稿，第二天画稿打印在生坯上，第三天到第六天精雕细刻中有模有样了，第七天第八天进窑，最后两天上色。你准备好了吗？拿上出发。

0: 私人定制一幅瓷板画，要么放在桌子上当摆件，要么当成礼物送朋友。这是东莞人的新时尚。这组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生肖画是今年的抢手货。瓷砖的质地、现代的工艺、灯光一打，微闪的纹理、亮堂人的心理。其实瓷板画不仅有小的，也有大的。看， 这些十米以上的巨幅作品让人不禁感叹，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家里的瓷砖竟然变成了这样。墙面流淌着山水，瓷砖变成了画卷，一步一景，一瞬就是四季。走在展厅，就像是与未来的家遇见。墙上有国画、版画、油画、 工笔画等各种艺术门类，它们共同组成一条时光的长卷。您能想象吗？瓷砖竟然能像飘带一样从地面盘旋向空中。这种可以弯曲的瓷砖获得了德国 IF 设计奖。一展氛围灯，一幅瓷板画，瞬间就让家有了艺术氛围。大家边看边感叹，还出现了一个同样的动作。
1: 是砖吗？哦，外面是幅画的呢。
2: 这馆里面很多画我都感觉有点拍不过来了，每一张都很喜欢。
3: 我觉得非常逼真，其实在远端看的话，甚至都感受不出来它是一个瓷砖上面给它雕的一个状态。东莞它是一个以管香管草得名的城市，你看这里有各种招牌管香啊，各种管香店，还有你看这个神算子啊，这个还看医生的，华佗在世。
0: 在阳光下映照啊，就播放您的感觉，就表达得非常充分。正在刻画的这个人叫杨晓光，陕西人，国内知名的陶艺大师，也是张大千的第三代传人。他的作品充满了浓浓的泥土芳香，陶艺重在捏塑，而瓷板画专攻刀刻。杨晓光为什么会放下心爱的陶土，从陕西来到东莞做瓷板画呢？ 马可波罗，瓷砖行业的一个老品牌。2007年，当同行们比拼产能的时候，公司干了件不可思议的事儿，砸了3000万元人民币，直接把唯美陶瓷博物馆搬进了总部大楼。光绪2年的陶塑屋脊是这里的镇馆之宝，这条屋脊就像是一座装在屋顶的戏台。 更有趣的是，屋脊两头的凤凰都衔着一本书，表达了希望后人饱读诗书，飞上枝头的美好寓意。
4: 清朝时候，其实我们建筑陶瓷已经做得这么精美了，而且赋予了文化艺术的那个内涵。我们是不是可以向古人学习，给予我们现代瓷砖也赋予文化、赋予艺术？
0: 博物馆有了，灵感也有了，可怎么才能让有文化的瓷砖走进千家万户呢？
4: 这个时候，公司向热爱绘画的杨晓光发出了邀请，一句企业不缺技术，缺文化，深深打动了他。
5: 我们为什么没有金刚钻，只有一把刀还能揽这个瓷器活呢？因为我们用的是在雕刻的时候是在生坯上面去雕刻，生坯雕刻的话，它的阻力就很小，但是烧了以后，它这个瓷的这个硬度，它的强度就非常强。
0: 从名家名作到抽象的艺术图案，传统和现代，制造和美学在这里碰撞出了火花。
1: 制造美学啊，对我这个从业者来说的话，是有利于我们的产业升级。那么我们希望回到我们一个更加美好的家。我们在做文化陶瓷的一切啊，都是源于人，最终也是为了人。
0: 从造产品到造美好， 这一件件有温度、有质感的产品，正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

0: 没有乐队，没有装饰，满满的松弛感，这才是青春该有的样子。看，吉他没有弦，所有的吉他竟然都没有弦，这件神奇的事儿跟他有关。
1: 对，这就是我们的无线吉他，它可以让所有人都能够弹唱自己喜欢的歌曲。我们把这把吉他卖到了全世界50多个国家，让130多万人感受到了玩音乐的乐趣。
0: 唐文轩，1989年出生，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曾在大疆担任导航算法工程师。这个小伙子一年竟然赚了10亿元，他赢的是让所有不懂音乐的人突然发现，天哪，原来我也能用吉他弹唱。无弦吉他采用了现代感十足的金属和复合材料，不管是白色还是多彩配色，都能戳中年轻人的审美。凭借超高的颜值和设计感，无弦吉他获得了德国红点产品设计奖、 IF 设计奖、日本 G-Mark 设计奖。
2: 像我以前背着一个吉他去旅游，然后在飞机托运的时候，那个吉他就被弄坏了。然后所以我们这个吉他它是采用了一种很便携的一种设计，它是通过2次的折叠来完成了这个便携，然后用户就只需要提着这么一小个东西就能够带到任何地方去演奏了。
0: 唐文轩为了让所有的人5分钟能上手，把吉他最难的琴弦拿掉了，左手只剩下7个会发光的和弦垫，右手是一个无人机磁感拨片。这种设计之美既致敬了经典乐器，又有了自己的新玩法。
2: 只需要把产品连接到 APP 上面，然后找到你想弹的这个歌曲，然后它就会有歌词和和弦的这个灯光的提示，然后你根据灯光提示去按弦和拨弦就可以了，然后再跟着唱，比如说这样。
3: 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
0: 当年唐文轩抱着这把吉他去见他的投资人时，在场的所有人都笑了。
4: 这是玩具吧？
5: 没人花钱买假吉他，
6: 这东西肯定卖不出去。
0: 这个时候，一个年轻工程师的轴劲儿上来了。如果科技能让无人机自动避让，那为什么不能绕过指尖的疼痛，让人直接触碰吉他带来的快乐呢？唐文轩和小伙伴们决心一起走下去。没有投资机构愿意投他，唐文轩就四处借钱，没有供应链，他就一家一家工厂磨。因为付不起房租，公司搬了4次家。
2: 我们最艰难的时候应该是在2018年的时候，败光了家里的所有的积蓄，然后也是负债了将近100多万，所以当时也是到了一个很穷途末路的一个状态。后来2019年的时候就联系到了松山湖这边李泽湘教授，当时我还记得就是准备过来松山湖的时候，就是连那个车票都买不起了，还在问你能不能帮我报销一下车票，然后那边说不行然后我就凑了一点钱就过来了。
0: 这间看上去有些凌乱的办公室对于唐文轩和小伙伴们来说算得上是安乐窝了。3张大白板，4台电脑，成千上万次的演算，无数个日日夜夜，梦想就从这里起步了。从纸壳吉他到如今的无弦吉他，唐文轩和小伙伴们用了整整4年的时间。这些不仅仅是他们创业的历程，更是他们并肩打拼的美好见证。

一把吉他的全球之旅背后是东莞这座城市的美学制造与生态赋能。 松山湖 Xbox Park 机器人基地是唐文轩当年起步的地方，在这里唐文轩作为硬科技创业者得到了资金、供应链、技术生态的全方位支撑。作为国家级的科技企业孵化器，从这里走出了超过80家的硬科技企业，头部公司的总估值超800亿元人民币。

0: 夏亮在拍摄清晨的风，傍晚的云，心怀热爱，继续奔赴山海。叶祖威说，他的下一个20年要把中国风的潮玩摆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杨晓光说，最美的砖，最美的画都在东莞。小伙子唐文轩又在想下一个疯狂的计划，做什么呢？他说这是个秘密。他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我们的生活也因为东莞制造变得幸福美好。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走遍中国特别专题寻美之旅东莞，感谢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路过你的。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在2015年2月17日乙未羊年的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主席以孟郊的诗《游子吟》展现中国人深厚的家庭情结，在春节这个万家团圆、共享天伦的美好时分，与亿万人民共同思考家庭、家教、家风的深刻内涵。接下来，我们就来品读一下唐代诗人孟郊的这首诗《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诗人孟郊仕途坎坷，一生饱尝世态炎凉，在长期的颠沛流离中，对亲情的珍贵有着更为深刻的体悟。他的《游子吟》宛如一首深情的母爱颂歌，穿越千年时光，依然触动无数人的心弦。这首诗创作于孟郊任江苏溧阳县尉期间，多年的漂泊生活让他倍加思念母亲。诗的开篇用极为平实的语言，将慈母与游子通过线和衣紧密相连，这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却生动地勾勒出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深情。用千针万线秘密缝制衣服的动作，细致入微地描绘出母亲内心深处担忧儿子迟迟不归的忧虑，母亲的爱也就在一针一线中毫无保留地倾注出来。这种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展现母爱的手法质朴而真挚，让人感同身受。这首诗的经典诗句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诗人以寸草心比喻子女对母亲的孝心，以三春晖象征母亲温暖无私且广博的爱。这种对比强烈而形象的比兴手法，将子女对母爱的感恩与难以报答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艺术地再现了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性美，引发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强烈共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的春节团拜会上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只有这样，才能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用我们4亿多家庭、14亿多人民的智慧和热情，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磅礴力量。习近平主席引用《游子吟》，让这首古老的诗篇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是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生活格局如何变化，家庭始终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亲情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再会。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如约而至。这场跨越时光的登高，承载了一代又一代登山者的坚守与热爱，也始终与泰山这座城市的发展同频共振。今天节目开始，山东台就为您讲述泰山石阶见证40年攀登。近年来，福建省三明市建宁县滩溪镇高峰村活用优越的自然禀赋，通过探索跨村联建、引才回乡等创新模式，吃上了文旅饭。稍后随福建台走进高峰村，去看村子如何实现从破旧石头村到美丽花园村的华丽转身。日前，中国千万粉丝博主混之发表漫画，一句贵州就是白居易引发全网刷屏讨论，热梗背后是无数人用脚投票对松弛旅居生活的向往。节目下半段开始，贵州台就带您去探访这里何以成为理想旅居地。长白山区的满族剪纸崇尚自由，创作上不拘泥于形式，除用剪刀外还可以用刀刻、用手撕、用香火烧等等，从而派生出了丰富的分支艺术门类。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听听吉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白山满族丝纸代表性传承人张杰的故事。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年轻人社交为何爱上讲方言。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1987年，泰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中国首个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同年，首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鸣枪起跑。40年后，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如约而至。这场跨越时光的登高，承载了一代又一代登山者的坚守与热爱，也始终与泰安这座城市的发展同频共振。今天节目开始，山东台就为您讲述泰山石阶见证40年攀登。
5: 2026年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鸣枪开赛，从山下的红门到山巅的玉皇顶，这条全长约8.6公里、包含7000多级石阶的经典路线，40年来吸引了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万名选手前来挑战。这项比赛之所以受到如此追捧，正如来自澳大利亚的运动爱好者约翰·保罗所说的那样，大家对这座名山充满向往，能通过登山赛事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参与者一同享受攀登的乐趣，是一件很有挑战性的事儿。经过激烈角逐，来自肯尼亚的彼得·基普罗普·科斯盖获得青年男子组冠军，用时1小时03分39秒。青年女子组冠军由来自中国四川的唐红芳获得，用时1小时18分05秒。
6: 我今天太激动了，我感觉在做梦一样。19年的时候来过，拿了国内第3，今天拿了第1， 哇，拿第一的热情和之前拿国内第三的这个，哇，更加的热烈。
5: 40年风云变幻，在一代又一代组织者的努力下，泰山国际登山比赛的热度实现了跨越式提升。赛事举办之初，参赛者大多是业余的登山爱好者。如今年过六旬的张霞是泰安当地人，1988年、1989年，他连续2年参加了登山大赛，那是永远难忘的人生经历。
7: 我是1988年参加的，
8: 到现在快40年了。
7: 刚开始的时候很苦很累，最难的时候我就说你还有一步，再坚持一步，再坚持一步，就是这样。
9: 我希望年轻人呢，把这种奋力拼搏的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5: 泰山五岳独尊，承载着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千古豪情。今年的登山比赛首次设立大学生组，让更多青年学子有机会踏上这条千年古道，感受陡峭台阶背后的精神力量。山东德州学院学生邹立强：
10: 赛道非常具有挑战性，对于第一次参加的我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但是正因为艰难，所以我才更加卖力。
5: 泰山对年轻人的吸引或许远不止一场比赛，是一次说走就走的报名，是一句句加油加油的呐喊，是一层层咬牙坚持的台阶，是一个顶峰相见的约定。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葛磊：
11: 大家知道为什么那么多的年轻人愿意夜爬泰山？我曾经在30年前就是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大家知道为什么吗？不是为了看日出，他就是想在人生迷茫的、绝望的、焦虑的那样的一个时期，他能爬一次山，他能爬得气喘吁吁，他觉得自己快坚持不下去了，但是他咬牙坚持了，他最终爬到了山顶，他为自己感到骄傲。然后你看见了日出，你看到了每一天的太阳都是新的，人生永远都充满着希望。所以爬泰山、登泰山不应该成为每一个年轻人的青春的仪式吗？等他爬到山顶，他会知道原来登到高处可以看得那么远，心胸可以如此豁达，可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5: 泰山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精神坐标，不仅因为它给予人向上的力量，更因为它承载着5000年中华文明的厚度。从秦代到清朝，13位皇帝曾亲临泰山封禅祭祀，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它是一座圣山。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正是这种力量的阐释，它不仅是体育赛事，更是祈福国泰民安、传承精神文化而生的盛会。1987年12月，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行的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泰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一个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对中国而言，泰山的成功申遗意义非凡。从那以后，庐山、青城山、峨眉山、五台山、武夷山、嵩山、黄山等名山大川相继进入世界遗产之列。泰山成为世界遗产的40年，也是中国的名山大川向世界敞开怀抱的40年。中国国家文物局原局长、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
12: 泰山呢，是我们中国第一批世界遗产，并且呢，它是世界第一个文化和自然双遗产。我们过去呢，只有文化遗产、自然遗产，但是泰山太博大精深了，这些自然的景观和文化的交融在一起，就成为世界级的奇观了。泰山成为世界遗产40年，保护的非常好，我们的山形、我们的植被，还有我们的古建筑，特别是我们这些摩崖石刻，你瞧，保护的非常完好。更可喜的是，这个我们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那些游客，他们呢兴高采烈的是吧，登山，然后爬。

0: 拍照赞美我们的泰山，我觉得一个文化遗产就应该这样，就人们喜爱它，人们呵护它，把它保护得更好。对于泰山的保护呢，实际上是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期盼的，能够使它的文化能传得更远。比如我们国际登山节就是一种传播，今天的传播不仅仅是到此一游，而是呢深入的理解它的厚重的文化。
1: 40年过去，泰山在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创新。今天的泰山正以科技之力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的生机。1987年的首届比赛，计时全靠山下发令、山上开表的土办法。裁判员们约好统一的开表时间，山顶裁判准时按下秒表启动，运动员冲顶时，终点裁判一手掐表，一手指人。而今天，超高频计时芯片植入号码布，选手踏过计时毯的刹那，成绩数据借 5G 网络毫秒级直传云端。科技的力量不仅体现在比赛中，更惠及每一位来到泰山的游客。泰山景区创新引入外骨骼机器人等科技设备，通过 AI 动态感知技术为游客提供登山助力。单霁翔院长亲自体验了一番。
0: 时隔多年了，再次登泰山，天气特别好。我第一次尝试的穿了一个登山的助力的一个装置，这个非常省力。同时呢，山上那很清洁，泰山上也很干净。泰山国际登山节气势磅礴的这种力量，文化的力量能够呈现出来，特别期待我们能够把那泰山文化更好的传播出去，走向世界。
1: 40年变的是计时工具与办赛形式，不变的是攀登者向上攀登的意志和精神。泰山国际登山比赛走过的40年，是中国全民健身战略在泰安这座城市的鲜活实践，是齐鲁大地改革开放波澜壮阔进程的生动缩影。40年薪火相传，泰山国际登山比赛以山为媒，昂扬向上，以发展为集文化交流、体育健身、旅游推介、经贸合作于一体的国际性节会。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葛磊：
2: 泰山虽然是一个古老的山，但是我们永远要跟年轻人同频共振，永远要用这座山的精神去唤醒青春的激情。
1: 涉级而上40载，更续文脉耀泰山。站在40周年的新起点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正以攀登者的姿态，让世界通过这座文化名山走进中国，读懂中国。泰山不仅是一座山，更是一座承载了华夏文明千年沧桑的圣岳。它不仅是中国的文化地标和精神符号，更是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和纽带。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福建省三明市建宁县睢溪镇高峰村，我用优越的自然禀赋，通过探索跨村联建、引才回乡等创新模式，吃上了文旅饭。稍后随福建台走进高峰村，看村子如何实现从破旧石头村到美丽花园村的华丽转身。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省三明市建宁县睢溪镇高峰村位于福建省母亲河闽江源头睢溪流域，地处睢溪镇东部，闽江源中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地带金饶山北麓。这里土地贫瘠，遍地都是碎石，农业发展受限，受保护区限制，山林又不能开发砍伐，曾经

0: 眼虽西镇高峰村，村道干净整洁，碧水环绕，一栋栋农家小院错落有致，香闺明月墙、文化广场、休闲廊亭等，让人眼前一亮。高峰村地处闽江源自然保护区山脚，这里曾经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20世纪80年代，由于交通不便，散居在金饶山上的高峰村村民陆续搬下大山。高峰村干部林长礼：
1: 当时这个村庄从迁至山下以后啊，就是变成了石头村，耕地少，石头多，连这个犁田的牛啊都没法转身。
0: 那个时候，山上不能砍柴，田里只长石头，人均年收入最低时不足500元人民币，村集体收入几乎为零。找不到活干的年轻人纷纷离开村子外出务工，由于缺少劳动力，本就没落的村子变得更加脏乱，垃圾乱扔乱堆，污水遍地横流。林长礼：
1: 后来在县里的引导下，我们依托流经村庄的闽江支流虽溪的生态优势，转变了经济发展方式，以莲为媒介，莲田成花海，全村种莲面积400多亩，不仅莲子卖出了好价钱，来村里的游客也多了起来，村里策划了湘西花鼓、高峰漂流等旅游体验项目，村民在家门口开启了民宿、农家乐等。
0: 凭借独特的碎石地貌和绿水青山的生态环境，村子一改过去的旧貌，文旅产业蓬勃发展，村民们吃上了文旅饭。高峰村干部林树清：
2: 我们村高峰漂流项目每年吸引游客3到4万余人，增加村财收入20余万元。通过高峰漂流项目，不仅能带动周边村民就业，更能促进我们村旅游产业发展。
0: 农村美不美，关系到百姓的幸福值，也是乡村振兴的试金石。自从2017年开始，高峰村在建宁县率先实施村庄污水处理、卫生保洁市场化运作等，建成了建宁县第一个厨余垃圾处理站，实施水系连通、水土保持、河道生态修复等一批项目，有效改善环境，增强水源涵养能力。高峰村干部聂小松：
3: 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村的环境也变得更美了。大家晚上出行散步，看到了村里这么干净整洁，心情也更加愉悦。
0: 想吃好文旅饭，仅仅提升人居环境还不够，用什么吸引四面八方的游客来到高峰村？四周的好山好水为村子提供了天然素材。高峰村按照就近取材、留住原貌的原则，着力打造一院一景、一户一韵特色风格，建成善水园、林家福园、闽记古民居等实用型、功能型美丽乡村庭院，同时将特色民宿和农家乐串点成线，有效盘活了农村闲置资源。看得见的环境正发生变化，看不见的乡风也悄悄浸润心田。2019年，高峰村以村规民约为主线，实施乡风文明微积分管理新模式。高峰村干部林长礼：
1: 我们村里这个特色的管理机制叫平安家庭微积分，针对村民文明卫生等方方面面实行打分，实行每月记账、每季对账、年底结账，针对做得特别好的家庭，我们可以授予5星家庭。
0: 小积分带来大变化，高峰村邻里纠纷少了，守望相助多了，铺张浪费少了，节约再利用多了，村民既是乡村治理平安创建的参与者，也是受益者。宜居了还要宜业，近年来高峰村实施乡贤回归工程，定期召开乡贤座谈会，培育数智田园直播基地等，激发创业新动能。林长礼：
1: 高峰村通过实施乡贤回归工程，吸引新乡贤、新农人、 广泛动员农户、村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社、能人、创客等多元投资经营主体。

0: 参与乡村振兴。
1: 环境提升了，产业发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回流。和悦山庄负责人黄秦辉对高峰村的环境十分满意。原先在福建厦门经商的他，得知家乡出台奖补政策，打造乡村旅游品牌后，他看准乡村旅游商机，决心回村创业。黄秦辉：
2: 因为我小时候就很喜欢这种田园式的环境，然后就找了这么一个高峰村景区，门前有湘西花谷的地方，屋后有金牢山。像平时的话，我们一般来说入住率都蛮高的，尤其是像我们的周末，周五周六几乎一房难求。
1: 现如今山谷间戏水的人群摩肩接踵，火爆的人气也带鼓了村民的荷包。通过参与村里的景点旅游服务工作，村民能够以股东加员工双重身份获取收益分红。高峰村村民杨秀奇：
3: 夏天我们在这里做浮漂，一天做两三个小时，一个月有一两千块钱的收入，三个月下来我们有五六千块钱的怪的收入。
1: 林长礼：
4: 每年的夏季是我们村里的旅游旺季，每天都有1000多游客来村里观赏游玩，带动了村里15家民宿、10家农家乐及超市，同时呢还提供了51个浮漂的就业岗位，还带动了这个村财的增收。
1: 一枝独秀不是春，高峰村的改造提升也吸引邻近的大园村、镇头村前来学习。高峰村联合大园村、镇头村便单打独斗为抱团发展，探索可持续合作共富机制，全力发展壮大乡村特色旅游产业，促进村财村民双增收。林长礼：
0: 接下来高峰村将继续把深化跨村联建模式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抓手，通过大村带小村、强村带弱村、富村带穷村，积极探索出一条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抱团发展的乡村振兴新路。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日前，中国千万粉丝博主混之发表漫画，一句贵州就是白居易引发了全网刷屏讨论，热梗背后是无数人用脚投票对松弛旅居生活的向往。节目下半段开始，贵州台就带您去探访这里何以成为理想旅居地。长白山区的满族剪纸崇尚自由，创作上不拘泥于形式，除用剪刀之外，还可以用刀刻、用手撕、用香火烧等等，从而派生出了丰富的分支艺术门类。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来听听吉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白山满族丝纸代表性传承人张杰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的夜晚，千万个梦能不能填满了它。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用各地方言演绎影视剧名场面，与网友用家乡话读诗接龙。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方言作为网络社交的新表达。从土地里长出来的方言为何能在网络出圈，打动年轻人的心？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标识，方言是带人迅速融入乡土的开关。在讲普通话写规范字环境下成长的年轻人也热爱方言的韵味。有江浙网友用方言读起散文，江南风光仿佛跃然眼前，也有人用广东潮汕方言分享家里的乔皮故事，让网友直呼又看了一段给阿嬷的情书，从中品出了老一辈人的坚韧。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调，方言不仅是沟通的工具，也是承载一地历史文脉与乡土风情的载体。听方言说唱，看方言短剧，与网友围绕同一事物的不同表达，年轻人通过方言的泥土味儿，聆听远方的故事，感受山川的性格，体会乡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独特魅力，融入时代特点，讲述生活变化。年轻人的社交表达让方言吵起来。源自湖北武汉方言的算鸟算鸟都不容易，用豁达疏解压力。四川方言巴适得很，照见火热的地方文旅，带有河南特色的得劲儿魔法，指的是养宠物、玩拼斗等放松身心的方式。用直白朴实的方言分享生活与心情，契合年轻人趣味共情的表达需求。乡音背后的乡愁更加触动人心。普通话连通山海，乡音守望来处。网络交流愈发频繁多元，人们用家乡话描绘故乡的山水、童年的记忆，通过地方文化与真挚情感打动陌生网友，既表达了乡愁，也传递了热爱。有网友说，讲方言时 心中有一份踏实的归属感，这份踏实源自守住文化的根，既是文化基因的传承，也是文化自信的体认。从小众到出圈，从土气到动人，年轻人的方言社交也映照出乡土中国的澎湃活力。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诗中场景在今天流动中国或许很难再见，但萦绕我们心头的乡音总会以另一种方式在耳畔响起。短视频镜头里的乡音叫卖、农民文艺、主角给阿嬷的情书等方言作品带动的讨论，来中国旅游主动学起地方话的外国游客，秦腔一响，黄土滚烫，方言一出，乡愁满仓，袅袅乡音记录下生活的火热、发展的印记。诚然，有些方言玩梗一味追求流量，流于低俗猎奇，但更多年轻人选择的是尊重方言内涵与地方风俗文化的社交表达。他们从方言的土里追寻的是乡土的情、文化的韵。相信年轻人吧，他们充满文化自信，能把方言里的新故事讲得更动听。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日前，中国千万粉丝博主混之发布漫画，一句贵州就是白居易引发了全网刷屏讨论，话题整体曝光量超过了 11.5 亿，热度居高不下。特种兵是旅游，对比白居易是旅居等话题接连冲上了热搜。奥运冠军、网络大 V 纷纷分享在前旅居日常，又给更多的网友种了草。各大旅游平台数据也印证这股热潮，贵州登顶中国国内避暑游榜首，暑假民宿预订量同比上涨约30%，增速位居中国全国第一。热梗背后是无数人用脚投票，对松弛旅居生活的向往。越来越多的人在贵州寻找到松弛感、人情味和生活气息。节目下半段开始，贵州台就带您去探访这里何以成为理想旅居地。
3: 你知道贵州就是白居易吗？
7: 抓到了很多比较认可
8: 贵州白居易，名副其实，
9: 非常认可。贵州这里山美水美，特别适合居住，
10: 喜欢松弛生活的人贵州还是比较合适的。
11: 千万粉丝博主混之的漫画发布后，特种兵式旅游对比白居易式旅居，在贵州过白居易式生活等话题接连冲上热搜，引发广泛共鸣。众多奥运冠军、网络大 V 纷纷下场分享自己在贵州的松弛旅居体验，无数网友在评论区点赞贵州。在如今快节奏的工作生活里，白居易描画了一种兼具诗意和便宜的理想生活状态。
3: 白居是抬眼可见青山云雾，自然风光触手可及，山水白给清凉白送。居易是线线通高速，轻松的成本，完善的配套，让你安下心来慢生活真的很容易。这不只是网友口中低成本拥抱山水的趣味梗，更是无数游客用脚投票寻找到的一处理想旅居落脚点。
11: 在贵阳清镇的红峰湖畔，当地盘活乡村闲置资源连片提质升级，形成了既有高端美学湖景民宿，也有亲民生活化庭院的滨湖民宿集群。不少游客选择在这里开启旅居生活。湖北游客翟文慧：
7: 我觉得在贵阳生活真的蛮幸福的，宜居度真的挺高。如果像是特种兵旅游一样在这边拍照打卡的话，倒不如在这边住上几天，我们享受一下这种悠闲的氛围感。
11: 东北游客刘雨涵：
8: 我对贵州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其实有我生活想要的一切的东西，舒适的居住环境、新鲜的食材、很好的气候，贵州有非常好的咖啡店。
11: 除了在山水间悠然居住，旅居客人还能在这里体验咖啡、泳池、露营、烧烤等丰富业态，享受松弛惬意、配套完善的旅居生活。 某民宿负责人刘乔金。
12: 今年整个营收的话都提高了20%左右，很多网友包括游客都是刷到了那个白居易这个梗过来的，到我们贵州的民宿住个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左右，去游山玩水，感受烟火气。
11: 某民宿负责人徐广春。
13: 我是从福建过来的，最看重的就是这边的人文环境非常好，夏季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以外地的客人为主，入住率90%以上吧，原来可能有时候住两三天了，现在的有些会住到半个月一个月的可能都有。
11: 某艺术营地工作人员杨洋。
14: 省外的游客不再是那种特种兵式的打卡，更愿意慢下来体验。
11: 路网通达，说走就走，配套齐全，落地就是度假。今年贵州铜仁跻身中国某旅行平台发布的康养度假热门目的地前10榜单，

0: 托梵净山玩水消暑，山居静养，当地打出差异化的旅居体验，一批临水特色民宿加原生态房车露营，吸引大批房车自驾游客前来旅居度假。湖南游客刘明红：
1: 这地方气候挺好的，山清水秀啊，水质也好，来了有4-5天了。
0: 某民宿负责人冯刚：
2: 星期一至星期四的，
3: 星期一至星期四的入住率有60%至80%，住的人有重庆的，长沙来的也比较多，来自全国各地都有。
2: 长沙来的比较多，来自全国的都有。
0: 中国某旅行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贵州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约30%，增速中国第一。本想匆匆打个卡，来了却再也放不下。不光要留下，一些游客还索性在这儿安了家。一个紧邻万峰林的丰裕湾小区，省外旅居及常住居民占比超过了30%。上海旅居业主赵楠：
4: 这就是我想找的地方，有一种在大城市里没有的这种松弛感，让我们这些已经忙碌了大半生的人真正的体验一下慢生活。
0: 广东旅居业主张继：
5: 前一段时间呢，我突发了腰椎疾病，管家第二天就来了，全程的这种细心的护送搀扶真的让我很感动。这就是咱们白居易，不仅是来避暑，而是真的住下来了。
0: 山西旅居业主何小丽：
6: 我们全家也决定了，卖了老家的房子，就毅然选择就在这里。这里呢，有一种特别的人情味儿，心安之处便是吾乡，这里就是我最好最爱的第二故乡了。
0: 贵州六盘水盘州市有个江阴村，这个名字是因为这里居住了400多户江苏江阴籍的旅居业主。江苏江阴旅居业主玉红星：
7: 从我们江阴有极大的火车，海拔适合居住的，年平均气温只有19度。我去年就在这地方过冬的，冬暖夏凉，生活成本低，老百姓也比较热情，是用脚步丈量出来的结果。
0: 江苏江阴旅居游客骆祥发：
8: 我们跟本地的人呢也交了朋友，每年的旅居节组织我们一组有表演，百家宴、篝火晚会，我还要跟我们的亲戚朋友分享，让他们更多的人到这来享受叫白居易的这种特色。
0: 中国某旅行研究院研究员谢小青：
9: 贵州的宜居性是其无法被复制的核心竞争力。贵州提出的白居和居易理念精准击中了现代旅居者的核心痛点。白居指的是无需高额消费即可享受的稀缺自然生态和人文资源，降低了旅居门槛。居易则强调便捷的交通、完善的配套和多元的房源，解决了长居的后顾之忧，真正实现了让风景变成生活。
0: 一个谐音梗的走红，往往表达的是一种时代情绪。白居易让风景变成生活，热梗终会降温，但贵州始终在用好山好水、人情暖意留住人心，让更多的人来这里做一回自己生活里的白居易。
1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长白山区的满族剪纸，崇尚自由，创作上不拘泥于形式，除用剪刀外，还可以用刀刻、用手撕、用香火烧等等，从而派生出了丰富的分支艺术门类。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来听听吉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白山满族丝纸代表性传承人张杰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满族在长白山区生活了几千年，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民间文化，满族剪纸便是其中之一。长白山区的满族剪纸崇尚自由，创作上不拘泥于形式，除用剪刀之外，还可以用刀刻、用手撕、用香火烧等等，从而派生出了丰富的分支艺术门类，如独具特色的丝纸艺术，通过撕、扯、掐等动作改变纸张的形状，创作出不同主题的作品。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来听听吉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长白山。

0: 满族丝纸代表性传承人张杰的故事。
1: 谚鱼的丝纸方法，首先我们要观察一下谚鱼的身体特征。
2: 伴随着刷刷的丝纸声，张杰的手指在纸张上不停地翻转挪移撕扯，一个个栩栩如生的艺术品就此诞生。这是张杰在微信公众号上的教学内容。年过五旬的张杰在各大自媒体平台上开设账号，发布丝纸教学、趣味丝纸满族文化等内容，几年来浏览量累计超过1000万。作为吉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白山满族丝纸代表性传承人，他希望用这种方式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传承丝纸技艺。
1: 大家会注意到这撕出来的形象与我们看到的那一条不是很相似，对吧？这是因为我们撕的是心中记忆的那一条谚鱼的形象。在大海中，每一条谚鱼都是独特的、与众不同的，所以大家撕出的谚鱼也应该有自己的特征，与我的或别人的是有区别的。
2: 张杰出生于中国吉林省通化县，那里也是满族民间剪纸之乡。儿时的张杰在父老乡亲们的熏陶下，就对剪纸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95年，他毕业于通化市幼儿师范学校，进入大山里的一所小学，从事美术教学工作。为了学习丝纸技艺，他拜师当地的满族剪纸研究者、通化市师范学院美术系教授王纯信先生学习剪纸丝纸，从此开启了他与丝纸的不解之缘。
3: 背了一画夹子的我做的这个剪纸，然后王老师看，他看完之后，他就给我讲了很多剪纸应该怎么做，应该从哪个方向去做，尤其是咱们这个地域长白山满族剪纸是咱们这个地域的特色，所以还应该从这个方面去做自己的东西。
2: 在日复一日的刻苦练习和勤奋钻研之下，张杰的丝纸技艺日渐精进。他沉醉于长白山民俗文化场景表现，创作了大量反映满族生活劳作、民俗文化、民间传说的丝纸艺术作品，内容包罗万象，语言文字、动物造型、山水风景、生活风俗、神话故事等等，成为长白山满族丝纸技艺的代表人物。
3: 这个就是挖人参的这个过程，从最开始的采人参，到发现人参之后给它要拴一个绳，然后把这个人参捆住之后开始祭拜这个山神，感谢能发现这个人参。
2: 张杰的早期作品选题大都比较传统，像努尔哈赤的传说、长白山满族人的生活等，但在教学过程中，他意识到有些东西学生们并不能很好的理解，于是张杰开始创新作品的表现内容，带着学生撕出小动物、日用品、城市里的人物等等。
3: 我就将我的作品划分成两类，一类呢就是传统的，我一定要按照传统的那种表现方式去做我的作品，还有一类呢就是现代的，就是我一定要把传统的东西跟现在的生活结合起来，手法还仍然是过去的那些表现方式。
2: 在课堂上，张杰也会启迪学生发挥想象力，在丝纸创作中展现出自己的风格，他希望通过他的课程，孩子们能够从中感受到快乐，得到艺术的启迪。
4: 我比较喜欢撕小动物，因为小动物可以做很多漂亮的动作，我自己想到什么就可以做些什么。
5: 我喜欢创作一些搭配的那种画，就是多种多样的丝纸作品搭配在一起，有创意性。我比较得意的是和我同学做的一个动物世界，里面有各种动物，大象、长颈鹿，还有那些鳄鱼、河马，很多之类。
4: 我经常喜欢一些服饰类的，比如说今天呢，我就穿了一套大衫，我就可以把我大衫的特点撕出来。
2: 凭着对教育事业的执着追求和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烈责任感，张杰不遗余力地培养传承人，竭尽全力地宣传丝纸艺术，甚至奔赴海外展演。在他的努力下，丝纸课程被纳入通化师范学院的教学目录当中。
1: 我们通化师范学院呢，将丝纸课程成立为一个完整的、具有标准32课时的传统课程，同学都能够掌握像生肖啊、文字啊，以及日常小造型啊、传统的典型的纹样啊等等这些丝纸作品。
2: 通化师范学院学生江源。
6: 这门课程不仅能满足我自己的兴趣，也让我在日后的工作岗位中可以把这个技艺交给我的学生们，把丝纸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延续下去。
2: 2016年，张杰参与指导1741名学生，成功挑战了最多人同时艺术撕纸吉尼斯世界纪录，并在规定时间内把所有手撕汉字粘贴成了完整的《弟子规》长卷。近年来，他还带领通化师范学院美术系的同事和学生们，在暑假期间开设美育夏令营，为长白山区一些偏远山村的孩子们带去一些美的启迪与欢乐。
1: 引领孩子在炎热的夏天，利用纸张，利用色彩，去随心所欲地感受到自己美好的童年。
2: 随着新媒体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非遗也在传承中谋求创新。为了让更多人关注撕纸技艺，张杰曾通过新媒体平台以蒙着眼睛进行撕纸创作的方式，吸引了业内和网端撕纸爱好者的关注，拓宽了传统艺术的传承发展之路。
1: 我是从2020年开始将撕纸课程做成线上的慕课，线上选课的人数已经超过5000多人了，应该是300多万，接近400万的浏览次数了。咱们国家教育部有一个高等教育智慧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也把这个课选为美术工艺课程。
2: 多年来，张杰获得了国内国际大赛的上百个荣誉。2017年参加中国外交部举办的精彩吉林相约世界吉林省推介活动，2018年参与吉林省吉林全球推介外国使节走吉林的活动，还发表多篇论文，编写多部撕纸教学著作。他在保护传承长白山满族撕纸这项中华传统民间技艺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 我们的长白山满族撕纸传承到我这儿已经是第3代了，每年都有很多人来跟我学习撕纸。我觉得我不光是在做果子，我更多的时候是在撒种子，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中国故事。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

0: 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在2015年2月17日乙未羊年的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主席以孟郊的诗《游子吟》展现中国人深厚的家庭情结，在春节这个万家团圆、共享天伦的美好时分，与亿万人民共同思考家庭、家教、家风的深刻内涵。接下来，我们就来品读一下唐代诗人孟郊的这首诗《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诗人孟郊仕途坎坷，一生饱尝世态炎凉，在长期的颠沛流离中，对亲情的珍贵有着更为深刻的体悟。他的《游子吟》宛如一首深情的母爱颂歌，穿越千年时光，依然触动无数人的心弦。这首诗创作于孟郊任江苏溧阳县尉期间，多年的漂泊生活让他倍加思念母亲。诗的开篇用极为平实的语言，将慈母与游子通过线和衣紧密相连，这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却生动地勾勒出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深情。用千针万线秘密缝制衣服的动作，细致入微地描绘出母亲内心深处担忧儿子迟迟不归的忧虑，母亲的爱也就在一针一线中毫无保留地倾注出来。这种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展现母爱的手法，质朴而真挚，让人感同身受。这首诗的经典诗句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诗人以寸草心比喻子女对母亲的孝心，以三春晖象征母亲温暖无私且广博的爱。这种对比强烈而形象的比兴手法，将子女对母爱的感恩与难以报答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艺术地再现了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性美，引发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强烈共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的春节团拜会上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只有这样，才能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用我们4亿多家庭、14亿多人民的智慧和热情，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磅礴力量。习近平主席引用《游子吟》，让这首古老的诗篇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是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生活格局如何变化，家庭始终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亲情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再会。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愈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 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中华大地孕育了灿烂的民族文化，而中医文化又是民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实践经验，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外国学生，他们走进了河北沧州，一同体验那里的中医药文化和浓浓的中国情谊。
1: 2016年7月11日早晨6点，天津西站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他们是来自荷兰、比利时等9个国家的10名大学生代表，将与中国的10名大学生志愿者一起赶赴河北沧州体验中医药文化。对每个人来说，这都将是一场新奇的旅程。
2: 我感兴趣， I wanted to know more about Chinese medicine. I felt that it's a very interestingtopic to learn more about, because you always understand a lot about Western medicine, 西亚, and we don't know much about Chinese medicine. So I think it's something to look forward to.
1: 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个女孩比较特殊，她叫夏洛特，来自荷兰。与别人不同，此次之行她是为了一个心愿而来。
3: My mom once went to a herbal medicine doctor, a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doctor, but I don't know what for, but she went, so that's how I heard of it.
1: 因为妈妈的看病经历，当时13岁的夏洛特第一次听说了中医，而那种独特的诊疗方式也让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梦想着有一天能近距离去领略这种古老的东方文化。
3: Because I want to get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1: 经过1个多小时的颠簸，20名中外志愿者来到了沧州孙光洲工作室。今年81岁的孙光洲出身中医世家，是家族的第5代传人。大家将从他的工作室拉开此次体验活动的序幕。刚一进门，还没来得及仔细体味这古色古香的中医药文化氛围，夏洛特和同学们就被孙老先生准备的一款独特饮品吸引住了眼球。
3: It's nice, sweet, it tastes like tea.
4: I like the flavor, the smell is also special.
1: 那么，这个让夏洛特和大家如此感兴趣的饮品究竟是什么呢？孙老先生给出了答案。
5: 这是我们家庭祖传的一个秘方，立下以后，我们家庭啊，配上以后啊，做一个饮料，干活回来以后你渴了，喝点热，因为它对保健作用非常大。
1: 原来大家喝的饮品是孙老先生考虑到天气炎热，同学们舟车劳顿，特地用红豆、薏米、金银花等9种材料精心熬制的清热解暑汤。
6: 因为他们来呢都很辛苦，他这个就是一个是呢预防不中暑，中暑的还可以治疗，一个双向作用。
1: 初次体味到这样的保健方式，夏洛特觉得很新奇，主动向孙光洲讨教熬制的方法。得知这款解暑汤是孙老先生昨晚忙到凌晨2点，经过2次熬煮和3次过滤才制作而成的，夏洛特在新奇之余又有些许感动。
3: I think the herbal medicine is difficult, but it's not as artificial as normal medicine.
5: 是扁鹊，这个扁鹊是就是沧州的。
3: This person named 扁鹊, his hometown is here, just
5: for. 这是一个大医生。

0: 孙光洲出身五代中医世家，祖辈以收集药方为乡邻治病闻名，到他的老爷爷一辈更是在中医温补派中独树一帜，再到孙光洲的父亲孙建涛，家族善治疑难病，至今已有200多年历史。深厚的传承历史为夏洛特和同学们体验中医药文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1: 华佗既是一个中医内科，而且呢又是一个中医外科。
0: 悠久的中医药文化史让夏洛特听得津津有味。19岁的他是荷兰拉德堡德大学的学生，为了能够得到更多的体验机会，此次夏洛特特地选择了住在南开中学国际班学生孙亚明的家里，而孙亚明正是孙光洲的孙女儿。作为这次体验活动的翻译兼策划者之一，孙亚明和爷爷为了夏洛特他们的到来做了很多工作。
2: 他愿意来，我愿意接，他们能够上这儿来了，能够欢聚一堂的，带着彼此的交流，中医药文化，我是非常高兴。尤其是我，这个81岁的老人，现在这个作为一个倒计时的时间，所以有一点机会，我也愿意把自己的技术先奉献给社会。
0: 结束了一天的行程，夏洛特回到了孙老先生的家里。虽然对这次中医之旅盼望已久，但是第一次住到中国家庭里，夏洛特心里还是有点紧张。
3: I'm really enthusiastic because the whole family is like the real China. If you stay at a hostel or at a hotel, it's just being you on a holiday and it was really nice. I was also pretty nervous because the host family can work out like really well or it can work out really badly.
0: 今天是夏洛特在孙老先生家住的第二天。为了让夏洛特在这次的中国之行中不仅能感受到中医文化，同时还能享受到中国美食，早餐时80多岁的孙老先生特地做了他最拿手的面条。
4: 花椒一炸糊里，生花椒不行，油烧开的花椒炸糊里，把花椒再捞回来再炒过。
0: 对于爷爷精心准备的中式面条，第一次品尝的夏洛特赞不绝口。吃过早餐后，夏洛特和同学们将要去进行新的中医体验，而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发生呢？
5: 这三个手指头，三个，这寸、管、尺。
0: 中医看病讲究望、闻、问、切。望是指观气色，闻主要是听声息和闻气味，问是询问症状，切则是把脉的意思。
5: 这个你也接，这是管着肺。
0: 今天孙老先生就打算带领大家体验一下把脉的学问。
5: 到底点在哪儿呢？这里这是那个着力点，你摸摸它的脉。
0: 不用任何仪器，单凭触摸脉象即可给人诊治病情，这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夏洛特要亲身体验一下。
6: 这个重，这个强烈一点。这个强烈一点。
5: 啊，对呀、啊。行啊。
0: 虽然学习诊脉非一时之功，但是夏洛特最终还是对切脉的讲究有了一定的了解。
3: I think it's really interesting that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can do it with just six points on your wrist, and doesn't have to be like all the fuzz around it, just like that. That's what the difference is to me.
0: 把脉过后，同学们的疑问又来了：医生开出药方的药是从哪里来？他们又是什么样子的呢？为了让夏洛特和同学们对中草药有更好的认识和了解，孙光洲带领大家来到了中药药房。
1: 知道吗？
7: 对

0: No.
1: 不知道，那个赤生，这个呢，它的开红花的，红花的啊叫赤生，芍药，它是一个壳，长的一个，一般长不到一米，半米高吧，赤生，在这根底下，它能不同水土。从宋光洲的介绍中，夏洛特得知，中药分根茎类、花类、树脂类、果实类等几大种类。
2: 每一味药都对人体有着独特的功效。这是那个我们治咽喉、嗓子干、嗓子疼、说话声音声带不通透了，这都可以解决。
1: 第一次来到这样一个用各种植物、各种动物、各种果实来入药的药房。
3: 在夏洛特眼里，一切都很不可思议。
4: It might be simple, but if it's effective, it doesn't really matter, because Chinese medicine is more natural.
1: 就连用来称药的小秤，也让夏洛特觉得格外新鲜。这个手提，这个手啊。
4: 在这儿，这么提，这里一提，这时候它的高低，这个手在这关住了。它要是这个轻的往里边推，它要走你再往外边来，啊。来，别。No, immediately. I think it fits well with the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because if you put it like in a fully electric scale, everything was electric, then it's not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the traditional way. Because what we've now seen is like a really modern version of the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when you saw the fabric and like that. But they still use traditional recipes, use traditional scale, use traditional ingredients. So that's what makes it special to me.
0: 每天早晨，孙老先生都会早早起来打理自己房前屋后种植的一片小菜园。听亚明介绍说，这可是研究中草药的好去处。住在家里的夏洛特执意跟着早起，要一探究竟。这是这个葡萄杆子，浇下来以后啊，煎煮浓缩，浓缩完了以后，加点冰片。
5: 这个护护航，治腰疼效果挺好。
0: 原来小菜园里种植着30多种植物，虽然都是一些常见的花草树木，但每一种都有着独特的药用价值。这个是个花椒，树，炝锅用的花椒，它解这个火它是暖身的，暖身健胃。你炝锅时候都用花椒，它长这个花椒这个。这个桑叶秋后干冒。
1: 孙光洲这种把药材种植在自家小院里，兼顾了药用、食用和观赏价值的一举多得的方式，让夏洛特大开眼界。
0: 看到夏洛特非常感兴趣，孙老先生决定就地取材，为夏洛特制作一款特别的美容养颜汤。
6: 因为这个南瓜花生吃南瓜花，它的叶子利咽喉清通，我给它加上蜜，蜜也它有润肺的作用，它有这个甜的，口感上的它是不一样。嗯，再把这个去，嗯，
0: 将花里倒入蜂蜜，
6: 熬一个汤，把它放在这里头。本身这个花，这个。
0: 你比如说，脸上有翘斑，用这个花搓搓，这个翘斑就掉。而且它又是一个美容的，而且它这个药也比较红。这么着呢，一浇匀了以后，那里一开调好就行了，稠的，这个度，基本上呢就是跟稀粥一样，就行了。像这样就行了。再把那个花呢放在这儿。
1: 首次品尝这样做法的食物。 夏洛特又会作何反应呢？担心夏洛特连续2天吃中餐会不习惯。今天
2: 孙光洲和老伴儿特地准备了偏西式的早餐。
3: 怎么样啊，尝尝？

0: 生功效，还包含着孙老先生美好的祝福。
1: 花是象征一种美的象征，因为她是个小女孩。
0: 一顿饭下来，不仅加厚了夏洛特对中医养生的理解，孙光洲一家的热情和体贴，也让来之前对寄宿家庭还心存忐忑的夏洛特觉得倍感温暖。
2: I had a really nice trip. I learned a lot about Chinese culture, and I'm mostly the traditional kind with the herbal medicine. I really enjoyed being here with the family. Family is lovely.
0: 今天是夏洛特和同学们到沧州的第三天。对中医药文化越来越深入的了解后，同学们也对接下来的行程充满了期待。
3: 我们现在做的是针灸，就是针法与温针的结合。
0: 夏洛特和大家正在观摩的是温针疗法，这是中医古老的医术之一。艾条在中药里有温经散寒的功效，用艾灸的热量通过针的传导渗透到人体内，把血液循环打开，通则不痛，达到止痛的目的。这种方法通常治疗因受寒引起的腰腿疼。
4: 你看我扎完针这个地方，好多的水珠状。他体内有寒湿的时候，就是疼痛的病因。扎完针之后，这个水珠被热量激发出来了，他也就不疼了。
0: 亲眼见证了治疗效果的同学们，不免发出惊叹。中医与武术很有渊源，中医阴阳学说是武术健身理论形成的思想基础之一。沧州又称师城、武术之乡，为了让这次中医之旅体验得更有深度和广度，夏洛特和他的伙伴们慕名来到了中华苗刀沧州通臂劈胯拳国际培训中心，想来见识一下著名的苗刀和劈胯拳。劈胯拳历史悠久，在明代中期就流传于民间，是沧州的优秀拳种之一，目前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实战威力极强。夏洛特是跆拳道黑带，对武术格外感兴趣。见到武术教练，他忍不住上前一试身手。
5: 左手啊，不要是往外掌。好，OK。
0: 通过学习，夏洛特似乎领略到了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奥妙所在。欣赏完劈胯拳和苗刀，明天就要离开沧州了。晚饭前，夏洛特特地要雅明带他来到了超市，为感谢几天来孙爷爷一家对他的关心和照顾。热爱厨艺的他想在离开前给爷爷一家做道有特色的菜肴。
6: 那这个菜名是什么呢？
0: 夏洛特打算做一道荷兰的家常菜，蔬菜土豆泥。虽然制作过程并不复杂，但因为饱含了心中的谢意，所以每一个步骤他都完成得认认真真。
7: 他对自己做的菜有没有信心？
8: Do you think it's a good taste? Fine.
7: 好。
8: Do you think he's gonna like it?
9: I hope so.
10: 好的，希望我也喜欢他。
11: 荷兰菜。
12: 哇。荷兰菜。
13: 荷兰菜。
12: 嗯。
14: 对。
15: 你先尝
14: 尝一下。
16: 尝一尝。
17: 你好。
18: 挺好。
19: 奶奶说好吃。
20: 好吃。
21: 哦，
22: 欢迎
21: 你。
23: 欢迎再来啊。
24: 欢迎再来。
0: 亲情是中国人最为看重的情感。中国传统文化中，特别的日子格外注重家人团聚。明天就是告别的日子了，孙爷爷的女儿、儿子一家特地欢聚在一起，为夏洛特这个特殊的家庭成员饯行。桌上的每一道菜都是精心准备的，孙老先生还一大早就嘱咐家人准备了沧州最有名的特产渤海的虾和蟹。
25: 怎么样，好吃吗？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世事，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位在中国行医的杨中医。
13: 这里是云南松明县的阿古龙村，当地传统的小脚奶奶龙灯队正在表演耍龙灯。这支龙灯队由十几位年近七旬的小脚老太太组成，来自非洲的迪亚拉也出现在龙灯队伍中。
14: 不，
15: 你不是。
14: 但是相对来讲的话，你说我50岁的人来讲的话，我觉得还可以。你说80岁的人来，就是80岁的人来讲的话，这个运动量肯定是大的。
15: 给我支了长
14: 格挡。不错。
13: 迪亚拉是成都市新都区中医院的特聘专家，也被称为杨中医。今天，迪亚拉特意来到阿古龙村为村民进行义诊。
14: 就是从那个里边给你点刺，点刺完了以后呢，你要吸一下那个血，以后呢吐在这里。
16: 好，
14: 稍微张开一下，以后呢这里呢，你不要紧张，哎，开始的时候呢会觉得有一点点，但是后来就没事了。
13: 迪亚拉80年代初期来到中国学习中医，他被中医的博大精深所吸引。经过11年的刻苦钻研， 他成为全世界首位获得中医针灸博士学位的外国人。迪亚拉为何对中医如此着迷呢？
14: 我想跟我爷爷可能应该是还是有一定的关系吧，因为我小时候看到他用植物药啊，我说扫药给人家看病，虽然当时不懂，但是呢还是觉得挺有意思的。那后来来到中国以后呢，就学了到广州中医药大学开始学中医以后呢，就慢慢的开始体会到了这个中医的博大精深。
13: 因为中医，迪亚拉留在中国，也因为中医和中国姑娘杨梅结缘，成为一个地道的中国女婿。
2: 正好那个时间呢，我因为一直在做电脑的工作，然后呢眼睛就有点近视，然后他就说他可以帮助我扎扎针，然后看看怎么样。我说好啊，然后试一试，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然后做了，结果发现效果真的很好。然后所以后来因为我妈妈也身体不太好，然后也有风湿，然后所以他也去帮我妈妈治病，逐渐的我们就增加好感。
16: 小改来了个喝酒哎。
13: 迪亚拉成为中医后，经常远赴西南乡村义务为村民诊疗，这一次也不例外。由于高强度的表演，让年事已高的老奶奶们都有一些伤病，为了保证他们的健康，迪亚拉使出了浑身解数。
14: 一诊的时候呢，都发现很多人都是有，要么就是说膝关节有问题啊，这里疼啊，腰疼啊，也不能排除跟他们的运动量有没有关系，因为这样的大幅度的运动，长期的劳动啊，肯定会对他们的那个关节会造成一定的这些损害，就会出现类似的，比方说现在我们大家都比较认识啊，什么骨质疏松啊、骨质增生啊等等。
17: 那以前有没有老外给你扎过针呢？没有啊，没有老外扎针给非疼，哦，好疼啊，哦，老外扎针很疼。
18: 我见到好多人，
19: 也大概不知道打过
14: 针，不怎么。哎，你不懂啊，不懂。
13: 迪亚拉细心地为老奶奶进行治疗，教给他们一些保养方法。
14: 啊，就这个东西、啊。
19: 艾蒿，
14: 艾蒿，哎，对的。
19: 电中医很好拿来什么东
14: 西？可以拿来熏，根据部位。如果你要这个地方疼的话，你就可以用这么大块一片姜，自己在家里都可以做。啊，放在这里也可以，放在膝关节也可以。啊。
13: 迪亚拉为村民免费义诊，热情的村民也邀请他一起到家中做客。当地的土郎中苏星也向迪亚拉发出了邀请。苏星正在为老奶奶调制治疗所用的传统膏药，这引起了迪亚拉浓厚的兴趣。
20: 这个是我们传统的外敷中药，它那个这个药呢，就是要敷在这个叶子，它这个叶子，它这个叶子水分含的水分比较多，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湿，还有保鲜的作用。那个药它容易干嘛，它就能起到一个密封和保湿的作用。
14: 啊，也自己也体验了一下，后来呢就跟那个苏医生交流的时候，他也提到了。他们这个方子来源于我们云南嵩明的滇南本草，也就是南茂所著的。这滇南本草呢，确实是学中医药的人都值得去看。我自己也很想跟他们学习。
13: 嵩明县是滇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据县志记载，当地明代著名医药学家蓝茂所著的《滇南本草》比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还早140多年。书中除了详细记载500多种云南道地药材外，还留下许多延续至今的疗养方法。苏兴 出生于中医世家，对滇南本草中所在的道地药材非常熟悉。迪亚拉决定住到苏兴家，其实他还抱有一些私心，希望跟着苏兴学会制作传统膏药。到了苏兴家，迪亚拉就一头扎进了药堆里。
20: 李博士，你看这个药叫飞龙斩血，
14: 飞龙斩
20: 血，对，还有一个俗名，我们当地也叫见血飞。然后这个药它有一个特点，它是个藤本，藤本，然后它这个皮的话很厚，然后用刀子一割的话，会有红色的汁液流出来，像血，所以它这个顾名叫飞龙斩血，所以是这个名字还是它有一定的寓意。像我们在农村的话，有的农民干活的话，不小心碰伤了或割伤，然后把这个药的药皮取下来，
14: 对，
20: 捣碎，然后敷在患处可以止血，对，大概几分钟就可以有很好的那个镇痛效果。
14: 哦，
20: 是这个。狄博士，你们那边有这方面的药吗？
14: 我们国家呢也有很多的，我们叫做植物药，中药的叫做草药，实际上我们这边植物药也有用来，治疗各种各样的常见疾病，就是传统医生他会告诉你，还要多煮一道，就是拿来外洗。
20: 外洗。
14: 所以所有的药几乎都是有内服的同时，还要再拿来外洗。
20: 在外洗哦，就是。
14: 我们这边呢，基本就是内服就归内，内服外洗。
20: 外洗的就对对对。
14: 但是我们那就是。
20: 这就是差异，对。
14: 这是一个差异。
13: 苏兴告诉迪亚拉，这种飞龙掌血草就是制作祖传膏药所需要的一种。立冬之后，苏兴和父亲苏年春就要上山采药。
14: 太厚了吧，还是太薄了。
20: 腿不平，一开始有点不习惯。
14: 可以，
20: 行了，可以了，
14: 锻炼身体。
20: 对，加油，马上就好了。
13: 正当迪亚拉意犹未尽时，家中却来了两位不速之客。
0: 一个是给我们搞到了，
21: 骑电动车逛的。
0: 骑电动车逛到，痛不痛？
21: 痛。
0: 可能是骨折了，扶好位，固定一下，包一下中油，等一下扶位的时候，你要忍一点。
21: 嗯。
13: 仔细检查后，苏年春二话不说，和儿子苏兴一起为女孩接骨。
0: 转一下。
20: 按压，摇摆。
0: 这个位置已经好了。
13: 这对于迪亚拉来说，亲眼见到祖传的民间接骨是很难得的机会。
14: 他就是一两分钟就完事了，当然到里头的话，当然也是包括他的那个按啦、牵啦，以后呢接骨的方法。但是总体来看的话，如果真的要去用现代的医学的一些方法的话，肯定要复杂的多，时间没那么快，所以。这个就是中医的一个优势。中医它本来就是一个来自自然，它就是用天然的方法，很有效的方法，简便的方法来为这些病人进行诊治，这也是就是吸引我的一个地方。
0: 还是用
13: 接骨术简单实用，但是迪亚拉最感兴趣的还是苏兴为女孩调制的膏药。制作的这种膏药需要用到通管散、飞龙掌血草等40几种道地中草药。住到苏兴家的第二天，苏兴父子要进山采挖草药。苏兴想多采点草药制作药膳，一方面用来酬谢迪亚拉为村民做的义诊，另一方面也可以用来熬制膏药。一大早，迪亚拉跟着苏兴父子来到当地的药灵山，这里有着丰富的中草药资源。
0: 我们来采用是在水头采草，采了草的这个
14: 不均衡，
0: 这是金丝艾头痛。
22: 它的主要功效还是特别是对腰椎间盘突出，风湿关节。 一大损伤方面的。
3: 开花不？
0: 会开花的。
3: 是吗？开花
0: 花是小。
17: 我的开花我也拿这个去栽我的阳台。
20: 可以啊，这个。
3: 入药主要去腰，就是那个叶子入药，是不是？
22: 根系入药，
20: 药
22: 也可以，切株都可以使用。
20: 以前我爷爷他们挖药的时候，就在山附近的一户人家住上几天，然后就连续的几天都上山挖药。
3: 对，一般都是这样。哦，他们几个可能这里不好走喽。
13: 药灵山，主峰海拔2627米，山越爬越高，路也变得越来越湿滑。就在大家休息的时候，细心的迪亚拉对路边的一种植物产生了兴趣。
3: 这我知道，我说上面那个大叶子什么？
22: 大叶子那个是，它还本地牛皮。
3: 哦，
22: 它的这个药是很好的，一般我们都是挖去食用，就是可以煮这个药膳的。
13: 迪亚拉这个意外的发现，让今晚的药膳大餐又增添了一份美味。
22: 是。大家用它的根系，吃了很好的，它是补气药，效果很好，还有。摔下肢摔洗摔软呀、四肢无力啊，这个挺好的。
13: 就在这时，苏星在半山腰处也有了重要发现。
20: 这是的黄色的这一根藤本，就是我们昨天说的那个通管伞。
3: 对，黄色的这个。
20: 对，黄色这一根通管伞。
13: 通管伞是制作膏药最重要的一味草药，一般都生长在海拔2500米以上的石缝中，周围伴生着很多带刺儿的植物，稍不注意就会被扎伤。
22: 一种是藤本间隙粉，我们挖种；一种是树本间隙粉，能不能下去？
13: 发现的通管伞长在半山腰上，如何采挖是个难题。迪亚拉决定试一试。
3: 上去都容易，下来难呐。
13: 一路披荆斩棘。就在迪亚拉快接近目标时，意外发生了。
17: 还是越来越多了。
22: 你看，是被扎了个。
4: 我出血了。
17: 没事没事没事。
20: 小心刺，小心刺，对，来。往后退一下，往后退一下。
4: 哎，不行，
20: 慌了，对，
4: 不行，我底下这儿没有地儿了。
20: 对，你把背篓放下来吧，博士。
13: 迪亚拉终于和苏星到达半山坡，但很快他们又不得不面对另外一个难题。
3: 哦，这两个弄在一起的，跟上面这个。
20: 对，你看，全是贴着这个石头缝生长的这些东西。分叉的还有，对，
3: 我知道。你走往后边那个地方，往到上面那个沟。
13: 当地的民间医生采挖通管伞，一般都只取它的藤和根。眼前这颗通管伞生长在石缝中的根茎错综复杂，很难将它完整挖出。
20: 上面还有一节，
3: 上面这。
13: 努力了大约10分钟后，为了不破坏整个生态，苏星和迪亚拉放弃采挖根茎，只取用了通管伞的藤。
20: 好的，好的，
3: 这样都有办法，要不的话我
5: 下去太危险了。对，
3: 我不知道怎么下去。
4: 博士，您拽一下，我看看。
5: 再拽一下，
3: 你看，
5: 结不结实？
13: 采完通管伞，如何下山成了难题。迪亚拉想抓住树藤荡下去，因为担心危险，苏星先下去，扶着迪亚拉慢慢下山。
20: 这有一块石头，再踩着过来就。卷起来吧，对，卷起来，卷起来，对，好，好了，爸，过来吃馒头了，肚子饿了。
13: 临近中午，在不远处采药的苏连春也赶了回来，半天的辛苦终有回报，制作膏药和药膳的草药几乎全都挖到。
3: 这个弄的又是什么呢？这个，
22: 这个啊。就是详细的你
14: 哦，它也是挺特别的。
22: 嗯，一风注石呼吸华裔。
13: 就在返回途中，苏星带着迪亚拉去挖一种当地人常吃的食物——雪莲果。
17: 我知道镰刀是这样的，但是
6: 老爸用过，应该
20: 他用过了，
6: 应该
20: 还得来一下，再松一下，还得。
13: 为了方便采挖，需要先割去雪莲果的植株。由于操之过急，迪亚拉的第一次尝试失败了。
20: 哦哦，
14: 太碎了，你知道吗？
20: 对，这个东西其实很脆的。
14: 对，
20: 很脆。
14: 你看它这个小，就这个地方，哎，
20: 对，是吧？
14: 这再往深的，我们来围攻。再下，还差一个。好，起来了。好，斜的放。我来。
17: 你觉得这个是什么味道？
14: 甜的。
17: 你觉得呢？
6: 我不。
17: 你感觉看到这个样子，你觉得是什么样
6: 子？有点
20: 咸的。
14: 肯定是甜的。你看，像红薯。

0: 是吗？还有，
1: 雪莲果的根茎含有丰富的营养，具有非常强的药用价值，既可以当水果食用，也是当地人常吃的一道药膳。
0: 给我先咬一口，
2: 来，我先尝一口。
0: 战利品的味道，好吃的。但是呢，第一次吃这个的话，就是要小心的，因为有个别的人呢，会有点拉肚子。实际上，这个拉肚子呢，应该是正常反应，因为呢，你肯定就是他，你尝到的一些东西的话，一些湿啊或者什么，他可能给你排，所以呢，这个是属于正常现象啊，不要着急哦，好吃。
3: 啥菜挖的？
1: 回到家里，迪亚拉跟着苏星父子学习用采来的草药熬制膏药。
0: 这个就不需要盖，
4: 不需要。
5: 嗯，看这个就是纯菜籽油，闻着味道都不一样。
0: 嗯，香。
1: 中草药已经在铁锅中浸泡了一周，加入菜籽油，用大火熬煮，并不停搅拌。12个小时后滤出药液，然后再加药引搅拌均匀，并取样放在牛皮纸上检验膏药的软硬度。冷却到一定温度，用筷子不停转圈涂在牛皮纸上。这道程序不仅需要手快，而且还要注意膏药的温度，稍有不慎膏药就会粘住，导致前功尽弃。迪亚拉尝试像苏星父子那样去做，可是连续几次都没有成功。
5: 对，再来。
0: 有一个要点是那个筷子要不断的要转。
6: 对。
0: 啊，
5: 对，可能一开始还是不熟练，不习惯。
1: 迪亚拉跟着苏星在熬制膏药，厨房里，迪亚拉的妻子杨梅正跟着苏星的母亲，学做当地最受欢迎的一种食物——虎头生。
7: 好。哦，这个好难做了哈。然后如果有没有多匀的话，有大骨头一咬，哒咚，你的牙齿就惨了。
1: 杨梅学得非常认真，她每到一个地方，只要看到地方特色的饮食，都会学着去做，让迪亚拉品尝。制作这种骨头生，需要一些新鲜多肉的猪骨头，先将骨头剁细成渣，再放上盐巴、辣椒粉等一些调料。揉捏均匀后，放进锅中蒸1小时就可以食用。
7: 因为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所以我觉得他对他来说也是不容易，要习惯中国的很多的不同的，就是说饮食习惯对他来说改变很大，所以我也尽量去适应他，就是去做一些他喜欢吃的菜。
1: 为了让迪亚拉品尝到地道的药膳，苏星的父亲苏年春亲自下厨，他要为迪亚拉做千针万线草炖鸡和万丈参炖五花肉。苏年春先将千针万线草洗净，再与剁好的鸡肉一起放入锅中，用小火炖煮1小时。五花肉和万丈参也分别放入锅中，再放入少许盐，要用小火炖煮2小时。这两道药膳是苏年春的拿手好菜，也是当地人餐桌上的美味。天色渐渐暗下来，为了答谢迪亚拉的义诊，一些村民也来到了苏星家里。苏星家人将一道道美味端上了桌。
3: 李博士，杨老师，欢迎你们到我们家里来做客。
8: 这，
0: 好。今天我们吃的。
8: 好。
0: 明天我们烧的。
8: 来。
2: 不是，这是骨头参。
0: 啊，我知道，这么多美味。
3: 这个就是我做的永善，可以做的。
6: 那做的时候，一定要用什么？要用母鸡，不能用公鸡。
3: 这是我多年吃的，我这个亲身体验。
0: 你啊，做的不错啊，很好吃啊。
5: 那就多吃一点，多吃一点。
1: 迪亚拉品尝到了地道的药膳美食，好客的当地人也用歌舞表演表示对这位杨中医义诊的感谢。

0: 迪亚拉被村民的欢乐所感染，这位常常忘记自己是外国人的非洲人已经完全融入了中国的生活，还倾其所学用中医回馈给这一方百姓。
1: 我希望用我所学的中医知识为每一个人服务，让所有的人能够健健康康的。
2: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

0: 不惜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在2015年2月17日乙未羊年的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主席以孟郊的诗《游子吟》展现中国人深厚的家庭情结，在春节这个万家团圆、共享天伦的美好时分，与亿万人民共同思考家庭、家教、家风的深刻内涵。接下来，我们就来品读一下唐代诗人孟郊的这首诗《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诗人孟郊仕途坎坷，一生饱尝世态炎凉，在长期的颠沛流离中，对亲情的珍贵有着更为深刻的体悟。他的《游子吟》宛如一首深情的母爱颂歌，穿越千年时光，依然触动无数人的心弦。这首诗创作于孟郊任江苏溧阳县尉期间，多年的漂泊生活让他倍加思念母亲。诗的开篇用极为平实的语言，将慈母与游子通过线和衣紧密相连，这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却生动地勾勒出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深情。用千针万线秘密缝制衣服的动作，细致入微地描绘出母亲内心深处担忧儿子迟迟不归的忧虑，母亲的爱也就在一针一线中毫无保留地倾注出来。这种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展现母爱的手法，质朴而真挚，让人感同身受。这首诗的经典诗句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诗人以寸草心比喻子女对母亲的孝心，以三春晖象征母亲温暖无私且广博的爱。这种对比强烈而形象的比兴手法，将子女对母爱的感恩与难以报答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艺术地再现了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性美，引发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强烈共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的春节团拜会上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只有这样，才能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用我们4亿多家庭、14亿多人民的智慧和热情，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磅礴力量。习近平主席引用《游子吟》，让这首古老的诗篇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是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生活格局如何变化，家庭始终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亲情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再会。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朋友们好，我们现代人平时打发休闲的时间有很多种方式，天气晴好的时候都喜欢户外运动，其中这爬山就是不少人选择的运动休闲方式。而登山望远呢，更是古人诗兴大发时常写的主题，内容上有写的意气风发的，有强调迎难而上的，像王安石写的，有倾诉思念之情的。而杜牧的《九日齐山登高》一诗，则是表达笑看人生的豪爽情思。诗中佳句“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更是脍炙人口，千古流传。《九日齐山登高》，唐·杜牧。江寒秋影，雁初飞。与客偕湖，上翠微。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每年农历的九月初九日是中国传统的祭祖节日之一，重阳节，又称踏秋。古人过节的仪式感很强，过重阳节一般要出游登高，观赏菊花，插茱萸，吃重阳糕，饮菊花酒等。唐武宗会昌五年，也就是公元845年的这一天，外放做刺史的杜牧正遇友人张祜来访，两人都身处异乡，既然不能回家团聚，那杜牧就索性拎上酒壶，兴致勃勃地拉着张祜去登附近的齐山。这个时节，江水清澈，与青山相映，高飞的大雁也在水中留下倒影，正是登高的好时节。诗中首联所说的客，正是诗人张祜，他比杜牧年长，而且成名更早，他留下的名诗很多，例如《公词二首》其一，故国三千里，深宫20年，一生何满子，双泪落君前。当时的很多宫女都会唱这首诗，有朝中大臣赏识张祜的诗才，曾上表推荐，但未能被录用。杜牧虽然入了朝中，但因为性情刚直，不拘小节，也不屑逢迎，不久也被外放了。不过杜牧心性豁达豪迈，更看得开，这首诗正是他为安抚友人的失意情绪而作。诗中第二联“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是流传千古的唐诗名句。杜牧开解友人说，你看啊，这秋天的水色山光多么美好，多么赏心悦目，人世间像这样开口一笑的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我们都应该快活地把菊花插满头，尽兴而归。杜牧和张祜一样，都有建功立业的抱负和忧国忧民的情怀，但都没有得到朝廷的重用，想到此难免思绪万千，但美丽的景色安慰了受伤的心灵。杜牧豁达得很，都40多岁了，还采菊花插在自己的头上，玩得非常尽兴。节日嘛，就是要暂时摆脱日常的束缚，抛开日常的烦恼，让身心都得到放松。而杜牧这样旷达洒脱的话语和行动，一定也使张祜很感动吧，他也一定受到了感染，插上菊花，与友人一起痛饮菊花酒。诗尾的牛山何必独沾衣，用了一个典故，先秦时期齐景公在牛山游览，向北观望他的国都临淄城，想到人生短促，死亡不可避免，
在无限的眷恋中无奈落泪，说我为什么要随着时光的流逝离开这个国都而去死亡呢？但是在这首诗中，诗人则说，人生就是这样，你何必哭呢？人生苦短，既然改变不了这一现实，那就欣然接受

0: 坦然面对吧。有着好山好水好友好酒，不如踏遍青山菊花满头，带着笑容开怀畅饮，以此来酬答这良辰佳节。何必要站在山头望着夕阳西下，徒增伤感呢？杜牧的这首《九日齐山登高》充分体现了珍惜当下、积极面对人生的达观思想，站在了一般重阳诗很难有的高度。很多年以后，宋朝诗人苏轼和朋友重阳登高时，将杜牧的这首诗稍作修改，填了一首词，叫《定风波·重阳》。雨客斜湖上翠微，江寒秋影雁初飞。尘世难逢开口笑，年少菊花须插满头归。酩酊但愁佳节了，云桥登临不用怨斜晖。古往今来谁不老，多少牛山何必更沾衣。这首词相对于原诗来说，情绪又有不同，更多了几分随遇而安的淡然，可以说很有东坡先生的风格。好了，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田薇，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聊聊您喜爱的诗。朋友们，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浩瑜的诗词赏读，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
2: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要想了解唐人的饮茶生活的一些细节呢，我们手头的一些茶诗呢，往往可以借鉴。在整个大唐朝写过茶诗的文人，据后人统计呢，有145位之多。那么白居易的茶诗呢，不仅量大，而且呢质优。我们都知道他的诗非常有特点，所谓文风浅白，老欧能解，非常的通俗易懂啊，就连这个一般的老太太啊，只要一听也能明白，大概什么意思。所以很多茶人呢爱吟诵白居易的茶诗，自有他一番道理。白居易的诗歌人人能懂，但是白居易的茶诗，我想呢只有爱茶人他才能够体会其中的一些妙处，而不仅仅是落于这个文字的表象。比如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首《食后》，食就是饮食的食，后呢就是前后的后，单纯从这个诗题来看就非常的平白简单，没有什么高妙之处啊，就是描写普通日常生活，像平常百姓之家一餐饭后啊那样的一种日常的情态，就是吃饱了以后。但是呢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写作这首诗的时间是在这个白居易一生当中的恰恰是一个关键点上。那么我们在上几次的这个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讲到白居易呢他的一生呢也是这个极起极落，就像当时的很多有理想有作为有操守的很多文人一样往往是不如意的。这首叫食后的茶诗呢，他的写作时间呢恰恰是白居易呢被贬官至江州的时候所写。我们都知道白居易在被贬江州的这段时间呢曾经写下著名的《琵琶行》。实际上呢食后这首茶诗呢就是与这个《琵琶行》是同时期的作品。上期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聊到白居易曾经有一首茶诗叫《萧员外寄新蜀茶》。 也就是在那个时期呢，恰恰是白居易关心茶事的开始。而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首《石后》呢，又是白居易最新茶事的开始。实际上呢，这一切都来源于他本人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在唐会昌元年呢，77岁的东都留守啊李成曾经来到这个洛阳吕道方白府呢，也就是白居易的府上来做客。这一年呢，据史籍记载呢，白居易已经70多岁了啊。这位李成呢，和白居易也是老朋友，故友相逢，分外高兴。于是呢，白居易随即写下一首诗，那其中呢有4句就描述了当时白居易的一个心境：白首故情在，青云往事空，同时六学士，五相一渔翁。哎，这头两句呢非常好理解啊，这人越老呢头发也白了，胡子也多了，这往事呢就像过眼云烟。哎，但是呢和老朋友的这个友情依然还在。这后面所说的这个六学士呢啊，指的就是当时的比如说王涯，请大家记住王涯这个人的名字，他和我们所聊的这些茶事，尤其是唐代的茶事，是非常有关的一位人物。我们以后呢还会陆陆续续的讲到王涯，比如说唐代的茶政的制定者，包括卢仝，他怎么就非常无厘头的啊，莫名其妙的就把自己的小命交代了，其实呢也和王涯这位人物有关。其实呢白居易所遭受的这些挫折呢，也多少和这位当年的六学士，包括白居易在内的这六学士当中的这位王涯，也有着非常大的关系。那么这六个人呢，在唐元和二年呢一起奉诏入京，当时呢就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哎，这就是所谓的六学士。那么在这六学士当中呢，除了白居易之外，另外5位呢都曾经当过啊大唐帝国的宰相。所以呢白居易晚年的一句五相一渔翁啊，有点这个自嘲的意思，当然呢也透露出白居易的多多少少呢一点人生的遗憾。那么我们今天要为大家推出的这首《石后》呢，这首诗呢，它其实透露出的是诗人的一种比较懒散啊悠闲的这种心境。其实呢隐藏在这种心境背后的呢，可能是白居易他内心啊更为复杂的这样的一些心理活动。在这个白居易40多岁的时候呢，虽然他的人生啊他的仕途呢有一些波折，但是呢毕竟啊没有大风大浪。但是呢就是在他43岁的时候，当时的这个京城长安呢出了一件大案，宰相武元衡在上朝的途中呢被刺身亡。结果呢白居易啊不知道什么原因，以前做过谏官的啊那样的一个积极入仕的比较较真的啊那种心境突然就上来了。结果呢他自己第一个就站出来啊，就写奏章上书皇帝啊，要求这个要不惜一切代价抓住刺客，明正典型啊，以正朝纲。结果呢就像很多文人一样，就是书生意气有余啊，但是经验技巧欠缺，或者说不够。白居易的这一举动呢，就是他刚刚发言呢，哎，就被他的一些政敌啊抓住了把柄。什么理由呢？就是说你越直言事，按现在的话说就是你有点这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这关你什么事儿啊？就决定把这位香山居士呢要贬出这个中央朝廷，到地方去担任刺史去吧。白居易这个人呢，从他的内心，从他的本心来说呢，从来就没想过要什么刻意的去树敌，但是因为自己才华横溢啊，颇为自诩，所以呢往往会遭人这个嫉妒暗算。当然了，这种事儿古今义理，像类似白居易这种命运的那些有才华的文人多了去了。那么在关键时刻，哎，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位宰相王涯，也就是当年的六学士之一，提出了反对意见。大家可千万别以为这王涯是替这个白居易求情，恰恰相反， 王涯呢，他觉得呀，

0: 于是乎呢，再度被贬，哎，这才有了我们后来的所谓江州司马青衫诗，以此因缘呢，写出了流传千古的名篇《琵琶行》。而这首诗后呢，也是在经过了这番曲折以后的诗人的一番心境的流露。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
1: 时罢一觉睡，起来两瓯茶，举头看日影，已复西南斜。乐人昔日促，忧人厌年奢，无忧无乐者，长短任生。

白居易呢，在当时可以说是郁闷之极，但是呢，不幸中之万幸的是呢，他还有茶来陪伴自己。所谓食罢一觉醒，起来两瓯茶，那是白居易当时的一种生活常态。我们都知道呢，这个江州司马呢，就是一个闲职啊，根本是没事可做。那对那些有抱负、有理想、想大有作为的这些人来说呢，哎，这个闲职呢，可以起到摧垮其意志、消磨他的斗志，哎，能起到这样一番作用。那么白居易初到江州的时候呢，啊，说是做官，其实这个形同发配。他的政敌呢，其实就是想把他闲死在江州，啊，让他没朋友，啊，没工作，没前途。但是呢，幸好这个白居易是位大诗人，心胸宽阔，同时呢还潜心修习佛法，哎，可以说佛法还有白居易深爱的茶拯救了当时的白居易。那么香山居士的这首《石后》呢，诗体里呢并没有茶字，非常浅白的《石后》二字。石后干什么呢？用心喝茶。对于爱茶人来讲呢，茶是一刻不能离身的。春风得意的时候啊，可以认认真真的泡一壶茶，犒劳一下自己；失魂落魄的时候呢，也要认认真真的泡一杯茶，陪伴自己。可以说，饮茶呢，就是白居易度过人生低谷时期的不二法门。诗中呢，有这样几句：“乐人惜日促，忧人厌年奢，无忧无乐者长短，长短任生涯。”那么西晋呢，有一位文学家叫傅玄的啊，他在一首杂诗当中呢，曾经写道：“志士昔日短，愁人之夜长。”哎，有这么一句诗留下来。那话里话外呢，哎，就透着有点这个褒扬志士而贬损愁人的这个意思。那么白居易呢，在这首时候的诗当中呢，就借了傅玄的话，但是呢，其实他内心呢并不同意啊傅玄的观点。所谓无忧无乐者长短任生涯，态度十分的中性，这棱角呢也被磨得比较平了。诗中的这位香山居士呢，可以说对志士啊还有仇人不做任何评价，只是从内心的深处呢非常推崇无忧无虑之人。虽然人生的轨迹啊有了非常大的改变，命运从此扑朔迷离，但是呢，因为种种的因缘，哎，让我爱上了茶，这不同样也是人生的另外一种变化吗？所以说，从这个时候来看呢，醉心茶室的白居易呢，他的人生观呢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白居易呢曾经在秋日啊与张宾客啊书著作同游龙门，最终狂歌凡238字，哈，其中有两句：“丈夫一生有二志，兼济独善，难得病。”那其实这两个概念呢，最早是出现在《孟子·尽心》上。原话的大意呢，我想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那么江州时的白居易呢，是显然是有点穷途末路的意思，是穷而非达。

0: 看来是需要独善而非兼济了。但是呢，其实对待独善的态度呢，白居易和孟子是不太相同的。孟子的这个独善的观点呢，哎，是说啊，在这个职场不得意的时候呢，要保持自己的人格和才能，要静候时机，静观时变，一旦因缘具备了，该出手时就出手。所以这个独善呢，有点那个道家的观机待时的，哎，那种味道在里面。那么白居易呢，从他的内心来说呢，其实并不认同，哎，孟子的这个观点。因为呢，孟子的独善呢，仅仅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他的目的呢，是为了今后一旦时机来临呢，啊，就要更好的兼济。而在白居易看来呢，这个独善呢，至少与这个兼济同等重要，是两种价值观的选择。白居易呢，曾经在唐元和十三年写过一篇文章，叫《江州司马听记》，其中有一段是这样描述的：若有人蓄气储用，急于兼济者居之，虽一日不乐；若有人养志忘名，安于独善者处之，虽终身无闷。观不观，系平时也；事不事，在乎人也。那么白居易在这篇文章当中所写的急于兼济者，嗨，就可以看作是，比如说现在职场上一些用力过猛之人，哎，比如说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人为了职位的升迁呀、利益的获得呀，啊，天天愁眉不展，一脑门官司。像这样的人呢，在当下的城市生活当中，可以说比比皆是，啊。而所谓真正的安于独善者，其实呢，倒是可以看作是在生活当中悠然自得之人。所以说呢，更好的生活啊，所谓独善，在自己的生活的领地当中呢，给自己画一个小圈，独善其中，这样的一种价值的选择呢，它并不是为了，就是说，哎，我缓过神来了，精神体力也养好了，哎，我就摘下这个独善的面具，狰狞显露，一副要去这个兼济的样子，啊，实际上兼济只不过是打着这种道学的幌子来做一些满足自己个人私利的啊一些勾当。而白居易呢，在被贬江州司马的时候呢，找到了他的人生之乐，也就是每日钟爱的这些茶事，在茶中啊寻找到了生活的真谛。好，老陆说茶呢，今天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2: 张玉还没有走到门口，赵匡胤唤道：“
3: 张玉，回来，二伯啊，还有话要给你说呢。”
2: 张玉立马折了回来。赵匡胤掉头对侍宴的内侍说：“
3: 去御膳房瞅一瞅，捡一些好吃的东西，装一个袋子，交给朕的这个小侄，让他带走。”
2: 张玉婉拒说：“
3: 二伯，这桌子上的剩菜足够我那几个小兄弟吃了，不用再麻烦这位公爷了。”
2: 赵匡胤说：“
3: 这事你不必管，你只管回去，把二伯交办的事给办好。”
2: 张玉不敢再说什么。第二天一大早，张玉便把他所居住的景宁坊的那些靠泔水活命人家的名单呈给了赵匡胤。赵匡胤扳指一道，凡在这个名单的，按人口计，每人寄粟一担，麻布1丈2尺，钱500文。这一计，景宁坊欢声雷动，不知谁带的头，众人朝着皇宫的方向一齐跪了下去，叩头叩头再叩头。但是靠泔水吃饭的不止景宁坊有，其他坊也有。于是赵匡胤责成开封府，让他们组织人员对汴京城的穷人来一个普查，根据穷的程度分3等给予救济。第一等救济之物比照景宁坊，第二等每人发粟一担，麻布1丈2尺，第三等每人发粟一担。汴京城的穷人叫了，高呼万岁，但赵匡胤笑不出来。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大宋建国十几年了，在这十几年当中，在国内的战争只有2次，李军和李重进叛乱，且时间都不长，应该是国泰民安。可为什么国中还有这么多穷人，穷得靠在泔水桶中讨生活呢？这个问题他至死也没有想明白，也想不明白。但他有怜悯之心，他知道拿国库的钱粮去救济他们，他还知道动员民间的钱粮，为此曾颁旨天下，让那些官员和富贾大商们捐钱捐粮来救济穷人，但很不理想。而汴京城的各大酒楼依然是食客盈门，吃剩的鸡鸭鱼肉招来了不少穷人。于是他又将张玉召到了宫中，面授机宜，让他召集小伙伴成立一个素衣队，潜入各大酒楼搜集请客人和被请客人的姓名、职业以及消费情况，上报给他。经过对此，他从中发现，凡消费高的酒席必有官吏参加，这内中岂能没有猫腻。于是他便责成有司，对那些请客人和被请的官吏一一进行询问，凡为请托而吃的一律处以重罚，甚至剥职。查了一个月，各大酒楼门前的车马倒是少了不少，可暴殄天物的现象依然存在。一些富商大贾为了摆阔，一顿饭吃掉2-3头牛的事屡见不鲜。赵匡胤听了张玉的禀报，问道：“
3: 他们都吃些啥呀？这么贵呀？”“
4: 猴头、燕窝、鲍鱼、鱼翅、大虾、海参、鱼唇、鸭舌、鸡舌。”
2: 张玉正说着，赵匡胤叫停：“
4: 怎么，鸡舍鸭舌也不是什么稀奇之物，就是撑住他们吃才几个钱呀。
2: 张玉问道。
4: 二伯说的对，那鸡舌鸭舌是值不了几个钱，但一变成宴可就值钱了。
3: 哦，变成什么宴呀？
4: 变成千鸡宴或者千鸭宴，那可值大钱了。
2: 赵匡胤若有所悟说，
3: 你是说他们用1000个鸡舌头亦或是1000个鸭舌头做成宴席？
2: 张玉说，
4: 二伯圣明。
2: 赵匡胤说，
3: 那明天中午二伯给你派2000个巡警到各大酒楼去查，凡一桌餐的花费在20贯以上的食客全部带到紫宸殿，二伯要亲自给他们训话。
2: 张玉说，
4: 小侄遵命，小侄告辞了。
3: 且慢，明日之事你可暗中指挥，千万不要直接抛头露面。
2: 赵匡胤叮咛着说，
4: 小侄明白。
2: 第二天中午，被带到紫宸殿的食客近1000人，紫宸殿容不下，不得不让被宴请者站到殿外。赵匡胤开始训话了，
3: 诸位，尔等是不是这样想？我请我自己的客，花自己的钱，干你朝廷何事？错了，尔等错了。朕说这话，尔等也许不服，朕给尔等举个例子，尔等就会服了。尔等都有儿子亦或女儿，你的儿子你的女儿是你自己生的，自己养大的，你如果无缘无故把他们杀了，你就犯了法，朝廷就要治你的罪。同理，尔等请客花自己的钱，但花自己的钱也不能胡花，也不能暴殄天物。尔等一顿饭动辄10-20贯钱，甚而100贯，不说上百贯，就是20贯，尔等知道这20贯钱能买多少素？
2: 赵匡胤自问自答说，
3: 能买3840斤呢、这些素来之不易。唐朝大诗人李绅有一首诗叫锄禾日当午，不知尔等读过没有啊？
2: 没有人应腔，没有人敢应腔。赵匡胤自拉自唱说，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尔等一顿饭吃掉的哪里是素，分明是农夫的血汗，是一户8口之家一年的口粮啊。
2: 他顿了顿又说，
3: 尔等富了，尔等有钱了，尔等可以挥金如土，尔等可以暴殄天物，但尔等知不知道，在汴京城中尚有近 10000人靠从泔水桶里捞食为生。有这样一个小姑娘，为了争得早一些在泔水桶里捞食的权利，被迫和负责泔水的薄老头睡觉。
2: 说到这里，赵匡胤把话停了下来，缓场一周说，
3: 诸位，尔等不一定富可敌国，像陶朱公那样，但尔等肯定是富人，若不是富人，哪敢请一桌客就吃掉了一户8口之家一年的口粮。富人并不可敬，可敬的是富而有仁有德。请尔等伸出仁爱之手，捐出一些钱来，救一救那些靠在泔水桶中捞食的穷人吧。
2: 说完这番话，赵匡胤走了。送走赵匡胤，参知政事吕余庆开始训话，
5: 诸位，在没有开始任捐之前，我想给汝等讲一讲咱们皇上。咱们皇上如何英明，如何神武，如何伟大，国人有目共睹，我就不再讲了。但皇上如何克己，如何节俭，知之者恐怕就不多了。皇上经常告诫我们说，咱们都是从5代走过来的人，5代10国的国君为什么像走马灯似的一样的换？原因很多，但腐败和奢侈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皇上非常节俭，节俭的叫人不可相信呢。

0: 吕余庆把众人扫了一遍，讲道：尔等车子的窗帘有没有用苇草做的？肯定没有，但御车的窗帘却是苇草做的。皇后曾劝皇上让他换一个镶金边的薄窗帘，皇上不同意。他说：朕是皇帝，可以说整个天下的财富都是朕的，不用说换上一个镶金边的薄窗帘，就是换上一个金窗帘也不为过。可是话又说回来，整个天下的财富可以说都是朕的，也可以说不是朕的，确切的说应该是天下人的。朕是在为天下人守财富，怎么可以滥用财富呢？古语说，一个人要尽心尽力地去治理天下，而不应该用天下之力去供养一个人。吕余庆将话顿住，又扫了一下殿上的众人，继续说道：皇上的膳食非常简单，每饭八个菜，四荤四素。一年前的一个深夜，皇上批改完了奏章，望着内侍总管王继恩几次欲言又止，王总管便问：陛下有事吗？皇上回答说：朕突然想吃全羊。王总管忙说：哦，臣这就立马告知御膳房。皇上说：你不要去告知他们。王总管问：为什么？皇上说：如果让御膳房知道朕喜欢吃全羊的话，那么每天就会杀一只羊，过于浪费了。一个羊才值几个钱，皇上为了害怕浪费而不食，可尔等呢，一顿饭20多贯，甚而上百贯。略顿，吕余庆又继续说：皇上不仅自己节俭，也不让家人奢侈。延庆公主未曾出嫁之前，穿了一件华丽的衣服，皇上十分反感，训诫说：这衣服不要再穿了，皇家子弟要注意自己的影响，不要引领这股奢华的风气。延庆公主忙回到香阁，换上了一件很平常的衣服。皇上的小女儿永庆公主下嫁魏仁溥魏相的儿子魏威信，回门时前来向皇上请安，换了一件贴绣铺翠的短襦，很是华丽。皇上把脸一沉说：当年你姐穿的那件衣服还没有你这件短襦华丽，我都不叫她穿，这事你又不是不知道，明知故犯。永庆公主将嘴一撇说：啥叫明知故犯？我和大姐不同，我这是婚衣，人一生不就结一次婚吗？不能太苦了自己，何况这一件短襦也用不了多少翠玉。诸位，你到皇上怎么说？吕余庆一连问了3遍，没有人回答。既然没有人回答，吕余庆就自己说。皇上听了永庆公主的话，口气变得愈发的严厉：就是婚姻也不能奢华，你穿什么衣服那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因为你是公主，你穿什么衣服宫里宫外就会刻意仿效。羽翠的价格本来就很高了，这一仿效，卖羽翠的人就会多起来，这一多价格就会飙升，这一飙升不但翠鸟遭殃，追求奢华的风气也将风靡全国。一番话说的永庆公主心服口服，脱掉了翠羽短襦。皇上如此节俭，尔等呢？尔等就该杀头。今天皇上法外开恩，给尔等一个赎罪的机会，请尔等不要错过呀。吕余庆讲完之后，便开始让这些请客人认捐，少则数百贯，多则上千贯，累计起来将近80000贯。赵匡胤用这笔钱建了一座可容纳1000多人居住的居养院，用以收留那些无以为生的鳏寡老人。通过这一次认捐，再也无人敢到大酒店猛吃海喝了，各大酒店的生意不及一个月前的1/5。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由于各大酒店的萧条，张玉的素衣队便无事可做了。他正要奏请赵匡胤解散他的素衣队，赵匡胤又给他安排了新的任务，让他多多关注在京居住的那些

0: 些高官的活动。张玉问，
1: 二伯所说的高官高到什么程度？还请二伯教一教小侄。
0: 赵匡胤说，
1: 武官在乡主以上，文臣在四品以上，每隔十天你来给二伯报告一次。
0: 张玉轻轻颔首说，
1: 好，小侄遵旨。
0: 十天后，张玉将一本写满字的记事簿双手呈给了赵匡胤。赵匡胤看了不到三分之一，眉头开始皱了，越往下看皱得越紧。张玉一脸惶恐地说，
1: 二伯，是不是小侄的字写得太坏，您看不懂啊？
0: 赵匡胤说，
1: 哦，不是。再莫是小侄没有把事记清吗？也不是。既然都不是，您咋会直皱眉头呢？哦，二伯想起了别的事情。哎，你的素衣队现在有多少人？
0: 张玉回答说，
1: 哦，不到100人。
0: 赵匡胤说，
1: 扩到300人。等你扩到300人，二伯擢你为殿前司的东西扳手。另外，每个素衣队队员的年俸由100贯涨到120贯，而且1个月一发。
0: 张玉起而拜曰，
1: 谢二伯，十天之内小侄便将素衣队员扩到300人。
0: 赵匡胤又说，
1: 需要花钱，你不必去找迹象，花多花少由二伯来批。
0: 张玉又一次拜谢说，
1: 谢二伯。
0: 赵匡胤说，
1: 你的素衣队不只要关注在京居住的那些高官的活动，还要关注那些告老后居住在汴京的宰相、枢密使、节度使和防御使。
0: 张玉说，
1: 小侄听二伯的。
0: 张玉走了之后，赵匡胤又将那个记事簿从头至尾看了一遍，自言自语说，
1: 我曾三令五申，朝中大臣不得私相往来，更不能交接外臣，光义居然不听。从张玉提供的情况来看，朝中重臣出入开封府的当在半数以上，别人来开封府赴宴亦或是拜见赵光义还有情可原。我的老丈人宋卧以及我的财神爷宋昭辅和我的禁军将领田崇进也去拜访的，特别是田崇进，那可是我睡着了为我守大门的人呢。更令人费解的是赵普，他和赵光义素来不和，竟然也去造访光义。
0: 他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半年前为编写《大宋勋将传》，赵光义一而再再而三地为宋卧说话，看起来他们早有勾结。楚昭辅呢，他什么时候和赵光义勾结上的？赵匡胤背负双手在殿内踱了几十圈，也没有想出一个究竟。其实这事谁也不怪，要怪就怪他赵匡胤自己，是他拿着鞭子把宋昭辅驱赶到赵光义的小圈子里的。这事还得从半年前的那个午后谈起。那一日，赵匡胤正坐在便殿里想着如何收复燕云16州，窦仪求见，赵匡胤忙道了一声请。窦仪进宫就今年科举考试的筹备工作向赵匡胤做了汇报，赵匡胤听了比较满意，仅就考生资格说一些他的想法。
1: 人可以无才，但不可以无德，况且这些人一旦考中便要做官，一做官就要掌权，甚而掌很大的权，故而有3种人不能叫他们参加考试。
0: 窦仪问，
1: 哪3种人呢？一是作奸犯科之徒，二是不孝之人，三是娼妓子弟。
0: 窦仪说，
1: 陛下所说甚是，臣一定照办。为了确保不让陛下所说的这3种人混进考场，臣打算让那些欲参加科考的人由所在地的李方出具清白证明。
0: 赵匡胤颔首说道，
1: 如此甚好。窦仪起而拜曰，臣告辞了。
0: 赵匡胤道了声，
1: 别急，
0: 朕还有一事想听一听老爱卿的高见。窦仪一脸谦恭地说，
1: 哦，陛下太高看老臣。
0: 赵匡胤将手摆了一摆说，
1: 老爱卿不必自谦，听朕说来。燕云十六州原本是中国之地，那个该杀的石敬瑭为了当皇帝竟将他割让给了辽，朕有心将他收复，但不知是用武好呢，还是用金钱赎买好呢。
0: 窦仪拜而回道，
1: 臣之愚见应该赎买。
0: 哦，为甚呢？
1: 窦仪说，战争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有道是杀敌一万自损三千，何况辽人以游牧为生，不怕打仗，打胜了他就打谷草大捞一把，打败了拍拍屁股走人，照样放他的马。而中国人呢，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未曾开仗便想着他的几十亩地，他的牛，他的老婆孩子热炕头。如果能用金钱将燕云十六州收回来，此朝廷之福，国人之福啊。
0: 赵匡胤频频颔首说，
1: 嗯，老爱卿之言正合正义，从今年开始，朕便把国库的结余存入铸库，等攒够三五百万两银子，就遣使去向辽人交涉，辽人姓贪，他们会同意的，他们如果不同意，朕就用这笔钱招募勇士打他个龟孙。
0: 窦仪还没有走，赵匡胤便传旨要即向楚昭府进宫。楚昭府进宫后，还没等赵匡胤开口，便呈上一份奏折。
1: 陛下，粮仓里的储备粮只能吃三个月，请陛下颁诏让两浙路、淮南东路、淮南西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京湖南路以及京湖北路等地的湘军各率150只民船参与江淮漕运，若则再有三个月汴京城将无粮可供。
0: 赵匡胤召他来乃是为了铸库之事，没想到他反来向自己叫苦，勃然大怒，拍案斥道，
1: 楚昭府，你知道不知道国家的粮食没有9个月的储备，那就叫做不足，如今你的存粮只够汴京人吃3个月，这是你的失职，你自己戳的窟窿你自己补，朕不会给你增调1只民船。去吧。
2: 不，你给朕听着，朕要建立铸库，你得每年设法给朕节约50万两银子，放到铸库中去。
0: 楚昭府口中称是，心中却怕得要命，额头上冷汗直流。他想来想去，能救他的人只有赵光义，于是径直去了开封府。赵光义听他说明来意，安慰道，
1: 你从来没有求过本王，这个忙本王一定要帮。
0: 把楚昭府感动得热泪盈眶。送走了楚昭府，赵光义把他的几个大谋士宋祁、柴禹锡、陈从信、程宇、程一福、贾琰等请到了茶室，一边喝茶一边商谈如何帮楚昭府渡过难关。众谋士见赵光义诚心实意的要帮楚昭府，便纷纷的出谋献策，多数人的意见是要赵光义出面说服皇上，让他答应楚昭府的请求。至于节约50万两银子存入铸库的事，多数人的意见是不要管这件事。众谋士讨论得热火朝天，唯有陈从信一言不发。赵光义指着陈从信问道，
1: 以丫牙看来，本王应不应该帮楚昭府一把呀？
0: 陈从信不紧不慢地回道，
1: 应该。
0: 赵光义问，那怎么帮啊？
1: 首先要答应他，包括帮他筹集存入铸库的50万两银子。
0: 柴禹锡大声说，
3: 银子的事不能帮他，偌大一个国家，堂堂一个迹象，难道连50万两银子都挤不出来吗？
0: 陈从信说，
1: 正因为他能挤出来，咱才答应他，这样的空头人情，只要不是傻子谁都会干的。
0: 众人恍然大悟。赵光义瞅着陈从信一脸感激地说，
1: 这件事本王知道该怎么做了，但楚昭府求本王找皇上为他说情，增调两浙等7

0: 鲁湘军率民船参与江淮漕运之事，该不该帮，怎么帮？该帮，但这事不一定非要惊动皇上。赵光义说，这事不惊动皇上，谁有权利调动七路的湘军和民船呢？七路的湘军和民船不需调动，问题就可以解决。什么？七路的湘军和民船不需调动，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赵光义一脸诧异地问道。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在2015年2月17日乙未羊年的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主席以孟郊的诗《游子吟》展现中国人深厚的家庭情结，在春节这个万家团圆、共享天伦的美好时分，与亿万人民共同思考家庭、家教、家风的深刻内涵。接下来，我们就来品读一下唐代诗人孟郊的这首诗《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

0: 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诗人孟郊仕途坎坷，一生饱尝世态炎凉，在长期的颠沛流离中，对亲情的珍贵有着更为深刻的体悟。他的《游子吟》宛如一首深情的母爱颂歌，穿越千年时光，依然触动无数人的心弦。这首诗创作于孟郊任江苏溧阳县尉期间，多年的漂泊生活让他倍加思念母亲。诗的开篇用极为平实的语言，将慈母与游子通过线和衣紧密相连，这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却生动地勾勒出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深情。用千针万线秘密缝制衣服的动作，细致入微地描绘出母亲内心深处担忧儿子迟迟不归的忧虑，母亲的爱也就在一针一线中毫无保留地倾注出来。这种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展现母爱的手法，质朴而真挚，让人感同身受。这首诗的经典诗句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诗人以寸草心比喻子女对母亲的孝心，以三春晖象征母亲温暖无私且广博的爱。这种对比强烈而形象的比兴手法，将子女对母爱的感恩与难以报答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艺术地再现了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性美，引发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强烈共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的春节团拜会上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只有这样，才能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用我们4亿多家庭、14亿多人民的智慧和热情，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磅礴力量。习近平主席引用《游子吟》，让这首古老的诗篇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是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生活格局如何变化，家庭始终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亲情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再会。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国庆假期，大街小巷满城中国红，瞬间唤起大家的共鸣。那假期出行是否拥堵？天气怎么样？哪些地方是热门的旅行目的地？稍后我们给大家送上一份国庆假期出行的服务指南。高市早苗近日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那敌国条款有哪些内容？如果要删除这一条款，需要从程序上满足哪些条件？日本为何要坚持删除敌国条款？另外，日本防卫省鼓励从事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研发的初创企业参与防卫领域，它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我们来重点聚焦。
4: 环球华人。
6: 国庆假期作为年内最后一个7天长假，今年国庆人员流动、文旅消费呢，都将会迎来集中的释放。大家很关心这样几件事：第一个，出行会不会拥堵啊？假期的天气怎么样？哪些地方会成为热门的出行的目的地？稍后呢，我们为大家整理，送上一份国庆出行的服务指南。首先，我们来感受一下各地的节日氛围。那每到国庆，刷屏大街小巷的中国红，总是能够瞬间唤起大家的共鸣。国庆佳节，江苏泰州城区全域换装中国红，主城区主要桥梁、主次干道、特色街巷纷纷悬挂五星红。

0: 旗，夜色与灯火相融，红旗与晚风相映。在一些大型的商场，也选用了巨幅国旗进行节日装饰，洋溢着热烈庄重、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接下来，我们再去山西看一看，山西省朔州市的大街小巷也都悄然换上了节日盛装，鲜艳的五星红旗整齐地悬挂于灯杆两侧，化作蜿蜒的红色长龙。 迎风招展，绚丽的中国红格外醒目，呈现出一派热烈、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大街小巷，一面面崭新的五星红旗顺着灯杆沿街次第铺展，整座城市处处洋溢着热烈浓厚的喜庆气息。在武川县哈达门国家森林公园内，五星红旗在开阔山景间连成了一道流动的红色风景线。 很多游客特意停下脚步，在国旗旁驻足打卡拍照，用镜头定格下秋日山林里的浓浓的氛围。我们再来看北京，北京长安街沿线的立体花坛已经亮相。那今年的花坛呢，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营造隆重热烈、喜庆祥和的氛围。
1: 今年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共布置了10组立体花坛。 建国门以长征耕畜花坛为序幕，复兴门以勇往直前花坛为展望，其中东单四组花坛体现深耕新质生产力，聚力高质量发展；西单四组花坛体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美好生活。在今年的花坛布置中，花园城市、美丽乡村等热词也体现其中。 比如，位于西单西北角的美丽乡村花坛，主景是北京市密云区一株580岁的古流苏，树旁还有民宿院落，一派祥和的乡村景象。城市更新花坛里有北京的文旅金名片亮马河，河里有皮划艇，河边有骑行者。今年春天火爆全国的国贸桥月季花廊也出现在这座花坛中。 此外，位于西单东南角的和谐共生花坛，由于每天定点播放《我和我的祖国》被大家叫做“会唱歌的花坛”，吸引了不少游客去打卡。除10座立体花坛外，长安街沿线还使用了约45万盆花卉，布置了约7000平方米地栽花卉，营造隆重热烈、喜庆祥和的国庆氛围。
0: 这个国庆假期，追秋成为出游的新的潮流，追秋航线的搜索量。 增加了1.7%，而一些热门赏秋沿线的县城酒店的入住量呢，飙涨超过500%。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到各地来体验和感受一下。金秋时节，河北武安市东太行景区迎来了最佳的观赏期，在河北东太行北高峰观景平台上，摄影爱好者和游客已经聚集等候，霞光出现。 天边渐次染上橙红，与脚下朱红色丹崖绝壁交相辉映，层层赤壁与翻涌云海同框，好似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清晨的6点到7点，傍晚的5点到6点半，太行山朝霞与晚霞各具神韵。秋日渐浓，位于四川阿坝州松潘县的黄龙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迎来一年当中最绚烂的时节。深秋的黄龙沟。 山间林木绚烂多彩，彩林依山傍水，随风摇曳，宛若大地铺就的斑斓锦缎。作为黄龙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标志性景观的五彩池，秋日的景致尤为惊艳。在这个金秋时节，内蒙古呼和浩特阴山山脉迎来一年当中的秋日景致。走进大青山，成片的白桦林被阳光染成金黄色，青松依旧保持着深绿色。 一黄一绿在起伏山林上形成清晰的层次，山坡上的草甸褪去青绿，顺着山脊一直延伸到远方，林木与草甸自然相接，保留着原生山野的样貌。这个国庆假期，很多最美公路也受到大家的青睐。中国天气网推出的全国自驾赏秋地图，带大家驶入这个季节绚烂的画卷。接下来，我们跟着它一起去几个地方看一看。 9月的上旬到月底，内蒙古大兴安岭根白露白桦林层层染金。另外，辽宁本溪的本环公路的枫叶隧道啊，9月下旬到10月上旬，红叶满山。 另外呢，还有新疆阿克苏的胡杨景观大道，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到金色的秋景。而陕西汉中太子岭，驾车沿着秦岭景观大道，在十月份到十一月份可以欣赏到漫山叠彩。
1: 环球华人，
0: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交通出行。根据交通运输部门的分析预测，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的跨区域人员的流动量将会达到21.3亿人次，那平均每天呢能够达到3亿人次，大概是平时的1.7倍。另外，从出行的结构上来看，今年国庆假期以公路出行为主，预计占到90%以上。那特别是国庆假期第一天，高速公路车流量有望会达到7100万辆次，而新能源车的平均出行量呢，可能是日常的1.8倍。落地租车出行量预计会增长20%以上。那假期长距离的旅行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飞机、高铁加上落地租车这样的模式呢，成为了很多人热门的选择。那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国庆假期的天气。中国气象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假期的天气情况。那这个国庆假期全国整体上天气是利于出行的，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偏低，需要注意保暖。而南方呢，前期多降雨，后期天气转稳。
2: 最新预报显示，今天到10月1号，受冷空气影响，华西至江汉、江淮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西北地区东部、黄淮地区夜间至早晨时段有雾。10月1号至4号，南方大部地区仍多降雨，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有大到暴雨。气温方面，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将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气温可达0摄氏度左右，请公众及时添衣保暖。
1: 环球华人。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当中呼吁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中国等多国表示坚决反对。就在9月28号，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行使答辩权，再次强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那么敌国条款有哪些内容呢？如果说要删除这样的条款，在程序上它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当年日本以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而此后呢，却对敌国条款进行长达数十年的诋毁，妄图将其删除。那日本为什么一再坚持不认账？为什么一再坚持要删除这个敌国条款呢？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9月28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当中的表态。
3: 中方28号在答辩中表示，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应关注日方怎么做。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然而80多年后，高市政府却对日本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并通过不断炮制周边国家威胁等虚假叙事，掩盖持续强军扩武企图。
4: 近年来，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事实证明，日本在军事化已经成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
3: 中方表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再度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任何企图否认、美化侵略历史、推动军国主义复活、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都违背和平与正义，必将遭到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坚决反对。
4: 日方为政者应正视历史，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中方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 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

0: 低者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
1: 中方表示，近年来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动作频频，不断突破战后体制约束，扩张军事能力，释放危险信号，充分暴露出其背离和平发展道路、谋求军事扩张的真实图谋。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是不争的事实，一系列动向有迹可循、有据可查、有目共睹，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现实威胁。
0: 日本必须做出严肃抉择，是继续罔顾历史教训，纵容军国主义遗毒沉渣泛起，还是正视侵略历史，恪守和平承诺，以真诚反省赢得国际社会信任，是继续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还是以实际行动践行和平承诺？
1: 中方表示，遗忘历史便是背弃过往，否认罪责必将重蹈覆辙。中方敦促日本深刻汲取历史教训，立即停止危险的再军事化行径。中方也呼吁国际社会明辨是非，提高警惕，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守护世界和平稳定。
2: 那高市早苗想要删除的这个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到底有什么样的内容呢？1945年二战结束，联合国宪章诞生，那其中的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共同构成了敌国条款。那敌国条款具体有哪些内容？如果说要删除敌国条款，从程序上说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王旭他的解读。
3: 联合国宪章的敌国条款，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条款，是由宪章第53条、第107条和77条的规定共同构成的。第53条的规定，如果二战中的战败国重新走上了对外扩张的侵略道路，那么任何区域组织只要经各关系政府之请求，就可以对这个战败国使用武力，这个过程不需要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那第107条规定，战胜国可以不经过联合国的授权，对二战中的敌国采取其认为必要的行动。第77条呢，是涉及二战后从敌国割离的领土可以纳入托管制度的相关规定。那删除敌国条款必须依照宪章第108条的修订程序来进行，这里面至少需要第一，经过大会成员国2/3表决通过；第二，联合国的会员国的2/3，包括全体的常任理事国，要根据各自的国内宪法程序批准。值得注意的是，5常当中如果任何一个国家没有批准的话，那么这个修正案就无法生效。所以我们讲关于删除敌国条款的问题，既没有启动相关的修订程序，也没有完成相关的修订程序，所以我们讲敌国条款到现在仍然是有效的。
2: 那刚才专家提到的是，如果说要删除这个敌国条款，从程序上说要满足什么样的程序？但是对于日本来说，它最根本和最重要的一条不是去研究这些程序上要满足哪些条件，最重要的是要正视历史，要真正成为他自己口中所说的那个专守防卫的和平国家，同各种形式的军国主义做彻底的切割。当年日本是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包括敌国条款在内的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的联合国，但是呢，我们看到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对于敌国条款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诋毁，并且不断地呼吁要删除这个敌国条款。该怎么来看待日本这种不认账的行为？高市政府一方面努力在国内要摆脱和平宪法的制约，另外一方面呢，在联合国又公然妄称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应该删除。那作为一个有法西斯历史包袱，而且正在新型军国主义道路上狂奔的国家，日本看起来并不顾忌国际社会的相关舆论。那为什么日本敢于如此坚持？我们来听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他的解读。
4: 日本对联合国宪章的敌国条款反复不认账呢，本质上绝不是什么法律条文过不过时的问题，而是日本右翼政权企图全面推翻二战胜利成果，彻底摆脱战后国际秩序束缚

0: 战后几十年坚持的和平主义底线呢，正被稀释，使得高氏政府呢，敢于在国内强推在军事化的同时呢，在国际上呢，肆无忌惮地挑战战后秩序。那么第三点呢，我认为是恰恰暴露了日本右翼实质性备战背后的心虚和恐惧。那因为敌国条款规定呢，一旦二战的旧敌国呢重蹈覆辙，那么战胜国可以采取行动。那随着日本大力发展进攻性的武器呢，把这个打击能力啊延伸到别国本土。那其实他心里非常清楚，自己正在实质性架空专属防卫原则，所以啊，他迫切想要删掉这个条款，拔掉悬在自己头上的利剑，那剥夺国际社会对其军事冒险进行合法惩戒的依据。所以我们要看清呢，日本越是急于这个抹去敌国条款呢，越说明其发展新兴军国主义的心虚。
1: 日本防卫省最近表示，为了吸收和运用尖端技术，将推出一套新的采购制度。根据这个制度呢，可以同时与多家企业签约，分阶段筛选合作方。项目公开征集将从10月2号启动。
2: 日本防卫省称，新采购制度会在研发阶段和实证测试阶段向企业预付必要经费，因此有望降低资金紧张的初创企业参与门槛，并有助其成长。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声称，这一新制度推出的背景是日本周边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当前从事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研发的初创企业，参与防卫领域的进展还不够充分。他说，希望积极运用初创企业的力量，推动防卫力量强化。此次公开征集的项目包括面向陆上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尽可能使用国产零部件，可低成本大规模生产的攻击型小型无人机及相关设备；面向航空自卫队，可节省人手的补给仓库管理系统，以及降低飞机噪音的装置。此前，日本共同社23号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将成为强化防卫力量的核心。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更是提出要购买超过50000台无人装备。
1: 一边呼吁删除敌国条款，一边呢又力推新的采购制度来吸纳尖端技术，强化军备。那日本这一减一加，这个背后真实的意图究竟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0: 日本这一减一加的动作呢，我认为其两者的战略指向呢是高度协调。其核心意图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那第一点呢，是在法理道义上做减法，企图摘掉战败国帽子，为日本走向所谓的正常能战国家呢扫清障碍，为其后呢整军扩武呢扫清制度上的阻碍。那第二点呢，是在装备产能上做加法，那以此呢全面增强同中国等周边国家长期博弈中的耐力和底气。那防卫省能打破常规，拉拢呢民间初创企业量产这个攻击型的小型无人机的做法，意图也非常明显。那么长期以来呢，传统的军工产业呢，又受制于像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这个防务巨头周期长、成本高、产能低的弊端，根本无力承担着高烈度的这个大规模消耗战。那日本吸取了当今这个世界上的实战经验，那企图利用了这个民间初创企业的这个产能，那快速形成低成本、可损耗的非对称打击力量。那么第三点呢，我认为是搞这个内外联动。那以高科技为幌子呢，暗中推进社会层面的战争动员，让整个日本社会呢对这个新兴军国主义脱敏；以这个扶持创新发展经济为幌子呢，用商业红利利诱民间创投，让青年工程师和高校科研人员自愿涉军，把原本的这个军工扩张美化成合情合理的高科技产业政策，让原本对军工复合体保持戒心的民众呢放松警惕，从而在全社会潜移默化的接受战争动员。那从危害影响来看呢，这一减一加严重破坏战后国际秩序，推高东亚的安全困境。那日方这些自以为得计的扩武操作呢，到头来不仅实现不了真正的安全，反而会让日本自身的生存和战略环境进一步恶化。
3: 环球华人
1: 据报道，25号，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的， 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

0: 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
1: 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28号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针对菲律宾的发言行使答辩权，中方奉劝菲方停止南海问题多边炒作，尽快回归双边协商正轨。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说，中方对南海仲裁案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 菲律宾单方面提起所谓仲裁，违背国家同意、约定必须遵守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2: 菲方渲染所谓裁决出台10年，这毫无意义。事实是，裁决不但不能解决中非涉海问题，而且越来越成为 非扩张领土海洋生索的工具，激化了地区矛盾，成为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在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争议上，中国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争端解决方案，一贯主张与有关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争议。
1: 孙磊说：“南海仲裁案是国际海洋法的反面案例，无论菲方如何标榜粉饰，都改变不了其非法无效越权反动的本质。中方奉劝菲方停止多边炒作，尽快回归双边协商正轨，与中方一道管控南海分歧，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3: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乡音穿行，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
7: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9: 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11: Chinatown
12: 为您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 事儿，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 接下来请听走遍中国特别专题寻美之旅东莞。
1: 坐标东莞，从造产品向造美好跨越的制造美学之城。这里有人用手机在非洲拍摄近百米外奔跑的猎豹，连胡须都根根分明。这里有人用造手机的零件复刻了花轿凤冠。这里有人把名山大川人物花鸟刻上瓷砖。这里还有个脑洞大开的小伙子，用一把别致的吉他一年狠赚了10亿元。东莞制造到底美不美？我们的生活说了算。

听说今天西溪古村这边有非遗的活动，也不知道我们今天能不能出片儿。

0: 李姐，你知道吗？我是东莞媳妇来的。
1: 东莞媳妇啊，很好哦。
0: 来到东莞之后，就把潮绣跟广香结合了。
1: 我也是第一次看你这个刺绣沉香。
0: 哎，你觉得好看吗？
1: 好看。
0: 这是我刚刚站在那个位置给你拍的。
2: 哇哇，这张拍的太自然了。
0: 之前我们用其他相机是拍不出这种效果，这个是怎么用的呀？
3: 你看它其实是可以拆装的，我这样很轻松的就把它拆下来了，对不对？
0: 对，挺方便的。
3: 对，有个小点对在这儿，
0: 有了这个就可以拍很远的地方。
3: 对。

0: 飞越东莞上空，华为、vivo、oppo 三大手机企业的总部如未来之城跃然眼前。2025年，东莞品牌手机的年出货量为2.5亿部，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中国每3部手机里就有1部东莞造，全球每卖出5部手机就有1部来自东莞。手握出自本土的拍照手机是东莞人的骄傲。夏亮29岁，喜欢用镜头记录美好热烈的生活。因为钟情摄影，他走进了手机企业，参与手机影像功能的打磨。夏亮的手机人称演唱会神器，配上兔笼、手柄、话筒、灯、风扇、增距镜、拓展支架，手机就这样华丽变身了。拿着它，有种操控小型摄影机的仪式感、自豪感。
1: 比如广东，它容易刮台风，对不对？台风天，那个雨哗啦哗啦的下。但有的时候你在户外，你就是需要拍一些东西，它未必是影像创作，它可能就是你日常工作的需要。它的防水性能是不是足够好的？沙子不能够刮进我们的听筒里，也不能够弄坏我们的摄像头。那我们现在也会很注意我们的显示跟影像的联动。
0: 在东莞长安镇5公里的半径内，聚集了67家手机配套供应商。一部智能手机超过90%的零部件，只需要1个小时车程就可以完成采购，这在全球几乎都找不到代餐。年轻的夏亮参与了影像系统发展的过程，亲眼见证了越来越多的人用手机镜头表达自我，连接世界。
2: 无敌乖乖，
0: 李子涛，微博博主，他把自己扔进了非洲版的疯狂动物城，然后按下录制键。猎豹跳到车上的瞬间，手机抓拍了他的微表情，镜头推

0: 最近近百米外奔跑的猎豹，连胡须都根根分明。当狮子被激怒的那一刻，车子突然抛锚了。肯尼亚旅游局点赞转发了这段视频，这是东莞制造美学正确的打开方式。好用，手感丝滑，外观漂亮，影像强大，管造手机不断向美而生。当科技遇见了美，手机就成了能读懂生活的创作工具。
1: 他是一个杭州人，当时他刚刚开始创业做电商，他的店里只有他跟他太太两个人，他卖的产品是女装，我们觉得鲜艳等于美。但那个用户给我们的反馈是，有他这样的一批人拍的真实才是美。那最后呢，我们就基于这个需求开发了蔡司自然色彩这个模式。
0: 然而东莞手机的美还不仅于此，华为、 vivo、 oppo 正在对折叠屏手机进行集体性突围，铰链是这次技术突围的关键。
2: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铰链啊，它是装在两个中框之间起折叠作用的，它决定了折叠机的折痕好不好，耐用性好不好，以及能不能做得足够轻薄。我们的轻薄大续航就是靠它来支撑的，非常好的一个折叠机之美。
0: 一边是东莞现代的影像科技，一边是东莞古老的文脉，
3: 好漂亮。
0: 这些深藏在古村落里的制造美学被清晰地看见，被长久地留存。

0: 在看什么呢？
1: 这凤冠是他的，我想要一顶属于自己的，
0: 那就去做吧。

0: 这是在逛博物馆吗？还是在看艺术展？都不是，这是东莞人匠心打造的爆款潮玩。凤冠雍容华贵，铠甲威风凛凛，花轿玲珑剔透，千脚灯、五谷花灯、古镜精巧雅致，橱窗里金光闪耀，珠翠流动，美得让人睁不开眼。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些潮玩的原材料竟然是黄铜片和不锈钢片，需要你自己动手完成无数次的拼接、扭转、扣合。因为零件极其微小，就算是顶级的玩家也要拼几个小时甚至几十个小时才能完工。
1: 精美，无比的精美，就是我们所有的产品做出来的时候，第一眼要让玩家要有一种震撼的感觉，一眼看到这个产品它是有设计感的，有珠宝感的，跟传统的品类不一样。机车属于我们年轻的一个梦想，开着自己喜欢的摩托车出去放一下风，我觉得是挺开心的一件事情。
0: 叶祖威，听酷的总设计师，人称金属狂想家。20多年前，他大学毕业后，一个人背着背包来到了东莞。20世纪90年代的东莞，工厂遍地开花，生产气息浓郁，大批外来打工者涌入了这座制造之城。当时的拼酷是一家给手机企业做零配件的工厂，为了实现自己的金属梦想，叶祖威进入拼酷工作。谁也没想到，就在大家都沉迷于代工的红利时，叶祖威和同事们突发奇想，竟然用

0: 做手机的金属片开始试着造玩具，它叫万喜花轿，创作灵感来源于浙江省博物馆的馆藏文物万公轿。相传清末浙江有一大户人家为女儿风光出嫁，花重金打造了一顶世上最奢华的轿子。
1: 这顶轿子朱漆铺底，金箔贴花，金银彩绣，花轿四周的几百个人物、鸟兽、活灵活现。
2: 木有伸缩性，但是金属它没有伸缩性，它只有零对零。你大了或者小了，它就是松了。所以我们要从古代跟现代跟艺术这里面找一个平衡，
0: 时刻出镂空感。 金属片叠加做出层次，红底加鎏金还原了朱漆的质地。微型金属零件做成了龙凤和花鸟，最后金属小环和珠子再来点缀一下细节。万喜花轿还原了传统婚庆里的璀璨，每一只凤凰都翩翩起舞，羽毛相互间碰撞着，发出了悦耳的铃声。

东莞的城市人口平均年龄只有33.4岁，生活在这里的年轻人懂人间烟火，也喜欢消遣。他们不仅关注潮玩的实用功能，更看重它带来的情绪价值和社交属性。这种需求也促使潮玩产业快速从制造转向了美学创造。其实拼酷只是东莞潮玩的冰山一角，全球近1/4的动漫衍生品，中国近85%的潮玩都是东莞造。东莞有超过8000家的玩具生产企业和1500家的上下游配套企业。现在东莞有一张崭新的名片，中国潮玩之都。

0: 个能不能做？
1: 这个可以的，没问题。好。
2: 第一天，照片变画稿；第二天，画稿打印在生坯上；第三天到第六天，精雕细刻中有模有样了；第七天、第八天进窑；最后两天上色。你准备好了吗？拿上，出发。

0: 私人定制一幅瓷板画，要么放在桌子上当摆件，要么当成礼物送朋友，这是东莞人的新时尚。这组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生肖画是今年的抢手货，瓷砖的质地、现代的工艺、灯光一档，微闪的纹理亮到人的心里。其实瓷板画不仅有小的，也有大的。 这些10米以上的巨幅作品让人不禁感叹，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家里的瓷砖竟然变成了这样？墙面流淌着山水，瓷砖变成了画卷，一步一景，一瞬就是四季。走在展厅，就像是与未来的家遇见。墙上有国画、版画、油画、 工笔画等各种艺术门类，它们共同组成一条时光的长卷。您能想象吗？瓷砖竟然能像飘带一样从地面盘旋向空中。这种可以弯曲的瓷砖获得了德国 IF 设计奖。一盏氛围灯，一幅瓷板画，瞬间就让家有了艺术氛围。大家边看边感叹，还出现了一个同样的动作。
1: 这个是砖吗？哦，外面是幅画的呢。
2: 这馆里面很多画我都感觉有点拍不过来了，每一张都很喜欢。
1: 我觉得非常逼真，其实在远端看的话，甚至都感受不出来它是一个瓷砖上面给它雕的一个状态。东莞它是一个以管香管草得名的城市，你看这里有各种招牌管香啊，各种管香店，还有你看这个神算子啊，这个还看医生的华佗在世。
0: 在阳光下映照啊，就波光粼粼的感觉，就表达得非常充分。正在刻画的这个人叫杨晓光，陕西人，国内知名的陶艺大师，也是张大千的第三代传人。他的作品充满了浓浓的泥土芳香。陶艺重在捏塑，而瓷板画专攻刀刻。杨晓光为什么会放下心爱的陶土，从陕西来到东莞做瓷板画呢？ 马可波罗，瓷砖行业的一个老品牌。2007年，当同行们比拼产能的时候，公司干了件不可思议的事儿，砸了3000万元人民币，直接把唯美陶瓷博物馆搬进了总部大楼。光绪2年的陶塑屋脊是这里的镇馆之宝，这条屋脊就像是一座装在屋顶的戏台。
1: 更有趣的是，屋脊两头的凤凰都衔着一本书，表达了希望后人饱读诗书，飞上枝头的美好寓意。清朝时候，就是我们建筑陶瓷已经做得这么精美了，而且赋予了文化艺术的那个内涵。我们是不是可以向古人学习，给予我们现代瓷砖也赋予文化、赋予艺术？博物馆有了，灵感也有了，可怎么才能让有文化的瓷砖走进千家万户呢？
3: 这个时候，公司向热爱绘画的杨晓光发出了邀请，一句企业不缺技术，缺文化，深深打动了他。我们为什么没有金刚钻，只有一把刀还能揽这个瓷器活呢？因为我们用的是在雕刻的时候是在生坯上面去雕刻，生坯雕刻的话，它的阻力就很小，但是烧了以后，它这个瓷的这个硬度，它的强度就非常强。
1: 从名家名作到抽象的艺术图案，传统和现代，制造和美学在这里碰撞出了火花。制造美学啊，对我这个从业者来说的话，是有利于我们的产业升级。那么我们希望回到我们一个更加美好的家。我们在做文化陶瓷说的一切啊，都是源于人，最终也是为了人。从造产品到造美好。
0: 这一件件有温度、有质感的产品，正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

0: 没有乐队，没有装饰，满满的松弛感，这才是青春该有的样子。看，吉他没有弦，所有的吉他竟然都没有弦，这件神奇的事儿跟他有关。
1: 对，这就是我们的无线吉他，它可以让所有人都能够弹唱自己喜欢的歌曲。我们把这把吉他卖到了全世界50多个国家，让130多万人感受到了玩音乐的乐趣。
0: 唐文轩，1989年出生，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曾在大疆担任导航算法工程师。这个小伙子一年竟然赚了10亿元，他赢的是让所有不懂音乐的人突然发现，天哪，原来我也能用吉他弹唱。无弦吉他采用了现代感十足的金属和复合材料，不管是白色还是多彩配色，都能戳中年轻人的审美。

0: 凭借超高的颜值和设计感，无弦吉他获得了德国红点产品设计奖、 IF 设计奖、日本 G-Mark 设计奖。
1: 像我以前背着一个吉他去旅游，然后在飞机托运的时候那个吉他就被弄坏了，然后所以我们这个吉他它是采用了一种很便携的一种设计，它是通过两次的折叠来完成了这个便携，然后用户就只需要提着这么一小个东西就能够带到任何地方去演奏了。
0: 唐文轩为了让所有的人五分钟能上手，把吉他最难的琴弦拿掉了，左手只剩下七个会发光的和弦垫，右手是一个无人机磁感拨片。这种设计之美既致敬了经典乐器，又有了自己的新玩法。
1: 只需要把产品连接到 APP 上面，然后找到你想弹的这个歌曲，然后它就会有歌词和和弦的这个灯光的提示，然后你根据灯光提示去按弦和拨弦就可以了，然后再跟着唱，比如说这样。
2: 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
0: 当年唐文轩抱着这把吉他去见他的投资人时，在场的所有人都笑了。
3: 这是玩具吧？
4: 没人花钱买假吉他，
5: 这东西肯定卖不出去。
0: 这个时候一个年轻工程师的轴劲儿上来了，如果科技能让无人机自动避让，那为什么不能绕过指尖的疼痛，让人直接触碰吉他带来的快乐呢？唐文轩和小伙伴们决心一起走下去，没有投资机构愿意投他，唐文轩就四处借钱，没有供应链他就一家一家工厂磨，因为付不起房租，公司搬了四次家。
1: 我们最艰难的时候应该是在2018年的时候，败光了家里的所有的积蓄，然后也是负债了将近100多万，所以当时也是到了一个很穷途末路的一个状态。后来2019年的时候就联系到了松江湖这边李泽湘教授，当时我还记得就是准备过来松江湖的时候，就是连那个车票都买不起了，还在问你能不能帮我报销一下车票，然后那边说不行然后我就凑了一点钱就过来了。
0: 这间看上去有些凌乱的办公室对于唐文轩和小伙伴们来说算得上是安乐窝了。三张大白板，四台电脑，成千上万次的演算，无数个日日夜夜，梦想就从这里起步了。从纸壳吉他到如今的无弦吉他，唐文轩和小伙伴们用了整整4年的时间，这些不仅仅是他们创业的历程，更是他们并肩打拼的美好见证。

一把吉他的全球之旅背后是东莞这座城市的美学制造与生态赋能。松山湖 Export Park 机器人基地是唐文轩当年起步的地方，在这里唐文轩作为硬科技创业者得到了资金、供应链、技术生态的全方位支撑。作为国家级的科技企业孵化器，从这里走出了超过80家的硬科技企业，头部公司的总估值超800亿元人民币，

0: 夏亮在拍摄清晨的风，傍晚的云，心怀热爱，继续奔赴山海。叶祖威说，他的下一个20年要把中国风的潮玩摆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杨晓光说，最美的砖，最美的画都在东莞。小伙子唐文轩又在想下一个疯狂的计划，做什么呢？他说这是个秘密。他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我们的生活也因为东莞制造变得幸福美好。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走遍中国特别专题寻美之旅东莞，感谢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路过你的全。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在2015年2月17日乙未羊年的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主席以孟郊的诗《游子吟》展现中国人深厚的家庭情结，在春节这个万家团圆、共享天伦的美好时分，与亿万人民共同思考家庭、家教、家风的深刻内涵。接下来，我们就来品读一下唐代诗人孟郊的这首诗《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诗人孟郊仕途坎坷，一生饱尝世态炎凉，在长期的颠沛流离中，对亲情的珍贵有着更为深刻的体悟。他的《游子吟》宛如一首深情的母爱颂歌，穿越千年时光，依然触动无数人的心弦。这首诗创作于孟郊任江苏溧阳县尉期间，多年的漂泊生活让他倍加思念母亲。诗的开篇用极为平实的语言，将慈母与游子通过线和衣紧密相连，这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却生动地勾勒出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深情。用千针万线秘密缝制衣服的动作，细致入微地描绘出母亲内心深处担忧儿子迟迟不归的忧虑，母亲的爱也就在一针一线中毫无保留地倾注出来。这种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展现母爱的手法质朴而真挚，让人感同身受。这首诗的经典诗句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诗人以寸草心比喻子女对母亲的孝心，以三春晖象征母亲温暖无私且广博的爱。这种对比强烈而形象的比兴手法，将子女对母爱的感恩与难以报答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艺术地再现了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性美，引发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强烈共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的春节团拜会上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只有这样，才能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用我们4亿多家庭、14亿多人民的智慧和热情，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磅礴力量。习近平主席引用《游子吟》，让这首古老的诗篇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是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生活格局如何变化，家庭始终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亲情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再会。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如约而至。这场跨越时光的登高，承载了一代又一代登山者的坚守与热爱，也始终与泰山这座城市的发展同频共振。今天节目开始，山东台就为您讲述泰山石阶见证40年攀登。近年来，福建省三明市建宁县滩溪镇高峰村活用优越的自然禀赋，通过探索跨村联建、引才回乡等创新模式，吃上了文旅饭。稍后随福建台走进高峰村，去看村子如何实现从破旧石头村到美丽花园村的华丽转身。日前，中国千万粉丝博主混之发表漫画，一句贵州就是白居易引发全网刷屏讨论，热梗背后是无数人用脚投票对松弛旅居生活的向往。节目下半段开始，贵州台就带您去探访这里何以成为理想旅居地。长白山区的满族剪纸崇尚自由，创作上不拘泥于形式，除用剪刀外还可以用刀刻、用手撕、用香火烧等等，从而派生出了丰富的分支艺术门类。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听听吉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白山满族丝纸代表性传承人张杰的故事。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年轻人社交为何爱上讲方言。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1987年，泰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中国首个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同年，首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鸣枪起跑。40年后，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如约而至。这场跨越时光的登高，承载了一代又一代登山者的坚守与热爱，也始终与泰安这座城市的发展同频共振。今天节目开始，山东台就为您讲述泰山石阶见证40年攀登。
5: 2026年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鸣枪开赛，从山下的红门到山巅的玉皇顶，这条全长约8.6公里、包含7000多级石阶的经典路线，40年来吸引了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万名选手前来挑战。这项比赛之所以受到如此追捧，正如来自澳大利亚的运动爱好者约翰·保罗所说的那样，大家对这座名山充满向往，能通过登山赛事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参与者一同享受攀登的乐趣，是一件很有挑战性的事儿。经过激烈角逐，来自肯尼亚的彼得·基普罗普·科斯盖获得青年男子组冠军，用时1小时03分39秒。青年女子组冠军由来自中国四川的唐红芳获得，用时1小时18分05秒。
6: 我今天太激动了，我感觉在 做梦一样。2019年的时候来过，拿了国内第三，今天拿了第一，哇，拿第一的热情和之前拿国内第三的这个，哇，更加的热烈。
5: 40年风云变幻，在一代又一代组织者的努力下，泰山国际登山比赛的热度实现了跨越式提升。赛事举办之初，参赛者大多是业余的登山爱好者。如今年过六旬的张霞是泰安当地人，1988年、1989年，他连续2年参加了登山大赛，那是永远难忘的人生经历。
7: 我是1988年参加的，
8: 到现在快40年了。
7: 刚开始说很苦很累，最难的时候我都说还有一步，再坚持一步，再坚持一步，就是这样。
9: 我希望年轻人呢，把这种奋力拼搏的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5: 泰山五岳独尊，承载着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千古豪情。今年的登山比赛首次设立大学生组，让更多青年学子有机会踏上这条千年古道，感受陡峭台阶背后的精神力量。山东德州学院学生邹立强：
10: 赛道非常具有挑战性，对于第一次参加的我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但是正因为艰难，所以我才更加卖力。
5: 泰山对年轻人的吸引或许远不止一场比赛，是一次说走就走的报名，是一句句加油加油的呐喊，是一层层咬牙坚持的台阶，是一个顶峰相见的约定。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葛磊：
11: 大家知道为什么那么多的年轻人愿意夜爬泰山吗？我曾经在30年前就是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大家知道为什么吗？不是为了看日出，他就是想在人生迷茫的、绝望的、焦虑的那样的一个时期，他能爬一次山，他能爬得气喘吁吁，他觉得自己快坚持不下去了，但是他咬牙坚持了，他最终爬到了山顶，他为自己感到骄傲。然后你看见了日出，你看到了每一天的太阳都是新的，人生永远都充满着希望。所以爬泰山、登泰山不应该成为每一个年轻人的青春的仪式吗？等他爬到山顶，他会知道原来登到高处可以看得那么远，心胸可以如此豁达，可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5: 泰山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精神坐标，不仅因为它给予人向上的力量，更因为它承载着5000年中华文明的厚度。从秦代到清朝，13位皇帝曾亲临泰山封禅祭祀，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它是一座圣山。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正是这种力量的阐释，它不仅是体育赛事，更是祈福国泰民安、传承精神文化而生的盛会。1987年12月，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行的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泰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一个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对中国而言，泰山的成功申遗意义非凡。从那以后，庐山、青城山、峨眉山、五台山、武夷山、嵩山、黄山等名山大川相继进入世界遗产之列。泰山成为世界遗产的40年，也是中国的名山大川向世界敞开怀抱的40年。中国国家文物局原局长、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
12: 泰山呢，是我们中国第一批世界遗产，并且呢，它是世界第一个文化和自然双遗产。我们过去呢，只有文化遗产、自然遗产，但是泰山太博大精深了，这些自然的景观和文化的交融在一起，就成为世界级的奇观了。泰山成为世界遗产40年，保护的非常好，我们的山形、我们的植被，还有我们的古建筑，特别是我们这些摩崖石刻，你瞧，保护的非常完好。更可喜的是， 这个我们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那些游客，他们呢兴高采烈的是吧，登山然后拍照赞美我们的泰山。我觉得一个文化遗产就应该这样，就人们喜爱它，人们呵护它，把它保护得更好。对于泰山的保护呢，实际上是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期盼的，能够使它的文化能传得更远。比如我们国际登山节就是一种传播，今天的传播不仅仅是到此一游，而是呢深入的理解它的厚重的文化。
5: 四十年过去，泰山在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创新。今天的泰山正以科技之力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的生机。1987年的首届比赛，计时全靠山下发令、山上开表的土办法。裁判员们约好统一的开表时间，山顶裁判准时按下秒表启动，运动员冲顶时，终点裁判一手掐表，一手指人。而今天，超高频计时芯片植入号码布，选手踏过计时毯的刹那，成绩数据借 5G 网络毫秒级直传云端。科技的力量不仅体现在比赛中，更汇集每一位来到泰山的游客。泰山景区创新引入外骨骼机器人等科技设备，通过 AI 动态感知技术为游客提供登山助力。单霁翔院长亲自体验了一番。
12: 时隔多年了，再次登泰山，天气特别好。我第一次尝试的穿了一个登山的助力的一个装置，这个非常省力。同时呢，山上那很清洁，泰山上也很干净。泰山国际登山节气势磅礴的这种力量，文化的力量能够呈现出来，特别期待我们能够把那泰山文化更好的传播出去，走向世界。
5: 40年变的是计时工具与办赛形式，不变的是攀登者向上攀登的意志和精神。泰山国际登山比赛走过的40年，是中国全民健身战略在泰安这座城市的鲜活实践，是齐鲁大地改革开放波澜壮阔进程的生动缩影。40年薪火相传，泰山国际登山比赛以山为媒，昂扬向上，以发展为集文化交流、体育健身、旅游推介、经贸合作于一体的国际性协会。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葛磊：
11: 泰山虽然是一个古老的山，但是我们永远要跟年轻人同频共振，永远要用这座山的精神去唤醒青春的激情。
5: 涉级而上40载，更续文脉耀泰山。站在40周年的新起点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正以攀登者的姿态，让世界通过这座文化名山走进中国，读懂中国。泰山不仅是一座山，更是一座承载了华夏文明千年沧桑的圣岳。它不仅是中国的文化地标和精神符号，更是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和纽带。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福建省三明市建宁县睢溪镇高峰村，我用优越的自然禀赋，通过探索跨村联建、引才回乡等创新模式，吃上了文旅饭。稍后随福建台走进高峰村，看村子如何实现从破旧石头村到美丽花园村的华丽转身。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省三明市建宁县睢溪镇高峰村位于福建省母亲河闽江源头睢溪流域，地处睢溪镇东部，闽江源中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地带金饶山北麓。 这里土地贫瘠，遍地都是碎石，农业发展受限，受保护区限制，山林又不能开发砍伐，曾经一度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近年来，高峰村活用优越的自然禀赋，通过探索跨村联建、引才回乡等创新模式，吃上了文旅饭，先后获评中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第一批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等。稍后随福建台走进高峰村，去看村子如何实现从破旧石头村到美丽花园村的华丽转身。
13: 良辰，走进福建省三明市建宁县睢溪镇高峰村，村道干净整洁，碧水环绕，一栋栋农家小院错落有致，乡规民约墙、文化广场、休闲廊亭等，让人眼前一亮。高峰村地处闽江源自然保护区山脚，这里曾经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20世纪80年代，由于交通不便，散居在金饶山上的高峰村村民陆续搬下大山。高峰村干部林长礼：
14: 当时这个村庄从迁至山下以后啊，就是变成了石头村，耕地少，石头多，连这个犁田的牛啊都没法转身。
13: 那个时候，山上不能砍柴，田里只长石头，人均年收入最低时不足500元人民币，村集体收入几乎为零，找不到活干的年轻人纷纷离开村子外出务工。由于缺少劳动力，本就没落的村子变得更加脏乱，垃圾乱扔乱堆，污水遍地横流。林长礼：
14: 后来在县里的引导下，我们依托流经村庄的闽江支流睢溪的生态优势，转变了经济发展方式，以莲为媒介，莲田成花海，全村种莲面积400多亩，不仅莲子卖出了好价钱，来村里的游客也多了起来，村里策划了湘西花谷、高峰漂流等旅游体验项目，村民在家门口开启了民宿、农家乐等。
13: 凭借独特的碎石地貌和绿水青山的生态环境，村子一改过去的旧貌，文旅产业蓬勃发展，村民们吃上了文旅饭。高峰村干部林树清：
15: 我们村高峰漂流项目

0: 态修复等一批项目，有效改善环境，增强水源涵养能力。高峰村干部聂小松：
1: 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村的环境也变得更美了。大家晚上出行散步，看到了村里这么干净整洁，心情也更加愉悦了。
0: 想吃好文旅饭，仅仅提升人居环境还不够，用什么吸引四面八方的游客来到高峰村？四周的好山好水为村子提供了天然素材。高峰村按照就近取材、留住原貌的原则，着力打造一院一景、一户一韵特色风格，建成善水园、林家福园、闽记古民居等实用型、功能型美丽乡村庭院，同时将特色民宿和农家乐串点呈现，有效盘活了农村闲置资源。看得见的环境正发生变化，看不见的乡风也悄悄浸润心田。2019年，高峰村以村规民约为主线，实施乡风文明微积分管理新模式。高峰村干部林长礼：
2: 我们村里这个特色的管理机制叫平安家庭微积分，针对村民文明卫生等方方面面实行打分，实行每月记账、每季对账、年底结账。针对做得特别好的家庭，我们可以授予五星家庭。
0: 小积分带来大变化，高峰村邻里纠纷少了，守望相助多了，铺张浪费少了，节约再利用多了。村民既是乡村治理平安创建的参与者，也是受益者。宜居了还要宜业，近年来高峰村实施乡贤回归工程，定期召开乡贤座谈会，培育数智田园直播基地等，激发创业新动能。林长礼：
2: 高峰村通过实施乡贤回归工程，吸引新乡贤、新农人，广泛动员农户、村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社、能人创客等多元投资经营主体参与乡村振兴。
0: 环境提升了，产业发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回流。和悦山庄负责人黄秦辉对高峰村的环境十分满意。原先在福建厦门经商的他，得知家乡出台奖补政策，打造乡村旅游品牌后，他看准乡村旅游商机，决心回村创业。黄秦辉：
3: 因为我小时候就很喜欢这种田园式的环境，然后就找了这么一个高峰村景区，门前有湘西花谷的地方，屋后有金牢山。像平时的话，我们一般来说入住率都蛮高的，尤其是像我们的周末、周五、周六，几乎一房难求。
0: 现如今，山谷间戏水的人群摩肩接踵，火爆的人气也带鼓了村民的荷包。通过参与村里的景点旅游服务工作，村民能够以股东加员工双重身份获取收益分红。高峰村村民杨秀奇：
4: 夏天我们在这里做浮漂，一天做两三个小时，一个月有1-2千块钱的收入，三个月下来我们有5-6千块钱的获得收入。
0: 林长礼：
5: 每年的夏季是我们村里的旅游旺季，每天都有1000多游客来村里观赏游玩，带动了村里15家民宿、10家农家乐及超市，同时呢还提供了51个浮漂的就业岗位，还带动了这个村财的增收。
0: 一枝独秀不是春，高峰村的改造提升也吸引邻近的大园村、镇头村前来学习。高峰村联合大园村、镇头村，便单打独斗为抱团发展，探索可持续合作共富机制，全力发展壮大乡村特色旅游产业，促进村财村民双增收。林长礼：
2: 接下来高峰村将继续把深化跨村联建模式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抓手，通过大村带小村、强村带弱村、富村带穷村，积极探索出一条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抱团发展的乡村振兴新路。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日前，中国千万粉丝博主混之发表漫画。

哇，一句贵州就是白居易引发了全网刷屏讨论，热梗背后是无数人用脚投票对松弛旅居生活的向往。节目下半段开始，贵州台就带您去探访这里何以成为理想旅居地。长白山居的满族剪纸崇尚自由，创作上不拘泥于形式，除用剪刀之外，还可以用刀刻、用手撕、用香火烧等等，从而派生出了丰富的分支艺术门类。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来听听吉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白山满族丝纸代表性传承人张杰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用各地方言演绎影视剧名场面，与网友用家乡话读诗接龙。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方言作为网络社交的新表达，从土地里长出来的方言为何能在网络出圈，打动年轻人的心？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标识，方言是带人迅速融入乡土的开关，在讲普通话写规范字环境下成长的年轻人也热爱方言的韵味。有江浙网友用方言读起散文，江南风光仿佛跃然眼前，也有人用广东潮汕方言分享家里的乔皮故事，让网友直呼又看了一段给阿嬷的情。

0: 情书，从中品出了老一辈人的坚韧。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调，方言不仅是沟通的工具，也是承载一地历史文脉与乡土风情的载体。听方言说唱，看方言短剧，与网友围绕同一事物的不同表达，年轻人通过方言的泥土味儿，聆听远方的故事，感受山川的性格，体会乡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独特魅力，融入时代特点，讲述生活变化。年轻人的社交表达让方言吵起来。源自湖北武汉方言的算鸟算鸟都不容易，用豁达疏解压力。四川方言巴适得很，照见火热的地方文旅，带有河南特色的得劲儿魔法，指的是养宠物、玩拼豆等放松身心的方式。用直白朴实的方言分享生活与心情，契合年轻人趣味共情的表达需求。乡音背后的乡愁更加触动人心，普通话连通山海，乡音守望来处。网络交流愈发频繁多元，人们用家乡话描绘故乡的山水、童年的记忆，通过地方文化与真挚情感打动陌生网友，既表达了乡愁，也传递了热爱。有网友说，讲方言时心中有一份踏实的归属感，这份踏实源自守住文化的根，既是文化基因的传承，也是文化自信的体认。从小众到出圈，从土气到动人，年轻人的方言社交也映照出乡土中国的澎湃活力。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诗中场景在今天流动中国或许很难再见，但萦绕我们心头的乡音总会以另一种方式在耳畔响起。短视频镜头里的乡音叫卖、农民文艺、主角给阿嬷的情书等方言作品带动的讨论，来中国旅游主动学起地方话的外国游客，秦腔一响黄土滚烫，方言一出乡愁满仓，袅袅乡音记录下生活的火热、发展的印记。诚然，有些方言玩梗一味追求流量，流于低俗猎奇，但更多年轻人选择的是尊重方言内涵与地方风俗文化的社交表达，他们从方言的土里追寻的是乡土的情、文化的韵。相信年轻人吧，他们充满文化自信，能把方言里的新故事讲得更动听。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日前，中国千万粉丝博主混之发布漫画，一句贵州就是白居易引发了全网刷屏讨论，话题整体曝光量超过了 11.5 亿，热度居高不下。特种兵式旅游对比白居易式旅居等话题接连冲上了热搜，奥运冠军、网络大 V 纷纷分享在前旅居日常，又给更多的网友种了草。各大旅游平台数据也印证这股热潮，贵州登顶中国国内避暑游榜首，暑假民宿预订量同比上涨约30%，增速位居中国全国第一。热梗背后是无数人用脚投票，对松弛旅居生活的向往。越来越多的人在贵州寻找到松弛感、人情味儿和生活气息。节目下半段开始，贵州台就带您去探访这里何以成为理想旅居地。
2: 你知道贵州就是白居易吗？
3: 抓到了很多比较认可
4: 贵州白居易，名副其实，
5: 非常认可。贵州这里山美水美，特别适合居住的，
6: 喜欢松弛生活的人贵州还是比较合适的。
7: 千万粉丝博主混之的漫画发布后，特种兵式旅游对比白居易式旅居，在贵州过白居易式生活等话题接连冲上热搜，引发广泛共鸣。众多奥运冠军、网络大 V 纷纷下场分享自己在贵州的松弛旅居体验， 无数网友在评论区点赞贵州。在如今快节奏的工作生活里，白居易描画了一种兼具诗意和便宜的理想生活状态。
2: 白居是抬眼可见青山云雾，自然风光触手可及，山水白给清凉白送。居易是线线通高速，轻松的成本，完善的配套，让你安下心来慢生活真的很容易。这不只是网友口中低成本拥抱山水的趣味梗，更是无数游客用脚投票寻找到的一处理想旅居落脚点。
7: 在贵阳清镇的洪峰湖畔，当地盘活乡村闲置资源连片提质升级，形成了既有高端美学湖景民宿，也有亲民生活化庭院的滨湖民宿集群。不少游客选择在这里开启旅居生活。湖北游客翟文慧：
3: 我觉得在贵阳生活真的蛮幸福的，宜居度真的挺高。如果像是特种兵旅游一样在这边拍照打卡的话，倒不如在这边住上几天，我们享受一下这种悠闲的氛围感。
7: 东北游客刘雨涵：
4: 我对贵州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其实有我生活想要的一切的东西，舒适的居住环境，新鲜的食材，很好的气候，贵州有非常好的咖啡店。
7: 除了在山水间悠然居住，旅居客人还能在这里体验咖啡、泳池、露营、烧烤等丰富业态，享受松弛惬意、配套完善的旅居生活。某民宿负责人刘乔金：
8: 今年整个营收的话都提高了20%左右，很多网友包括游客都是刷到了那个白居易这个梗过来的，到我们贵州的民宿住个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左右，去游山玩水，感受烟火气。
7: 某民宿负责人徐广春：
9: 我是从福建过来的，最看重的就是这边的人文环境非常好，夏季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以外地的客人为主，入住率90%以上吧，原来可能有时候住两三天了，现在的有些会住到半个月一个月的可能都有。
7: 某艺术营地工作人员杨洋：
10: 省外的游客不再是那种特种兵式的打卡，更愿意慢下来体验。
7: 路网通达，说走就走，配套齐全，落地就是度假。今年贵州铜仁跻身中国某旅行平台发布的康养度假热门目的地前十榜单，依托梵净山玩水消暑，山居静养，当地打出差异化的旅居体验，一批临水特色民宿加原生态房车露营，吸引大批房车自驾游客前来旅居度假。湖南游客刘明红：
11: 这地方气候挺好的，山清水秀啊，水质也好，来了有4-5天了。
7: 某民宿负责人冯刚：
12: 星期一至星期四的，
13: 星期一至星期四的入住率有60%至80%，住的人有重庆的，长沙来的也比较多，来自全国各地都有。
12: 长沙来的比较多，来自全国的都有。
7: 中国某旅行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贵州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约30%，增速中国第一。本想匆匆打个卡，来了却再也放不下，不光要留下，一些游客还索性在这儿安了家。一个紧邻万峰林的丰裕湾小区，省外旅居及常住居民占比超过了30%。上海旅居业主赵楠：
14: 这就是我想找的地方，有一种在大城市里没有的这种松弛感，让我们这些已经忙碌了大半生的人真正的体验一下慢生活。
7: 广东旅居业主张继：
15: 前一段时间呢，我突发了腰椎疾病，管家第二天就来了，全程的这种细心的护送搀扶真的让我很感动。这就是咱们白居易，不仅是来避暑，而是真的住下来了。
7: 山西旅居业主何小丽：
16: 我们全家也决定了，卖了老家的房子，就毅然选择就在这里。这里呢，有一种特别的人情味儿，心安之处便是吾乡，这里就是我最好最爱的第二故乡了。
7: 贵州六盘水盘州市有个江阴村，这个名字是因为这里居住了400多户江苏江阴籍的旅居业主。江苏江阴旅居业主玉红星：
17: 从我们江阴有极大的火车，海拔适合居住的，年平均气温只有19度。我去年就在这地方过冬的，冬暖夏凉，生活成本低，老百姓也比较热情，是用脚步丈量出来的结果。
7: 江苏江阴旅居游客骆祥发：
18: 我们跟本地的人呢也交了朋友，每年的旅居节组织我们一组有表演，百家宴、篝火晚会，我还要跟我们的亲戚朋友分享，让他们更多的人到这来享受找白居易的这种特色。
7: 中国某旅行研究院研究员谢小青：
2: 贵州的宜居性是其无法被复制的核心竞争力。贵州提出的白居和居易理念，精准击中了现

0: 代旅居者的核心痛点。白居指的是无需高额消费即可享受的稀缺自然生态和人文资源，降低了旅居门槛。居易则强调便捷的交通、完善的配套和多元的房源，解决了长居的后顾之忧，真正实现了让风景变成生活。
1: 一个谐音梗的走红，往往表达的是一种时代情绪。白居易让风景变成生活，热梗终会降温，但贵州始终在用好山好水、人情暖意留住人心，让更多的人来这里做一回自己生活里的白居易。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长白山区的满族剪纸，崇尚自由，创作上不拘泥于形式，除用剪刀外，还可以用刀刻、用手撕、用香火烧等等，从而派生出了丰富的分支艺术门类。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来听听吉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白山满族丝纸代表性传承人张杰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满族在长白山区生活了几千年，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民间文化，满族剪纸便是其中之一。长白山区的满族剪纸崇尚自由，创作上不拘泥于形式，除用剪刀之外，还可以用刀刻、用手撕、用香火烧等等，从而派生出了丰富的分支艺术门类，如独具特色的丝纸艺术，通过撕、扯、掐等动作改变纸张的形状，创作出不同主题的作品。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来听听吉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白山满族丝纸代表性传承人张杰的故事。
4: 谚鱼的丝纸方法，首先我们要观察一下谚鱼的身体特征。
5: 伴随着刷刷的撕纸声，张杰的手指在纸张上不停地翻转挪移撕扯，一个个栩栩如生的艺术品就此诞生。这是张杰在微信公众号上的教学内容。年过五旬的张杰在各大自媒体平台上开设账号，发布撕纸教学、趣味撕纸满族文化等内容，几年来浏览量累计超过1000万。作为吉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白山满族丝纸代表性传承人，他希望用这种方式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传承丝纸技艺。
4: 大家会注意到这撕出来的形象与我们看到的那一条不是很相似，对吧？这是因为我们撕的是心中记忆的那一条谚鱼的形象。在大海中，每一条谚鱼都是独特的、与众不同的，所以大家撕出的谚鱼也应该有自己的特征，与我的或别人的是有区别的。
5: 张杰出生于中国吉林省通化县，那里也是满族民间剪纸之乡。儿时的张杰在父老乡亲们的熏陶下，就对剪纸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95年，他毕业于通化市幼儿师范学校，进入大山里的一所小学，从事美术教学工作。为了学习丝纸技艺，他拜师当地的满族剪纸研究者、通化市师范学院美术系教授王纯信先生学习剪纸丝纸，从此开启了他与丝纸的不解之缘。
6: 背了一画夹子的我做的那个剪纸，让王老师看，他看完之后，他就给我讲了很多剪纸应该怎么做，应该从哪个方向去做，尤其是咱们这个地域长白山满族剪纸是咱们这个地域的特色，所以还应该从这个方面去做自己的东西。
5: 在日复一日的刻苦练习和勤奋钻研之下，张杰的丝纸技艺日渐精进。他沉醉于长白山民俗文化场景表现，创作了大量反映满族生活劳作、民俗文化、民间传说的丝纸艺术作品，内容包罗万象，语言文字、动物造型、山水风景、生活风俗、神话故事等等，成为长白山满族丝纸技艺的代表人物。
6: 这个就是挖人参的这个过程，从最开始的采人参，到发现人参之后给它要拴一个绳，
7: 拴大钱，
6: 然后把这个人参捆住之后开始祭拜这个山神，感谢能发现这个人参。
5: 张杰的早期作品选题大都比较传统，像努尔哈赤的传说、长白山满族人的生活等。但在教学过程中，他意识到有些东西学生们并不能很好的理解，于是张杰开始创新作品的表现内容，带着学生四处小动物、日用品、城市里的人物等等。
6: 我就将我的作品划分成两类，一类呢就是传统的，我一定要按照传统的那种表现方式去做我的作品；还有一类呢就是现代的，就是我一定要把传统的东西跟现在的生活结合起来，手法还仍然是过去的那些表现方式。
5: 在课堂上，张杰也会启迪学生发挥想象力，在撕纸创作中展现出自己的风格。他希望通过他的课程，孩子们能够从中感受到快乐，得到艺术的启迪。
7: 我比较喜欢撕小动物，因为小动物可以做很多漂亮的动作，我自己想到什么就可以做些什么。
8: 我喜欢创作一些搭配的那种画，就是多种多样的撕纸作品搭配在一起，有创意性。我比较得意的是和我同学做的一个动物世界，里面有各种动物，大象、长颈鹿，还有那些鳄鱼、河马，很多之类。
7: 我经常喜欢一些服饰类的，比如说今天呢，我就穿了一套大衫，我就可以把我大衫的特点撕出来。
5: 凭着对教育事业的执着追求和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烈责任感，张杰不遗余力地培养传承人，竭尽全力地宣传撕纸艺术，甚至奔赴海外展演。在他的努力下，撕纸课程被纳入通化师范学院的教学目录当中。
4: 我们通化师范学院呢，将撕纸课程成立为一个完整的、具有标准32课时的传统课程，同学都能够掌握像生肖啊、文字啊，以及日常小造型啊、传统的典型的纹样啊等等这些撕纸作品。
5: 通化师范学院学生江源。
9: 这门课程不仅能满足我自己的兴趣，也让我在日后的工作岗位中可以把这个技艺交给我的学生们，把撕纸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延续下去。
5: 2016年，张杰参与指导1741名学生，成功挑战了最多人同时艺术撕纸吉尼斯世界纪录，并在规定时间内把所有手撕汉字粘贴成了完整的《弟子规》长卷。近年来，他还带领通化师范学院美术系的同事和学生们，在暑假期间开设美育夏令营，为长白山区一些偏远山村的孩子们带去一些美的启迪与欢乐。
4: 引领孩子在炎热的夏天，利用纸张、利用色彩，去随心所欲地感受到自己美好的童年。
5: 随着新媒体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非遗也在传承中谋求创新。为了让更多人关注撕纸技艺，张杰曾通过新媒体平台以蒙着眼睛进行撕纸创作的方式，吸引了业内和网端撕纸爱好者的关注，拓宽了传统艺术的传承发展之路。
4: 我是从2020年开始将撕纸课程做成线上的慕课，线上选课的人数已经超过5000多人了，应该是300多万，接近400万的浏览次数了。咱们国家教育部有一个高等教育智慧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也把这个课选为美术工艺课程。
5: 多年来，张杰获得了国内国际大赛的上百个荣誉。2017年参加中国外交部举办的精彩吉林相约世界吉林省推介活动，2018年参与吉林省吉林全球推介外国使节走吉林的活动，还发表多篇论文，编写多部撕纸教学著作。他在保护传承长白山满族撕纸这项中华传统民间技艺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4: 我们的长白山满族撕纸传承到我这儿已经是第3代了，每年都有很多人来跟我学习撕纸。我觉得我不光是在做果子，我更多的时候是在撒种子，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中国故事。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

0: 仇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在2015年2月17日乙未羊年的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主席以孟郊的诗《游子吟》展现中国人深厚的家庭情结，在春节这个万家团圆、共享天伦的美好时分，与亿万人民共同思考家庭、家教、家风的深刻内涵。接下来，我们就来品读一下唐代诗人孟郊的这首诗《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诗人孟郊仕途坎坷，一生饱尝世态炎凉，在长期的颠沛流离中，对亲情的珍贵有着更为深刻的体悟。他的《游子吟》宛如一首深情的母爱颂歌，穿越千年时光，依然触动无数人的心弦。这首诗创作于孟郊任江苏溧阳县尉期间，多年的漂泊生活让他倍加思念母亲。诗的开篇用极为平实的语言，将慈母与游子通过线和衣紧密相连，这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却生动地勾勒出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深情。用千针万线秘密缝制衣服的动作，细致入微地描绘出母亲内心深处担忧儿子迟迟不归的忧虑，母亲的爱也就在一针一线中毫无保留地倾注出来。这种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展

0: 现母爱的手法质朴而真挚，让人感同身受。这首诗的经典诗句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诗人以寸草心比喻子女对母亲的孝心，以三春晖象征母亲温暖无私且广博的爱。这种对比强烈而形象的比兴手法，将子女对母爱的感恩与难以报答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艺术地再现了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性美，引发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强烈共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的春节团拜会上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只有这样，才能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用我们4亿多家庭、14亿多人民的智慧和热情，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磅礴力量。习近平主席引用游子吟，让这首古老的诗篇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是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生活格局如何变化，家庭始终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亲情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再会。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中华大地孕育了灿烂的民族文化，而中医文化又是民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实践经验，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外国学生，他们走进了河北沧州，一同体验那里的中医药文化和浓浓的中国情谊。
1: 2016年7月11日早晨6点，天津西站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他们是来自荷兰、比利时等9个国家的10名大学生代表，将与中国的10名大学生志愿者一起赶赴河北沧州体验中医药文化。对每个人来说，这都将是一场新奇的旅程。
2: 我感兴趣 I wanted to know more about Chinese medicine. I felt that it's a very interestingtopic to learn more about, because you always understand a lot about Western medicine, Qi Ya, and we don't know much about Chinese medicine. So I think it's something to look forward to.
1: 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个女孩比较特殊，她叫夏洛特，来自荷兰。与别人不同，此次之行她是为了一个心愿而来。
3: My mom once went to a herbal medicine doctor, a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doctor, but I don't know what for, but she went, so that's how I heard of it.
1: 因为妈妈的看病经历，当时13岁的夏洛特第一次听说了中医，而那种独特的诊疗方式也让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梦想着有一天能近距离去领略这种古老的东方文化。
3: Because I want to get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1: 经过1个多小时的颠簸，20名中外志愿者来到了沧州孙光洲工作室。今年81岁的孙光洲出身中医世家，是家族的第5代传人。大家将从他的工作室拉开此次体验活动的序幕。刚一进门，还没来得及仔细体味这古色古香的中医药文化氛围，夏洛特和同学们就被孙老先生准备的一款独特饮品吸引住了眼球。
3: It's nice, it's sweet, it tastes like tea.
4: I like the flavor, and the smell is also special.
1: 那么，这个让夏洛特和大家如此感兴趣的饮品究竟是什么呢？孙老先生给出了答案。
5: 这是我们家庭祖传的一个秘方，立下以后，我们家庭啊，配上以后啊，做一个饮料，干活回来以后你渴了，就是喝点热，因为它对保健作用非常大。
1: 原来大家喝的饮品是孙老先生考虑到天气炎热，同学们舟车劳顿，特地用红豆、薏米、金银花等9种材料精心熬制的清热解暑汤。
6: 因为他们来呢都很辛苦，他这个就是一个是呢预防不中暑，中暑的还可以治疗，一个双向作用。
1: 初次体味到这样的保健方式，夏洛特觉得很新奇，主动向孙光洲讨教熬制的方法。得知这款解暑汤是孙老先生昨晚忙到凌晨2点，经过2次熬煮和3次过滤才制作而成的，夏洛特在新奇之余又有些许感动。
3: I think herbal medicine is difficult, but it's not as artificial as normal medicine.
5: 是扁鹊，这个扁鹊就是沧州的。
3: This person named 扁鹊，his hometown is here.
5: 这是一个大医学家。
1: 孙光洲出身5代中医世家，祖辈以收集药方为乡邻治病闻名，到他的老爷爷一辈，更是在中医温补派中独树一帜。再到孙光洲的父亲孙建涛，家族善治疑难病， 至今已有200多年历史，深厚的传承历史为夏洛特和同学们体验中医药文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5: 华佗既是一个中医内科，而且呢又是一个中医外科。
1: 悠久的中医药文化史让夏洛特听得津津有味。19岁的他是荷兰拉德堡德大学的学生，为了能够得到更多的体验机会，此次夏洛特特地选择了住在南开中学国际班学生孙亚明的家里，而孙亚明正是孙光洲的孙女儿。作为这次体验活动的翻译兼策划者之一，孙亚明和爷爷为了夏洛特他们的到来做了很多工作。
6: 他愿意来，我愿意接，他们能够上这儿来了，能够欢聚一堂的，再有彼此的交流，中医药文化，我是非常高兴。尤其是我，这个81岁的老人，现在这个作为一个倒计时的时间，所以有一点机会，我也愿意把自己的技术先奉献给社会。
1: 结束了一天的行程，夏洛特回到了孙老先生的家里，虽然对这次中医之旅盼望已久，但是第一次住到中国家庭里，夏洛特心里还是有点紧张。
3: Really enthusiastic because the whole family is like the real China. If you stay at a hostel or at a hotel, it's just being you on a holiday, and it was really nice. I was also pretty nervous because the host family can work out like really well, or it can work out really badly.
1: 今天是夏洛特在孙老先生家住的第二天，为了让夏洛特在这次的中国之行中不仅能感受到中医文化，同时还能享受到中国美食，早餐时80多岁的孙老先生特地做了他最拿手的面条。
7: 花椒一炸锅里，生花椒，就是油烧开，花椒炸锅里，把花椒再捞回来，再炒锅。
1: 对于爷爷精心准备的中式面条，第一次品尝的夏洛特赞不绝口。吃过早餐后，夏洛特和同学们将要去进行新的中医体验，而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发生呢？
5: 这三个这寸关尺。
1: 中医看病讲究望、闻、问、切。望是指观气色，闻主要是听声息和闻气味，问是询问症状，切则是把脉的意思。
5: 这个你也接，这是关着肺。
1: 今天孙老先生就打算带领大家体验一下把脉的学问。
5: 到底点在哪儿呢？这里，这是那个着力点，你摸摸它的门，
1: 不用任何仪器，单凭触摸脉象，即可给人诊治病情。这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夏洛特要亲身体验一下。
8: 这个重，这个强烈一点。这个强烈一点。
5: 啊，对呀、啊。行啊。
1: 虽然学习诊脉非一时之功，但是夏洛特最终还是对切脉的讲究有了一定的了解。
3: I think it's really interesting that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can do it with just six points on your wrist, and doesn't have to be like all the fuzz around it, just like that. That's what the difference is to me.
1: 把脉过后，同学们的疑问又来了。医生开出药方的药是从哪里来？他们又是什么样子的呢？为了让夏洛特和同学们对中草药有更好的认识和了解，孙光洲带领大家来到了中药药房。
5: 知道吗？
3: No.
5: 不知道。这是赤生。这个呢，它是开红花的，红花的、啊。叫赤生，芍药，它是一个壳，长的一个，一般长
9: 不到一米，半米高吧，赤手在那根儿底下，它能不同水分。
1: 从孙光洲的介绍中，夏洛特得知，中药分根茎类、花类、树枝类、果实类等几大种类，每一味药都对人体有着独特的功效。
9: 这是那个我们
5: 治咽喉、嗓子干、嗓子疼、说话声音声带不透透了，这都它都可以解决。
1: 第一次来到这样一个用各种植物、各种动物、各种果实来入药的药房，在夏洛特眼里，一切都很不可思议。
3: It might be simple, but if it's effective, it doesn't really matter, because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is more natural.
1: 就连用来穿绕的小秤，也让夏洛特觉得格外新鲜。
9: 这个手提，这个手啊，在这儿，这么提，这里一提，这会儿它的高低，这个手在这管住了。这，它要是这个轻呢，往里边推；它要重呢，再往外边来，是吧？
3: Not immediately. I think it fits well with the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Because if you put it like in a fully electric scale, everything was electric, then it's not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the traditional way. Because what we've now seen is like a really modern version of the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when you saw the fabric and like that. But they still use traditional recipes, use traditional scale, use traditional ingredients. So that's what makes it special to me.
5: 它是解病毒的，
1: 每天早晨，孙老先生都会早早起来，打理自己房前屋后种植的一片小菜园。听亚明介绍说，这可是研究中草药的好去处。住在家里的夏洛特执意跟着早起，要一探究竟。
5: 这是这个葡萄丸子，浇下来以后啊，煎煮浓缩完了以后，下点冰片，这个糊上。治腰疼效果挺好。
1: 原来小菜园里种植着30多种植物，虽然都是一些常见的花草树木，但每一种都有着独特的药用价值。
5: 这个是个花椒树，炝锅用的花椒，它结这个果它是暖身的，暖身健胃。你看炝锅的时候都用花椒，它长着花椒这个。这桑叶秋后感冒。
1: 孙光洲这种把药材种植在自家小院里，兼顾了药用、食用和观赏价值的一举多得的方式，让夏洛特大开眼界。看到夏洛特非常感兴趣，孙老先生决定就地取材，为夏洛特制作一款特别的美容养颜汤。
6: 因为这个南瓜花，生吃南瓜花，它是也是利咽喉、清头目。然后我给它加上蜜，蜜呀，它有润肺的作用，它又是个甜的，口感上呢，它就不一样。
7: 把那个气喝了。
1: 将花梨倒入蜂蜜，
9: 熬一个汤啊，把它放在那里头。本身这个花，这个。你比如说脸上有翘斑，用这个花搓搓这个翘斑就行，而且它又是一个美容的，而且它这个药效也比较足。
5: 种着呢，一浇匀了以后，那里开调好就行了。稠的这个度，基本上呢就是跟稀粥一样就行了，像这个就行了。再把那个花呢放在这儿。
1: 首次品尝这样做法的食物，夏洛特又会作何反应呢？担心夏洛特连续2天吃中餐会不习惯，今天孙光洲和老伴儿特地准备了偏西式的早餐。
5: 怎么样啊，尝尝？
3: sweet， sweet， yeah， very sweet. That he uses medicine and food in one yeah, and like in one thing, because when you have Western medicine, you can never make food out of it. And I like the way that he used something that's good for you as medicine, and also made find a way to make it taste nice and look nice.
1: 虽然口感上夏洛特还有些不习惯，但是他很佩服和惊叹孙爷爷这种做饭的智慧，也很感激爷爷的良苦用心。其实这碗汤不但有好的养生功效，还包含着孙老先生美好的祝福。
6: 黄是象征一种美的象征，因为它是个小女孩。
1: 一顿饭下来，不仅加厚了夏洛特对中医养生的理解，孙光周一家的热情和体贴，也让来之前对寄宿家庭还心存忐忑的夏洛特觉得倍感温暖。
3: I had a really nice trip. I learned a lot about Chinese culture, and I'm mostly the traditional kind with the herbal medicine. I really enjoyed being here with the family. Family is lovely.
1: 今天是夏洛特和同学们到沧州的第三天，对中医药文化越来越深入的了解后，同学们也对接下来的行程充满了期待。
7: 我们现在做的是针灸，是针法与温针的结合。
1: 夏洛特和大家正在观摩的是温针疗法，这是中医古老的医术之一。艾条在中药里有温经散寒的功效，用艾灸的热量通过针的传导渗透到人体内，把血液循环打开，通则不痛，达到止痛的目的。这种方法通常治疗因受寒引起的腰腿疼。
10: 你看我扎完针这个地方，好多的水珠状。他体内有寒湿的时候，就是疼痛的病因。扎完针之后，这个水珠被热量激发出来了，他也就不疼了。
1: 亲眼见证了治疗效果的同学们，不免发出惊叹。
3: Surprise, because you know, like one little needle can cure the diseases. Yeah, like amazing.
1: 中医与武术很有渊源。中医阴阳学说是武术健身理论形成的思想基础之一。沧州又称师城、武术之乡。为了让这次中医之旅体验得更有深度和广度，夏洛特和他的伙伴们慕名来到了

好了，听众朋友，上半段的内容就是这些，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您说说在中国的阳中医与土郎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5: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0: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5: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位在中国行医的杨中医。
14: 这里是云南松明县的阿古龙村，当地传统的小脚奶奶龙灯队正在表演耍龙灯。这支龙灯队由十几位年近七旬的小脚老太太组成，来自非洲的迪亚拉也出现在龙灯队伍中。

0: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1: 迪亚拉是成都市新都区中医院的特聘专家，也被称为杨中医。
0: 今天，迪亚拉特意来到阿古农村为村民进行义诊。
2: 就是从那个里边给你点刺，点刺完了以后呢，你要吸一下那个血以后呢，吐在这里。
3: 好，
2: 稍微张开一下，以后呢，这里呢，不要紧张，哎，开始的时候呢会觉得有一点点，但是后来就没事了。
0: 迪亚拉八十年代初期来到中国学习中医，他被中医的博大精深所吸引。
2: 经过11年的刻苦钻研，他成为全世界首位获得中医针灸博士学位的外国人。迪亚拉为何对中医如此着迷呢？我想跟我爷爷可能应该是还是有一点点关系吧，因为我小时候看到他用植物药，啊，我说草药给人家看病，虽然当时不懂，但是呢，还是觉得。 挺有意思的，那后来来到中国以后呢，就学了到广州中医药大学开始学中医，以后呢就慢慢的开始体会到了，啊，这个中医的博大精深。因为中医，迪亚拉留在中国，也因为中医和中国姑娘杨梅结缘，成为一个地道的中国女婿。
3: 正好那个时间呢，我因为一直在做电脑的工作，然后呢眼睛就有点近视，然后他就说他可以帮助我扎扎针，然后看看怎么样。我说好啊，然后试一试，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然后做了，结果发现哎效果真的很好。然后所以后来因为我妈妈也身体不太好，然后也有风湿，然后所以他也去帮我妈妈治病，逐渐的我们就。
0: 增加好感。迪亚拉成为中医后，经常远赴西南乡村，义务为村民诊疗。这一次也不例外。由于高强度的表演，让年事已高的老奶奶们都有一些伤病。为了保证他们的健康，迪亚拉使出了浑身解数。
2: 一诊的时候呢，就发现很多人都是有，要么就是说膝关节有问题啊，这里疼啊，腰疼啊，也不能排除跟他们的运动量有没有关系，因为这样的大幅的运动，长期的劳动啊，肯定会对他们的那个关节会造成一定的这个损害，就会出现类似的，比方说现在我们。
0: 大家都比较认识啊，什么骨质疏松啊、骨质增生啊等等。
4: 那以前有没有老外给你扎过针呢？
2: 没有啊。
4: 有老外扎针很疼。
2: 哦，好疼啊！哦，老外扎针很疼。
4: 毛巾都好了。
2: 也打针不？这下打不疼，我怎么？哎，你不懂啊，不懂。
0: 迪亚拉细心的为老奶奶进行治疗，教给他们一些保养方法。
4: 好，这这个东西啊。
2: 还好，爱好，哎，对的。
4: 店主也很我拿了很多东西。
2: 可以拿来熏，根据部位。如果你要这个地方疼的话，你就可以用这么大块一片姜，这里在家里都可以做。嗯，啊，放在这里也可以，放在膝关节也可以。啊，给你看一下，从那吃的。
0: 迪亚拉为村民免费义诊，热情的村民也邀请他一起到家中做客。
5: 当地的土郎中苏星也向迪亚拉发出了邀请。苏星正在为老奶奶调制治疗所用的传统膏药，这引起了迪亚拉浓厚的兴趣。
6: 这个是我们传统的外敷中药，它那个这个药呢，就是要敷在这个叶子上，它这个叶子水分含的水分比较多。 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湿，
2: 是，
6: 哎，还有保鲜的作用。那个药它容易干嘛，它就能起到一个密封和保湿的作用。
2: 嗯。哦。啊，也自己也体验了一下。 后来呢，就跟那个苏医生交流的时候，他也提到了，他们这个方子来源于我们云南嵩明的滇南本草，也就是南茂所著的。这滇南本草呢，确实是学中医药的人都值得去看。我自己也很想跟他们学习。
0: 嵩明县是滇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据县志记载，当地明代著名医药学家蓝茂所著的《滇南本草·比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还早140多年。书中除了详细记载500多种云南道地药材外，还留下许多延续至今的疗养方法。苏兴出生于中医世家。对《滇南本草》中所在的道地药材非常熟悉。迪亚拉决定住到苏兴家，其实他还抱有一些私心，希望跟着苏兴学会制作传统膏药。到了苏兴家，迪亚拉就一头扎进了药堆里。
1: 李博士，你看这个药叫飞龙斩雪，
3: 飞龙斩雪，
1: 对，还有一个俗名，我们当地也叫见血飞。然后这个药它有一个特点，它是个藤本，然后它这个皮的话很厚，然后用刀子一割的话，会有红色的汁液流出来像血，所以它这个故名叫飞龙斩雪，所以是这个名字还是它有一定的寓意。像我们在农村的话，有的农民干活的话，不小心碰伤了或割伤，然后把这个药的药皮取下来，对，捣碎，然后敷在患处可以止血，对，大概几分钟。就可以有很好的那个镇痛效果，是这个。狄博士，你们那边有这方面的药吗？
2: 我们国家呢也有很多的，我们叫做植物药，中药的叫做草药。实际上，我们那边植物药也有用来，治疗各种各样的常见疾病。就是传统医生他会告诉你，还要多煮一道，就拿来外洗。
1: 外洗。
2: 所以所有的药几乎都是有内服的同时。还要再拿来外洗，
1: 在外洗
2: 啊！我们这边呢，这边就是内服就归内服，
1: 外洗的就
2: 但是我们那就是，
1: 这就是差异，
2: 这是一个差异。
0: 苏兴告诉迪亚拉，这种飞龙掌血草就是制作祖传膏药所需要的一种。立冬之后，苏兴和父亲苏连春就要上山采药。
2: 太厚了吧，还是太薄了。
1: 腿不平，一开始有点不习惯。
4: 可以，行了，可以了，
2: 锻炼身体。
4: 对，加油，马上就好了。
0: 正当迪亚拉意犹未尽时，家中却来了两位不速之客。
5: 一个是给我们搞到了，
6: 骑电动车逛的。
5: 骑电动车逛到，痛不痛？
6: 痛。
5: 可能是骨折了，扶好位，固定一下，包一下中药，等一下扶位的时候，你要忍一点。
0: 仔细检查后，苏年春二话不说，和儿子苏兴一起为女孩接骨。
5: 转一下，
1: 按压摇摆，
5: 这个位置已经好了。
0: 这对于迪亚拉来说。亲眼见到祖传的民间接骨是很难得的机会。
2: 他就是一两分钟就完事了，当然到里头的话，当然也是包括他的那个按啦、牵啦，以后呢接骨的方法。但是总体来看的话，如果真的要去用现代的医学的一些方法的话，可能要复杂的多，时间没那么快，所以。这个就是中医的一个优势。中医它本来就是一个来自自然，它就是用天然的方法，很有效的方法，简便的方法来为这些病人进行诊治，这也是就是吸引我的一个地方。
7: 还是用
0: 接骨术简单实用，

0: 但是迪亚拉最感兴趣的还是苏星为女孩调制的膏药。制作的这种膏药需要用到通管散、飞龙掌血草等40几种道地中草药。住到苏星家的第二天，苏星父子要进山采挖草药。苏星想多采点草药制作药膳，一方面用来酬谢迪亚拉为村民做的义诊，另一方面也可以用来熬制膏药。一大早，迪亚拉跟着苏星父子来到当地的药灵山，这里有着丰富的中草药资源。
1: 我们来采药是在水头采草，采了草的这个
2: 不进口，
3: 这是金丝艾土土。
4: 它的主要功效还是，特别是对腰椎间盘突出、风湿关节、一大损伤方面的。
5: 开花不？
3: 会开花的。
5: 是吗？开花
3: 花是小。
2: 我的开花我也拿这个去栽我的阳台。
6: 可以啊，这个。
5: 入药主要是腰，就是那个叶子入药，是不是？
4: 根系入药，
6: 药
4: 也可以，切株都可以使用。
7: 以前我爷爷他们挖药的时候就在。山附近的一户人家住上几天，然后就连续的几天都上山挖药。
5: 对，一般都是这样。哦，他们几个可能这里不好走喽。
0: 药灵山，主峰海拔2627米，山越爬越高，路也变得越来越湿滑。就在大家休息的时候，细心的迪亚拉对路边的一种植物产生了兴趣。
5: 对，我知道，我说上面那个大叶子什么？
4: 大叶子那个是，它还本地牛皮。
5: 哦。
4: 它的这个药是很好的，一般我们都是挖去食用，就是可以煮这个药膳的。
0: 迪亚拉这个意外的发现，让今晚的药膳大餐又增添了一份美味。
4: 是。大家用它的根系，吃了很好的，它是补气油，效果很好，还有酸下肢、酸洗酸软呀、四肢无力啊，这个挺好的。
0: 就在这时，苏星在半山腰处也有了重要发现。
7: 这个黄色的这一根藤的，就我们昨天说的那个通管散。
5: 对，黄色的这个。
7: 对，黄色这一根通管散。
0: 通管散是制作膏药最重要的一味草药，一般都生长在海拔2500米以上的石缝中，周围伴生着很多带刺的植物，稍不注意就会被扎伤。
4: 一种是藤本间隙粉，我们挖种；一种是树本间隙粉，能不能下去？
0: 发现的通管散长在半山腰上。如何采挖是个难题，迪亚拉决定试一试。
5: 上去都容易，下来难呐。
0: 一路披荆斩棘，就在迪亚拉快接近目标时，意外发生了。
5: 还是越来越多了。
3: 你看，被扎了个。
8: 我出血了。
7: 小心刺，对，来，你往后退一下，往后退一下。
8: 哎，不行，
7: 慌了，
8: 不行，我底下这儿没有地儿了。
7: 对，你把背篓放下来吧，几乎是。
0: 迪亚拉终于和苏星到达半山坡，但很快他们又不得不面对另外一个难题。放
5: 到它下面。哦，这两个弄在一起的，跟这个这个。
7: 对，你看，全是贴着这个石头缝生长的这些东西。分叉的还有，对，
5: 我知道，你走往后边那个地方，往到上面那个沟。
0: 当地的民间医生采挖通管散，一般都只取它的藤和根。眼前这颗通管散生长在石缝中的根茎错综复杂，很难将它完整挖出。
7: 上面还有一节，
5: 上面这。
0: 努力了大约10分钟后，为了不破坏整个生态。 苏兴和弟。

0: 亚拉放弃采挖根茎，只取用了通管伞的藤。
1: 好的，
2: 这样都有办法，要不的话我
3: 下去太危险了。对，
2: 我不知道怎么下去。
4: 我给您拽一下，我看看。
3: 再拽一下，
2: 你看，
3: 结不结实？
0: 采完通管伞，如何下山成了难题。迪亚拉想抓住树藤荡下去，因为担心危险，苏星先下去扶着迪亚拉慢慢下山。
1: 这有一块石头再踩着过来就对，然后下来了。
5: 我们卷起来吧。对，卷起来。好，好了，
1: 爸过来吃馒头了，肚子饿了。
0: 临近中午，在不远处采药的苏连春也赶了回来，半天的辛苦终有回报，制作膏药和药膳的草药几乎全都挖到。
2: 这个弄的又是什么呢？
6: 这个啊，就是山西城里的。
2: 哦，它也是挺特别的。
6: 蜜蜂注射呼吸花语。
0: 就在返回途中，苏星带着迪亚拉去挖一种当地人常吃的食物，雪莲果。
2: 我这镰刀是这样的，但是
7: 老爸用过，应该
1: 他用过了，
7: 应该
1: 还得来一下，再松一下，还得
0: 要。为了方便采挖，需要先割去雪莲果的植株。由于操之过急，迪亚拉的第一次尝试失败了。
2: 哦，太碎了，你知道吗？
1: 对，这个东西其实很脆的。
2: 对，
1: 很脆。
2: 你看它这个小，就这个地方，哎，
1: 对，
2: 这在往深的，我们来围攻。等一下，还差一个，破，好，起来了，好，斜着放。我来，
8: 你觉得这个是什么味道？
2: 甜的。
8: 你觉得呢？你感觉看到这个样子，你觉得它是什么样子？
9: 有点甜的，
1: 咸的，
2: 肯定是甜的。你看像红薯不是吗？还有，
0: 雪莲果的根茎含有丰富的营养，具有非常强的药用价值。
1: 对，
0: 既可以当水果食用，也是当地人常吃的一道药膳。
2: 给我先咬一口，
1: 来，我先尝一口。
2: 张丽萍的味道，好吃的。但是呢，第一次吃这个的话，就是要小心的，因为有个别的人呢，会有点拉肚子。实际上，这个拉肚子呢，应该是正常反应，因为呢，你肯定就是他，你尝到的一些东西的话，一些湿啊或者什么，他可能给你排，所以呢，这个是属于正常现象啊，不要着急哦，好吃。
6: 山采挖的。
0: 回到家里，迪亚拉跟着苏星父子学习用采来的草药熬制膏药。
2: 这个就不需要盖，
8: 不需要。
1: 嗯，看这个就是纯菜籽油，闻着味道都不一样。
2: 嗯，香。
0: 中草药已经在铁锅中浸泡了一周，加入菜籽油，用大火熬煮，并不停搅拌。12个小时后滤出药液，然后再加药引搅拌均匀，并取样放在牛皮纸上检验膏药的软硬度。冷却到一定温度，用筷子不停转圈涂在牛皮纸上。这道程序不仅需要手快，而且还要注意膏药的温度，稍有不慎膏药就会粘住，导致前功尽弃。迪亚拉尝试像苏星父子那样去做，可是连续几次都没有成功。
1: 对，再来。
2: 对，有一个要点是那个筷子要不断的要转。
1: 对。
2: 啊，
1: 对，可能一开始还是不熟练，不习惯。
10: 看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0: 都
10: 是蒸橙子，还有蒸
0: 的。迪亚拉跟着苏星在熬制膏药。厨房里，迪亚拉的妻子杨梅正跟着苏星的母亲学做当地最受欢迎的一种食物——骨头生。
11: 好。 这个好难做了哈。哦，然后如果有没有多云的话，有大骨头一咬，哒咚，你的牙齿就惨了。
0: 杨梅学得非常认真，她每到一个地方，只要看到地方特色的饮食，都会学着去做，让迪亚拉品尝。制作这种骨头生，需要一些新鲜多肉的猪骨头，先将骨头剁细成渣，再放上盐巴、辣椒粉等一些调料，揉捏均匀后放进锅中蒸一小时就可以食用。
12: 因为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所以我觉得他对他来说也是不容易，要习惯中国的很多的不同的，就是说饮食习惯对他来说改变很大，所以我也尽量去适应他，就是去做一些他喜欢吃的菜。
0: 为了让迪亚拉品尝到地道的药膳，苏兴的父亲苏年春亲自下厨，他要为迪亚拉做千针万线草炖鸡和万丈参炖五花肉。苏年春先将千针万线草洗净，再与剁好的鸡肉一起放入锅中，用小火炖煮一小时。五花肉和万丈参也分别放入锅中，再放入少许盐，要用小火炖煮两小时。这两道药膳是苏年春的拿手好菜，也是当地人餐桌上的美味。天色渐渐暗下来，为了答谢迪亚拉的义诊，一些村民也来到了苏兴家里。苏兴家人将一道道美味端上了桌。
6: 李博士，杨老师，欢迎你们到我们家里来做客。
13: 这是
14: 今天，今天我们吃的。
13: 好，
14: 今天我
15: 自己来，我
6: 来来来来来。
5: 博士，这是骨头生。
14: 啊，我知道，这么多美味。
6: 这个就是我做的油菜，可以做的。
16: 那做的时候，一定要用什么？要用母鸡，不能用公鸡。
6: 这是我多年吃的，我这个亲身体验。
14: 你啊，做的不错啊，很好吃啊。
5: 那就多吃一点，多吃一点。
0: 迪亚拉品尝到了地道的药膳美食，好客的当地人也用歌舞表演表示对这位杨中医义诊的感谢。

0: 亚拉被村民的欢乐所感染。这位常常忘记自己是外国人的非洲人，已经完全融入了中国的生活，还倾其所学，用中医回馈给这一方百姓。
1: 我希望用我所学到的中医知识为每一个人服务，让所有的人能够健健康康的。
2: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在2015年2月17日乙未羊年的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主席以孟郊的诗《游子吟》展现中国人深厚的家庭情结，在春节这个万家团圆、共享天伦的美好时分，与亿万人民共同思考家庭、家教、家风的深刻内涵。接下来，我们就来品读一下唐代诗人孟郊的这首诗《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诗人孟郊仕途坎坷，一生饱尝世态炎凉，在长期的颠沛流离中，对亲情的珍贵有着更为深刻的体悟。他的《游子吟》宛如一首深情的母爱颂歌，穿越千年时光，依然触动无数人的心弦。这首诗创作于孟郊任江苏溧阳县尉期间，多年的漂泊生活让他倍加思念母亲。诗的开篇用极为平实的语言，将慈母与游子通过线和衣紧密相连，这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却生动地勾勒出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深情。用千针万线秘密缝制衣服的动作，细致入微地描绘出母亲内心深处担忧儿子迟迟不归的忧虑，母亲的爱也就在一针一线中毫无保留地倾注出来。这种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展现母爱的手法质朴而真挚，让人感同身受。这首诗的经典诗句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诗人以寸草心比喻子女对母亲的孝心，以三春晖象征母亲温暖无私且广博的爱。这种对比强烈而形象的比兴手法，将子女对母爱的感恩与难以报答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艺术地再现了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性美，引发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强烈共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的春节团拜会上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只有这样，才能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用我们4亿多家庭、14亿多人民的智慧和热情，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磅礴力量。习近平主席引用《游子吟》，让这首古老的诗篇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是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生活格局如何变化，家庭始终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亲情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再会。
3: 行，一段路。
4: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3: 更。品，一本书。
5: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3: 探寻一席传承。
6: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3: 解读一方人文，
7: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3: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朋友们好，我们现代人平时打发休闲的时间有很多种方式，天气晴好的时候都喜欢户外运动，其中这爬山就是不少人选择的运动休闲方式。而登山望远呢，更是古人诗兴大发时常写的主题，内容上有写的意气风发的，有强调迎难而上的，像王安石写的，有倾诉思念之情的。而杜牧的《九日齐山登高》一诗，则是表达笑看人生的豪爽情思。诗中佳句“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更是脍炙人口，千古流传。《九日齐山登高》，唐·杜牧。江寒秋影，雁初飞。与客偕湖，上翠微。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每年农历的九月初九日是中国传统的祭祖节日之一，重阳节又称踏秋。古人过节的仪式感很强，过重阳节一般要出游登高，观赏菊花，插茱萸，吃重阳糕，饮菊花酒等。唐武宗会昌五年，也就是公元845年的这一天，外放做刺史的杜牧正遇友人张祜来访，两人都身处异乡，既然不能回家团聚，那杜牧就索性拎上酒壶，兴致勃勃地拉着张祜去登附近的齐山。这个时节，江水清澈，与青山相映，高飞的大雁也在水中留下倒影，正是登高的好时节。诗中首联所说的客，正是诗人张祜，他比杜牧年长，而且成名更早，他留下的名诗很多，例如《公词二首》其一，故国三千里，深宫20年，一生何满子，双泪落君前。当时的很多宫女都会唱这首诗，有朝中大臣赏识张祜的诗才，曾上表推荐，但未能被录用。杜牧虽然入了朝中，但因为性情刚直，不拘小节，也不屑逢迎，不久也被外放了。不过杜牧心性豁达豪迈，更看得开，这首诗正是他为安抚友人的诗意情绪而作。诗中第二联“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是流传千古的唐诗名句。杜牧开解友人说，你看啊，这秋天的水色山光多么美好，多么赏心悦目，人世间像这样开口一笑的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我们都应该快活地把菊花插满头，尽兴而归。杜牧和张祜一样，都有建功立业的抱负和忧国忧民的情怀，但都没有得到朝廷的重用，想到此难免思绪万千，但美丽的景色安慰了受伤的心灵。杜牧豁达得很，都40多岁了，还采菊花插在自己的头上，玩得非常尽兴。节日嘛，就是要暂时摆脱日常的束缚，抛开日常的烦恼，让身心都得到放松。而杜牧这样旷达洒脱的话语和行动，一定也使张祜很感动吧。他也一定受到了感染，插上菊花，与友人一起痛饮菊花酒。诗尾的“牛山何必独沾衣”用了一个典故，先秦时期齐景公在牛山游览，向北观望他的国都临淄城，想到人生短促，死亡不可避免， 在无限的眷恋中无奈落泪，说我为什么要随着时光的流逝离开这个国都而去死亡呢？但是在这首诗中，诗人则说，人生就是这样，你何必哭呢？人生苦短，既然改变不了这一现实，那就欣然接受，坦然面对吧。有着好山好水好友好酒，不如踏遍青山菊花满头，带着笑容开怀畅饮，以此来酬答这良辰佳节。何必要站在山头望着夕阳西下，徒增伤感呢？杜牧的这首《九日齐山登高》充分体现了珍惜当下、积极面对人生的达观思想，站在了一般重阳诗很难有的高度。很多年以后，宋朝诗人苏轼和朋友重阳登高时，将杜牧的这首诗稍作修改，填了一首词，叫《定风波·重阳》。雨客斜湖上翠微，江寒秋影雁初飞，尘世难逢开口笑，年少菊花须插满头归。酩酊但愁佳节了，云桥登临不用怨斜晖。古往今来谁不老，多少牛山何必更沾衣。这首词相对于原诗来说，情绪又有不同，更多了几分随遇而安的淡然，可以说很有东坡先生的风格。好了，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田薇，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聊聊您喜爱的诗。朋友们，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浩瑜的诗词赏读，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
2: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要想了解唐人的饮茶生活的一些细节呢，我们手头的一些茶诗呢，往往可以借鉴。在整个大唐朝写过茶诗的文人，据后人统计呢，有145位之多。那么白居易的茶诗呢，不仅量大，而且呢质优。我们都知道他的诗非常有特点，所谓文风浅白，老欧能解，非常的通俗易懂啊，就连这个一般的老太太啊，只要一听也能明白，大概什么意思。所以很多茶人呢爱吟诵白居易的茶诗，自有他一番道理。白居易的诗歌人人能懂，但是白居易的茶诗，我想呢只有爱茶人他才能够体会其中的一些妙处，而不仅仅是落于这个文字的表象。比如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首食后，食就是饮食的食，后呢就是前后的后，单纯从这个诗题来看就非常的平白简单，没有什么高妙之处啊，就是描写普通日常生活，像平常百姓之家一餐饭后啊那样的一种日常的情态，就是吃饱了以后。但是呢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写作这首诗的时间是在这个白居易一生当中的恰恰是一个关键点上。那么我们在上几次的这个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讲到白居易呢他的一生呢也是这个极起极落，就像当时的很多有理想有作为有操守的很多文人一样往往是不如意的。这首叫食后的茶诗呢，他的写作时间呢恰恰是白居易呢被贬官至江州的时候所写。我们都知道 白居易在被贬江州的这段时间呢，曾经写下著名的《琵琶行》。实际上呢，《石后》这首茶诗呢，就是与这个《琵琶行》是同时期的作品。上期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聊到，白居易曾经有一首茶诗，叫《萧员外寄新蜀茶》，也就是在那个时期呢，恰恰是白居易关心茶事的开始。而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首《石后》呢，又是白居易最新茶事的开始。实际上呢，这一切都来源于他本人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在唐会昌元年呢，77岁的东都留守李成曾经来到这个洛阳吕道方白府呢，也就是白居易的府上来做客。这一年呢，据史籍记载呢，白居易已经70多岁了这位李成呢和白居易也是老朋友，故友相逢，分外高兴。于是呢，白居易随即写下一首诗，那其中呢有4句就描述了当时白居易的一个心境：白首故情在，青云往事空，同时六学士，五相一渔翁。这头两句呢非常好理解这人越老呢，头发也白了，胡子也多了，这往事呢就像过眼云烟，但是呢和老朋友的这个友情依然还在。这后面所说的这个六学士呢指的就是当时的比如说王涯，请大家记住王涯这个人的名字。他和我们所聊的这些茶事，尤其是唐代的茶事，是非常有关的一位人物。我们以后呢还会陆陆续续的讲到王涯，比如说唐代的茶政的制定者，包括卢仝，他怎么就非常无厘头的莫名其妙的就把自己的小命交代了，其实呢也和王涯这位人物有关。其实呢，白居易所遭受的这些挫折呢，也多少和这位当年的六学士，包括白居易在内的这六学士当中的这位王涯，也有着非常大的关系。那么这六个人呢，在唐元和二年呢，一起奉召入京，当时呢就被任命为翰林学士，这就是所谓的六学士。那么在这六学士当中呢，除了白居易之外，另外5位呢都曾经当过大唐帝国的宰相。所以呢，白居易晚年的一句“五相一渔翁”有点这个自嘲的意思，当然呢也透露出白居易的

0: 多多少少呢一点人生的遗憾。那么我们今天要为大家推出的这首时候呢，这首诗呢，它其实透露出的是诗人的一种比较懒散啊悠闲的这种心境。其实呢，隐藏在这种心境背后的呢，可能是白居易他内心啊更为复杂的这样的一些心理活动。在这个白居易40多岁的时候呢，虽然他的人生啊，他的仕途呢有一些波折，但是呢，毕竟啊没有大风大浪。但是呢，就是在他43岁的时候，当时的这个京城长安呢出了一件大案，宰相武元衡在上朝的途中呢被刺身亡。结果呢，白居易啊不知道什么原因，以前做过谏官的啊那样的一个积极入仕的比较较真的啊那种心境突然就上来了。结果呢，他自己第一个就站出来啊，就写奏章上书皇帝啊，要求这个要不惜一切代价抓住刺客，明正典刑啊，以正朝纲。结果呢，就像很多文人一样，就是书生意气有余啊，但是经验技巧欠缺，或者说不够。白居易的这一举动呢，就是他刚刚发言呢，哎，就被他的一些政敌啊抓住了把柄。什么理由呢？就是说你越直言事，按现在的话说就是你有点这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这关你什么事儿啊？就决定把这位香山居士呢要贬出这个中央朝廷，到地方去担任刺史去吧。白居易这个人呢，从他的内心，从他的本心来说呢，从来就没想过要什么刻意的去树敌，但是因为自己才华横溢啊，颇为自诩，所以呢，往往会遭人这个嫉妒暗算。当然了，这种事儿古今义理，像类似白居易这种命运的那些有才华的文人多了去了。那么在关键时刻，哎，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位宰相王涯，也就是当年的六学士之一，提出了反对意见。大家可千万别以为这王涯是替这个白居易求情，恰恰相反，王涯呢，他觉得呀，这样处置这个白居易呢，有点便宜他了。白居易的母亲呢，哎，曾经因为观花坠井身亡，那王涯当时就检举白居易在他的母亲亡故以后呢，竟然还写了赏花新景啊这样的诗，公然歌颂啊杀害母亲的两个凶手，比如说这花和这个景，因为母亲是因为观花而不幸坠井身亡，那么这花和这个景怎么还能再去歌颂呢？啊，简直就是丧心病狂。那么在古代呢，如果不孝，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罪名。于是乎呢，再度被贬，哎，这才有了我们后来的所谓江州司马青衫诗，以此因缘呢，写出了流传千古的名篇《琵琶行》。而这首《时候》呢，也是在经过了这番曲折以后的诗人的一番心境的流露。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
1: 时罢一觉睡，起来两瓯茶，举头看日影，已复西南斜。乐人昔日促，忧人厌年奢，无忧无乐者，长短任生。

白居易呢在当时可以说是郁闷之极，但是呢不幸中之万幸的是呢，他还有茶来陪伴自己。所谓食罢一觉醒，起来两瓯茶，那是白居易当时的一种生活常态。我们都知道呢，这个江州司马呢就是一个闲职啊，根本是没事可做。那对那些有抱负有理想想大有作为的这些人来说呢，这个闲职呢可以起到摧垮其意志，消磨他的斗志，能起到这样一番作用。那么白居易初到江州的时候呢，说是做官，其实这个形同发配。他的政敌呢其实就是想把他闲死在江州，

认认真真的泡一壶茶，犒劳一下自己。失魂落魄的时候呢，也要认认真真的泡一杯茶，陪伴自己。可以说饮茶呢，就是白居易度过人生低谷时期的不二法门。诗中呢有这样几句：乐人惜日促，忧人厌年奢，无忧无乐者长短，长短任生涯。那么西晋呢有一位文学家叫傅玄的啊，他在一首杂诗当中呢曾经写道：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长。哎，有这么一句诗留下来，那话里话外呢，哎，就透着有点这个褒扬志士而贬损愁人的这个意思。那么白居易呢在这首时候的诗当中呢，就借了傅玄的话，但是呢其实他内心呢并不同意啊傅玄的观点。所谓无忧无乐者长短任生涯，态度十分的中性，这棱角呢也被磨得比较平了。诗中的这位香山居士呢，可以说对志士啊还有仇人不做任何评价，只是从内心的深处呢非常推崇无忧无虑之人。虽然人生的轨迹啊有了非常大的改变，命运从此扑朔迷离，但是呢因为种种的因缘，哎，让我爱上了茶，这不同样也是人生的另外一种变化吗？所以说从这个时候来看呢，醉心茶室的白居易呢，他的人生观呢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白居易呢曾经在秋日啊与张宾客啊书著作同游龙门，醉中狂歌凡238字，哈，其中有两句：丈夫一生有二志，兼济独善，难得病。那其实这两个概念呢最早是出现在孟子尽心上，原话的大意呢我想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那么江州时的白居易呢是显然是有点穷途末路的意思，是穷而非达，看来是需要独善而非兼济了。但是呢其实对待独善的态度呢，白居易和孟子是不太相同的。孟子的这个独善的观点呢，哎，是说啊，在这个职场不得意的时候呢，要保持自己的人格和才能，要静候时机，静观时变，一旦因缘具备了，该出手时就出手。所以这个独善呢有点那个道家的观机待时的，哎，那种味道在里面。那么白居易呢从他的内心来说呢，其实并不认同，哎，孟子的这个观点。因为呢孟子的独善呢仅仅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他的目的呢是为了今后一旦时机来临呢啊就要更好的兼济。而在白居易看来呢，这个独善呢至少与这个兼济同等重要，是两种价值观的选择。白居易呢曾经在唐元和十三年写过一篇文章叫《江州司马听记》，其中有一段是这样描述的：若有人蓄气储用，急于兼济者居之，虽一日不乐；若有人养志忘名，安于独善者处之，虽终身无闷。观不观，系平时也；是不是，在乎人也。那么白居易在这篇文章当中所写的急于兼济者，哎，就可以看作是比如说现在职场上一些用力过猛之人，哎，比如说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人为了职位的升迁呀，利益的获得呀，啊，天天愁眉不展，一脑门官司。像这样的人呢在当下的城市生活当中可以说比比皆是啊。而所谓真正的安于独善者，其实呢倒是可以看作是在生活当中悠然自得之人。所以说呢更好的生活啊，所谓独善，在自己的生活的领地当中呢给自己画一个小圈，独善其中，这样的一种价值的选择呢，它并不是为了就是说，哎，我缓过神来了，精神体力也养好了，哎，我就摘下这个独善的面具，狰狞显露，一副要去这个兼济的样子。
实际上

0: 奸计只不过是打着这种道学的幌子来做一些满足自己个人私利的啊一些勾当。而白居易呢，在被贬江州司马的时候呢，找到了他的人生之乐，也就是每日钟爱的这些茶事，在茶中啊寻找到了生活的真谛。好，老陆说茶呢，今天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7: 张玉还没有走到门口，赵匡胤唤道：“
8: 张玉，回来，二伯啊，还有话要给你说呢。”
7: 张玉立马折了回来。赵匡胤掉头对侍宴的内侍说：“
8: 去御膳房瞅一瞅，捡一些好吃的东西，装一个袋子，交给朕的这个小侄，让他带走。”
7: 张玉婉拒说：“
8: 二伯，这桌子上的剩菜足够我那几个小兄弟吃了。”不用再麻烦这位公爷了。
7: 赵匡胤说：“
8: 这事你不必管，你只管回去把二伯交办的事给办好。”
7: 张玉不敢再说什么。第二天一大早，张玉便把他所居住的景宁坊的那些靠泔水活命人家的名单呈给了赵匡胤。赵匡胤扳指一道，凡在这个名单的，按人口计，每人寄粟一担，麻布1丈2尺，钱500文。这一计，景宁坊欢声雷动，不知谁带的头，众人朝着皇宫的方向一齐跪了下去，叩头，叩头，再叩头。但是靠泔水吃饭的不止景宁坊有，其他坊也有。于是赵匡胤责成开封府，让他们组织人员对汴京城的穷人来一个普查，根据穷的程度

0: 程度分三等给予救济。第一等救济之物比照景宁方，第二等每人发素一担，麻布一丈二尺，第三等每人发素一担。汴京城的穷人叫了高呼万岁，但赵匡胤笑不出来。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大宋建国十几年了，在这十几年当中，在国内的战争只有两次，李军和李重进叛乱，且时间都不长，应该是国泰民安。可为什么国中还有这么多穷人，穷得靠在泔水桶中讨生活呢？这个问题他至死也没有想明白，也想不明白。但他有怜悯之心，他知道拿国库的钱粮去救济他们，他还知道动员民间的钱粮，为此曾颁旨天下，让那些官员和富贾大商们捐钱捐粮来救济穷人，但很不理想。而汴京城的各大酒楼依然是食客盈门，吃剩的鸡鸭鱼肉招来了不少穷人。于是他又将张玉召到了宫中，面授机宜，让他召集小伙伴成立一个素衣队，潜入各大酒楼搜集请客人和被请客人的姓名、职业以及消费情况，上报给他。经过对此，他从中发现，凡消费高的酒席必有官吏参加，这内中岂能没有猫腻。于是他便责成有司，对那些请客人和被请的官吏一一进行询问，凡为请托而吃的一律处以重罚，甚至剥职。查了一个月，各大酒楼门前的车马倒是少了不少，可暴殄天物的现象依然存在。一些富商大贾为了摆阔，一顿饭吃掉两三头牛的事屡见不鲜。赵匡胤听了张玉的禀报，问道：
1: 他们都吃些啥呀？这么贵呀？
2: 猴头、燕窝、鲍鱼、鱼翅、大虾、海参、鱼唇、鸭舌、鸡舌。
0: 张玉正说着，赵匡胤叫停：
1: 怎么，鸡舌、鸭舌也不是什么稀奇之物，就是撑住他们吃才几个钱呀？
2: 张玉问道。二伯说的对，那鸡舌鸭舌是值不了几个钱，但一变成宴可就值钱了。
1: 哦，变成什么宴呀？
2: 变成千鸡宴或者千鸭宴，那可值大钱了。
0: 赵匡胤若有所悟说：
1: 你是说他们用1000个鸡舌头亦或是1000个鸭舌头做成宴席？
0: 张玉说：
2: 二伯圣明。
0: 赵匡胤说：
1: 那明天中午，二伯给你派2000个巡警到各大酒楼去查，凡一桌餐的花费在20贯以上的食客全部带到紫宸殿，二伯要亲自给他们训话。
0: 张玉说：
2: 小侄遵命，小侄告辞了。
1: 且慢，明日之事你可暗中指挥，千万不要直接抛头露面。
0: 赵匡胤叮咛着说：
2: 哦，小侄明白。
0: 第二天中午，被带到紫宸殿的食客近1000人，紫宸殿容不下，不得不让被宴请者站到殿外。赵匡胤开始训话了：
1: 诸位，尔等是不是这样想？我请我自己的客，花自己的钱，干你朝廷何事？错了，尔等错了。朕说这话，尔等也许不服，朕给尔等举个例子，尔等就会服了。尔等都有儿子亦或女儿，你的儿子你的女儿是你自己生的，自己养大的，你如果无缘无故把他们杀了，你就犯了法，朝廷就要治你的罪。同理，尔等请客花自己的钱，但花自己的钱也不能胡花，也不能暴殄天物。尔等一顿饭动辄10-20贯钱，甚而100贯，不说100贯，就是20贯，尔等知道这20贯钱能买多少素？
0: 赵匡胤自问自答说：
1: 能买3840斤呢、 这些素来之不易。唐朝大诗人李绅有一首诗叫《锄禾日当午》，不知尔等读过没有啊？
0: 没有人应腔，没有人敢应腔。赵匡胤自拉自唱说：“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尔等一顿饭吃掉的，哪里是素，分明是农夫的血汗，是一户八口之家一年的口粮啊。
0: 他顿了顿又说：“
1: 尔等富了，尔等有钱了，尔等可以挥金如土，尔等可以暴殄天物。但尔等知不知道，在汴京城中尚有近万人靠从泔水桶里捞食为生。有这样一个小姑娘，为了争得早一些在泔水桶里捞食的权利，被迫和负责泔水的伯老头睡觉。”
0: 说到这里，赵匡胤把话停了下来，环场一周说：“
1: 诸位，尔等不一定富可敌国，像陶朱公那样，但尔等肯定是富人。若不是富人，哪敢请一桌客就吃掉了一户八口之家一年的口粮。富人并不可敬，可敬的是富而有仁有德。请尔等伸出仁爱之手，捐出一些钱来，救一救那些靠在泔水桶中捞食的穷人吧。”
0: 说完这番话，赵匡胤走了。
1: 送走赵匡胤，参知政事吕余庆开始训话：“诸位，在没有开始认捐之前，我想给汝等讲一讲咱们皇上。咱们皇上如何英明，如何神武，如何伟大，国人有目共睹，我就不再讲了。但皇上如何克己，如何节俭，知之者恐怕就不多了。皇上经常告诫我们说，咱们都是从五代走过来的人，五代十国的国君为什么像走马灯似的一样的换？原因很多，但腐败和奢侈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皇上非常节俭，节俭的叫人不可相信呢。”
0: 吕余庆把众人扫了一遍，讲道：“
1: 尔等车子的窗帘有没有用苇草做的？肯定没有，但御车的窗帘却是苇草做的。皇后曾劝皇上让他换一个镶金边的薄窗帘，皇上不同意。他说：‘朕是皇帝，可以说整个天下的财富都是朕的，不用说换上一个镶金边的薄窗帘，就是换上一个金窗帘也不为过。可是话又说回来，整个天下的财富可以说都是朕的，也可以说不是朕的，确切的说应该是天下人的。朕是在为天下人守财富，怎么可以滥用财富呢？古语说，一个人要尽心尽力地去治理天下，而不应该用天下之力去供养一个人。’”
0: 吕余庆将话顿住，又扫了一下殿上的众人，继续说道：“
1: 皇上的膳食非常简单，每饭八个菜，四荤四素。一年前的一个深夜，皇上批改完了奏章，望着内侍总管王继恩，几次欲言又止。王总管便问：‘陛下有事吗？’皇上回答说：‘朕突然想吃全羊。’王总管忙说：‘哦，臣这就立马告知御膳房。’皇上说：‘你不要去告知他们。’王总管问：‘为什么？’皇上说：‘如果让御膳房知道朕喜欢吃全羊的话，那么每天就会杀一只羊，过于浪费了。一个羊才值几个钱，皇上为了害怕浪费而不食。可尔等呢，一顿饭20多贯，甚而上百贯。’”
0: 略顿，吕余庆又继续说：“
1: 皇上不仅自己节俭，也不让家人奢侈。延庆公主未曾出嫁之前，穿了一件华丽的衣服，皇上十分反感，训诫说：‘这衣服不要再穿了，皇家子弟要注意自己的影响，不要引领这股奢华的风气。’延庆公主忙回到香阁，换上了一件很平常的衣服。皇上的小女儿永庆公主下嫁魏仁溥魏相的儿子魏威信，回门时前来向皇上请安，换了一件贴袖铺翠的短襦，很是华丽。皇上把脸一沉说：‘
0: 当年

0: 你姐穿的那件衣服还没有你这件短如华丽，我都不叫她穿，这事你又不是不知道，明知故犯。永庆公主将嘴一撇说，啥叫明知故犯？我和大姐不同，我这是婚衣，人一生不就结一次婚吗？不能太苦了自己，何况这一件短如也用不了多少翠玉。诸位，你到皇上怎么说？吕余庆一连问了三遍，没有人回答。既然没有人回答，吕余庆就自己说。皇上听了永庆公主的话，口气变得愈发的严厉。就是婚衣也不能奢华，你穿什么衣服，那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因为你是公主。你穿什么衣服，宫里宫外就会刻意仿效。羽翠的价格本来就很高了，这一仿效，卖羽翠的人就会多起来。这一多，价格就会飙升。这一飙升，不但翠鸟遭殃，追求奢华的风气也将风靡全国。一番话说的永庆公主心服口服，脱掉了翠羽短襦。皇上如此节俭，尔等呢？尔等就该杀头。今天皇上法外开恩，给尔等一个赎罪的机会，请尔等不要错过呀。吕余庆讲完之后，便开始让这些请客人认捐，少则数百贯，多则上千贯，累计起来将近八万贯。赵匡胤用这笔钱建了一座可容纳一千多人居住的居养院，用以收留那些无以为生的鳏寡老人。通过这一次认捐，再也无人敢到大酒店猛吃海喝了，各大酒店的生意不及一个月前的五分之一。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由于各大酒店的萧条，张玉的素衣队便无事可做了。他正要奏请赵匡胤解散他的素衣队，赵匡胤又给他安排了新的任务，让他多多关注在京居住的那些高官的活动。张玉问，
2: 二伯所说的高官高到什么程度？还请二伯教一教小侄。
0: 赵匡胤说，
3: 武官在乡主以上，文臣在四品以上，每隔十天你来给二伯报告一次。
0: 张玉轻轻颔首说，
2: 好，小侄遵旨。
0: 十天后，张玉将一本写满字的记事簿双手呈给了赵匡胤。赵匡胤看了不到三分之一，眉头开始皱了，越往下看皱得越紧。张玉一脸惶恐地说，
2: 二伯，是不是小侄的字写得太坏，您看不懂啊？
0: 赵匡胤说，
3: 哦，不是。
2: 再莫是小侄没有把事记清吗？
3: 也不是。
2: 既然都不是，您咋会直皱眉头呢？
3: 哦，二伯想起了别的事情。哎，你的素衣队现在有多少人？
0: 张玉回答说，
2: 哦，不到一百人。
0: 赵匡胤说，
3: 扩到三百人。等你扩到三百人，二伯擢你为殿前司的东西扳手。另外，每个素衣队队员的年俸由一百贯涨到一百二十贯，而且一个月一发。
0: 张玉起而拜曰，
2: 谢二伯，十天之内小侄便将素衣队员扩到三百人。
0: 赵匡胤又说，
3: 需要花钱你不必去找迹象，花多花少由二伯来批。
0: 张玉又一次拜谢说，
2: 谢二伯。
0: 赵匡胤说，
3: 你的素衣队不只要关注在京居住的那些高官的活动，还要关注那些告老后居住在汴京的宰相、枢密使、节度使和防御使。
0: 张玉说，
2: 小侄听二伯的。
0: 张玉走了之后，赵匡胤又将那个记事簿从头至尾看了一遍，自言自语说，
3: 我曾三令五申，朝中大臣不得私相往来，更不能交接外臣，光义居然不听。从张玉提供的情况来看，朝中重臣出入开封府的当在半数以上。

别人来开封府赴宴，亦或是拜见赵光义，还有情可原。我的老丈人宋沃以及我的财神爷宋昭甫和我的禁军将领田崇进也去拜访他，特别是田崇进，那可是我睡着了为我守大门的人呢。更令人费解的是赵普，他和赵光义素来不和，竟然也去造访光义。他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半年前为编写《大宋勋将传》，赵光义一而再再而三地为宋沃说话，看起来他们早有勾结。楚昭甫呢，他什么时候和赵光义勾结上的？赵匡胤背负双手在殿内踱了几十圈，也没有想出一个究竟。其实这事谁也不怪，要怪就怪他赵匡胤自己，是他拿着鞭子把宋昭甫驱赶到赵光义的小圈子里的。这事还得从半年前的那个午后谈起。那一日，赵匡胤正坐在便殿里，想着如何收复燕云十六州。窦仪求见，赵匡胤忙道了一声请。窦仪进宫，就今年科举考试的筹备工作向赵匡胤做了汇报。赵匡胤听了比较满意，仅就考生资格说一些他的想法。人可以无才，但不可以无德，况且这些人一旦考中便要做官，一做官就要掌权，甚而掌很大的权，故而有三种人不能叫他们参加考试。窦仪问，哪三种人呢？一是作奸犯科之徒，二是不孝之人，三是娼妓子弟。窦仪说，陛下所说甚是，臣一定照办。为了确保不让陛下所说的这三种人混进考场，臣打算让那些欲参加科考的人由所在地的里坊出具清白证明。赵匡胤颔首说道，如此甚好。窦仪起而拜曰，臣告辞了。赵匡胤道了声，别急，朕还有一事想听一听老爱卿的高见。窦仪一脸谦恭地说，陛下太高看老臣。赵匡胤将手摆了一摆说，老爱卿不必自谦，听朕说来。燕云十六州原本是中国之地，那个该杀的石敬瑭为了当皇帝竟将他割让给了辽，朕有心将他收复，但不知是用武好呢，还是用金钱赎买好呢。窦仪拜而回道，臣之愚见应该赎买。为甚呢？窦仪说，战争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有道是杀敌一万自损三千，何况辽人以游牧为生，不怕打仗，打胜了他就打谷草大捞一把，打败了拍拍屁股走人，照样放他的马。而中国人呢，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未曾开仗便想着他的几十亩地，他的牛，他的老婆孩子热炕头。如果能用金钱将燕云十六州收回来，此朝廷之福，国人之福啊。赵匡胤频频颔首说，老爱卿之言正合正义，从今年开始，朕便把国库的结余存入驻库，等攒够三五百万两银子，就遣使去向辽人交涉，辽人姓贪，他们会同意的，他们如果不同意，朕就用这笔钱招募勇士打他个龟孙。窦仪还没有走，赵匡胤便传旨要寄向楚昭甫进宫。楚昭甫进宫后，还没等赵匡胤开口，便呈上一份奏折。陛下，粮仓里的储备粮只能吃三个月，请陛下颁诏，让两浙路、淮南东路、淮南西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京湖南路以及京湖北路等地的湘军各率150只民船参与江淮漕运，若则再有三个月汴京城将无粮可供。赵匡胤召他来乃是为了驻库之事，没想到他反来向自己叫苦，勃然大怒，拍案斥道，楚昭甫，你知道不知道，国家的粮食没有酒。

0: 九个月的储备，那就叫做不足。如今你的存粮只够汴京人吃三个月，这是你的失职，你自己戳的窟窿，你自己补，朕不会给你增调一只民船。去吧。不，你给朕听着，朕要建立驻库，你得每年设法给朕节约50万两银子，放到驻库中去。楚昭府口中称是，心中却怕得要命，额头上冷汗直流。他想来想去，能救他的人只有赵光义，于是径直去了开封府。赵光义听他说明来意，安慰道：你从来没有求过本王，这个忙本王一定要帮。把楚昭府感动得热泪盈眶。送走了楚昭府，赵光义把他的几个大谋士宋祁、柴雨溪、陈从信、程宇、程一福、贾琰等请到了茶室，一边喝茶一边商谈如何帮楚昭府渡过难关。众谋士见赵光义诚心实意的要帮楚昭府，便纷纷的出谋献策。多数人的意见是要赵光义出面说服皇上，让他答应楚昭府的请求。至于节约50万两银子存入驻库的事，多数人的意见是不要管这件事。众谋士讨论的热火朝天，唯有陈从信一言不发。赵光义指着陈从信问道：以压牙看来，本王应不应该帮楚昭府一把呀？陈从信不紧不慢地回道：应该。赵光义问：那怎么帮啊？首先要答应他，包括帮他筹集存入驻库的50万两银子。柴雨溪大声说：银子的事不能帮他，偌大一个国家，堂堂一个迹象，难道连50万两银子都挤不出来吗？陈从信说：正因为他能挤出来，咱才答应他。这样的空头人情，只要不是傻子，谁都会干的。众人恍然大悟。赵光义瞅着陈从信，一脸感激地说：这件事本王知道该怎么做了，但楚昭府求本王找皇上为他说情，增调两浙等七路湘军率民船参与江淮漕运之事，该不该帮？怎么帮？该帮，但这事不一定非要惊动皇上。赵光义说：这事不惊动皇上，谁有权利调动七路的湘军和民船呢？七路的湘军和民船不需调动，问题就可以解决。什么？七路的湘军和民船不需调动，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赵光义一脸诧异地问道。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在2015年2月17日乙未羊年的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主席以孟郊的诗《游子吟》展现中国人深厚的家庭情结，在春节这个万家团圆、共享天伦的美好时分，与亿万人民共同思考家庭、家教、家风的深刻内涵。接下来，我们就来品读一下唐代诗人孟郊的这首诗《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诗人孟郊仕途坎坷，一生饱尝世态炎凉，在长期的颠沛流离中，对亲情的珍贵有着更为深刻的体悟。他的《游子吟》宛如一首深情的母爱颂歌，穿越千年时光，依然触动无数人的心弦。这首诗创作于孟郊任江苏溧阳县尉期间，多年的漂泊生活让他倍加思念母亲。诗的开篇用极为平实的语言，将慈母与游子通过线和衣紧密相连，这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却生动地勾勒出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深情。用千针万线秘密缝制衣服的动作，细致入微地描绘出母亲内心深处担忧儿子迟迟不归的忧虑，母亲的爱也就在一针一线中毫无保留地倾注出来。这种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展现母爱的手法质朴而真挚，让人感同身受。这首诗的经典诗句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诗人以寸草心比喻子女对母亲的孝心，以三春晖象征母亲温暖无私且广博的爱。这种对比强烈而形象的比兴手法，将子女对母爱的感恩与难以报答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艺术地再现了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性美，引发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强烈共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的春节团拜会上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只有这样，才能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用我们4亿多家庭、14亿多人民的智慧和热情，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0: 的磅礴力量。习近平主席引用游子吟，让这首古老的诗篇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是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生活格局如何变化，家庭始终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亲情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再会。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首先我们聚焦一组中国经济热点。
6: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经下达，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经全部下达。今年1到8月份，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535.3万辆，六类家电以旧换新9145.8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08亿件。最近不少人发现微信朋友圈里那些宣传秒批秒放低利率的贷款广告突然消失了，不少搜索平台的贷款广告也看不到了，贷款中介集体删除朋友圈，还冲上了微博热搜榜第一，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短片。
7: 这些其实和一部新规直接相关，9月30号起，由中国人民银行等8个部门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施行。管理办法规定，非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不能通过公众号、直播、短视频等形式营销金融产品。老王觉得，正是这一新规即将实施，让朋友圈的贷款中介广告提前消失了。今后，那些没有资质的财经博主、理财导师们再也不能随便给人推荐贷款、基金或者保险了。办法还特别点出，不能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话术做营销。宣传分期付款业务，只说首期仅需9.9元的片面宣传不允许了，必须把总利息、年化利率等全都说明白。没有取得资质的个人和机构给网站、手机应用程序、账号等起名时，不准用金融、融资、贷款、借钱等27个金融词汇。老王发现，近期有人开始担心，这一新规实施后，花呗、白条、月付等将从付款页面彻底消失，零钱通、余额宝9月30号起没法付款了等等。老王专门核实了一下，支付宝、微信、美团、抖音等平台都表示，这是典型的误读。根据新规，花呗、白条这类信贷产品在支付时必须和银行卡、零钱、余额宝等真正的支付工具分开展示，让你能一眼分清哪些钱是自己的，哪些是借来的。这是老王昨天买电时的支付页面，上面是支付宝余额和绑定的银行卡，下面单独一栏是花呗，还标明了信贷两个字，想用哪个自己选，不混淆也不默认勾选，这才是真正尊重你的选择权。老王认为，一个健康的金融环境不该靠话术轰炸和流量陷阱来拉动增长，而应回归产品本身的价值和服务质量。这次8个部门联合出手，划清底线，明确规则，正是为了让行业从拼套路、拼流量转向拼实力、拼服务，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能够更好地得到保护。
6: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
8: 九月份，制造业 PMI 升至50.1%，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从重点行业看，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 PMI 均高于临界点，相关行业企业生产经营总体较为活跃。
9: 今年3季度后2个月 PMI 连续上行，整体好于去年同期，经济内生动力逐步修复，

0: 九月份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等新动能行业供需维持扩张，在征求国境双节备货等因素带动下，消费品制造供需两端也出现明显回升，有效支撑制造业市场需求整体稳定扩张。
1: 从价格看，受近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均连续两个月回升，制造业市场价格总体水平上涨明显。此外，从各规模企业来看，大中小型企业均有积极变化，大型企业保持稳定增长，中小型企业景气度也出现边际改善，较上月有所回升。整体看，九月份企业活力向好运行。
2: 此外，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比上个月上升1.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1: 九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9%，服务业市场活跃度回升。
3: 从行业来看，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货币金融服务、保险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位于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相关企业业务总量继续较快增长。
1: 九月份迎来施工旺季，建筑业景气水平也显著回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3%，比上月上升3.4%，升至年内高点。
0: 总体来看，九月份非制造业供需同步改善，价格传导顺畅，消费回暖，基建托底，经营支撑有力，立身动力增强，为四季度经济平稳向好筑牢基础。展望四季度，随着稳增长政策效能不断释放，叠加年末旺季因素，投资消费需求有望加快修复，非制造业将保持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1到9月份，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15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力争到15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全国秋粮收获过2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据介绍，今年秋收、秋管、秋冬种期间，全国一共投入3000万台套农机具，能够保障生产需要。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同时整建制推进县也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促进更大范围均衡增产。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秋粮有望再获丰收。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9月29号，今年以来，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2024年11月17日，我国快递年业务量首次突破1500亿件。国家邮政局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经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的。
6: 妈，我拿到了健康。
4: 你用心的。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2: 昨天，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主体工程完工并启动核练，两个新建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8: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乙等2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此次核练将围绕火箭与发射工位的机械接口、加注管路、气路以及发射指挥程序等开展验证，为后续火箭进场和正式执行发射任务做准备。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于2025年1月25号开工建设，总占地1100余亩，主体工程建设用时612天。随着二期项目测控系统及海上回收系统逐步建成，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将进一步形成发射、测控、回收的能力闭环，带动火箭、卫星制造及相关配套产业向文昌集聚。
2: 国庆假期，国庆档多部影片已经扎堆上映，电影市场热度持续走高，一起来了解一下。
9: 今年中秋档上映的《红孩儿火焰山之王》是一部传统神话新编，以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中家喻户晓的红孩儿为主角，讲述其在唐僧西天取经前500年的成长历程。国庆档的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该 IP 首部中英合拍大电影，采用了全新的三维动画模式。影片中，佩奇一家首度踏足中国，以一场意外的热气球之旅，开启了一场兼具山水诗意、民俗烟火与温情治愈的东方奇遇。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则首次将两大经典国产动画品牌大头儿子与天眼联动。影片中，大头儿子凭借天眼的魔法瞬间长大，想要帮遭遇职场困境的小头爸爸化解难题，由此开启一场特别的职场体验。此外，暑期档动画电影《八仙》持续热映，并在刚刚结束的中秋档获得了票房第三名的成绩，证明了优质内容在长尾效应下的票房转化率。
2: 交通运输部介绍，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量预计将达到21.3亿人次。由于国庆假期七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目前各地交通部门已经提前部署，全力保障假期出行。
10: 交通运输部介绍，明天将是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出行人次达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已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热门方向铁路部门已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建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已经发布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在北京，两大机场预计将运输旅客超290万人次。
11: 旅客出行的最高峰在10月1日和10月7日，单日的旅客客流量都会超过24.5万人次。我们预计首都机场国内的热门目的地是在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贵阳等地。热门的国际目的地呢，我们预计是胡志明，然后是曼谷、巴厘岛、新加坡等地。
10: 目前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2: 国庆假期各地迎来出行高峰，铁路杭州站下辖的12个客运站预计将在国庆长假期间发送旅客299.8万人次，日均超42.8万人次。那么作为铁路杭州站下辖客运站中客流最密集、开行列车数量最多的杭州东站，目前的客流情况如何？此刻我们总台记者蒲佳怡就在杭州东站的候车大厅，我们请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你好，佳怡。
1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杭州东站的候车大厅，这里呢也是长三角地区重要的铁路枢纽之一，因此每到假期啊，我们都能在这儿感受到大家出行的热度。今天虽然还没有到正式的假期，但是在现场我们能够看到客流依旧是不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啊，今年杭州地区中小学生秋假和中秋国庆假期是连在了一起，所以在现场我们能够看到有不少小朋友的身影。可以说亲子出行、家庭出行、研学出行已经成为了这次假期出行的一大亮点。那根据铁路部门预计呢，今天杭州东站预计发送旅客26.3万人次，热门的出行方向呢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西安等等。据了解，明天也就是10月1号将是国庆期间的客流最高峰日，杭州东站呢预计会发送旅客30.5万人次。为了应对国庆期间激增的客流， 铁路部门也将实施一日一图，在热门的方向和时段灵活动态地增加运力的投放，在图定22对高峰线的一个基础上，另外再安排增开旅客列车118对，同时呢还将在9月30、10月1日、5日、6日、7日这5天的夜间至次日的凌晨加开夜间动车组的列车，车站也将同步开启通宵运营模式。那其实今天在现场我们也能够看到不少的高科技帮手，他们组成了一支机器人安防战队，比如说像这个憨态可掬的机器装备呢，它就叫做小东鸭，日常它会出现在杭州东站的一个到达层，旅客可以通过杭小东一个小程序来召唤它，它呢具有一个互动的语言模式，所以像它问路查服务都能够对答如流。同时我们看到它上方其实就有一个视觉传感系统，能够自动避障，目前它是支持东站内部27个核心点位的领航。与此同时我们在下方还能够看到一个大的托盘，它可以承重300公斤左右，所以大的行李箱放上去呢它也能够载着走。那没有人使用这个小东鸭的时候，它也会自动进行巡逻，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在他身旁的这台设备呢叫做小安宝宝，那他头顶所搭载的这个高清摄像头呢具备一个行为识别的能力，如果说在车站内部发现了一些异常的情况，他能够第一时间将信息传输给派出所的指挥部。那在夜间的时候，这台设备呢其实也可以在洛克平台进行自动的巡逻。据我们了解，像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些智能装备已经在杭州东站的站区里面全面投运了，和民警协同配合，共同为旅客假期出行保驾护航。主持人。
2: 好的，谢谢佳怡来自前方的报道。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随着国庆假期的临近，新能源车自驾出行热度攀升。9月29日、30日接连迎来充电高峰，国庆假期平台充电峰值预计出现在10月1日，平台全口径充电电量预计超3865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峰值增长超18%。
13: 据国家电网智慧车联网平台预测，10月1号充电高峰时段为7时至20时，10月5号、6号是返程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数量仍将保持高位。充电高峰时段分别为10月5号11时至21时、10月6号10时至22时。从区域看，预计浙江、江苏、安徽、山东、河北、河南、福建等省的高速公路充电量将创历史新高。从高速公路看，长深高速、沈海高速、沪昆高速的新能源充电桩最为繁忙。为保障假期期间新能源汽车车主高效便捷出行，国家电网公司在易发生排队站点计划提前部署应急充电枪435个，提升应急保障能力。
14: 环球华人。
2: 视线转向国际，泰国防灾减灾厅发布报告说，泰国洪灾已在全国范围内造成24人死亡，超过280万人受灾，洪水造成当地内涝持续，民众生活受到影响。
15: 29号最新的画面显示，曼谷多处居民区与主干道被洪水淹没，民众只能趟水出行，一些商贩直接在积水中摆摊卖货，小船、皮划艇成了市民采购物资的主要代步方式，还有商贩搭建起临时市集，打折售卖商品。此次洪灾，曼谷受灾严重，部分居民楼被洪水围困。有居民表示，受困公寓楼已断水断电。泰国自16号以来遭遇多轮强降雨，引发大范围洪涝灾害。曼谷市政府29号发布警告说，受上游水量增加影响，未来几日曼谷地区河流水位可能进一步上涨，沿河地区及防洪堤外的社区需密切关注水位上涨情况。
2: 日本东京继续降雨天气，据日本气象厅统计，受台风逼近等多重因素影响，自8月27号开始，东京都中心地区已经连续降雨34天，创下该地区有记录以来的最长连续降雨记录。 据美国《纽约时报》29号报道，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分析的卫星图像显示，27号以来共有9艘油轮在红海沿岸装载了大约1250万桶原油，其中3艘油轮在过去24小时中完成了装船。
13: 《纽约时报》报道称，这是目前最有力的迹象，表明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至少部分恢复了运行。报道还称，两名了解该管道修复事项但未被授权公开谈论此事的人士透露，沙特已经将输油量恢复到每天约350万。

0: 美国机票价格。今年十一月末传统假日期间，美国境内航班机票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大约31%，达到十年来的最高点。报道指出，如果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高企，预计美国的机票价格还将继续上涨。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原油。
1: 根据公告，计划参与互换的企业需要在近日提交提议。在公布互换合约后，美国联邦政府预计在十一月和十二月分批次交付储备原油。企业则最早可以从2027年4月开始归还原油，最晚归还期限为2029年年底。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炼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三月至六月已经开展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美国能源部3月11号发表声明称，将在大约120天内释放1.72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引发的油价上涨。美国能源信息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9月18号的一周，美国仅拥有2.846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与今年三月底水平相比减少超1.3亿桶。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曾在2009年12月至2011年7月初维持7.26亿桶以上的高位。
0: 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29号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举行的欧盟能源部长会议上说，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欧盟已经为进口同等数量的化石燃料额外支出大约1000亿欧元。
2: 约根森当天对媒体记者说，虽然欧盟已为能源多支付1000亿欧元，却没有多获得一丁点天然气或石油。约根森呼吁欧洲加快电气化进程，减少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以本土绿色能源取代昂贵的进口化石燃料。面对今冬可能持续高企的能源价格，欧盟成员国在此次会议期间讨论应对举措。约根森敦促成员国研究降低能源需求的措施，继续补充天然气库存，并采取有针对性的临时措施来稳定能源价格。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也参加了此次欧盟能源部长会议，他表示，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可能会讨论未来是否需要进一步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但这目前并非国际能源署的首要议程。
0: 最近，西班牙与奥地利先后宣布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此外，多家油企已经在意大利采取限价措施。
3: 据法新社29号报道，西班牙经济贸易与企业大臣奎尔波宣布，西班牙政府已批准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十月份，汽油与柴油价格每升将降低0.2欧元。同一天，西班牙生态转型大臣阿格森表示，西班牙将为天然气价格设置涨幅最高为15%的限制，同时为液化石油气价格设置上限。奥地利国民议会28号通过新一轮燃油价格干预措施，以缓解近期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根据相关措施，今年10月和11月，奥地利将下调汽油和柴油的矿物油税，同时将限制燃油销售的利润空间。奥地利政府预计，两项措施叠加后，消费者购买燃油时每升可少支付超过0.12欧元。另外，在意大利科威特国际石油公司、意大利埃尼公司和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出台限价措施，制定零售油品的价格上限。意大利全国消费者联盟指出，这三家油企共同行动，意味着意大利大约一半加油站实施限价。石油业界认为，上述油企在意大利主动限价，是希望配合意大利政府的平抑油价计划。
4: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5: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6: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7: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8: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9: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1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接下来请听走遍中国特别专题，河湾之上青绿作答。
11: 谁说搞产业护生态只能二选一？从前的吴中立通区一度困在这道难题里，牛羊养殖撑起收入，异味久久不散，年年追肥保收成，耕地地力持续衰减，污水流入河道，河滩日渐荒芜，日子能维持，但心里始终不踏实。直到新思路打破了单向取舍，把层层叠加的困境变成了环环相扣的循环。现在的黄河湾，水波平缓，沃土连片，百姓生活安稳富足。那道从前看似只能二选一的难题，力通人走出了独属于自己的共生答案。

0: 很多人一提起奶牛牧场，脑海里还是传统养殖的印象。那么我们今天到实地看一看现代化大牧场是什么样的。
1: 您现在看到的这个挤奶转盘呢，就是我们的智能100位的转盘，能够挤100头牛。这个就是我们挤的生鲜乳，通过我们食品级的管道呢，打到辅奶间。
2: 挤奶和储奶的整套工序均采用密封模式，全程杜绝污染，有效保障了生鲜奶源的优良品质。然而，牧场所要面对的管理难题远不止奶牛养殖和产奶，每天产生的数百吨粪污如何妥善处置，也是一道绕不开的现实课题。
0: 咱们这是什么区域？
1: 这是我们奶牛的运动场。
0: 哦，
1: 奶牛呢，每天呢，它也要有一定的时间去运动场呢溜达一圈。一个呢，就是能够呢促进我们奶牛的产奶。第二一个呢，能让他的身体得到了一定的放松，就类似我们人一样，吃饱以后呢，也要运动一下。这个一栏之隔之外呢，你看，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牛舍，下面呢每一格呢就是牛的卧床。
0: 这么近，所以从运动场出来就可以到宿舍里休息。
1: 对。
0: 那这就是牛的铺盖卷吗？
1: 是的。
0: 那这里铺的是什么呀？感觉很干燥，也很蓬松。
1: 软软的是吧？
0: 对。
1: 其实这个就是牛粪啊。
0: 啊，这是牛粪啊。
1: 是的。
2: 没错，奶牛身下这层松软干燥的床垫，原料就是牛粪本身。经过挤压、高温发酵，牛粪不再是让人捂鼻子的废弃物，反倒成了牛躺着最舒服的席梦思。
0: 那为什么要把牛粪铺在这儿呢？
1: 以前我们用的锯木渣、稻壳作为牛的卧床，但是呢，当我们发现呢，对牛的乳房呢会产生乳房炎，类似就是我们人的这个皮肤。划了一刀以后呢，有一个这个血口，那么牛也是一样，会对它后端产生的奶的品质呢有影响。经过不断的去研究呢，最后我们觉得粪经过挤压设备挤压以后呢，发酵高温再去做成一个垫料，就是能够节省我们这个垫料的购买成本，能够减少乳房炎的发病，让牛呢更舒服的在上面呢去卧床躺着休息。
2: 固体牛粪有了出路，但每天还有大量的牛尿以及冲洗牛舍的废水，他们更难对付。面对这道棘手的难题，牧场的人又有什么小妙招来应对？
1: 你请看这里，
0: 原液缓冲罐。
1: 我们的原液缓冲罐里面呢，装的是我们的这个牛粪水。
0: 哦，这个就是牛尿。
1: 对。
0: 这个液体看起来确实非常的浑浊。
1: 对，因为牛的这个粪水啊，它就颜色比较深，就是这个样子。为了处理我们牛尿呢，引进了富硒浓缩技术，每天呢能够处理达到1500吨。
0: 1500吨，
1: 对
0: 呀，
2: 1500吨水，足够10个家庭整整用上一年。这么多废水，要变成可用的资源，第一关就是固液分离。
1: 看这，
0: 循环泵。
1: 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牛尿的原液，就是通过它变成这个样。
0: 这个液体看着好像比刚才轻一些，但还是很浑浊。
2: 二次过滤后，液体虽已透亮不少，但离可用的标准仍有差距。
1: 马上咱们就揭晓答案。您现在看到的，这就是我们的净水装置。
0: 这个液体变得这么清澈，
1: 这个就是我们富硒浓缩技术的一个作用，将我们的牛粪粪水转变成我们现在的清水。
0: 这个跟第一次见到的液体确实差别很大。
1: 是的。它还有很多用途。
0: 这些水全部都是过滤水吗？
1: 是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富硒浓缩以后的这个清水。我们建了一个池子，把它呢收集起来，用于我们玉米的浇灌，牧场内部呢浇花草。
2: 一池清水，映出的不只是技术的底气，更是这座牧场对周边环境的温柔以待。
0: 从智能化挤奶产出好奶，到用牛粪做出牛床垫料，再到用沼液浇灌农田，依托规范运营和专业环保设备，奶牛养殖产生的废弃物都能在场内闭环利用。
2: 然而，一家牧场的闭环做得再好，终究是小循环， 全区大大小小70多家牧场，一天排泄的粪污量要是加在一起，光是想想都得替环保部门捏把汗。所以利通区专门给他们安排了一个好去处。
0: 看到这5个大罐子，我以为来到了什么化工厂，我站在底下像一个乐高小人一样。
3: 这是我们的 CSTR 厌氧反应罐，每个的罐子大概是6000立方米，里面装的都是我们从周边牧场收来的牛粪。像您是吴中人，您之前也有这个体会，风一刮这个味道到处都是，很难闻的。现在呢，我们通过封闭式的罐车把这些牛粪都收集起来，装到我们这个封闭式的大罐子里面去，就能够实现了一个牛粪的资源化处理和再利用，然后也解决了一些环保问题。像我们现在基本上就闻不到什么味道了。
2: 曾经人人避之不及、臭气漫天的牛粪，通过密闭罐车统一送入巨型发酵罐改造升级，他们将在这里完成华丽变身。
0: 那这些牛粪要怎么处理呢？是放在罐子里沤着吗？
3: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沤。首先，这个罐体是一个厌氧环境，里面含有大量的微生物菌，要把温度控制在35到38度之间，就像给牛粪洗了一个热水澡。里面的微生物菌可以把牛粪里面的有机物给分解出来，产生沼气，就像是大家传统意义上理解的这个腌酸菜，把白菜放进缸里面，时间长了之后就发酸发酵。
0: 所以这里是一个超级大的发酵缸。
2: 巨大密闭的罐体内，无数微生物在恒温条件下整日不停劳作，一点点分解牛粪里的有机质，源源不断产出沼气。
0: 产生出来的沼气要怎么处理呢？
3: 沼气主要是我们生产用，给有机肥的原料进行一个烘干，还可以厂区供暖和发电。
0: 那这样算来，牧场解决了多余的粪污，可以妥善处理，你们也获得了原料，变废为宝。
2: 沼气完成能源转化后，剩余固态物料也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0: 这个地方好大呀，细细的闻一下，好像确实没有什么臭味儿。
3: 我们耗氧发酵控制的比较好，牛粪的臭味呢都被除臭系统给处理掉了。您现在看到的这些都是我们固液分离之后的牛粪，通过这些皮带机从灌区那边输送过来的。
0: 我看咱们这个机器是无人控制的吗？
3: 我们这个是全自动化的翻刨机，每天的任务呢就是把牛粪给翻刨起来，让牛粪充分的接触氧气，进行一个耗氧的发酵。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把原料往前推。
2: 5000平方米的车间里，全自动翻抛机不停地运转着，让牛粪大口大口地呼吸氧气。经过高温发酵之后，那些曾经让人捂鼻子的东西变成了黑黝黝的有机肥。
0: 这就是有机肥，这个看起来跟旁边的产线的没什么区别，
3: 看上去很接近，实际上它是经过20多天的高温发酵之后是完全腐熟好的肥料了。
0: 这个就是可以直接进行售卖的吗？
3: 对，已经可以直接售卖了，年产能是15万吨，销往宁夏全域还有周边的省份。
2: 牧场里的事儿理顺了，奶牛舒坦了，产出来的原奶品质自然出众。从利通区牧场出去的每一滴奶，经过加工做成各类乳制品，送入千家万户的餐桌。说到底，一杯好奶的秘密就藏在这片健康的土地里。养出优质奶源的这片沃土，种瓜种菜也毫不含糊。利通区设施辣椒亩产普遍可达7000余斤，其中精品彩椒稳产4000余斤，拥有百年种植史的大青葡萄占地近2000亩，错峰栽培技术让农户从初夏一直卖到初冬，亩均产值超28000元。作为中国首批美丽乡村先行区，这里100余个村子，日子都绑在特色农业上。在金鸡镇的300多亩标准化番茄示范棚里，一颗颗色泽透亮、酸甜多汁的小番茄挂满枝头。
0: 哇，这个西红柿长得好漂亮啊！
4: 你可以尝一个。
0: 好。
4: 好吃吧？
0: 好吃，这个西红柿酸酸甜甜的。咱们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4: 我们的土豪，你看我们这个土特别松散。
0: 对，感觉都是颗粒状的。
2: 这片大棚如今沃土丰产，很难让人想到它曾濒临绝境。作为经营者，刘华对那段束手无策的日子至今心有余悸。
4: 我干农业20多年，到18年的时候，我想着是自己投资盖大棚，因为我懂技术，当时又投了很多钱，总想着大赚一笔。当时种了几十亩番茄，到收获的时候，番茄又软又没产量。
0: 那这是因为什么呢？
4: 我们后来请专家老师过来看以后，他说我们这个地比较板结，再一个就是地下。

0: 还有给介细虫，
1: 什么是根结线虫啊？
0: 根结细虫是一种肉以钙为介的小虫子，有害虫。你看这刚好是从其他鱼区拿过来的，这个根上有好多结节，这就给咱们人受了伤以后，伤愈好了以后形成这个结节。你看它这根上，全部都是这种结节，证明虫子对它伤害很大。像这种情况，植物就没有产量，也没有枯槁了，它营养吸收不上去了，根已经坏了。
2: 那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当时我们请的老鼠专家，让他们给我开点农药呀，什么治疗一下。结果是他们当时建议让我在土里面放蚯蚓，我当时也不信，总想着是这个小东西，我们这个地方随处可见，没有这么大作用。
3: 虽然心里一百个不信，但每一个大棚都接连出现相同的减产问题，亏损实在太大。
0: 他只好挑出一棚，死马当活马医。接下来的日子只能等。结果是挺好，80天时间，我们种出来的果子以后，品质就是硬度也上来了，口感、糖度都有了。后来我们就把所有的大棚全部用这种技术，就是放养蚯蚓。蚯蚓它每天随着温度变化上来下去，就在土里面不停的活动，帮我们松土。它每天把土和
3: 有些这个秸秆呀吃进去以后排出来的排泄物是好的有机肥，它里面含有好多微生物、蕨芥啊、埃及酸，就是我们人工合成不了的肥料。
4: 起初无奈的尝试破解了规模化种植的难题，小小的蚯蚓以自然之力修复土地，完美适配大棚生态种植。走在经济镇的大棚间。 可以看到，这里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而且300多个大棚都用了这套蚯蚓套养技术，土变松了，根变壮了，果子变甜了，大家的钱袋子也鼓起来了。
3: 蚯蚓盘活了大棚的土地，也让当地人重新理解了这片地该怎么养、怎么用。同样的思路，在上桥镇刘家芳村。
4: 一片险些被全部伐除的老桃林，靠着全新的共生模式再次被看见。哎，你们是从哪儿过来的？
5: 我们是从林武过来的。听说这边开了家门宠乐园，我就带朋友一起过来玩了。
4: 你觉得这里怎么样呢？
6: 这里动物非常可爱，而且特别亲近人，
5: 而且我就是奔着卡皮巴拉来的，它情绪特别稳定。
3: 你最喜欢这里边的哪个动物呀？
6: 我最喜欢羊驼，羊驼很贵，而且还能喂，还能摸它。而且我从门口进来到现在，感觉绿化做得非常好，而且还有桃树这些子。
3: 游客随口提到的桃树，正是这片萌宠乐园的由来。项目发起人顾亮对这片桃林有着别样的情感。
7: 和我初中的心理特别有关系，当时特别馋啊，经常和几个小伙伴来这里摘桃子吃，到现在对那个桃子的味道都还记忆犹新。我已经40多岁了，这个桃树也有10来年的桃龄了，桃子的味道、口感特别酸涩。我们刘家坊是一个4一级景区，这么大的桃林现在没有经济价值也是不行的。村上有人建议把这块桃林砍掉，我就觉得非常可惜啊。
3: 砍掉桃树，平整土地是最简单、最省事的选择，但顾亮舍不得。
7: 当时和村里商量，就在这块地方能建个什么。我最初打算是建一个植物园，因为我们利通区公园比较多，绿化也比较好，我怕到时候搞一个植物园会赔掉。
3: 一番考量下来，建造植物园的方案行不通。
7: 顾亮又把目光投向了别处。在利用假期的时间，我带着孩子，去山东玩的时候，看到人家萌宠乐园里面，孩子可以和动物亲近，也可以投喂。然后回来以后，和村上商量，当时我的家人也特别支持，我们在我们利通区能不能搞这样一个项目？当时我跟设计团队啊再三强调，桃树千万不能动。经过这几个月的养护。 你看，我们现在桃树都已经成型，长势也比较好。这样的话，桃子呢可以喂一些梅花鹿，小浣熊呢可以在树上爬来爬去，桃叶呢也可以喂一些小动物。这样整个把这个园子就保留下来。
3: 一场温柔的改造，保住了老树，留住了乡愁。
0: 也盘活了乡村生态文旅。曾经无人问津的老桃林，成了游客络绎不绝的网红打卡地。村子更美，产业更活，而这份人与自然双向奔赴的美好，更需要日复一日的用心守护。
1: 周华姐，
2: 哎，
1: 听说您在环卫工人的岗位上已经干了20多年了。
2: 对，19岁就参加环卫工作了。当时很多人都不支持，因为身边人都觉得嘛，去捡垃圾不是一个光彩的事。但是我的父亲很支持我，父亲当时就说：“你干一行要爱一行，要踏踏实实的去干。”所以就因为父亲的这句话，我坚持下来了。20余年日复一日的街巷清扫。
1: 马春花亲身见证了本地垃圾处理模式的完整转变。以前我们这个垃圾都是无害化处理后填埋，现在可不这么干了。
2: 不填埋了，那这么多垃圾去了哪儿？你知道我们立冬区的人口有多少吗？有40多万人口。那你知道每天产生的垃圾是多少吗？
0: 这我就不知道了。城区每天产生的垃圾都有500多吨，这么多？
1: 对呀，还不算农村的，每天产生200多，下来要700多吨垃圾。
2: 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处理这么多垃圾呢？
0: 直接垃圾到焚烧厂焚烧后发电。如今，城里头，人机搭档清扫街道，900多名环卫工人维系着每条道路的体面。 乡镇上46台清运车每天跑遍62个垃圾分类示范村，挨个清运20000多个垃圾桶。全区一年产生的300000吨垃圾直接搬进焚烧炉，转身变为8000万度电，够4万户家庭用上一整年。垃圾这趟旅程迎来了完美谢幕。 水治理这边也同样翻了篇，400多公里污水管网在地下穿针引线，20座污水处理站兢兢业业守着每个排污口，12条黑臭水体全部消耗，臭水沟这个名词成为了过去时。立通区的生态治理探索并未止步，另一张人与自然共生的答卷。
3: 铺展在湿地之上。今天黑油江小雨啊，拿下设备。来吧，来吧。刚才的燕鸥呀、白鹭呀、苍鹭，待在这个地方就是因为这鱼多，
4: 鲫鱼，以鲫鱼为主。
0: 今天，李志军一行人再次来到余光湖湿地，记录监测鱼和鸟类的相关数据变化。
3: 它能客观地反映出来这个地方的。
4: 湿地特征，我们看到这里现在真的非常漂亮。那以前这里是什么样呢？以前呀，这个余光湖呢，它是一个地势特别低洼的地方。以前农田的退水啊，山洪的积水积到这个地方，那是泥泞呀、沼泽呀，环境是比较差。后面这几年呢，就是我们宁夏呢，就是适时的那种的生态移民嘛，为了让这些呢移民能在这个地方能够呢生活住，兴挖了这种的。
0: 库塘湿地就是保证了移民在这个地方的生活用水啊、生产用水啊。
3: 当初修塘蓄水，初衷是保障移民生活生产用水。可随着生态持续向好，水系稳定洁净，
0: 这里反倒意外打造出一处候鸟眷恋的家园。李老师，我们能看到这边现在有很多鸟，那我们一共有多少种鸟类呢？ 根据我们这几年连续的监测呢，那么以前呢可能大概就是30来种，这几年呢记录到了将近有147种。从春季到秋冬季迁徙啊繁殖的候鸟呢，已经达到了5万多只了。
4: 说明咱们这里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
0: 对呀，147种鸟类，50000多只候鸟驻足栖息，是湿地生态修复最直观的成绩单。 但生态红利快速回归，新的矛盾也随之出现。
4: 看我们这个旁边的这个农田呀，这几年种的像瓜菜呀、土豆呀、玉米呀，都成了像鸟的爱吃的食物了。
0: 哦，
4: 人和鸟呢就征粮了。
1: 那么农民也很苦恼，我们也很苦恼。
2: 那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1: 我们前段时间跟立通区自然局的，还有我们玉光湖的村委，想着呢，怎么样让农民的损失呢，尽量的少，但同时呢，又让更多的鸟在地方能留下来。就是我们就想到了一个办法，比如说，玉光湖这些鸟类呢，给农民种植的农作物去做检测，哪个鸟喜欢吃的农产品，它的品质就好，我们就贴上鸟的这种的品牌，比如说是芝麻鸭牌玉米呀，白鹿牌呢小土豆呀，提高了这些农产品的这种的附加值，这就叫心理损失呢七万步。
0: 一只鸟，既是一张生态答卷，也是一枚品质标签。田里被鸟吃掉的损失，换来了品牌溢价的回报。立通人用鸟作为代言人的思路，把人和鸟的博弈变成了共赢。城郊渔光湖，以生态连接人与飞鸟；城市腹地的乃光湖，则是留给市民的休闲水岸。生活在乃光湖附近的居民穆辉，将这里的变化全都看在眼里。
3: 之前呢是一片臭芦苇湖和臭水沟，夏天呢开窗以后呢，气味比较难闻。现在通过政府的十几年的治理以后呢，你看这边也有荷花，水面也比较清澈，给我们提供休闲散步的一个地方。
0: 湖水清透，岸边草木繁茂，游人慢慢散步闲聊。这些从前很难同框的画面，如今在立通区各处水边已随处可见。
2: 从乡村旧貌换新颜，到城区河湖焕发新生，这一路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全都是立通区持续深耕环境整治的扎实成果。环境变好了，风景变美了，日子也就越过越舒心，这就是最实在、最暖心的幸福。
4: 好，以上您收听的是《走遍中国》特别专题《河湾之上，青绿作答》。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
6: 的，
5: 路过你的全世界。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1: 听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在2015年2月17日乙未羊年的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主席以孟郊的诗《游子吟》展现中国人深厚的家庭情结，在春节这个万家团圆、共享天伦的美好时分，与亿万人民共同思考家庭、家教、家风的深刻内涵。接下来，我们就来品读一下唐代诗人孟郊的这首诗《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诗人孟郊仕途坎坷，一生饱尝世态炎凉，在长期的颠沛流离中，对亲情的珍贵有着更为深刻的体悟。他的《游子吟》宛如一首深情的母爱颂歌，穿越千年时光，依然触动无数人的心弦。这首诗创作于孟郊任江苏溧阳县尉期间，多年的漂泊生活让他倍加思念母亲。诗的开篇用极为平实的语言，将慈母与游子通过线和衣紧密相连，这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却生动地勾勒出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深情。用千针万线秘密缝制衣服的动作，细致入微地描绘出母亲内心深处担忧儿子迟迟不归的忧虑，母亲的爱也就在一针一线中毫无保留地倾注出来。这种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展现母爱的手法，质朴而真挚，让人感同身受。这首诗的经典诗句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诗人以寸草心比喻子女对母亲的孝心，以三春晖象征母亲温暖无私且广博的爱。这种对比强烈而形象的比兴手法，将子女对母爱的感恩与难以报答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艺术地再现了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性美，引发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强烈共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的春节团拜会上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只有这样，才能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用我们4亿多家庭、14亿多人民的智慧和热情，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磅礴力量。习近平主席引用《游子吟》，让这首古老的诗篇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是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生活格局如何变化，家庭始终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亲情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再会。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

0: 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最近由北京企业蓝箭航天研发的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完成陆地回收，获得全球航天圈的高度关注。未来这一新技术将带来哪些新可能？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去采访火箭研发人员和航天领域的相关人士，共同关注这个话题。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的北湖湿地，湖水清澈，鸟语花香，绿树葱茏，成为了市民家门口的天然氧吧。稍后与江苏台一同去探访北湖湿地如何从废弃水产养殖塘华丽变身为野生动物栖息地。在天津五大道的百年小院里，花艺匠人刘冬梅用30年光阴与花相守，以艺传情，将精妙的中式插花技艺带上多个国家级国际舞台，向世界展示东方美学的独特韵味。节目下半段开始，天津台就为您讲述花开30年的故事。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来听一听这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最近由北京企业蓝箭航天研发的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完成陆地回收，获得全球航天圈的高度关注，也成为中外社交媒体热议的话题。这是中国民营商业航天首次实现入轨火箭一子级陆地垂直回收，可以显著降低航天发射成本，将深刻影响全球商业发射市场。它的发射回收成功，使得中国已经形成海上、陆地两套回收技术路线，为今后大规模太空开发提供运力基础。研发朱雀三号的民营企业为何会在北京诞生？下一步的挑战又有哪些？未来这一新技术将会带来哪些新可能？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去采访火箭研发人员和航天领域相关人士，共同关注这个话题。
2: 8月19号早上7:35，在我国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金色的晨光映照下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03型精准送入预定轨道。
3: 火箭已在草坪着陆。
2: 早上的7:41左右，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软着陆于甘肃省鸣琴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上。
4: 本次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在距离发射场千里之外的北京，首次启用并全流程测控本次任务的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里响起阵阵掌声。朱雀三号是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66.1米，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到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从而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

0: 回收与再利用。蓝箭航天副总裁刘健说，
1: 朱雀三号遥二飞行成功，这是继去年12月3号首飞之后第二次执行的飞行实验任务，也是第二次开展一子级垂直回收的技术验证，针对遥一飞行过程中出现的这种故障暴露出的一些薄弱点进行了优化，着陆的冲击都非常小，着陆精度也非常高，很高兴我们今天获得了突破，在国内首次实现了一级路上的垂直回收，为我们后边复用技术的快速的发展和迭代，未来一子级火箭重复使用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0: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的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在它之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旗下的猎鹰九号、蓝色起源旗下的新格伦，还有我国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都实现了轨道级的火箭回收。本次朱雀三号一子级的成功回收，采用的是和美国猎鹰九号类似的着陆腿加垂直起降方案。这枚重达数百吨冲入太空的一子级火箭掉头返航，又精准落在目标区域，迈出的每一步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相比于国际先进水平动辄单体数十次的火箭重复使用，朱雀三号虽然稍显稚嫩，却潜力无限。刘健提出，
1: 这个过程我觉得是我们要客观认识的，包括产品的这种可靠性，它会有一个迭代，有一个周期，我们希望在前人的这个基础上快速的去缩短这个周期，使我们整个一子级火箭发射复用的次数能够得到一个快速的一个提升。一个是我们技术团队要针对可复用火箭进行详细的一个检查，看看一子级火箭在载入环境下它到底有没有损伤，到底有没有薄弱点，同时呢我们对我们的设计仿真能力，包括地面实验验证能力，围绕这个复用火箭建立它的研制保障体系，奠定我们复用技术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发展。
0: 朱雀三号在2023年8月立项，在大约3年的时间里，达成了二子级成功入轨、一子级陆地回收的目标，为后续开展回收舰体检修维护、复用飞行和商业化应用奠定坚实基础。由回收技术验证迈入工程化复用验证阶段，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提出，
2: 我国长征十号乙首创海上往系回收，商业航天发射朱雀三号呢，补齐了多项自主航天关键技术，与国家队回收路线呢形成了互补。火箭的第一级成本呢，占整体的成本6-7成，以往呢发射以后呢就直接报废了，多次重复使用，硬件成本被不断的摊薄，入轨的价格呢大幅度下滑，大幅度降低卫星组网发射成本，让大规模的太空建设呢具备经济可行性。
0: 朱雀三号本次搭载的鸿鹄03星成功入轨，则是聚焦规模化组网实施星舰协同的升级实践，为后续探索降低卫星制造和星座组网成本、提高发射规模效率打下技术基础。鸿勤科技公共事务总监滕超介绍，
3: 鸿鹄03星是我们自主研制的技术验证卫星，它搭载了几项新的技术，比如说新一代的金乌动力系统、赤羽能源系统、白泽电子系统，主要就是面对卫星互联网、规模组网来进行技术验证。入轨之后呢，进行验证星间的高速传输、星地组网一系列的太空的试验。
0: 本次伴随朱雀三号任务启用的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则是火箭大街的六大共性平台之一，更是全国首个开放式航天测运控共享平台，主要由指挥控制大厅、数据中心机房和智能化中心软件三大系统组成。北京经开区机器人和智能制造产业局副局长、商业航天专班主任马昭说，
4: 作为航天智能运营的指挥平台中心啊，可以面向全球提供航天的测运控服务，覆盖低轨、高轨、地月空间，具备不低于每年200次商业火箭发射回收、不低于5000颗商业卫星的测运控服务能力。企业在北京火箭大街即可进行火箭发射任务的数据判读、指挥协同以及卫星运控的指挥数据接收与处理，让我们企业有了自己的共享航天指挥所。企业的测发人员不必再分散，也可以省去自建测运控中心的投入。
0: 作为我国航天领域的领头军，北京亦庄现在拥有空天企业230多家，有10型商业火箭、8型商业卫星入轨。在2025年，北京亦庄舰成功发射了24次，占我国商业航天发射规模的80%。在2026年，已经完成了19次发射任务，全年总发射计划超过40次。马昭介绍，
4: 继一个多月前的亦庄舰长征十号乙全球首创海上往系回收之后，朱雀3号遥二火箭实现了我国首次运载火箭1子级的陆地支腿回收，同时长征8号甲、朱雀2号等中型液体骨干火箭正在支撑大型星座建设，捷龙3号、古神星1号等快箱火箭广泛服务于各行业用户，我们的低轨宽带卫星、光传卫星以及光学雷达、态势感知红外卫星接续入轨，100余家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产业集群加速壮大。
0: 在国际上太空圈地的博弈当中，低轨轨道和频谱资源遵循先到先得的原则。比如美国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链已超过了10000颗，当前我国也急需自主的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来加速部署星座网络建设。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说，
2: 目前我们呢仍处在从回收走向稳定复用的初期，但是国内产业链完备，扶持力度大，商业航天发射逐年提速，整体处于快速追赶阶段。
0: 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方面的重大突破，还有望带动卫星制造、地面终端、运营服务等全链条发展，催生万亿级的太空经济市场，这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息息相关。西安航空学院副教授梁毅晨表示，
5: 当这个火箭可以重复使用之后，主要就是我们航天载荷的运载成本会大规模的降低。那么未来我们也有很多的卫星的租用服务，比方说我们的卫星通讯，或者说是我们的卫星导航，或者高校科研单位啊，一些中小企业呀，做一些科研的时候使用的这些卫星探测呀、遥测呀等等，这些功能成本就会比现在要低得多。那么从而进一步的导致他们研发出来的产品会便宜很多。
0: 面向未来，随着航天技术的迭代持续推进，火箭航班化发射的愿景也将成为可能。预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能够解锁更多太空探索的新可能，更让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持续带动产业升级，惠及大众生活。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的北湖湿地，湖水清澈，鸟语花香，绿树葱茏，成为市民家门口的天然氧吧。稍后与江苏台同去探访北湖湿地如何从废弃水产养殖塘华丽变身野生动植物栖息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的北湖湿地，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江苏段的源头区邵伯湖的西岸。城里瘦西湖，城郊荒北湖。如今的北湖湿地已经是当地的一张生态名片，湖水清澈，鸟语花香，绿树葱茏，成为了市民家门口的天然氧吧。稍后与江苏台一同去探访北湖湿地如何从废弃水产养殖塘华丽变身野生动植物栖息地。
8: 你好，这个是北湖湾河的这个站台到了，然后在这边您可以看到在夏天的时候，
9: 北湖湿地公园，喜鹊白鹭在林间跳跃，一阵微风吹过，湖面泛起层层涟漪。90后姑娘罗香玉边开着公园观光车，边向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自豪地介绍着公园景致和家乡特色。罗香玉是土生土长的扬州本地人，湿地公园建成后，旅游专业毕业的他选择回到儿时成长的这片湿地，尽自己的一份力。
8: 在成为湿地公园之前，它就是有的是人家的村庄嘛，然后还有这个农民的农田，然后还有一些小鱼塘。整个湿地公园是7000多亩，然后它的水域面积是占到了4000多亩左右。 它的这个鸟比较多，果树也特别多，然后开车的时候能更多的跟他们去介绍我们北湖湿地公园，然后以前的这个前身啊怎么样的，也是蛮自豪的。
9: 曾经的北湖湿地全然不是现在的春日美景，长期以来北湖湿地周围遍布着圈围养殖，水产养殖坑塘一度多达 276.2 公顷，占到总面积的 57.7%， 而建设养殖池塘围栏田埂等导致湖面萎缩到 56.8 公顷，不足总面积的 11.9%。 这组数据在曾居住在这里的公道镇念桥村老村长王邦龙的记忆中是随处可见的鱼塘、浑浊的水质和杂草丛生。
10: 原来都是荒废长芦苔长，
11: 原来这里都是荒废的长芦柴长杂草。像西湖村的一个队，它原来只有150亩左右，后来通过对水面鱼塘和农田进行整治，就变成了400亩。统一规划进行分红后，老百姓每个人一年最起码可以分到1000块钱。
10: 最起码1000块一个人。
9: 可喜的变化始于2016年，从清理整治违规鱼塘、水产养殖户再就业，到项目区农户搬迁安置，邵伯湖西湿地生态修复项目正式启动前期规划。一直以来，鱼塘养殖让塘底地形变得平坦，并且低于正常水位，加上塘埂没有植被覆盖，淤泥质土壤十分容易扩散，成为造成水质内源污染的罪魁祸首。于是重塑湿地地形成为直击根本的第一个大动作。扬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涵江分局耕地保护和生态修复科科长徐以央说，
12: 我们主要是通过地形的平整修复措施，让湖底的地貌变成起伏多态。比如说在北湖环湖北侧那些开放的原来的养殖塘，开展的清淤挖方直接变为开阔的湿地水域，这样我们就构建了生态岛、倒流浅坝、浅滩洼地一系列的湿地单元。
9: 为了保证湿地水系的净化作用，水系疏浚工程也如火如荼地同步展开。一定的水位深度不仅能保证河流水系的通畅，还可以减轻富营养化底泥对水体的污染。徐以央说，除了在项目区内部对原有河道进行全面疏浚和挖深，水系疏浚的工程也延伸到了项目区之外。
12: 围绕项目区，我们是专门的开辟了一条河道，一个是作为天然的屏障，来阻碍周边的农田、村庄的生活生产的这个排水进入我们的湿地；第二个，也承担的项目区外面的一些区域排涝和灌溉蓄水的一个需要。我们还建了3座集制闸，跨河流的桥梁有4座，逐步配套相应的引排建筑。
8: 果树这一块，它就是像我们柿子树啦。
9: 这个大自然中的新家，硬件装潢搭建完毕，作为软装的自然植被也别具巧思。从汉柳、朴树、银杏，到芒草、狼尾草，再到蒲苇、荷花、睡莲，滨水、亲水、水生植物分类入驻，各守一方。徐以央说，
12: 我们根据湿地恢复区域它的高层规划种植的不同的这个植被带，你像那个非淹没区的浅滩地带、近岸水域的停水植被带、沉水植被带等，也是非常具体的一个因地制宜的去种植和布置。另外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我们本土的一些植被经过自然选择保留下来的有顽强生命力的一些本土植物，这样的话其生活率就非常高了。
9: 坐落在柳湖的观鸟阁是北湖湿地公园内的制高点，站上观鸟阁，北可俯瞰诸湖草堂森林湿地，南可观览保育区湿地水禽，是公园观赏鸟类的最佳位置。
13: 比如说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啊，看到雨季啊，湖面上还有一些小鸟啊，生态环境是很好的。
14: 我拍了水凤凰、喜鹊、黑头鹪鹰20多种鸟，这是我们摄影人的鸟的天堂。
9: 昔日的废弃水产养殖塘变成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如何让这些鸟类等动物不是过客而成住客？扬州市涵江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工程师石磊介绍，从观鸟阁望向南边的一片树林中有一处封闭区域，这里原本计划进行道路改善，不过当发现有很多白鹭喜欢聚集在这片区域觅食栖息，施工便立刻叫停。
15: 你人要是近距离看到里面白的点子啊，都是鸟，所以说现在就不敢动了，它是一个非常大的鸟类栖息地。
9: 为了更加科学动态地观察动植物恢复和生长情况，北湖湿地公园运用物联网建设了数字孪生信息系统，在生态监测点的数据大屏上实时显示出空气质量监测、水质监测、土壤监测的详细数据。徐以央介绍，
12: 我们通过监测点的监测，我们项目区的范围内各种动物植物都已经逐步恢复，包括鸟类、兽类还有两栖类的都很多。比如说目前鸟类已经观察到70多种，像鸳鸭、鸿雁、木头鸭、斑鸠这些迁移的珍禽，有时候还能观察到小天鹅。另外发现的植物

0: 标准，水质持续稳定安全。
1: 烟波清源，水木明色，历经六年多的生态修复与治理，北湖湿地走出历史烟尘，实现了华丽转身，一幅山清水秀、鸟语花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美景正徐徐展开。自然资源部国土整治中心系统修复部处长周旭表示，邵伯湖西湿地生态修复项目的实施显著改善了湿地生境，实现了荒湖的蝶变。
2: 通过这些湖区的水系连通性、水环境的质量有效改善，水质净化、水鸟栖息等生态功能都得以加强，保护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一江清水向北送的水质安全。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天津五大道的百年小院里，花艺匠人刘冬梅用30年光阴与花相守，以艺传情，将精妙的中式插花技艺带上多个国家级国际舞台，向世界展现东方美学的独特韵味。节目下半段开始，天津台就为您讲述花开30年的故事。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听一听这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天津五大道的百年小院里，花艺匠人刘冬梅用30年光阴与花相守，以艺传情。受传统家风熏陶，她深爱中式花艺，毅然跳出安稳生活，深耕花艺。凭着吃苦耐劳、潜心钻研的韧劲儿，他从街边小花店起步，将精妙的中式插花技艺带上多个国家级、国际舞台，向世界展现东方美学的独特韵味。成名后的他不忘初心，扎根乡土，普及非遗美育，让传统花香浸润寻常百姓生活，以一生坚守续写中式浪漫。节目下半段开始，天津台就为您讲述花开30年的故事。
5: 走进天津市和平区五大道名人花园，比这里旧时历史故事更先闯入心里的，便是满园的花草与芬芳。低头看，墙角的迷迭香气味浓烈，抬头望，风车茉莉更是开得热闹。即便早已过了五大道出名的海棠花季，可您要是走进这个小院，依然能看见花。它们一团一簇开在青砖墙头、老式茶几上、百年的窗台边，那里的花好像四季都不肯谢。
6: 院子呢不大，你
7: 像
6: 这个
7: 叫什么
6: 鸢尾，这个鸢尾是达沃斯的时候我们做那个会场布置撤回来的，在名花又开花了，非常美。
7: 嗯，这种小小的
6: 也叫爱丽丝，这个叫过路黄。
5: 眼前正在神采飞扬、如数家珍般介绍眼前的花草的人，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他叫刘冬梅，已经接近60岁，如今他是名人花园的主理人之一，更是享誉中国的花艺名家。刘冬梅跟花的缘分是从奶奶那儿来的。
6: 我从小我奶奶养花，那个年代我爸爸盖房就有花墙，我奶奶呢原来在冬梅一定要养芭兰，那香的呀，讲的特别多，讲穿成芭兰怎么挂身上，做完旗袍怎么挂襟上。当我做这个才知道，这芭兰是什么？是白兰。那个年代哪有多少种花的呀？我奶奶就攒花种子，到处找人要花种子。
5: 90年代，刘冬梅在供销社系统干得不错，管着几十号人，每天穿着工装，体体面面的。无意间，一张报纸上的插图彻底改变了刘冬梅的人生轨迹。
6: 90几年，
8: 到90年代了。
6: 然后那时候吧，哈，看《天津日报》在办公室里，哎呦，那个妇代会的那个 logo 啊，那康乃馨插的，我就给《天津日报》打电话，说谁报道了这个，谁插的花，我想找那个人。 结果就找着那记者告诉我去找，我就找到了，我记得他叫陈和，就跑去找他了。我就问他你怎么做的，我对他充满了那种期许，反正他真的感染了我，怎么会选择用那么多的康乃馨插这个复代会的 logo， 这是96年呢，非常前卫了。
5: 没想到这次聊天回来，刘冬梅做了一件谁也想不到的事。那段时间开花店的念头几乎让刘冬梅寝食难安，最终她还是偷偷租下了店面。起初虽然父母并不赞同刘冬梅放弃稳定的工作转身开花店，可看到她如此执着，父母还是从行动上给了她有力的支持。可花店真开起来，却远没有刘冬梅想象的美好和浪漫。
6: 很多人说开个花店多好，穿个裙子浪漫的站在那，不是那么回事啊，那花是臭的，你要不换水，你的手是粗的，然后这骨头都得变形，这个是你看不到花店人的另一面。
5: 开门做生意只有热爱能吃苦，这两点远远不够。开头咱们提到刘冬梅这是心血来潮就把花店开起来了，起初她的花店开在东里郊区，却要从市区的宝鸡道市场来进货，进货价不低，卖货价却上不去。更让人发愁的是，当时在东里区花店并不多见，能够花钱买鲜花的顾客更是少之又少，零售销量起不来，刘冬梅只能另做打算。
6: 人家问那个买花多少钱，我说完那个人就说买一斤肉才多少钱，你够黑的。这鲜花礼品店为什么会让人来婚纱礼服放里面，结婚的就是我第一桶金，哇，全都订满了，你知道吗？手捧花那年代那塑料的那个丝带得拿剪刀裂下打成卷儿，做多少个手捧花就不记得了，只记得全是丝带。
5: 就这样，刘冬梅的花店在当地小有名气，随之也有不少企业和单位的礼宾订单找上门来，花店开起来了。可刘冬梅很快发现光会卖花不行，得会插花。200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去北京参加了一个花卉行业的交流会，台上有人表演插花，手法利落，作品漂亮，她看傻了。下台一打听，人家是新加坡来的老师，叫高延发，也是有名的插花大师。于是年过40的刘冬梅又背上了书包走进了课堂。刘冬梅回忆说，
6: 打这个西式的花束，螺旋形和交叉形的，我打这个比方哈，这个花束打起来的时候，他告诉你要掌握多少度的螺旋，这怎么怎么，这种做法都对了，但是他哪天都批评我不对，就给你扔地下，你知道，但是真的就扎实这个基础了。
5: 刘冬梅知道严师出高徒的道理，他想起了自己当时给企业插花撒了一地的窘迫，憋着一股劲儿要把插花学好学扎实，这股肯学的劲头也得到了老师的认可。几次跟着老师出国交流，刘冬梅明白了，花艺不是穿得漂漂亮亮摆弄花，是弯腰，是吃苦，是手上起泡也不能松劲儿。2002年，天津承办了首届中国杯插画花艺大赛，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全国性的专业花艺比赛，刘冬梅代表天津参赛。可参赛规则一出，她傻眼了，预赛考中式插花，不会中式就进不了决赛。他学了2年的西式插花，几何图形、螺旋手法练得滚瓜烂熟。可中式插花用树木的枝条讲意境、讲留白，这些他基本没碰过。
6: 后来打比赛前，我师姐来了，然后她教了我一下。然后我不之前去山东讲课嘛，那几年的历程，我山东的师弟呀、啊。泰山侄子给我运天津来了，我就占了很大的便宜。
5: 比赛那天见过大场面的刘冬梅还是止不住的紧张，第一轮预赛过了，第二轮也过了，最后她拿了全国亚军。这场比赛之后，她正式拜师中国插花泰斗王连英先生，系统学习中式插花，从枝条怎么选，花怎么摆，意境怎么营造，一点一点打磨。从那以后，刘冬梅开始代表天津参加全国比赛、亚洲杯，作品拿了各种大奖。她也带领团队开始参与国事活动的花艺设计 ，G20 杭州峰会、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夏季达沃斯、上合组织峰会。 每一次光鲜的亮相背后都是不眠不休的苦熬。
6: 在成都比赛回来住院住了十几天，肺炎感染的，下雨，但是不管人躺到医院，作品是不会差的，努力的让它最完整的呈现。
5: 刘冬梅有一身本事，能在大场合里做出一流作品，可她最得意的不是那些奖杯，是她身边的人。刘冬梅说，她最大的作品不是花，是人。这些年她做的最多的事，不是参加比赛，不是做国事活动，是讲课。在空港实验小学，她每周都去上非遗课。
6: 我现在就是每次讲课都告诉孩子们先学什么，就是礼仪。你的花打得非常漂亮，你要送给谁？给妈妈，给老师都是对的，给奶奶，给谁都是对的。
5: 她教的不仅仅是插花，孩子们学完了知道见到人要打招呼，插完花要把桌面和地面收拾干净。校长跟他说，这孩子们出来跟别的不一样。在小时候曾经跟着刘冬梅学插花的贾子涵，如今也成为了孩子们的老师。他带着孩子们来找自己的老师刘冬梅，让孩子们感受花艺之美。
7: 所以现在有时候也是带着孩子在这边做活动，母亲节给妈妈献一束花，当时特别感动。对于孩子来讲，就是他们在平时学习当中很难涉及的这样的领域，然后家长们也是很开心，然后孩子们都是收获很多。
5: 刘冬梅还走进社区教六七十岁的叔叔阿姨插花，很多阿姨零基础，她就从最简单的教起。一束花插完，阿姨们都高兴得不得了，举着花拍照。
6: 进社区呢，大家会问我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我会认真的回答。但你知道吗，他给我一个很强的提示，甚至我从他身上又学到一样。每次进社区，努力的把作品里放一个永恒，放一根富贵竹插在花里，告诉他这个竹子以后会长根的，就愿意给种子给大家，愿意大家百姓的那个窗台都有盆花看到。
5: 2026年，刘冬梅被评为天津市百姓学习之星，这个荣誉不是因为她拿了多少奖，是因为她把学了一辈子的东西又还给了百姓。从奶奶的白兰到15平米的小花店，从新加坡老师手中的竹竿到中国杯的亚军奖杯，从国事活动的舞台到社区学校的讲台，他用了30多年，画了一个圆，起点是爱花，终点是把花的快乐传给更多的人。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听一听这一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听一听这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
8: 肉燕是福建福州著名的传统食品，它口感细而不腻，柔而脆嫩，味道鲜美，兼有荤素风味。虽然看起来长得像馄饨，但两者却大有不同。馄饨的皮儿是用面粉做的，而肉燕的皮儿则是由猪肉锤制而成的，所以肉燕也叫做肉包肉。在清稗类钞中有这样的记载，肉燕者，闽人特殊之肴也。由此看来，肉燕自古就是福建的小吃了。到了近代，郁达夫在《饮食男女在福州》中也感叹肉燕的味美。 对福州人来说，肉燕不仅味道鲜美，

0: 有着吉祥的寓意。在福州话里，鸭蛋与鸭乱谐音，肉燕和鸭蛋一起煮，寓意太平，又有太平宴的说法。因此在福州的民俗当中，每到逢年过节、婚丧喜庆的时候，一定会吃太平宴，就是取其平安吉祥之意。所以无宴不成宴，无宴不成年。同力肉燕第四代传承人陈君凡。
1: 肉燕呢，是全国唯一的一道寓意着平安团圆的大菜。他上桌之前呢，要鸣放鞭炮，就把一家人祈求吉祥、团圆、平安这个愿望揉在这道菜里面。北方人逢年过节包饺子，我们福州人就是包肉燕，一家人也围坐在一起，有福之舟，吃太平宴，享全家福，也是我们几百年来的民情民俗。
0: 福州同力肉燕是中华老字号，由福州人陈观然在1876年创办，有140多年的历史，至今延续了五代人。陈君凡是同力肉燕的第四代传承人。2007年，福州同力肉燕制作工艺被评为福建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1: 我制作肉燕呢，从12岁就开始了，今年已经整整56年了。自从我从我父亲的手上接过这个燕锤，50多年来，我一直用手工来制作这一碗肉燕，而且就将这一碗肉燕呢，从福州传到了全国各地，甚至呢，把这个肉燕呢捧上了国宴，为福州这个小吃走出福州，走出国门。
0: 小小的肉燕为何会有如此大的乾坤呢？据陈君凡的介绍，肉燕的由来其实是源自一场误会。
1: 据史料记载，我们福建有个理学家，在宋代的时候，他叫曾德秀，他在福州当官多年，后来奉旨要回到京都，所以说他带着自己的师徒，就一路上风尘仆仆的负荆上任。他路过他的家乡，我们闽北山区蒲城县的时候，叫师徒就煮几道菜犒劳一下他的乡亲。因为福州话跟蒲城话有所区别，当时因为办的酒席也比较多，他也忙不过来，就叫他的一个表弟来帮厨。他说：“你把鱼肉剁一下，因为福州话跟蒲城话区别，把它听成你把猪肉剁一下。”所以说他呢就把猪肉拿去剁。但是由于开宴的时候时间到了，厨师一看，哎，鱼肉没有了，变成猪肉了，他就灵机一动，就把山区特产的地瓜粉以及做好的这个肉泥嘛，就捏成形如赴宴的人头三味形的，类似这样子一道美食端上桌。宾客吃了都觉得，哎呀，太好吃了，滑润爽口又有劲道，就问这道菜叫什么。当时因为临时做菜没有菜名，抬头一看，他的屋檐下有一个燕窝，燕子飞来飞去，他看人头三味形的形状，就脱口而出肉做的燕子，因此肉燕这道菜名称就是由此而来。
0: 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人经过不断的研究完善和推陈出新，才使得这道佳肴成为今天的扁肉燕。在肉燕的制作中，燕皮的制作是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复杂的步骤。
1: 首先选料要非常注意，枕头猪只用猪后腿臀部这块瘦肉，这道瘦肉拿下来，我们还要工人把上面油腻跟肉筋慢慢的剔除出来，都剔除干净完，用荔枝木的砧板跟荔枝木的木锤，这木锤呢有2斤多重，我们工人用劲在上面砸的时候，它反弹上来，声音非常清脆，在敲打的过程中，此起彼落，节奏感、韵律感，还有我们制作工人的这个形态，都通过打制肉燕体现出来。再通过我们用福建的地瓜粉，均匀的一遍遍的撒在上面，用拍、脸、擀、压等等十几道的这个精湛的工序，
2: 慢慢的做成薄炉子、色炉，跟一张透明的一个白纸一样，就是靠着这种熟能生巧的技艺代代传承。
0: 同利肉燕的燕皮制作工艺传承至今，仍然要经过十几道全手工工序，精致而成。如今同利肉燕由陈君凡的女儿第五代传承人陈燕君管理，她在保证肉燕口感质量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引入新式经营理念，一改老店铺前店后厂的经营模式，建立起全新的肉燕和燕皮工厂，采取标准化食品生产，配有锤肉、擀皮、包馅、花燕等完整的工艺生产线，还增加了虾燕、香菇燕等口味的新式肉燕。陈燕君还带头研发了能常温保存九个月、用开水冲泡的素食燕丝，满足了当下年轻人的消费需求。由于吃起来方便快捷，成为网红产品。不仅如此，同利肉燕还与肯德基合作，在福州、厦门两地将肉燕送上了肯德基早餐菜单，形成东西方美食的经典融合之作，助力舌尖上的非遗文化传承。与一些中华老字号传承困难不同，福州肉燕在年轻一辈手中得到了发扬光大，不仅在吃法上做了更多尝试，无论是煎蒸烹炸还是汆涮熬炖都别有滋味，还在包装上做了创新，由传统单一的形式变得更加多元化、年轻化。
3: 因为很多人把这个肉燕当作我们福州的特色产品，当作伴手礼，要把它带出去送给亲朋好友，他们喜欢很喜庆的红红火火的颜色。那我们呢，就在包装上进行了很多的创新，有的儿童肉燕啊，我们就把这个设计成卡通的人像，然后呢，送礼的我们就是有红色为主色，有太平吉祥燕，这样送出去，把我们的平安祝福也带着肉燕一起走到了千家万户。
0: 在互联网和物流网络高速发达的今天，福州肉燕与时俱进，迸发出新的活力。肉燕的魅力在于它独特的风味和丰富的文化内涵。福州肉燕也紧跟时代发展，持续打造民族品牌，做出更多新时代的创新，多方面的去传播福州文化。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在2015年2月17日乙未羊年的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主席以孟郊的诗《游子吟》展现中国人深厚的家庭情结，在春节这个万家团圆、共享天伦的美好时分，与亿万人民共同思考家庭、家教、家风的深刻内涵。接下来，我们就来品读一下唐代诗人孟郊的这首诗《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诗人孟郊仕途坎坷，一生饱尝世态炎凉，在长期的颠沛流离中，对亲情的珍贵有着更为深刻的体悟。他的《游子吟》宛如一首深情的母爱颂歌，穿越千年时光，依然触动无数人的心弦。这首诗创作于孟郊任江苏溧阳县尉期间，多年的漂泊生活让他倍加思念母亲。诗的开篇用极为平实的语言，将慈母与游子通过线和衣紧密相连，这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却生动地勾勒出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深情。用千针万线秘密缝制衣服的动作，细致入微地描绘出母亲内心深处担忧儿子迟迟不归的忧虑，母亲的爱也就在一针一线中毫无保留地倾注出来。这种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展现母爱的手法，质朴而真挚，让人感同身受。这首诗的经典诗句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诗人以寸草心比喻子女对母亲的孝心，以三春晖象征母亲温暖无私且广博的爱。这种对比强烈而形象的比兴手法，将子女对母爱的感恩与难以报答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艺术地再现了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性美，引发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强烈共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的春节团拜会上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只有这样，才能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用我们4亿多家庭、14亿多人民的智慧和热情，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磅礴力量。习近平主席引用《游子吟》，让这首古老的诗篇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是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生活格局如何变化，家庭始终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亲情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再会。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欢迎收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呢，请您跟随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健康中国节目一起关注牙病防治。除此之外，我们的节目还将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这个孩子的年纪其实是在一岁半不到两岁左右，他的牙齿就已经坏成这个样子。
2: 就我觉得如果牙不及时治的话，整个牙都可能完蛋。
3: 你觉得如果牙齿蛀了，你愿不愿意去医院呀？
4: 这个手势已经回答我们了。
3: 不愿意。
1: 牙龈损如果不及时治疗，还有可能会引起孩子的发音呀、心理啊等等一些健康上的问题。
5: 这就是我们的细胞资源库，所有经过制备处理符合质量的细胞就可以冻存在这个细胞资源库里面。
6: 让健康成就家国向往，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董一平。
7: 我是姚乐，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
6: 姚乐啊，你看今天我们的现场呢是请到了三组家庭啊、特别有意思的是每个家庭的小宝宝和他们的妈妈啊，头上分别戴着好看的发饰，而且这发饰上都有数字。你看啊，我们孩子们的这个头上的数字是大概是19啊、20左右，那妈妈们的数字呢就是31、32、30左右。哎，这是为什么呀？这有什么讲究吗？
7: 我其实一进盆我就发现这个问题了。首先这肯定不是年龄啊、从医生的一个角度我猜这应该是各位口腔里牙齿的数目。
6: 也就是我们在乳牙期的时候，乳牙大概就是20颗左右。
7: 是的。
6: 然后恒牙长大了啊，长恒牙了，大概就是会在31、32颗。
7: 不是所有的人智齿都会长全的。
6: 哦，原来是这样的，所以有区别。我知道了，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主要是围绕这个牙齿健康来展开的，对不对？好，欢迎三组家庭。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有关于牙齿健康的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7: 只要每天认真刷牙就不会有龋齿。
6: 哎，这个到底大家会怎么来选择呢？提醒大家有没有认真刷牙呢？来，3、2、1，请作答。
7: 又有不同的意见出现了、
6: 好，那我们还是请第一组家庭来分享一下。
8: 我认为这个说法呢跟刚才那个话题就是说不吃糖就不会有蛀牙有点类似，就是表面一看好像挺有道理，但是细细一想还是有问题，就比如说我们成年人吧，我们刷牙肯定是比较认真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得要定期洗牙呀，通过一些其他方式，而且还不能100%保证没有龋齿。那如果是儿童的话，他们刷牙肯定不像大人这么认真，效果也没有这么好，如果只是靠刷牙就想预防龋齿，我认为是不可能的。
6: 听起来有点道理啊、
7: 对，
6: 牙好就有经验，是不是？好，谢谢。来看看第二组家庭，你们觉得是对的？
9: 我认为这个毋庸置疑吧。啊，早晚刷牙，饭后漱口，从幼儿园老师那儿就开始教的，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对的。
6: 只要做到了早晚刷牙、饭后漱口，就 OK 了。
10: 我其实认为这个观点也是有点片面的，因为我们家孩子吧，从可能几个月开始给他用那个就是套在手指上那个牙刷就在刷牙了，然后甜食也吃的比较少，早晚都坚持刷牙，但是我们家孩子牙还是很不好，是非常的不好。对，刚才那个王医生之前播的那个图片里边就是有一排小黑牙，我们就存在这个情况，然后包括后边的乳牙有7颗都有补。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也不是说认真刷牙他肯定就不会有龋齿了，而且我认为像他爸爸也是每天都有在很认真的刷牙，就牙齿也很不好，就是也是非常的不好，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跟遗传也会有一些因素。
11: 其实我觉得几位家长说的呢都是各有道理吧，因为这个龋病的防治呢本身它就不是单一的一个因素，包括我们还像另外一个家长说的它是不是会有遗传的因素呢，其实龋病呢是一个感染性的疾病，它呢并不会有遗传的因素在里面，但是确实是每一个个体它牙齿的一个抗龋的一个能力是不一样的，也就是牙齿的坚固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些小孩呢可能就存在着我们所说的天生就容易坏牙的情况，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些小朋友呢正确的刷牙刷好牙就显得更加重要了。好，其实我们讲正确的刷牙方法

0: 法，我想跟大家说一下，从什么时候我们就应该进行口腔清洁。其实小朋友的口腔清洁呢，应该是从他一出生就应该去做的了。虽然那个时候没有长牙，但是我们应该是通过对他，口腔的一个清洁来减少细菌的一个定植，并且让小朋友呢从小就适应啊、口腔里面刷牙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们一般呢是建议小朋友在洗澡啊、洗脸的时候，顺便就把口腔的清洁给做了。那么在小朋友6个月左右开始长牙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进行刷牙，家长可以用指套牙刷或者是质地比较硬的纱布进行牙齿的清洁。那么小朋友差不多2岁半左右，所有的牙齿都萌出完全了，建立了一个比较好的咬合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牙刷进行规律的牙齿清洁。那我这里呢用这个模型给大家做一个展示。我们在刷牙的时候呢要使用牙膏，牙膏我们一般3岁以下的小朋友推荐使用的是大米粒大小的牙膏，那么3岁以上的小朋友到6岁之间我们推荐的是豌豆粒大小的牙膏，那么再大一点的小朋友呢，我们可以把牙膏挤到跟牙刷头相对来说差不多一边长或者少一点的量都是可以的啊。我们刷牙呢，乳牙的刷牙讲究的是面面俱到，我们采用的是圆弧法的刷牙法。那么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刷牙习惯啊、在家长的帮助下，那么我们从一个牙面的远端开始啊、转着圈的啊、对每一个牙面进行清洁。清洁完了以后，我们再跨过半个牙位，再对前一个牙面再进行这样转圈的方法进行一个清洁。那么再把所有的牙面清洁完了以后呢，我们再换一个方向，清洁完唇侧我们就清洁舌侧啊。舌侧清洁完了以后，大家千万别忘了把咬合面再给清洁干净，我们讲究一定要讲究刷牙的面面俱到。那么在上牙下牙都清洁完毕以后，我们可以让小朋友啊进行含漱漱口，或者是把嘴巴里面的牙膏吐掉，可以让这个氟化物在牙面上待一段时间啊，更加的起到一个防龋的效果也是可以的。那么我们刷牙呢还要配合牙线的使用。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小朋友他所有牙面的接触呢是面对面的接触，所以我们刷牙的过程中啊，你会发现我们的刷毛是进不到牙缝里面的，所以刷完牙的时候我们还应该采用牙线啊，对牙缝邻缝进行清洁。
1: 王医生，关于这个牙线呢，其实我也听到很多人都推荐用这个牙线，但是呢我也觉得很麻烦用这个东西，所以一直没有用过。可以说现在你如果给我一个，我还真不知道怎么用。
0: 在这里呢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牙线的用法啊。我们说清洁口腔呢一定一步不要落下，除了刷牙以外呢一定要用牙线，因为邻缝的位置是小朋友龋病特别容易高发的位置，这个呢很大原因是因为我们忽略了对牙齿邻缝这个位置的一个清洁。我们市面上的牙线呢有2种，一种呢是牙线棒，一种呢是这个成卷的牙线，你选择哪一种都可以。我跟大家演示一下牙线的使用方式。如果我们使用这个牙线卷呢，我们一般的来说呢是采用小臂长短的这样一段牙线给它截取下来，我们呢把牙线缠在2个食指上。一般的来说给孩子用牙线的时候，家长应该站在孩子的身后，这样你的支点呢是更好的可以固定住他的头啊。我们把牙线轻轻地深入到2个牙齿的缝隙之间，这个时候一定要轻力啊，深入进去呢包裹住前面的牙齿啊，轻轻地上提，这样上下反复提拉几下，我们这个牙齿的软中面就清洁干净了。那么同样的方法呢，我们把牙线向后绕一下，再包裹后面的牙齿，再上下的进行提拉清洁，这样我们旁边的这颗牙也给清洁干净了。那每清洁完一个牙缝呢，我们就应该再换一段牙线，再清洁下一个牙缝。我们要把每一个牙缝都清洁干净。那有些家长会问了，是不是所有的刷完牙就要使用牙线呀？早晨上学的时间还蛮紧张的，不一定会有时间用牙线。其实牙线的使用呢，一天一次啊，你在睡觉前刷完牙，用好牙线就 OK 了。 小朋友应该是在学龄前七岁之前应该都是以家长清洁为主，他自己清洁为辅，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当小朋友差不多上小学了以后啊，当然每个小朋友的发育的阶段是不一样的，上小学了以后呢，我们就应该是小朋友清洁为主，家长要起到一个监管的这样的监控的作用，检查的作用，最后确认他是不是清洁干净了。嗯，
2: 所以说呢，对于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
3: 评议。
2: 相信刚才经过了去伪存真的环节呢，大家一定对牙齿的护理有了新的认知。
3: 是，儿童口腔医学啊，近年来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
2: 是的，那接下来的健康中国说呢，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北京大学口腔医院预防科主任、口腔预防医学教研室主任郑树国。
3: 今天啊，郑医生为我们准备了一段演讲，呵护孩子生命中的第一副牙，让我们有请郑医生。
2: 有请。
4: 大家好，我是郑树国，来自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在平时的口腔健康教育当中啊，我经常会问我们的听众一个问题，尤其是针对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就问他们，孩子何时进行人生的第一次口腔健康检查？但是答案五花八门。那么什么时候孩子应该进行第一次口腔健康检查呢？实际上应该是口腔的主角牙齿开始萌出的时候。第一次口腔检查的时间就是第一颗牙齿萌出的半年之内，可以看出这个牙齿萌出的时间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放到前几年之前，实际上我们中国还没有我们国人自己的儿童的乳牙萌出时间和顺序。大家都知道，我说一个现象大家能体会到哈，我们经常年轻的父母啊，爸爸妈妈交流的时候就会说，邻居家的孩子可能几个月就开始长第一颗牙齿，我们的孩子怎么在这个时间段还没有长牙？就是说在不同的个体之间，实际上牙齿的萌出是有差别的。实际上不仅仅决定了说不同的个体之间，比如说生活的地域不同，生活在比较热的地方和那种比较寒冷的地方，其实牙齿的萌出时间也是不一样的。还有个人的营养情况，如果出现这种营养不良啊，那么牙齿的萌出也会迟缓。所以说实际上牙齿的萌出是非常有地域性和种族特点的。我1986年进入北京医科大学开始我的医学生涯，那么在我们读书的时候用的教科书上的数据基本上引用的还是国外白种人的数据，也就是高加索人种，也就是参考了1962年瑞典学者研究的数据。当然我们翻阅了大量的包括英文的文献，我们自己的教科书都没有我们国人自己的数据，所以我才深深地觉得我们了解中国儿童的乳牙萌出它的时间和顺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个课题也是非常急迫的。那么正是因为此的话呢，在12五规划当中，我们国家的科技部在科技基础专项当中也规划了这么一个课题，那么我也有幸呢牵头承担了这个课题。说起来这个课题做起来实际上还是非常艰辛的，那么整个课题的实际上历经了3年的历程，而且我们采用了多中心的研究。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一个地域非常辽阔的大国，不同的地区实际上它的生活习惯啊、饮食啊、包括气候都是不同的，所以我们根据国家这种大的区分东中西，我们选了3个省。那么每个省的话呢，实际上又选了城市和农村，因为城市和农村的生活方式也不尽相同。这样的话呢，我们通过这种6个点，实际上我们就获得了能基本上代表我们国人的乳牙的萌出时间和顺序。我们追踪观察的时候，基本上是从3个月甚至更早的时候就进行观察，那么一直追踪到这个孩子大约在所有的牙齿都萌乳牙都萌出的时候，这历经差不多就3年的历程。那么在这个研究当中啊，我们创新地使用了这种牙面复分法来计算这个牙龄。因为从国外的这个教科书包括我们专业当中传统的观点都认为牙齿的萌出它分为程度，比如说萌出1/3啊，就整个牙冠的1/3露出来，或者是到2/3甚至完全萌出，这样的分法的是非常粗犷的啊，就是很难达到一个精确的数值。所以我们这次研究的时候呢，实际上把这个分法更为细致了啊，分为更细的维度，通过牙面复分计算，这样的话使我们计算那个时间点 更接近我们牙齿的萌初。其实举一个非常生动例子，大家都知道，也可能自己的父母都不知道孩子那个牙齿是哪一刻萌出的，突然发现哦，这个牙齿怎么就长出来这么多了。所以我们通过复分法计算的时候呢，可以更好的接近，更准确的接近它真正的萌出的时间，这样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数据就更为可靠和真实。正是因为我们做了这项比较艰巨的工作，加上我们在方法上的创新，所以在2021年我们的研究成果也获得了全国妇幼健康科学技术奖的科技成果奖的一等奖。我们国人有了自己的数据，这样我们以后就能更好地开展我们的儿童口腔保健和预防工作。一般我们专业的建议是，第一颗牙齿萌出半年内到专业的医疗机构来进行。说到第一次口腔健康检查，那么好多家长会有疑问，说第一次口腔检查孩子那么小，那么我们查哪些内容呢？实际上这里面的内容是比较多的。首先我们都知道，每一个年轻的父母都希望孩子健康成长，所以我们第一项检查就是有关孩子口腔的发育是否正常，是否存在一些异常的发育。因为一些异常的发育在早期表现并不明显，一般家长很难发现，只有经过专业人员的检查才能发现，这是一个因素。另一个方面就是，好多发育的异常如果在早期进行干预的话，那么它的预后是非常好的，而且干预起来也非常简单。此外的话呢，除了牙齿的口腔的发育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询问孩子的饮食习惯和口腔的清洁习惯。因为对年幼小的孩子来讲的话，喂养习惯非常关键。我们的专业人员会通过父母的询问当中了解存在哪些不良的口腔喂养习惯。此外的话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为孩子的口腔清洁习惯。因为很多家长也会觉得，那么孩子牙齿刚刚萌出，甚至牙齿萌出的数目很少，是不是就开始做口腔清洁？那么好多家长其实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做，也不知道怎么做。所以说当第一颗牙齿萌出的时候，也是我们开始进行口腔清洁的时候。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提到这个词的话呢，我们好多家长或者好多观众呢都有体会，牙科恐惧症，我们也称它为口腔治疗恐惧症。好多人一提看牙呀，心情就特别特别的紧张。那么实际上呢，往往与小的时候，就是儿时的时期呢，没有接触这个口腔医疗环境是有关系的。那么我们第一次口腔的健康检查在专业的医疗机构，那么让孩子从幼小啊就接触了这个环境，那么将来呢，对避免牙科恐惧，也就是我们说的口腔治疗的恐惧症，是非常有好处的。从我内心来讲，我真的希望每一个儿童都有一副洁白整齐的牙齿，都有一副灿烂的笑容。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2: 好的，非常感谢郑医生为我们带来这段演讲啊，也希望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儿童乳牙萌出时间及顺序共享数据库，未来能够为呵护每一个孩子生命中第一副乳牙打下坚实的基础。
3: 嗯，是的，郑医生的研究项目啊，填补了此前儿童乳牙萌出状况方面缺乏国内人群数据的空白。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在儿童口腔医学领域还诞生了哪些先进的技术。
2: 展现健康中国新风貌，讲述健康中国新故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进入健康中国行。
5: 据全国第四次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中国成年人的牙周健康率不足10%，而牙周病是口腔疾病中发病率最高的。目前已有的药物只能针对慢性炎症进行控制，无法彻底根治。几乎所有的牙周病患者最终都难逃牙槽骨萎缩、牙齿脱落的宿命。今天，中国的医学家们结合最新的科研成果，创造出了令牙齿重获新生的奇迹。
6: 这是我们口腔再生医学国家地方工程实验室在研究口腔再生医学的分子生物学平台。我们的所有的研究生现在正在做的是研究口腔再生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机制和机理。在这一牙病当中的话，最多的目前来说的话是牙周病。牙周病 发病率高达86.9%。以目前的治疗技术和治疗方法，我们难以取得比较好的临床效果。我们现在所做的

0: 来啊，医学上有一个巨大的一个突破，就是我们发现了干细胞，它还可以来促进和修复组织的这个缺陷的功能和结构。二十多年以前的话，我们在牙齿的组织里面，包括脱落的乳牙和牙齿还没有完全发育的牙囊等各种组织里面，我们都发现了一些这样的一个干细胞。那么这个细胞我们可以看到它有非常好的干细胞的活性，那么我们把这类细胞的话就称之为间充质的干细胞。
1: 很多人可能都听说过干细胞，它具有强大的自我更新和多项分化能力。牙齿也有一种干细胞，还被称为万用宝藏细胞。那么它究竟有什么神奇之处？
2: 这个小朋友的这个牙齿就是出现了一个滞留，就新的牙齿掉长出来了，旧的牙齿还没有掉。这是鼻腔，看到没？里面是空的，这里头是干细胞，牙的牙髓干细胞就在乳牙的牙髓腔里面。像田老师他们的那个乳牙干细胞，就是很多情况就来自于这种小朋友该掉没掉的乳牙。我们越是保护的好的牙，它的牙髓的干细胞，它的活力呀，这方面都会好。
1: 就在这样一颗小小的牙齿中，医学家们找到了新生的奇迹，而且它还有不同于其他干细胞的优势。脐带血中的造血干细胞移植和应用需要配型，否则就会出现排异反应。而牙源性间充质干细胞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几乎没有排异反应，所以一体移植不需要配型。根据测算，通过干细胞的传带扩增，一颗变废为宝的牙齿有可能治疗3至5千名牙周病的病患。在四川省细胞库中，牙源性间充质干细胞都被储存在-196摄氏度的液氮存储罐中，可以保存长达20到30年之久。
0: 按照我们现在通用的细胞库的建设与管理规范，那么整个这个空间的话，我们可以存储300到500万人份的细胞。
1: 田伟东和他的团队历经20多年的研究，终于在2022年正式开启了全球首个利用牙囊干细胞治疗牙周病的临床研究。通过将液态的干细胞制剂注入移植到临床试验者的牙周组织病变的区域，来进行自身修复，长出新的组织。那些饱受牙周病困扰的临床试验志愿者们，有望迎来牙周组织的新生。虽然目前人类要实现种牙得牙还有难度，但我们在前进的方向上始终步履不停。
3: 要想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我们就要关注我们的牙齿健康。好，今天这个内容呢，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
6: 2030年前实现。

0: 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2: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3: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4: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5: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6: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7: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8: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9: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不久之前呢，在我们的节目中啊，播出了过敏性鼻炎防治的内容。这个内容播出之后呢，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还有华语广播网的网友呢，把他们在鼻炎防治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呢，发给了我们，希望呢，请专家在节目中为他们答疑解惑。带着朋友们的这些问题呢，我们再次走访了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喉科的王向东医生，请王大夫为我们的听众做出一对一的解答。
10: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9: 在鼻炎，尤其是过敏性鼻炎发作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呢会通过选择一些药物来缓解一些症状，像打喷嚏啊、流鼻涕啊、还有鼻塞啊，这样的症状是非常让人难受的。那么这些药物呢，有鼻喷雾，还有滴鼻的药水。我们节目的一位网友呢就提出了他的问题，他想请教一下王向东大夫，这个鼻喷雾和滴鼻的药水这两种药物哪种更好用些，应该怎么选择？
11: 鼻喷雾剂啊，还有滴鼻的药水呢，它都是这种我们说的药物的一种剂型。当然，鼻喷雾剂的话呢，目前它由于这个喷雾剂的装置来说的非常这个科学，能够很好的把这个药物呢分到鼻腔里面啊，使这个鼻腔黏膜得到一个广泛的一个接触这些药物。那么这个鼻喷雾剂呢，还是这种剂型呢用的现在非常广泛。但是呢，鼻喷雾剂有很多种类型的药物，有些药物呢是治疗这个鼻炎的这种规范的药，比如说一些。鼻喷激素，有些鼻喷的抗阻胺药物，这些药物都是通过大量的科学临床研究证实效果安全性非常好的。那么有一些鼻喷雾剂呢，是这个没有经过很好的这个验证啊，科学的这个临床验证，它可能呢会对鼻腔黏膜造成一些短暂的有效而长期的有害的这种作用，避免使用一喷就灵，一喷灵啊，一滴就灵是吧？那么这些药物的话呢，它往往里面有一些这个快速的血管收缩剂。那么这些药物呢，能够使黏膜快速收缩啊，消肿，通气很好。但是呢，反复使用以后呢，就会导致这个药物性鼻炎。又一个概念就是药物性鼻炎，可能开始呢没有这个一个鼻炎，就是一些不舒服的症状。但是呢，由于错误的使用药物以后呢，导致了这些。我们这药一般都是指这个血管收缩剂，用了以后呢，会导致这个药物性鼻炎，黏膜反复肿胀啊，反复肿胀以后呢。导致这个鼻塞，严重的鼻塞啊，这个生活质量下降，那么这个是要避免。
9: 那再请教一下王大夫，鼻喷雾和滴鼻药水是否有成人和儿童的这种使用的区分呢？
11: 对，那么由于成人和小孩他这个自己的这个代谢能力不一样，因此呢，这个药物呢会有一些这个儿童剂型和一些成人剂型啊，这个是有。那么小孩的话呢，因为有些药物的话呢，他说呢，他要我们要做一些这个临床观察。 那比如说我们做一些小孩的一些临床观察啊，当证实了对这个比如说2岁以上的儿童有效果，安全性很好，那么这些药物呢适合于儿童使用。如果有些药物的话呢，它可能对这个小孩呢也是可以用的，没有经过这个临床的这种验证，那么这些药物的话呢，我们在临床上一般不推荐给儿童患者使用。我们一般都是会根据这个药物的临床数据啊，临床数据、临床的这个证据呢，去选择这个合适的药物给合适的患者使用，根据这个药物的使用说明去使用。而就是说这个共用的话呢，是指就是说呢，第一个这个药物适不适合儿童使用，如果适合的话可以用；第二就是呢，这个药物不能交叉使用。我们有个别的患者家长呢不太注意这个，比如他有两个孩子都有鼻炎，那么他就给两个孩子都用这个同一个是药物，甚至给大人使用的药物也给小孩使用。如果口服药的话可能没什么问题，交叉感染啊就会很容易导致啊，那这个是要避免的。
9: 嗯，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大人使用的鼻炎药物呢一定不要给孩子使用，如果要使用呢也一定要看清楚这个说明书是否儿童适用。另外呢，在鼻炎药物的使用过程当中一定要避免不要同一支药物给多个人使用，这样呢有可能会出现交叉感染啊，造成感染的机会。嗯，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就是说过敏性鼻炎能不能够采用抗生素来进行治疗，这是我们的一位听众提出来的，请王向东医生来做一下解答。
11: 那么抗生素呢，它是主要是针对这个细菌感染啊，细菌感染。我们说一般的鼻炎的话呢，像过敏性鼻炎的话呢，它不需要使用抗生素。那么像一些这个急性鼻窦炎啊，急性鼻窦炎的话呢，它由于是细菌感染啊，很明确的也有某些细菌感染。这个呢，就是说呢，我们一般呢会使用一些黄普抗生素啊，短期的使用这个一周左右，一般是5到7天啊。那么这个能够得到很好的控制。那像一些慢性鼻窦炎的话呢，目前呢，使用抗生素的话，我们会有选择性的啊。一般呢，我们会选一些，比如说慢性鼻窦炎，我们会用一些鼻喷激素呀、粘液促排剂等等啊，鼻腔冲洗。那么抗生素呢，只是某些类型的抗生素啊，这个当然有一些专业术语，就某些类型的抗生素呢，可能对这个慢性鼻窦炎有效果，可以长期使用。但这个呢是一定要遵守这个尊重这个医生的建议，否则的话呢，你会导致这个。对这个抗生素的这种耐药。
9: 好的，那我们看到华语广播网的一位网友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啊，来请教一下王向东大夫，就是盐水洗鼻，用盐水来冲洗鼻子，对于治疗过敏性鼻炎有没有帮助？
11: 当然盐水呢，它是一种就是这个，它实际上是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药物，它主要是呢一种这个。属于一种辅助治疗措施，比如它可以把鼻腔黏膜表面的一些这个附着的一些灰尘呀，或者一些细菌呀等等冲洗掉，把鼻腔黏膜的一些过度的分泌物呢冲洗掉，使得鼻腔黏膜能够达到一个良好的状态啊，恢复它自身的功能，那么达到这么一个目的。
9: 嗯，也就是说用盐水清洗鼻子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它不是最根本的治疗，要治疗咱们还是到正规的医院请医生来帮助咱们开出正确的处方。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的提问，他说我的孩子今年9岁，从一出生就会有打喷嚏、流鼻涕的这种症状，后来经检查发现是过敏性鼻炎。那么他想问一下，像这么小的孩子的过敏性鼻炎怎么治疗？这个问题呢也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我们请王大夫来解答一下。
11: 从这个家长描述来看，我们说呢，现在很多的这个家长呢，对于这个医学常识呢，还是越来越掌握了这些知识。那么这个儿童的话呢，他确实很有可能是得这个过敏性鼻炎啊，那么症状上也很像。那么我们说过敏性鼻炎的这个诊断呢，就是说呢，首先是要明确过敏源，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说你要找到你的敌人是谁，采取治疗。一个呢，就是说呢。刚才我介绍了一些这个规范的这个过敏性鼻炎的诊断的一些这个实验啊，包括当然医生检查完以后，他会做一些这个临床检测。那么检测了以后呢，明确了过敏源以后的话呢，一个是过敏避免接触，家庭里面要注意这个减少这些过敏源的这个滋生，是吧？那么再就是呢一些规范的药物治疗啊，甚至是包括一些免疫治疗。那么我相信这位患儿的话呢，他通过这个规范的诊断以后呢，就能够。找到它的过敏的因素，另外呢，去排除一些，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一些，像腺样体肥大啊，9岁小孩也可能有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把这些这个并发症呢消除了以后的话呢，他就能够得到更好的控制。
9: 嗯，还有一位听众提出的问题啊，他说他已经被诊断为过敏性鼻炎有12年的历史了，但是呢，现在呢觉得经常会有一些浓鼻涕流出来，他想问一问这种情况应该怎样进行治疗。
11: 那么这位患者的话呢，他如果经过医生的这个诊断以后是过敏性鼻炎的话呢，那么他有一些症状呢是过敏性鼻炎症状，有症状呢是属于慢性鼻窦炎，比如说流鼻涕、流脓鼻涕，那么这是呢他合并有这个慢性鼻窦炎，那么也有可能他是不是得的合并有鼻息肉，这个也要去排除啊，也要去排除。那像他的情况呢，我们说呢，他还应该采取一个综合治疗。药物的话呢，就是说呢，要选择更好的、更合适的药物，比如说像鼻喷激素呀这些药物呢，要在医生照下去规范的使用，是吧？是不是使用一些抗过敏的一些口服药，比如抗组胺药物，我们说这个像这个氯他定这些药物、西地利嗪这些都是抗组胺药物，那么这些呢的使用呢也要遵从医嘱，是吧？那么是不是接受免疫治疗啊？是不是发现有鼻息肉或者有什么鼻中偏曲需要接受手术的话呢？要经过一个规范诊断。所以这里我反复强调一个规范诊断和系统治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9: 好的，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请到了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科的王向东主任医师，为我们的听众还有华语广播网的网友解答了部分鼻炎防治方面的问题。听众朋友如果还有类似的疑问的话，还是可以继续的给我们提出来，我们呢会在节目中邀请相关的专家为各位做出解答的。非常感谢来到节目中做解答的玉琪医生还有王向东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CRI 中文环球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不少中老年朋友呢进行户外运动，但是呢经常会出现腰疼、膝盖疼、背疼等这样的情况，非常的苦恼。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和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说一说老年人在运动的时候怎么样防止意外伤。其实呢，我们刚才所说的膝盖疼、腰疼、背疼等啊，这些都是运动中造成的意外损伤，只要做好一些准备工作是完全可以预防的。首先第一点呢，是要选好适合您的运动项目。每项运动呢都有它的各自的技术特点，老年朋友呢应该根据自身的条件来选择项目，尽量避免篮球啊、羽毛球啊这样剧烈的冲撞性比较强的运动。您可以选择散步、还有慢跑、太极拳等。膝关节呢有慢性损伤的老年朋友不适宜做太极拳、负重蹲起这样的运动，这种老年朋友呢适宜选择游泳啊、乒乓球等运动。那么有心脏病、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的老年朋友呢，则要请医生帮助您制定健康的运动计划，而且呢要医生来进行评估指导，看看您的身体能不能够承受这样的运动。另外呢，如果想要防止运动中的意外伤害，动作一定要循序渐进。老年朋友在运动之前应该做10到20分钟的准备活动，充分的热身。学习新的动作的时候别着急，一定要由浅及深，循序渐进，由简至繁。有一个研究就发现，老人的运动损伤当中 35.6%， 这已经超过1/3了，是技术动作不合理所导致的。老年朋友要不断地总结经验，尽量避免长时间地重复某一个动作，避免造成相应部位的损伤。要想有效地防止老年朋友的运动外伤，那么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选择合适的运动场地。调查显示，有 16.98% 的运动损伤和场地不合适有关系。老年朋友运动的时候呢，要选择合适的场地还有器械，比如说慢跑最好在平整的土地或者是塑胶场地上进行，而不要在水泥地、柏油路等这些硬质路面上进行，也不要在跑步机上进行，以防止冲击力过大损伤膝关节。有的老年朋友呢，用深蹲锻炼大腿的肌肉力量，这样呢有可能会造成髌骨、软骨的磨损，应该改为静蹲练习，也就是蹲在那儿静静的蹲一会儿，然后慢慢的起身。此外，使用合理的

动的护具也是非常重要的，遵守科学的运动规则，这样呢也可能预防意外损伤的发生。总而言之呢，我们希望老年朋友呢能够轻轻松松的锻炼，轻轻松松的拥有好身体，千万不要从事那些对自己的身体有负担的运动项目。

0: 听众朋友，幽门螺杆菌是引发慢性胃病甚至是胃癌的元凶。有一项流行病学的调查显示，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是很高的，成人呢要达到40%-60%，那这个比例呢其实是比较惊人的。最近我们节目收到了一位来自美国的老年听众的咨询，他说呢，他检查幽门螺杆菌呢是阳性，请问什么时候需要治疗，是不是马上就要治疗？实际上啊，感染幽门螺杆菌的患者中啊，超过80%的人是没有症状的，只有10%-15%的感染者有可能发生溃疡，更少的人呢可能发展为胃黏膜相关性淋巴瘤和胃癌。所以呢，对大部分来说呢，不需要进行治疗，盲目的服药反而对身体不利，容易出现腹泻等不良反应，有可能还会加重肝肾负担，得不偿失。那么究竟什么时候开始治疗比较合适呢？一般来说呀，感染幽门螺杆菌需要治疗的适应症包括1消化性溃疡，2胃黏膜相关性淋巴瘤，3早期胃癌手术之后，4有胃癌家族史，5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第6计划长期服用那些非甾体的消炎药，比如说阿司匹林啊、芬必得等。那么这6种情况呢，就需要先治疗幽门螺杆菌了。而一般来说，绝大部分人是不需要治疗的。那我们再给大家重复一下，什么时候幽门螺杆菌就需要治疗。那一般是这样的，如果你出现了1消化性溃疡，2胃黏膜相关性淋巴瘤，3属于早期胃癌手术之后，第4呢有胃癌家族史的患者，第5患有萎缩性胃炎和糜烂性胃炎的患者，第6计划长期使用非甾体的消炎药，像阿司匹林啊、芬必得等。那么这6种情况的患者呢，需要马上进行治疗。而且呢，我们也要再次的提示各位朋友的呢，就是在治疗前一定要到医院请专业的医生为您做出一个明确的诊断，然后呢开出适合您自己的处方，这才算是规范的治疗。以上我们说的6种情况呢，患者经过治疗可以促进溃疡愈合，缓解消化道症状，降低发生胃癌的风险。那么在杀菌治疗之后呢，您可以再次进行一下呼气试验，或者是粪便、HP 抗原等方法的检查，来了解是不是需要根除，也就是使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指标转阴。那在这儿我们还要提示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就是年龄大于45岁的患者，也就是45岁以上的患者，如果出现了胃部的不舒适，像腹痛、腹胀等等，持续不见好转，甚至出现消瘦、贫血等症状，一定要及时的去采用胃镜这种方式来做一下检查，以免延误治疗。健康中国，小马医生说健康。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医院康复医学科的马明，今天我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膝关节损伤的防与治。膝关节作为人体的一个重要的滑膜关节，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它承受了很大的力量，因此膝关节的损伤机会自然就比其他的关节要更多。其实说到最容易发生膝关节损伤的前三位运动项目，依次是足球、篮球和武术。但实际上来讲，日常生活当中大家经常会参与的，比如说羽毛球啊，比如说排球啊，这些运动也常常会引发膝损伤。我们在平时的日常工作当中去询问相关的患者这样的病史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大多数患者其实都有明显的受伤动作。说到膝关节损伤，在早期的时候通常都会立即出现，比如说膝关节肿胀，比如说疼痛，比如说活动受限等等这样的些症状。如果膝关节内的半月板、韧带或者软骨损伤了以后，那么患者就会出现反复的疼痛，膝关节内有弹响，或者说膝关节打软，那么患肢不能发力， 诸如此类的这样的一些症状。说到膝关节运动损伤最常见的结构或者部位，通常会有半月板、侧副韧带、前交叉韧带、后交叉韧带、关节软骨以及髁间隆突等等这样的一些部位。如果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出现了疑似膝关节损伤的情况，就应该立刻进行相关的检查。对于膝关节来说，检查通常分为有创与无创两种方式。对于这种诊断不清、较为疑难的可疑损伤的患者，膝关节镜微创手术可以提供镜下真实的图像。不得不说，这样的一种微创手术是诊断的金标准。然而对于可疑的膝关节骨折患者来说，就可以考虑比如说 X 光片、 CT 来进行检查。对于膝关节内半月板、交叉韧带、软骨损伤的这种患者，我们通常会选择磁共振来进行检查。值得一提的是，磁共振对于确定膝关节内损伤可以达到 95% 左右的准确性。如果出现了膝关节损伤，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首先，我们必须要立即制动休息。那么可以依据周围的这个条件，用夹板呀、石膏啊，将这个损伤的部位固定在一个稳定的位置上。受伤的当时应该是冷敷治疗，以减轻肿痛。这个时候我必须要说一点，我们在平时的日常工作当中经常会发现这样的一个患者，已经很肿了，还要用热敷，甚至是要坚持用热敷，这是万万不行的。在早期，在损伤的早期，必须是要用冷敷来进行治疗。如果您采取了制动、休息、冷敷以后，那么就可以考虑到专业的运动损伤专科，比如说康复科，比如说骨科来进行就诊了。明确诊断以后，再决定是采取保守还是手术来进行下一步治疗。既然膝关节损伤一般都是在运动过程当中出现的，所以对于膝关节损伤的预防而言，我就要给大家介绍几个小窍门了。首先，我们在运动之前应该充分进行热身，做足准备活动，让您的肌肉、韧带都达到准备运动的状态，千万不要一上来就进行高强度的运动。第二呢，就是在运动过程当中要避免一些过度的动作，比如一些撞击啊，比如一些摔倒啊，这样的一些情况会非常容易让我们的膝关节甚至踝关节有些损伤。那么第三，运动即将结束的时候，也是我们的肌肉非常疲劳的时候，这时候请大家一定要适可而止，不要再过度锻炼了。因为肌肉力量疲乏或者无力的时候再去运动，它很容易导致相关的关节不稳定，从而会让我们有损伤。运动以后不要马上静止下来，需要进行适当的放松活动，比如说拉伸啊，比如说慢走啊。那么这些放松活动不仅可以促进我们的身体运动、心肺等系统尽快恢复，也可以避免我们在下一次运动之前经历的那种酸痛的感觉。这次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的一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4: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5: 对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 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的。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6: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2: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0: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天。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在2015年2月17日乙未羊年的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主席以孟郊的诗《游子吟》展现中国人深厚的家庭情结，在春节这个万家团圆、共享天伦的美好时分，与亿万人民共同思考家庭、家教、家风的深刻内涵。接下来，我们就来品读一下唐代诗人孟郊的这首诗《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诗人孟郊仕途坎坷，一生饱尝世态炎凉，在长期的颠沛流离中，对亲情的珍贵有着更为深刻的体悟。他的《游子吟》宛如一首深情的母爱颂歌，穿越千年时光，依然触动无数人的心弦。这首诗创作于孟郊任江苏溧阳县尉期间，多年的漂泊生活让他倍加思念母亲。诗的开篇用极为平实的语言，将慈母与游子通过线和衣紧密相连，这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却生动地勾勒出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深情。用千针万线秘密缝制衣服的动作，细致入微地描绘出母亲内心深处担忧儿子迟迟不归的忧虑，母亲的爱也就在一针一线中毫无保留地倾注出来。这种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展现母爱的手法质朴而真挚，让人感同身受。这首诗的经典诗句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诗人以寸草心比喻子女对母亲的孝心，以三春晖象征母亲温暖无私且广博的爱。这种对比强烈而形象的比兴手法，将子女对母爱的感恩与难以报答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艺术地再现了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性美，引发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强烈共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的春节团拜会上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只有这样，才能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用我们4亿多家庭、14亿多人民的智慧和热情，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磅礴力量。习近平主席引用《游子吟》，让这首古老的诗篇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是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生活格局如何变化，家庭始终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亲情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再会。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0: 高温闷热的夏天，一夜的雨水冲走暑热，带来清新，是不是令人感到心旷神怡呢？苏轼就有这样一首词，描写了这样的感受。虽然当时他被贬黄州，生活困顿，可是从这首词中，我们感受到的只有他对生活的热爱。这首词就是《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鹧鸪天》，宋·苏轼。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百鸟时时见，照水红渠细细香。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苏轼是当之无愧的旷世奇才。有人说他一生中最高光的时候，不是20多岁时因大文豪欧阳修的盛赞名动京师，也不是中年时东山再起入龙图阁官至礼部尚书，而是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的那段岁月。彼时的他身处低谷，却以豁达潇洒的情怀创作了一首又一首传世名作。被贬黄州以后，苏轼在黄州城东门外开垦了一处荒田，起名东坡，亲自躬耕，自建房屋，名曰雪堂，过起了幽居生活，自号东坡居士。平时每日或出没于阡陌之间，或放浪于山水之中，超脱尘俗，物我两忘。如此这般，转眼就过了3年。宋神宗元丰5年，也就是公元1083年，一个夏日的雨后，空气清新，苏轼出来散步，只见远处有郁郁葱葱的树林，树林尽头有座高山清晰可见，近处丛生的翠竹像绿色的屏障维护在他的墙院周围，充满了诗情画意。天高云淡，落叶纷飞，翠竹迎风，鸣蝉阵阵，红渠照水，心事还在夏夜里辗转，眼前已然是初秋的清凉。苏轼略一沉吟，便写下了这首《鹧鸪天》。这首词采用白描手法，描绘了一幅夏日雨后的农村小景，表现了苏轼雨后游赏的欢快闲适心境。词中先写游赏时所见村景，描写出林、山、竹、墙、蝉、草，还有池塘、百鸟、红渠九种景象，远近结合，动静结合，情趣盎然，诗情画意。接着才点名，所有这一切均因昨夜的雨而引起，抒发了自己雨后得清凉的喜悦，读来婉转蕴藉，回味无穷。最后结句“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化用了唐代诗人李涉的偷得浮生半日闲，浑然天成，又深化了全词的意境，是全文的点睛之笔，透出看破红尘的禅意。所谓浮生，正是诗人仕途失意，人生飘忽不定的真实感受，但是字里行间却没有怨恨，有的只是一副平和的心态。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时代，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聊聊您喜欢的诗词。再会。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2: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主持人钟庆。人生的旅途当中，友情是朋友间最美好的情感。年少时期的友情因为纯真而显为珍贵，也是化解成长孤独的良药。那么要如何看待少年时期的友情呢？在《亲爱的女儿》一书当中，作家阮梅以自己少年时期的几段友

0: 情为例，对女儿讲述了她对于友情的理解，为青春期孩子的困惑提供一个化解的途径。今天的智慧学堂，我们就继续来欣赏《亲爱的女儿》第四篇《随缘的友情最美》，播讲时代。
1: 亲爱的孩子，你来信说你特别喜欢一个同学，你发自内心的对他好，知道他功课繁忙，没有时间洗衣服，你默默地帮他洗了。看到他无精打采，你给他买来提神健脑的保健品，知道他饿了，就买来零食送给他吃。你真的，真的很在乎他。可他在和你好上了不到半年，就远不像当初那样在乎你了，甚至还去交了新的朋友。有一天，你看到了他们从校外回来，路上遇见你，居然不理不睬，你伤心，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你觉得是他对不住你，你期盼着他还能像当初那样与你独好。孩子，看到这里我禁不住笑了。一个是友情如生命的，与平日里的矜持完全不一样的小女生形象呈现在我的眼前。享受友情的最佳境界是两心相知，可是你这么多的付出却再也得不到回应，难怪你要难过了，我理解你。只是友情的事，它强求不得，只能随缘。就像我和小时候的伙伴三三，中学时代的同学连雨蓉的相遇与分别。三三与我同住一个屋场，在村子里属他和我最要好，就是说我们家的屋台子和他家的屋台子并排建在一起。从学校回家的路上望见升起的炊烟，他们俩会同时撒开腿脚跑回家，你端出你的饭菜，我端出我的饭菜，坐在操坪里交换着菜吃。没想过是什么缘由，每次总是我家炒的菜多，我也愿意与他分享。他家有一个长胡子爷爷，长胡子爷爷有一个长杆的水烟袋，我家没有，可我很想摸一摸那杆水烟袋，去找三三商量。三三说，你追着我跑，抓着了我才给你。于是在那个太阳毒辣到能晒脱人一层皮的午后，在铺满稻草和野藤的和平上，我和三三光着脚板一圈一圈地叫着笑着跑。就在我选准最短的路线跑，想着一定会抓住他时，意外发生了。我的右脚一阵撕心裂肺的剧痛，原来他家的野草野藤下面有半截啤酒瓶，锋利的玻璃尖扎进了我的脚底，我倒在了脚的血泊与我的洞窟之中。看到我哭，三三比我哭得还厉害。从此以后，我想看他们家的食物，三三都会给我，不再以竞跑的游戏定夺。哪怕是那根烟杆，我想什么时候要玩，他都能骗来了给我。不知为什么，在三三家，我从没见过他的父亲母亲，也没见过他的哥哥和姐姐。一次，看着他长长的指甲里面黑黑的泥垢，我学着母亲摆一把椅子叫他坐下，便拿了家里那把黑叶子剪刀帮他剪，还帮他挑出里面的黑泥巴。那时候没有指甲剪买，帮他剪指甲我也是冒了极大的风险，谁知道会不会剪到肉里去呢？我一直好担心，既然有风险，那么帮他剪指甲只能成为我和他的秘密。我们像一对姐妹在一起整整疯了三年，其中有半年的时间，他爷爷出门了，没有人做饭，母亲叫他到我家吃，我特别开心，一口锅里吃饭，一个被窝里睡觉，太开心了。我以为我们会像姐妹，永远不会分开。可是孩子，人生是一次太长久的旅行， 哪怕在学校里也会遇到很多的人，发生很多的事。那些人和事会让我们的友情不再那么专一。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三三不再与我一起回家了，他有了新的同伴。我看见他们经常在一起玩，就像你说的，他明明看见了我，也仅是看见了而已，更不像过去那样跑向我，甚至我送给他的菜，他再也不肯多吃。对三三的哀怨，整整有三个月。三个月后，我亦有了新的同伴，我和三三不再一起上学，一起回家。见了面，我只是问他，回家了呀？已亭亭玉立的三三便露出八颗牙齿的少女笑，回来了。那话语，那笑，好熟悉，又好陌生。不知道有多少个傍晚，看着他那八颗牙齿的笑，想着曾经的友谊似水而逝。我回味和他在一起的细碎日子，忍着青春伊始的疼痛，强把笑容绽放在我的眼眸里。离开三三，我学会了放手友谊，学会了把祝福写在心里，其实就是美好到极致的友情，同样只能随缘。
0: 人的心境往往会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人与人的交往也更会随生活关注点的转变而转变。友情最美好的地方就是不带有功利的色彩，更没有强迫的成分。从两小无猜的尽情玩耍到学习成长的相互扶持，随着生命旅途的进展，新的同行者也会带来新的友情。
1: 莲是我读初二时同班同桌的女孩，她黑黑瘦瘦，小眼睛大嘴巴，站在人群里一点儿也不起眼。初见面时完全不是我喜欢的那种模样，可她竟起了一个令我和其他女生十分嫉妒的名字，莲，莲花的莲。叫莲的女孩话不高声，学习没见怎么拼命，却总是高分，帮人也是静悄无声，借什么笔呀书的，一个抽屉像是百宝箱，总有借必应，一脸笑眯眯的样子。交往久了才知道，这个叫莲的女孩啊，有莲一样的品性。我生气的时候，她竟然不会生气，只要有事找她，她就在。后来我们慢慢走近，我不再把嫉妒写在脸上，也学会了尽量少生气。这样，我有了安静的心性，慢下性子来做习题。和她在一起，常常是我把做了的习题给她看。对了的，他会嗯一声，说声好；错了的，他会告诉我怎么做。他在纸上写给我看，卷子呢，每次发下来了，他会先看看我的，考得好，他会以手掌拍拍我的手掌鼓励；考得不好呢，他会笑着搂搂我说没关系。我的语文、数学两门主课的成绩，几乎就是在他的步步监督下提高的。就这样，我们都读完了高中，就这样，我们相望于毕业回家的路上。不知是哪一天，两年后的一个春天吧，再见面，他当教师了，我进了厂，竟发现他一直在写隶书，我一直在绘画。于是这个春天的重逢，欣喜异常。我们相约互相监督，互相勉励。晚上我约他到我做工的厂里住，给他看我整墙临摹的人体骨骼图，缠着他将隶书一笔一画教我练习。我们约定，如果不下雨，每个早晨去同一个油菜花地跑步看日出。因为有莲，那个油菜花开的春天不同于以往任何一年的春天，漫天的油菜花就这样在我俩的视线里繁花成海，香香的花儿浸染着我们的欢笑声，把我们的梦想推到很远很远。 整整有两个春天，我和他跑在油菜花的田垄上，像两个花仙子在花海间流连，我们相约就这样跑到永远。可女孩的友情哪有永远呀？到了嫁龄，各自成婚，她嫁了隔壁的南县，我去了更远的水田乡里，那是你的出生之地。婚后我们没有了联系，也顾不上联系。可奇怪的是，就在你出生后办满月酒的当天，我还是收到了他的一份特殊贺礼。那是一套绣了五彩丝线的小童装，棉的布料印着天的纯蓝，三五朵金黄的花朵笨拙地开着。那是他，是莲通过友人送来的。看到他，我似乎回到了我们那段曾以脚步丈量过的美丽春天，那里有我们相离不相忘的泛滥着油菜花香的少年友情。之后我们再次失去了联系，或许你不相信，这么多年我们音信渺茫，这么多年我们再没遇见，但你会相信，人到中年再没见着那个旧时的人，只是因为没有刻意地去寻找那个人。我想我是这样，他也是这样。怎么和你说得清，女孩的成长比男孩多了嫁接之痛，类似我们家乡的那种桑树的嫁接，轻轻描时切取一根青茎，粘合上另外一种树的根，用稻草绑牢了，用沙土培养着，活了再移栽到另外一个园子里，再经风雨。女孩嫁到了婚姻里，只有到了孩子长大，女孩的成长才算真正意义上的完成。亲爱的孩子，身为女孩，很多的路你没走过，很多的道理你还没有机会去懂。走在婚姻的路上，有了你哥和你，我需要很多的时间和精力陪你们一起慢慢的长大。我也要长大呀，孩子。就在我们一起长大的路上，我便这样丢失了莲。我想，莲也一定是这样丢失了我。
0: 两个天真烂漫的少女一起在油菜花田里奔跑，那个叫莲花的莲的女孩与少年时期的阮梅彼此看见，彼此鼓励，让生活多了欢笑和色彩。当然，就如同春夏秋冬的季节转换，在下一段的生活中，阮梅又遇到了另一段友谊，那就是荣，芙蓉的荣。
1: 后来我偶遇上了昔日的同学荣，那是同城的一次聚会，是荣的丈夫专为我们安排的一次同学聚会，只有我和荣两个人的聚会。在橘黄的灯光下，我看了好久才认出了荣少年时的样子。在高中时代的校园，荣穿着料子衣，我们穿棉布做的衣。偏偏那时候提倡勤俭节约，校园广播里常常警醒学生们不能穿料子衣。每次听到类似的广播，荣就心惊肉跳的，急得不行，因为他没有布衣。他家的条件原本就好，不仅是穿着，就连带菜，全班也只有他能带着好点的菜到校来，常常是肉炒榨菜、猪油炒什么的。我们在一个寝室，周末回家归来，第一件事便是比菜瓶子。这个时候，他的瓶子能香透整间屋。我敢说，和他待过一寝室的同学都不会忘记他。原因是他的确不小气，再好的菜谁都有份，舍得把好东西与别人分享。与荣相认后的生活是美妙的，小资的，养胃的。 荣会烧一桌好饭菜叫我去吃，荣会陪我买最适合的衣裳。

0: 想，与荣的密切交往也是很多年前的事了。现在我们同处同一小城，但已经极少联系。我们有太多的家事、工作上的事，牵扯着我们有限时间的分分秒秒。在我们腾不出时间去常常相约见面，我们就这样想起来了，随手去打一个只是叙说友情的电话，接了说说话，没有接便想想，想过后又做自己必做的事。只是再久不见，荣仍在心里，暖暖的在心里呀、啊。就像三三和莲，原来相互珍惜，缘去互道珍重。亲爱的孩子，如果你信中提到的同学真的是如你所说，不太懂得珍惜你给予他的珍贵友情，或者他根本已经不需要你的友情付出，那我劝你最好放弃努力，为了他，也为了你自己，将两人的友情回归到单纯的同学关系上来，这样不是不可以。友情不是亲情，亲情因血缘关系缘聚一生，少有更改；友情则常常因两情相悦产生，缘尽而情逝，所以它的人际范围很大，随意性也较大。过去了的友谊，就让它青枝绿叶地长在你心里吧。友谊原本就是一棵长在人们心底的树啊，孩子，我相信只要你愿意，在你友谊的常青树上，一定还会有新的枝条向你挥舞，它会给你新的与往日不同的惊喜，因为随缘的友情最美丽。你的母亲。
1: 生命的旅途，不同阶段都会遇到同路者，能够将不期而遇的同行化作一段段能滋养彼此生命的友情。关键是不要期待对方的回报，而是要学习为对方付出，学会付出的生命才是灿烂丰盈和温暖的。友谊的小船需要驶向一个更美好的目标，但愿我们都能拥有珍贵的友情，从年少到年老。主持人钟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

0: 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2: 众谋士见赵光义诚心实意地要帮楚昭府，便纷纷地出谋献策。多数人的意见是要赵光义出面说服皇上，让他答应楚昭府的请求。至于节约500,000银子存入铸库的事，多数人的意见是不要管这件事。众谋士讨论得热火朝天，唯有陈从信一言不发。赵光义指着陈从信问道：以丫丫看来，本王应不应该帮楚昭府一把呀？陈从信不紧不慢地回道：应该。赵光义问：那怎么帮啊？首先要答应他，包括帮他筹集存入铸库的500,000银子。柴禹锡大声说：银子的事不能帮他，偌大一个国家，堂堂一个迹象，难道连500,000银子都挤不出来吗？陈从信说：正因为他能挤出来，咱才答应他。这样的空头人情，只要不是傻子，谁都会干的。众人恍然大悟。赵光义瞅着陈从信，一脸感激地说：这件事本王知道该怎么做了，但楚昭府求本王找皇上为他说情，增调两浙等七路湘军率民船参与江淮漕运之事，该不该帮？怎么帮？
3: 该帮，但这事不一定非要惊动皇上。赵光义说：这事不惊动皇上，谁有权利调动七路的湘军和民船呢？
2: 七路的湘军和民船不需调动，问题就可以解决。
3: 什么？七路的湘军和民船不需调动，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2: 赵光义一脸诧异地问道。陈从信将头点了一点。赵光义问：
3: 那怎么解决呀？
2: 只需改变一下原有漕运船只的管理办法，汴京城的吃粮问题便可以解决。赵光义将信将疑地说：
3: 就这么简单？
2: 陈从信说：
3: 对，就这么简单。
2: 赵光义问：
3: 那你能不能说详细一点？
2: 陈从信说：
3: 可以。
2: 他慢慢地将杯中的茶喝完，又慢慢地说道：
3: 从信曾经在楚地泗水一带游历，知道漕运的弊端所在，盖从驾船人缺乏食物，故意怠工，这是一误。其二，凡漕运所经过的州县都要停船检查，耽搁了不少时间。其三，每一趟漕运至少要耽搁10天时间，如果把我说的这三个问题解决了，不用再增一条船，汴京的吃粮问题便可解决。
2: 赵光义大喜说：
3: 丫丫说的这三个问题不难解决。
2: 当即命人去请楚昭府，把陈从信的话向他学说一遍。楚昭府听了大喜，向赵光义千恩万谢，并提出一个请求，请陈从信到三司使帮他半年。赵光义很是爽快地答应了。果如陈从信所言，只是改变了一下对漕运的管理办法，没有增加一条船，便解决了汴京人的吃粮问题。从此楚昭府成了开封府的常客。关于楚昭府和田崇进频频出入开封府的问题，原因何在？还没有等赵匡胤弄明白，在出入开封府的高官中又蹦出来4个良品以上的高官，三文一武。三个文臣是李昉、卢多逊和陶谷。

0: 莫说又增三个文人，就是再增30个，赵匡胤也不怕。他有一句名言，就是100个文臣皆纵贪浊，未及5臣一也。也就是说，纵有100个文臣作乱，也不及一个5臣作乱。他尽管这么说，口中却像吞了一只苍蝇。何也？这三个文臣不是一般的文臣，是他视为近臣的三个文人。5臣呢，也不是一般的5臣，是他视为比喝过鸡血酒还要近的兄弟，是他视为左膀右臂的人物，是比节度使还要厉害的5臣。如此一个人物，竟不顾朝廷禁令去攀高接贵，不到10天2次出入开封府，这个人就是大宋第一战将潘美。张玉见赵匡胤看完了他的记事簿，一言不发，两条眉毛皱得几乎要拧出水来，试探着问道：“
1: 二伯，小侄可不可以走了？”
0: 赵匡胤摆了摆手说：“
2: 哦，别急。”
0: 他右手指着下巴，凝眉沉思。大概过了喝一杯茶的时间，赵匡胤放下右手，一目张玉说道：“
2: 你能不能帮二伯查一查，田崇敬和潘美为啥突然和你三王叔热乎起来？”
0: 张玉使劲儿将头点了点。第10天晚上，张玉将第2本记事簿呈给了赵匡胤，并向他汇报了田崇敬、潘美和赵光义热乎的原因。田崇敬的舅舅死了，田崇敬的表弟窦文举为老爹选了一块坟地，而这块坟地里有一座孤坟，窦文举也不和孤坟的侄儿协商，直接给扒了。孤坟的侄儿找他理论，他把人家给打死了。街坊邻居看不下去，联名把窦文举告到开封府，开封府把窦文举抓了起来，判了死刑。窦文举的妈求田崇敬为儿子说情，还给他下了跪。田崇敬便去求赵光义，赵光义法外开恩，改窦文举死刑为流放，而这个流放的地点是邓州老虎沟，而这个沟深不过丈2，因为邓州一马平川，很少有野兽，而有人竟发现这沟中有一个老虎出没，故而取名老虎沟。赵匡胤越听越气，紧咬着嘴唇，脸色铁青。张玉把话顿住：“
1: 二伯，您是不是不舒服啊？”
0: 赵匡胤将头摇了一摇说：“
2: 哦，二伯没事，你接着往下说。”“
1: 那小侄就说一说潘美叔叔的事了。”
0: 赵匡胤点了点头说：“
2: 嗯，你说吧。”“
1: 潘美叔叔和俺三王叔结了儿女亲家。”
0: 张玉话音不高，却像一帮重锤打在了赵匡胤的头上。他忽地站了起来，欲言又止，复又坐下。他将手一连摆了3摆说：“
2: 你去吧。”
0: 潘美家的情况赵匡胤再熟悉不过了，除了夫人，他还有3个小妾，共有5儿8女。长子取名为德，次子取名为固，三子取名为正，四子取名为清，五子取名为熙，8个女儿依次取名为端庄、舒雅、梅兰、竹菊。赵光义的家庭情况他更清楚，5个王妃为赵光义育有5子2女，长子取名德崇，次子取名德明，三子取名德昌，四子取名德言，五子取名德和。长女曰韵，次女曰玉。光义既然和潘美结为了儿女亲家，必定一方是男，一方是女，到底孰方为男，孰方为女，叫人难猜。赵匡胤不猜了，传旨潘美进宫。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此时亥时将近， 这么晚了，皇帝突然召见，潘美还以为宫中出了大事，汗流浃背地赶进宫来。谁知赵匡胤独自坐在便殿里，一边看书一边饮酒，一副悠闲自得的模样。潘美欲行君臣大礼，被赵匡胤拦住了。哦，不必了。他朝对面指了一指说，坐，请坐。等潘美落座后，小内侍立马驱了过来，为他斟酒斟茶。赵匡胤对小内侍说，汝只需将酒壶茶壶装满，放到御案上，去后边等着，不换不要过来。小内侍道了一声遵旨，躬身而退。殿内只剩下赵匡胤和潘美。三杯酒下肚，潘美避席说道，陛下深夜召臣进宫，不全是为了喝酒吧？赵匡胤将头轻轻摇了一摇说，哦，你想多了，朕召你来就是为了喝酒，坐，坐下。等潘美坐下后，赵匡胤举杯说道，来，喝酒，继续喝。又喝过三杯，赵匡胤轻叹一声说，还不到亥时三刻，朕便批完了奏章，见时间尚早，就取出《大宋勋将传》来看，往事历历在目啊！哎，若非汝等力劝，若非汝等舍生忘死的为大宋开拓疆土，朕怎么会有今天？每当朕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就想起了你们这些功臣，你们这些出生入死的兄弟。特别是你，你为朕独闯周庭，又为朕收复南汉，你是朕的最好兄弟，你是大宋的第一战将啊。说到这里，赵匡胤的眼圈有些泛红，潘美受到了感染，泪水在眼眶里打转。陛下，您得以为万乘之君，乃是天命所归，臣能有今天，全赖陛下所赐。汉光武帝刘秀宴请功臣，喝到半酣之时，问之曰，诸卿如果没有遇上朕，自己思量可以做到什么官？邓禹率先答道，朕可以做到郡中博士。轮到马武回答的时候，他说他可以做到守卫，捕捉盗贼。汉光武帝笑着说，汝自己不为盗贼就不错了，还望做什么守卫？但是汝如果努力一番，做到一个亭长，那是没有问题的。臣就是马武啊，若是不遇到陛下，哪有今天呢？赵匡胤笑着说，哦，你太过自谦了，来喝酒喝酒。又喝了三杯，赵匡胤故作漫不经心地说，光义这几年干得不错，干得不错的原因是他知道礼贤下士，故而他的身边聚集了几十个文武兼备和有识之士，而且朝中大臣也愿意和他结交，门前车水马龙，你也应该多到他那里坐坐呀。潘美的脑袋瓜像风车般的转了起来，莫非我和晋王结为儿女亲家的事他知道了？他一定是知道了，他要是不知道，岂能这么晚还召我来喝酒？看来他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啊。既然他知道了，我就得实话实说，免得他生疑。想到这儿，潘美嘿嘿一笑说，好，启奏陛下，臣已经去晋王府坐过两次了。赵匡胤哦了一声说，哦，去了两次，不多不多，但不知是为公还是为私啊。潘美说，哦，为私。哦，你也有事求他？哦，不是。那是为了什么呀？赵匡胤又问。哦，臣八女儿潘菊落地的时候，右手五指内握，无论怎么掰也掰不开。前不久，臣知贱妾带着潘菊去相国寺进香，被赞宁长老撞见，他硬说潘菊有旺夫之相，而且那握着的手是给丈夫掌印的。这话不知怎的传到晋王耳中，晋王便让赞宁长老前来提亲，想要潘菊做他三儿德昌的媳妇。臣一再婉拒，可晋王不干，没奈何臣便答应了。为了商议订婚之事，臣去了晋王府两次。

0: 故作欢喜说，哦，你两家结亲好啊，一个是王爷，一个是大宋第一战将，可谓是门当户对呀。况且你女儿有旺夫之相，而那个德昌又是朕看着长大的，且特别聪明。有一次朕带着他去万岁殿，他竟爬上了金龙椅，还像模像样的坐了下来。朕十分惊讶问道，天子好坐吗？他回答说，听从天命罢了。那一年他才5岁，5岁的小屁孩竟然说出这样的话，你说他是不是个奇才呀？潘美附和说，是一个奇才。但话一出口他便后悔了，忙改口说，哦，少时有才不算真有才。南朝江淹少时聪颖，6岁便能作诗，人称江郎，也称神童。长大后灵性日退，所作之诗不复成语，遂有江郎才尽之窍也。赵匡胤笑着指着说，你倒会自谦，这话若是让你亲家公知道了，怕是要和你翻脸呢。潘美也笑了，哎，你的胆子可不小啊。赵匡胤将话锋一转说，潘美吃了一惊，陛下这话从何说起？朝廷3令5申，一是朝中大臣不得通婚，二是朝中大臣不得私相往来，三是朝中大臣不得交接外臣，3条禁令，你犯了2条，不怕朕治你的罪吗？潘美反应倒还灵敏，嘿嘿一笑回道，臣不怕，臣私自往来的是晋王，臣通婚的也是晋王。赵匡胤反问说，怎么，晋王不是臣吗？潘美说，晋王是臣，但他不是一般的臣，他是陛下的亲弟弟，他还兼着宰相，每当陛下离开汴京，便委他为汴京留守。留守是干什么的？留守是带陛下处理全国军政大事的。况且您爱晋王，又爱得有些过分，晋王患病，您亲自为他纠治，您怕他疼，便冒着纠伤自己的危险，在自己身上试纠后才去纠晋王。去年百官给您祝寿，您喝高了，指着晋王对群臣说，晋王龙行虎步，贵不可言，他的福德怕还要在朕之上呢。赵匡胤悚然一惊说，哦，朕说过这样的话？潘美十分肯定地答道，说过。赵匡胤说，不可能。潘美说，这事史官已经记录在案了，陛下若是不信，明日可召史官一问。第二日，赵匡胤召史官落实，果如潘美所言，又悔又气，真想自个儿扇自个儿几个耳光。俗话不俗，喜鹊麻雀望处飞，赵光义是自己捧大的，大的贵不可言，既然这样，朝臣为什么不往他那儿飞呀？现在他已经是王了，以后还要贵不可言，那就是说他要做天子了。既然赵光义要做天子，和朝臣往来有什么错？和朝臣通婚又有什么错呢？没有。赵光义既然没有错，和他私相交往的人、通婚的人何错之有？他原本想敲打一下潘美，再通过潘美去敲打赵光义，谁知他没有敲打住潘美，反让潘美给敲打了一下，这一敲也好，把他给敲醒了。什么是养虎之患？我自己所作所为便是养虎之患呢。正由于自己的过分信任和纵容，赵光义的声望和班底的力量即可与自己抗衡了，再不下手解决，自己养大的虎反倒会吞噬自己呢。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赵光义是自己的亲弟弟，又是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自己素来主张以忠义孝悌治天下，若操之过急，打压过重，难免要遭世人非议。不能急，不能急呀，一步一步来。第一步，他打算把光美推上前台，用光美来牵制光义。第二步，让德昭多出面， 一旦时机成熟，就立他为太子，绝了光义和拥戴光义的那一帮人的孽念。第三步，迁都，摆脱光义在开封的势力。他正想着心事，窦仪来报，今年的科举取士复试已经结束，殿试何时举行？赵匡胤口谕一旨，
1: 后日戌时三刻在讲武殿进行。
0: 窦仪刚一转身，赵匡胤突然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他刚认识，是巡视洛阳时认识的。那时他正骑着马走在去龙门石窟的路上，突然从道边的树后窜出来一个儒生，举着一本奏折拦住马头，说是有十大国策要献。随侍的侍卫见了，忙飞奔过来，抓住儒生的胳膊要将他拖走，被赵匡胤制止住了。
1: 这一儒生高名上姓，家居何方啊？
0: 赵匡胤一脸慈祥地问道。儒生用洪亮的声音回道，
1: 小生姓张，名齐贤，曹州渊巨人，三岁时遭遇后汉之乱，举家迁洛阳，因敬慕唐朝李大亮的为人，自己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石亮。
0: 赵匡胤点了点头问道，
1: 那你手中拿的是什么？
0: 张齐贤答道，
1: 新国史册，小生花了5年心血方才写成。
0: 赵匡胤说，
1: 诚如此，那就呈上来吧。
0: 张齐贤说，
1: 别急，小生想当面向陛下陈述。也可，但要说的简单一些。
0: 张齐贤道了声遵旨，以手画地，逐渐陈述十件事，分别是下病坟、富民、封建、敦孝、兴太学、举贤才、祭田、选良吏、慎刑、惩奸。赵匡胤说，
1: 你所说的这十件事有9件可以作为国策，但封建一说万不可行。为什么封建一说不可行呢？
0: 赵匡胤说，
1: 分封王室和功臣土地之事是自周天子至秦始皇已经废止，岂可再行？
0: 张齐贤梗着脖子说，
1: 要行，正因为秦始皇不搞封建，二世而亡，因而小生劝陛下。
0: 赵匡胤将脸一沉说，
1: 你不要再说，朕不想听。
0: 张齐贤坚持要说，赵匡胤勃然大怒，命侍卫将他拖到路旁，拴在一棵树上。赵匡胤游玩了龙门石窟，气渐渐消了，这才下诏将张齐贤释放。赵匡胤回到汴京，将张齐贤的兴国实策仔细看了一遍，确实写得好，不仅问题找得准，理也说得透，语言还十分生动，叹曰，
1: 真宰相之才也，只可惜呀，看问题有些偏执，若是有人善加引导，改掉偏执的毛病，定能成为一代良相。
0: 为了让张齐贤成为一代良相，赵匡胤特意把前相王府和魏仁甫召到宫中，要他们设法接近张齐贤加以引导。前不久，赵匡胤又将王府和魏仁甫招来，询问张齐贤近况，二人异口同声说，
1: 张齐贤偏执的毛病已经改得差不多了，是不是也让他参加一下今年的科举考试啊？
0: 赵匡胤道了一声可以。没过多久，赵匡胤便后悔了，这样一个人才应该留给我的儿子来用，为了让他能够一心一意辅佐我的儿子，我还得压他，让他从我儿子手里起来，让他感恩我的儿子。但是已经答应让张齐贤参加科考，作为一个皇帝岂能出尔反尔？但他知道张齐贤只要参加科考一定能被录取，不过他也存了一个侥幸心理，李白那么有才，也没有听说他考中状元，考就让他考吧，考不上更好，即使考上了还有殿试这一关呢。因为赵匡胤关注着张齐贤，故而才把窦仪叫住。
1: 窦爱卿，有一个叫张齐贤的考生，不知考得怎么样啊？
0: 窦仪一脸喜色说，
1: 棒极了，全场第一个交卷，还考了个第一。 赵匡胤的眉头微微皱了一皱，也没说话，

0: 只是将手摆了一摆，示意他可以走了。窦仪一边走一边想，皇上为什么要问这个人？而且这么多考生，他为什么单单问他一个人？看来这个人与皇上有着莫大的关系，但是又不像要关照的样子。甚而看来这张其贤铁定是要落选呐。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在2015年2月17日乙未羊年的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主席以孟郊的诗《游子吟》展现中国人深厚的家庭情结，在春节这个万家团圆、共享天伦的美好时分，与亿万人民共同思考家庭、家教、家风的深刻内涵。接下来，我们就来品读一下唐代诗人孟郊的这首诗《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诗人孟郊仕途坎坷，一生饱尝世态炎凉，在长期的颠沛流离中，对亲情的珍贵有着更为深刻的体悟。他的《游子吟》宛如一首深情的母爱颂歌，穿越千年时光，依然触动无数人的心弦。这首诗创作于孟郊任江苏溧阳县尉期间，多年的漂泊生活让他倍加思念母亲。诗的开篇用极为平实的语言，将慈母与游子通过线和衣紧密相连，这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却生动地勾勒出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深情。用千针万线秘密缝制衣服的动作，细致入微地描绘出母亲内心深处担忧儿子迟迟不归的忧虑，母亲的爱也就在一针一线中毫无保留地倾注出来。这种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展现母爱的手法，质朴而真挚，让人感同身受。这首诗的经典诗句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诗人以寸草心比喻子女对母亲的孝心，以三春晖象征母亲温暖无私且广博的爱。这种对比强烈而形象的比兴手法，将子女对母爱的感恩与难以报答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艺术地再现了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性美，引发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强烈共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的春节团拜会上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只有这样，才能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用我们4亿多家庭、14亿多人民的智慧和热情，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磅礴力量。习近平主席引用《游子吟》，让这首古老的诗篇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是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生活格局如何变化，家庭始终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亲情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再会。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首先我们聚焦一组中国经济热点。
7: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经下达，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经全部下达。今年1到8月份，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535.3万辆，六类家电以旧换新9145.8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08亿件。最近不少人发现微信朋友圈里那些宣传秒批秒放低利率的贷款广告突然消失了，不少搜索平台的贷款广告也看不到了，贷款中介集体删除朋友圈，还冲上了微博热搜榜第一，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短片。
8: 这些其实和一部新规直接相关，9月30号起，由中国人民银行等8个部门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施行。管理办法规定，非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不能通过公众号、直播、短视频等形式营销金融产品。老王觉得正是这一新规即将实施，让朋友圈的贷款中介广告提前消失了，今后那些没有资质的财经博主、理财导师们再也不能随便给人推荐贷款、基金或者保险了。办法还特别点出，不能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话术做营销，宣传分期付款业务只说首期仅需9.9元的片面宣传不允许了，必须把总利息、年化利率等全都说明白。没有取得资质的个人和机构给网站、手机应用程序、账号等起名时，不准用金融、融资、贷款、借钱等27个金融词汇。老王发现，近期有人开始担心，这一新规实施后，花呗、白条、月付等将从付款页面彻底消失，零钱通、余额宝9月30号起没法付款了等等。老王专门核实了一下，支付宝、微信、美团、抖音等平台都表示，这是典型的误读。根据新规，花呗、白条这类信贷产品在支付时必须和银行卡、零钱、余额宝等真正的支付工具分开展示，让你能一眼分清哪些钱是自己的，哪些是借来的。这是老王昨天买电视的支付页面，上面是支付宝余额和绑定的银行卡，下面单独一栏是花呗，还标明了信贷两个字，想用哪个自己选，不混淆也不默认勾选，这才是真正尊重你的选择权。老王认为，一个健康的金融环境不该靠话术轰炸和流量陷阱来拉动增长，而应回归产品本身的价值和服务质量。这次8个部门联合出手，划清底线，明确规则，正是为了让行业从拼套路、拼流量转向拼实力、拼服务，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能够更好地得到保护。
7: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
9: 九月份，制造业 PMI 升至50.1%，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从重点行业看，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 PMI 均高于临界点。相关行业企业生产经营总体较为活跃。
10: 今年3季度后2个月 PMI 连续上行，整体好于去年同期，经济内生动力逐步修复。9月份，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等新动能行业供需维持扩张，在中秋国庆双节备货等因素带动下，消费品制造供需两端也出现明显回升，有效支撑制造业市场需求整体稳定扩张。
9: 从价格看，受近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均连续两个月回升，制造业市场价格总体水平上涨明显。此外，从各规模企业来看，大中小型企业均有积极变化，大型企业保持稳定增长，中小型企业景气度也出现边际改善，较上月有所回升。整体看，九月份企业活力向好运行。
7: 此外，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比上个月上升1.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9: 九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9%，服务业市场活跃度回升。
11: 从行业来看，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货币金融服务、保险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位于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相关企业业务总量继续较快增长。
9: 九月份迎来施工旺季，建筑业景气水平也显著回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3%，比上月上升3.4%，升至年内高点。
10: 总体来看，九月份非制造业供需同步改善，价格传导顺畅，消费回暖，基建托底，经营支撑有力，立身动力增强，为四季度经济平稳向好筑牢基础。展望四季度，随着稳增长政策效能不断释放，叠加年末旺季因素，投资消费需求有望加快修复，非制造业将保持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一到九月份，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15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力争到15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全国秋粮收获过2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据介绍，今年秋收、秋管、秋冬种期间，全国一共投入3000万台套农机具，能够保障生产需要。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同时整建制推进县也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促进更大范围均衡增产。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秋粮有望再获丰收。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9月29号，今年以来，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2024年11月17日，我国快递年业务量首次突破1500亿件。国家邮政局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经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
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2: 你开心的。
13: 妈，我拿到了健康。
2: 你用心的。
1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2: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7: 昨天，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主体工程完工并启动核列，两个新建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2: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乙等2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此次核练将围绕火箭与发射工位的机械接口、加注管路、气路以及发射指挥程序等开展验证，为后续火箭进场和正式执行发射任务做准备。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于2025年1月25号开工建设，总占地1100余亩， 主体工程建设用时612天，随着二期项目测控系统及海上回收系统逐步建成，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将进一步形成发射、测控、回收的能力闭环，带动火箭、卫星制造及相关配套产业向文昌集聚。
7: 国庆假期，国庆档多部影片已经扎堆上映，电影市场热度持续走高，一起来了解一下。
3: 今年中秋档上映的《红孩儿火焰山之王》是一部传统神话新编，以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中家喻户晓的红孩儿为主角，讲述其在唐僧西天取经前500年的成长历程。国庆档的《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该 IP 首部中英合拍大电影，采用了全新的三维动画模式。影片中，佩奇一家首度踏足中国，以一场意外的热气球之旅，开启了一场兼具山水诗意、民俗烟火与温情治愈的东方奇遇。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则首次将两大经典国产动画品牌大头儿子与天眼联动。影片中，大头儿子凭借天眼的魔法瞬间长大，想要帮遭遇职场困境的小头爸爸化解难题，由此开启一场特别的职场体验。此外，暑期档动画电影《八仙》持续热映，并在刚刚结束的中秋档获得了票房第三名的成绩，证明了优质内容在长尾效应下的票房转化率。
7: 交通运输部介绍，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量预计将达到21.3亿人次。由于国庆假期七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目前各地交通部门已经提前部署，全力保障假期出行。
15: 交通运输部介绍，明天将是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出行人次达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已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热门方向铁路部门已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已经发布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

0: 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在北京，两大机场预计将运输旅客超290万人次。
1: 旅客出行的最高峰在10月1日和10月7日，单日的旅客客流量都会超过24.5万人次。我们预计首都机场国内的热门目的地是在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贵阳等地。热门的国际目的地呢，我们预计是胡志明，然后是曼谷、巴厘岛、新加坡等地。
0: 目前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2: 国庆假期各地迎来出行高峰，铁路杭州站下辖的12个客运站预计将在国庆长假期间发送旅客299.8万人次，日均超42.8万人次。那么作为铁路杭州站下辖客运站中客流最密集、开行列车数量最多的杭州东站，目前的客流情况如何？此刻我们总台记者蒲佳怡就在杭州东站的候车大厅，我们请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你好，佳怡。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杭州东站的候车大厅，这里呢也是长三角地区重要的铁路枢纽之一，因此每到假期啊，我们都能在这儿感受到大家出行的热度。今天虽然还没有到正式的假期，但是在现场我们能够看到客流依旧是不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啊，今年杭州地区中小学生秋假和中秋国庆假期是连在了一起，所以在现场我们能够看到有不少小朋友的身影。可以说亲子出行、家庭出行、研学出行已经成为了这次假期出行的一大亮点。那根据铁路部门预计呢，今天杭州东站预计发送旅客26.3万人次，热门的出行方向呢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西安等等。据了解，明天也就是10月1号将是国庆期间的客流最高峰日，杭州东站呢预计会发送旅客30.5万人次。为了应对国庆期间激增的客流，铁路部门也将实施一日一图，在热门的方向和时段灵活动态地增加运力的投放，在图定22对高峰线的一个基础上，另外再安排增开旅客列车118对，同时呢还将在9月30、10月1日、5日、6日、7日这5天的夜间至次日的凌晨加开夜间动车组的列车，车站也将同步开启通宵运营模式。那其实今天在现场我们也能够看到不少的高科技帮手，他们组成了一支机器人安防战队。比如说像这个憨态可掬的机器装备呢，它就叫做小东鸭，日常它会出现在杭州东站的一个到达层，旅客可以通过杭小东一个小程序来召唤它。它呢具有一个互动的语言模式，所以像它问路、查服务都能够对答如流。同时我们看到它上方其实具有一个视觉传感系统，能够自动避障。目前它是支持东站内部27个核心点位的领航。与此同时，我们在下方还能够看到一个大的托盘，它可以承重300公斤左右，所以大的行李箱放上去呢，它也能够载着走。那没有人使用这个小东鸭的时候，它也会自动进行巡逻，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在他身旁的这台设备呢叫做小安宝宝，那他头顶所搭载的这个高清摄像头呢具备一个行为识别的能力，如果说在车站内部发现了一些异常的情况，他能够第一时间将信息传输给派出所的指挥部。那在夜间的时候，这台设备呢其实也可以在落客平台进行自动的巡逻。据我们了解，像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些智能装备已经在杭州东站的站区里面全面投运了，和民警协同配合，共同为旅客假期出行保驾护航。主持人。
2: 好的，谢谢佳怡来自前方的报道。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随着国庆假期的临近，新能源车自驾出行热度攀升。9月29日、30日接连迎来充电高峰，国庆假期平台充电峰值预计出现在10月1日，平台全口径充电电量预计超3865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峰值增长超18%。
4: 据国家电网智慧车联网平台预测，10月1号充电高峰时段为7时至20时，10月5号、6号是返程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数量仍将保持高位。充电高峰时段分别为10月5号11时至21时，10月6号10时至22时。 从区域看，预计浙江、江苏、安徽、山东、河北、河南、福建等省的高速公路充电量将创历史新高。从高速公路看，长深高速、沈海高速、沪昆高速的新能源充电桩最为繁忙。为保障假期期间新能源汽车车主高效便捷出行，国家电网公司在易发生排队站点计划提前部署应急充电枪435个，提升应急保障能力。
0: 环球华人，
2: 视线转向国际。泰国防灾减灾厅发布报告说，泰国洪灾已在全国范围内造成24人死亡，超过280万人受灾。洪水造成当地内涝持续，民众生活受到影响。
5: 29号最新的画面显示，曼谷多处居民区与主干道被洪水淹没，民众只能趟水出行。一些商贩直接在积水中摆摊卖货，小船、皮划艇成了市民采购物资的主要代步方式，还有商贩搭建起临时市集，打折售卖商品。此次洪灾，曼谷受灾严重，部分居民楼被洪水围困。有居民表示，受困公寓楼已断水断电。泰国自16号以来遭遇多轮强降雨，引发大范围洪涝灾害。曼谷市政府29号发布警告说，受上游水量增加影响，未来几日曼谷地区河流水位可能进一步上涨，沿河地区及防洪堤外的社区需密切关注水位上涨情况。
2: 日本东京继续降雨天气。据日本气象厅统计，受台风逼近等多重因素影响，自8月27号开始，东京都中心地区已经连续降雨34天，创下该地区有记录以来的最长连续降雨记录。据美国《纽约时报》29号报道，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分析的卫星图像显示，27号以来共有9艘油轮在红海沿岸装载了大约1250万桶原油，其中3艘油轮在过去24小时中完成了装船。
4: 《纽约时报》报道称，这是目前最有力的迹象，表明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至少部分恢复了运行。报道还称，两名了解该管道修复事项但未被授权公开谈论此事的人士透露，沙特已经将输油量恢复到每天约350万桶。沙特能源部和负责东西输油管道运营的沙特阿美公司目前尚未就管道恢复运行表态。沙特能源部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10号上午多次遭袭，管道被预防性关闭。据报道，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
2: 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航空燃料价格近期暴涨，推高美国机票价格。今年11月末传统假日期间，美国境内航班机票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大约31%，达到10年来的最高点。报道指出，如果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高企，预计美国的机票价格还将继续上涨。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原油。
6: 根据公告，计划参与互换的企业需要在近日提交提议。在公布互换合约后，美国联邦政府预计在11月和12月分批次交付储备原油，企业则最早可以从2027年4月开始归还原油，最晚归还期限为2029年年底。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炼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美国能源部3月11号发表声明称，将在大约120天内释放1.72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引发的油价上涨。美国能源信息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9月18号的一周，美国仅拥有2.846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与今年3月底水平相比减少超1.3亿桶。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曾在2009年12月至2011年7月初维持7.26亿桶以上的高位。
2: 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29号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举行的欧盟能源部长会议上说，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欧盟已经为进口同等数量的化石燃料额

0: 能源价格。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也参加了此次欧盟能源部长会议，他表示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可能会讨论未来是否需要进一步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但这目前并非国际能源署的首要议程。
1: 最近西班牙与奥地利先后宣布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此外多家油企已经在意大利采取限价措施。
2: 据法新社29号报道，西班牙经济贸易与企业大臣奎尔波宣布，西班牙政府已批准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十月份汽油与柴油价格每升将降低0.2欧元。同一天，西班牙生态转型大臣阿格森表示，西班牙将为天然气价格设置涨幅最高为15%的限制，同时为液化石油气价格设置上限。奥地利国民议会28号通过新一轮燃油价格干预措施，以缓解近期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根据相关措施，今年10月和11月，奥地利将下调汽油和柴油的矿物油税，同时将限制燃油销售的利润空间。奥地利政府预计，两项措施叠加后，消费者购买燃油时每升可少支付超过0.12欧元。另外，在意大利科威特国际石油公司、意大利埃尼公司和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出台限价措施，制定零售油品的价格上限。意大利全国消费者联盟指出，这三家油企共同行动，意味着意大利大约一半加油站实施限价。石油业界认为，上述油企在意大利主动限价，是希望配合意大利政府的平抑油价计划。
3: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
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8: 你好，
6: 道一声谢谢，
8: 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6: 风有来处，海有缘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6: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事儿。
3: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接下来请听走遍中国特别专题和

0: 官之上青绿作答。
1: 谁说搞产业护生态，只能二选一？从前的吴中立通区一度困在这道难题里，牛羊养殖撑起收入，异味久久不散，年年追肥保收成，耕地地力持续衰减，污水流入河道，河滩日渐荒芜，日子能维持，但心里始终不踏实。直到新思路打破了单向取舍，把层层叠加的困境变成了环环相扣的循环。现在的黄河湾，水波平缓，沃土连片，百姓生活安稳富足。那道从前看似只能二选一的难题，力通人走出了独属于自己的共生答案。

0: 很多人一提起奶牛牧场，脑海里还是传统养殖的印象。那么我们今天到实地看一看现代化大牧场是什么样的。
1: 您现在看到的这个挤奶转盘呢，就是我们的智能100位的转盘，能够挤100头牛。这个就是我们挤的生鲜乳，通过我们食品级的管道呢，打到辅奶间。
2: 挤奶和储奶的整套工序均采用密封模式，全程杜绝污染，有效保障了生鲜奶源的优良品质。然而，牧场所要面对的管理难题远不止奶牛养殖和产奶，每天产生的数百吨粪污如何妥善处置，也是一道绕不开的现实课题。
0: 咱们这是什么区域？
1: 这是我们奶牛的运动场。
0: 哦，
1: 奶牛呢，每天呢，它也要有一定的时间去运动场呢溜达一圈。一个呢，就是能够呢促进我们奶牛的产奶。第二一个呢，能让它的身体得到了一定的放松，就类似我们人一样，吃饱以后呢，也要运动一下。这个一栏之隔之外呢，你看，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牛舍，下面呢每一格呢就是牛的卧床。
0: 这么近，所以从运动场出来就可以到宿舍里休息。
1: 对。
0: 那这就是牛的铺盖卷吗？
1: 是的。
0: 那这里铺的是什么呀？感觉很干燥，也很蓬松。
1: 软软的是吧？
0: 对。
1: 其实这个就是牛粪啊。
0: 啊，这是牛粪啊。
1: 是的。
2: 没错，奶牛身下这层松软干燥的床垫，原料就是牛粪本身。经过挤压、高温发酵，牛粪不再是让人捂鼻子的废弃物，反倒成了牛躺着最舒服的席梦思。
0: 那为什么要把牛粪铺在这儿呢？
1: 以前我们用的畜牧渣、稻壳作为牛的卧床，但是呢，当我们发现呢，对牛的乳房呢会产生乳房炎，类似就是我们人的这个皮肤。划了一刀以后呢，有一个这个血口，那么牛也是一样，会对它后端产生的奶的品质呢有影响。经过不断的去研究呢，最后我们觉得粪经过挤压设备挤压以后呢，发酵高温再去做成一个垫料，就是能够节省我们这个垫料的购买成本，能够减少乳房炎的发病，让牛呢更舒服的在上面呢去卧床躺着休息。
2: 固体牛粪有了出路，但每天还有大量的牛尿以及冲洗牛舍的废水，他们更难对付。面对这道棘手的难题，牧场的人又有什么小妙招来应对？
1: 你请看这里，
0: 原液缓冲罐。
1: 我们的原液缓冲罐里面呢，装的是我们的这个牛粪水。
0: 哦，这个就是牛尿。
1: 对。
0: 这个液体看起来确实非常的浑浊。
1: 对，因为牛的这个粪水啊，它就颜色比较深，就是这个样子。为了处理我们牛尿呢，引进了富硒浓缩技术，每天呢能够处理达到1500吨。
0: 1500吨，
1: 对呀，
2: 1500吨水，足够10个家庭整整用上一年。这么多废水，要变成可用的资源，第一关就是固液分离。
1: 看这，
0: 循环泵。
1: 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牛尿的原液，就是通过它变成这个样。
0: 这个液体看着好像比刚才轻一些，但还是很浑浊。
2: 二次过滤后，液体虽已透亮不少，但离可用的标准仍有差距。
1: 马上咱们就揭晓答案。您现在看到的，这就是我们的净水装置。
0: 这个液体变得这么清澈，
1: 这个就是我们富硒浓缩技术的一个作用，将我们的牛粪粪水转变成我们现在的清水。
0: 这个跟第一次见到的液体确实差别很大。
1: 是的。它还有很多用途。
0: 这些水全部都是过滤水吗？
1: 是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富硒浓缩以后的这个清水。我们建了一个池子，把它呢收集起来，用于我们玉米的浇灌，牧场内部呢浇花草。
2: 一池清水，映出的不只是技术的底气。更是这座牧场对周边环境的温柔以待。
0: 从智能化挤奶产出好奶，到用牛粪做出牛床垫料，再到用沼液浇灌农田，依托规范运营和专业环保设备，奶牛养殖产生的废弃物都能在场内闭环利用。
2: 然而，一家牧场的闭环做得再好，终究是小循环， 全区大大小小70多家牧场，一天排泄的粪污量要是加在一起，光是想想都得替环保部门捏把汗。所以利通区专门给他们安排了一个好去处。
0: 看到这5个大罐子，我以为来到了什么化工厂，我站在底下像一个乐高小人一样。
3: 这是我们的 CSTR 厌氧反应罐，每个的罐子大概是6000立方米，里面装的都是我们从周边牧场收来的牛粪。像您是吴中人，您之前也有这个体会，风一刮这个味道到处都是，很难闻的。现在呢，我们通过封闭式的罐车把这些牛粪都收集起来，装到我们这个封闭式的大罐子里面去，就能够实现了一个牛粪的资源化处理和再利用，然后也解决了一些环保问题。像我们现在基本上就闻不到什么味道了。
2: 曾经人人避之不及、臭气漫天的牛粪，通过密闭罐车统一送入巨型发酵罐改造升级，他们将在这里完成华丽变身。
0: 那这些牛粪要怎么处理呢？是放在罐子里沤着吗？
3: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沤。首先，这个罐体是一个厌氧环境，里面含有大量的微生物菌，要把温度控制在35到38度之间，就像给牛粪洗了一个热水澡。里面的微生物菌可以把牛粪里面的有机物给分解出来，产生沼气，就像是大家传统意义上理解的这个腌酸菜，把白菜放进缸里面，时间长了之后就发酸发酵。
0: 所以这里是一个超级大的发酵缸。
2: 巨大密闭的罐体内，无数微生物在恒温条件下整日不停劳作，一点点分解牛粪里的有机质，源源不断产出沼气。
0: 产生出来的沼气要怎么处理呢？
3: 沼气主要是我们生产用，给有机肥的原料进行一个烘干，还可以厂区供暖和发电。
0: 那这样算来，牧场解决了多余的粪污，可以妥善处理，你们也获得了原料，变废为宝。
2: 沼气完成能源转化后，剩余固态物料也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0: 这个地方好大呀，细细的闻一下好像确实没有什么臭味儿。
3: 我们耗氧发酵控制的比较好，牛粪的臭味呢都被除臭系统给处理掉了。您现在看到的这些都是我们固液分离之后的牛粪，通过这些皮带机从灌区那边输送过来的。
0: 我看咱们这个机器是无人控制的吗？
3: 我们这个是全自动化的翻刨机，每天的任务呢就是把牛粪给翻刨起来，让牛粪充分的接触氧气，进行一个耗氧的发酵，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把原料往前推。
2: 5000平方米的车间里，全自动翻抛机不停地运转着，让牛粪大口大口地呼吸氧气。经过高温发酵之后，那些曾经让人捂鼻子的东西变成了黑油油的有机肥。
0: 这就是有机肥，这个看起来跟旁边的产线的没什么区别，
3: 看上去很接近，实际上它是经过20多天的高温发酵之后是完全腐熟好的肥料了。
0: 这个就是可以直接进行售卖的吗？
3: 对，已经可以直接售卖了，年产能是15万吨，销往宁夏全域还有周边的省份。
2: 牧场里的事儿理顺了，奶牛舒坦了，产出来的原奶品质自然出众。从利通区牧场出去的每一滴奶，经过加工做成各类乳制品，送入千家万户的餐桌。说到底，一杯好奶的秘密就藏在这片健康的土地里。养出优质奶源的这片沃土，种瓜种菜也毫不含糊。利通区设施辣椒亩产普遍可达7000余斤，其中精品彩椒稳产4000余斤，拥有百年种植史的大青葡萄占地近2000亩，错峰栽培技术让农户从初夏一直卖到初冬，亩均产值超28000元。作为中国首批美丽乡村先行区，这里100余个村子，日子都绑在特色农业上。在金鸡镇的300多亩标准化番茄示范棚里，一颗颗色泽透亮、酸甜多汁的小番茄挂满枝头。
0: 哇，这个西红柿长得好漂亮啊！
4: 你可以尝一个。
0: 好。
4: 好吃吧？
0: 好吃，这个西红柿酸酸甜甜的。咱们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4: 我们的土豪，你看我们这个土特别松散。
0: 对，感觉都是颗粒状的。
2: 这片大棚如今沃土丰产，很难让人想到它曾濒临绝境。作为经营者，刘华对那段束手无策的日子至今心有余悸。
4: 我干农业20多年，到18年的时候，我想着是自己投资盖大棚，因为我懂技术，当时又投了很多钱，总想着大赚一笔。当时种了几十亩番茄，到收获的时候，番茄又软又没产量。
0: 那这是因为什么呢？
4: 我们后来请专家老师过来看以后，他说我们的地比较板结，再一个就是地下有根结线虫。
0: 什么是根结线虫啊？
4: 根结线虫是一种肉眼看不见的小虫子，有害虫。你看，这刚好是从其他园区拿过来的。这个根上有好多结点，这就跟咱们人受了伤以后，伤愈好了以后形成这个结点。你看它这根上，全部都是这种结点，证明虫子对它伤害很大。像这种情况，植物就没有产量，也没有口感了，它营养吸收不上去了，根已经坏了。
0: 那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4: 当时我们请的老师专家，让他们给我开点农药呀，什么治疗一下。结果是他们当时建议让我在土里面放蚯蚓，我当时也不信，总想着是这个小东西，我们这个地方随处可见，没有这么大作用。
2: 虽然心里100个不信，但每一个大棚都接连出现相同的减产问题，亏损实在太大。他只好挑出一棚，死马当活马医，接下来的日子只能等。
4: 结果是挺好，80天时间，我们种出来的果子以后，品质就是硬度也上来了，口感、糖度都有了。后来我们就把所有的大棚全部用这种技术，就是放养蚯蚓。蚯蚓它每天随着温度变化上来下去，就在土里面不停的活动，帮我们松土。它每天把土和有些这个秸秆呀吃进去以后，排出来的排泄物是好的有机肥，它里面还有好多微生物菌界啊、氨基酸，就是我们人工合成不了的肥料。
2: 起初无奈的尝试，破解了规模化种植的难题。小小的蚯蚓以自然之力修复土地，完美适配大棚生态种植。
0: 走在经济镇的大棚间，可以看到这里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而且300多个大棚都用了这套蚯蚓套养技术，土变松了，根变壮了，果子变甜了，大家的钱袋子也鼓起来了。
2: 蚯蚓盘活了大棚的土地，也让当地人重新理解了这片地该怎么养、怎么用。同样的思路，在上桥镇刘家方村，一片险些被全部伐除的老桃林，靠着全新的共生模式再次被看见。

0: 你们是从哪过来的？
1: 我们是从灵武过来的，听说这边开了家门宠乐园，我就带朋友一起过来玩了。
0: 你觉得这里怎么样呢？
2: 这里动物非常可爱，而且特别亲近人，而且我就是奔着卡皮巴拉来的，它情绪特别稳定。
0: 你最喜欢这里边的哪个动物呀？
3: 我最喜欢羊驼，羊驼很贵，而且还能喂，还能摸它。而且我从门口进来到现在，感觉绿化做得非常好，而且还有桃树这些字。
4: 游客随口提到的桃树，正是这片萌宠乐园的由来。项目发起人顾亮对这片桃林有着别样的情感。
5: 和我初中的心理特别有关系，当时特别馋啊，经常和几个小伙伴来这里摘桃子吃，到现在对那个桃子的味道都还记忆犹新。我已经40多岁了，这个桃树也有十来年的桃龄了，桃子的味道口感特别酸涩。我们牛家坊是一个4A级景区，这么大的桃林现在没有经济价值也是不行的。村上有人建议把这块桃林砍掉，我就觉得非常可惜啊。
4: 砍掉桃树平整土地是最简单最省事的选择，但顾亮舍不得。
5: 当时和村里商量，就在这块地方能建个什么。我最初打算是建一个植物园，因为我们利通区公园比较多，绿化也比较好，我怕到时候搞一个植物园会赔掉。
4: 一番考量下来，建造植物园的方案行不通，顾亮又把目光投向了别处。
5: 在利用假期的时间，我带着孩子去山东玩的时候，看到人家萌宠乐园里面孩子可以和动物亲近，也可以投喂。然后回来以后和村长商量，当时我的家人也特别支持，我们在我们利通区能不能搞这样一个项目。当时我跟设计团队啊再三强调，桃树千万不能动。经过这几个月的养护，你看我们现在桃树都已经成型，长势也比较好。这样的话，桃子呢可以喂一些梅花鹿，小浣熊呢可以在树上爬来爬去，桃叶呢也可以喂一些小动物，这样整个把这个园子就保留下来。
4: 一场温柔的改造，保住了老树，留住了乡愁，也盘活了乡村生态文旅。曾经无人问津的老桃林，成了游客络绎不绝的网红打卡地。村子更美，产业更活，而这份人与自然双向奔赴的美好，更需要日复一日的用心守护。
0: 郑华姐，哎，听说您在环卫工人的岗位上已经干了20多年了。
6: 对，19岁就参加环卫工作了，当时很多人都不支持，因为身边人都觉得嘛，去捡垃圾不是一个光彩的事。但是我的父亲很支持我，父亲当时就说，你干一行要爱一行，要踏踏实实的去干。所以就因为父亲的这句话，我坚持下来。
4: 20余年日复一日的街巷清扫，马春花亲身见证了本地垃圾处理模式的完整转变。
6: 以前我们这个垃圾都是不害怕处理后填埋，现在可不这么干了。
4: 不填埋了，那这么多垃圾去了哪儿？
6: 你知道我们利通区的人口有多少吗？
0: 有40多万人口。
6: 那你知道每天产生的垃圾是多少吗？
0: 这我就不知道了。
6: 城区每天产生的垃圾都有500多吨呢。
0: 这么多？
6: 对呀，还不算农村的，每天产生200多，下来要700多吨垃圾。
0: 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处理这么多垃圾呢？
6: 直接垃圾到焚烧厂焚烧后发电。
4: 如今城里头人机搭档清扫街道，900多名环卫工人维系着每条道路的体面。乡镇上46台清运车每天跑遍62个垃圾分类示范村，挨个清运20000多个垃圾桶。全区一年产生的30万吨垃圾直接搬进焚烧炉，转身变为8000万度电，够4万户家庭用上一整年。垃圾这趟旅程迎来了完美谢幕。水治理这边也同样翻了篇，400多公里污水管网在地下穿针引线，20座污水处理站兢兢业业守着每个排污口，12条黑臭水体全部消耗，臭水沟这个名词成为了过去时。

0: 利通区的生态治理探索并未止步，另一张人与自然共生的答卷铺展在湿地之上。
1: 今天还有点小雨啊，拉下设备，
2: 拉一把拉。
1: 刚才的燕鸥呀、白鹭呀、苍鹭待在这个地方，就是因为这鱼多，
3: 鲫鱼，以鲫鱼为主。
0: 今天李志军一行人再次来到余光湖湿地，记录监测鱼和鸟类的相关数据变化。
3: 它能客观地反映出来这个地方的湿地特征。
4: 我们看到这里现在真的非常漂亮，那以前这里是什么样呢？
1: 以前呀，这个余光湖呢，它是一个地势特别低洼的地方，以前农田的退水啊，山洪的积水积到这个地方，那是泥泞呀、沼泽呀，环境是比较差。后面这几年呢，就是我们宁夏呢，就是实施那种的生态移民嘛，为了让这些呢移民能在这个地方能够呢生活住，新挖的这种的库塘湿地，就是保证了移民在这个地方的生活用水呀、生产用水啊。
0: 当初修塘蓄水，初衷是保障移民生活生产用水，可随着生态持续向好，水系稳定洁净，这里反倒意外打造出一处候鸟眷恋的家园。
4: 李老师，我们能看到这边现在有很多鸟，那我们一共有多少种鸟类呢？
1: 根据我们这几年连续的监测呢，那么以前呢可能大概就是30来种，这几年呢记录到了将近有147种。从春季到秋冬季迁徙啊繁殖的候鸟呢，已经达到了5万多只了。
4: 说明咱们这里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
1: 对呀，
0: 147种鸟类，5万多只候鸟驻足栖息，是湿地生态修复最直观的成绩单。但生态红利快速回归，新的矛盾也随之出现。
1: 看我们这个旁边的这个农田呀，这几年种一些瓜菜呀、土豆呀、玉米呀，都成了像鸟的爱吃的食物了。人和鸟呢就争粮了，那么农民也很苦恼，我们也很苦恼。
4: 那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1: 我们前段时间跟利通区自然局的，还有我们余光湖的村委想着呢，怎么样让农民的损失呢尽量的少，但同时呢又让更多的鸟在地方能留下来。就是我们就想到了一个办法，比如说余光湖这些鸟类呢给农民种植的农作物去做检测，哪个鸟喜欢吃的农产品它的品质就好，我们就贴上鸟的这种的品牌，比如说是芝麻鸭牌玉米呀、白鹭牌呢小土豆呀，提高了这些农产品的这种的附加值，这就叫体内损失呢体外补。
0: 一只鸟既是一张生态答卷，也是一枚品质标签，田里被鸟吃掉的损失换来了品牌溢价的回报。李同仁用鸟作为代言人的思路，把人和鸟的博弈变成了共赢。城郊余光湖以生态连接人与飞鸟，城市腹地的乃光湖则是留给市民的休闲水岸。生活在乃光湖附近的居民穆辉将这里的变化全都看在眼里。
5: 之前呢是一片臭芦苇湖和臭水沟，夏天呢开窗以后呢气味比较难闻，现在通过政府的十几年的治理以后呢，你看这边也有荷花，水面也比较清澈，给我们提供休闲散步的一个地方。
0: 湖水清透，岸边草木繁茂，游人慢慢散步闲聊，这些从前很难同框的画面，如今在利通区各处水边已随处可见。
4: 从乡村旧貌换新颜，到城区河湖焕发新生，这一路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全都是利通区持续深耕环境整治的扎实成果。环境变好了，风景变美了，日子也就越过越舒心，这就是最实在最暖心的幸福。
6: 好，以上您收听的是走遍中国特别专题河湾之上青绿作答，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 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8: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在2015年2月17日乙未羊年的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主席以孟郊的诗《游子吟》展现中国人深厚的家庭情结，在春节这个万家团圆、共享天伦的美好时分，与亿万人民共同思考家庭、家教、家风的深刻内涵。接下来，我们就来品读一下唐代诗人孟郊的这首诗《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诗人孟郊仕途坎坷，一生饱尝世态炎凉，在长期的颠沛流离中，对亲情的珍贵有着更为深刻的体悟。他的《游子吟》宛如一首深情的母爱颂歌，穿越千年时光，依然触动无数人的心弦。这首诗创作于孟郊任江苏溧阳县尉期间，多年的漂泊生活让他倍加思念母亲。诗的开篇用极为平实的语言，将慈母与游子通过线和衣紧密相连，这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却生动地勾勒出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深情。用千针万线秘密缝制衣服的动作，细致入微地描绘出母亲内心深处担忧儿子迟迟不归的忧虑，母亲的爱也就在一针一线中毫无保留地倾注出来。这种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展现母爱的手法，质朴而真挚，让人感同身受。这首诗的经典诗句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诗人以寸草心比喻子女对母亲的孝心，以三春晖象征母亲温暖无私且广博的爱。这种对比强烈而形象的比兴手法，将子女对母爱的感恩与难以报答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艺术地再现了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性美，引发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强烈共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的春节团拜会上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只有这样，才能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用我们4亿多家庭、14亿多人民的智慧和热情，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磅礴力量。习近平主席引用《游子吟》，让这首古老的诗篇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是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生活格局如何变化，家庭始终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亲情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再会。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最近由北京企业蓝箭航天研发的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完成陆地回收，获得全球航天圈的高度关注。未来这一新技术将带来哪些新可能？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去采访火箭研发人员和航天领域的相关人士，共同关注这个话题。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的北湖湿地，湖水清澈，鸟语花香，绿树葱茏，成为了市民家门口的天然氧吧。稍后与江苏台一同去探访北湖湿地如何从废弃水产养殖塘华丽变身为野生动物栖息地。在天津五大道的百年小院里，花艺匠人刘冬梅用30年光阴与花相守，以艺传情，将精妙的中式插花技艺带上多个国家级国际舞台，向世界展示东方美学的独特韵味。节目下半段开始，天津台就为您讲述花开30年的故事。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来听一听这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

0: 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最近，由北京企业蓝箭航天研发的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完成陆地回收，获得全球航天圈的高度关注，也成为中外社交媒体热议的话题。这是中国民营商业航天首次实现入轨火箭一子级陆地垂直回收，可以显著降低航天发射成本，将深刻影响全球商业发射市场。它的发射回收成功，使得中国已经形成海上、陆地两套回收技术路线，为今后大规模太空开发提供运力基础。研发朱雀三号的民营企业为何会在北京诞生？下一步的挑战又有哪些？未来这一新技术将会带来哪些新可能？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去采访火箭研发人员和航天领域相关人士，共同关注这个话题。
2: 8月19号早上7:35，在我国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金色的晨光映照下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03型精准送入预定轨道。
3: 火箭已在草坪着陆。
2: 早上的7:41左右，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软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上。
4: 本次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在距离发射场千里之外的北京，首次启用并全流程测控本次任务的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里响起阵阵掌声。朱雀三号是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箭长66.1米，箭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 40% 到 110% 的推力范围间调节，从而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蓝箭航天副总裁刘健说，
5: 朱雀三号遥二飞行成功，这是继去年12月3号首飞之后第二次执行的飞行实验任务，也是第二次开展一子级垂直回收的技术验证。针对遥一飞行过程中出现的这种故障暴露出的一些薄弱点进行了优化，着陆的冲击都非常小，着陆精度也非常高。很高兴我们今天获得了突破，在国内首次实现了一子级陆上的垂直回收，为我们后边复用技术的快速的发展和迭代，未来一子级火箭重复使用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2: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的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在它之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旗下的猎鹰九号、蓝色起源旗下的新格伦，还有我国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都实现了轨道级的火箭回收。本次朱雀三号一子级的成功回收，采用的是和美国猎鹰九号类似的着陆腿加垂直起降方案。这枚重达数百吨冲入太空的一子级火箭掉头返航，又精准落在目标区域，迈出的每一步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相比于国际先进水平动辄单体数十次的火箭重复使用，朱雀三号虽然稍显稚嫩，却潜力无限。刘健提出，
5: 这个过程我觉得是我们要客观认识的，包括产品的这种可靠性，它会有一个迭代，有一个周期。我们希望在前人的这个基础上，快速的去缩短这个周期，使我们整个一子级火箭发射复用的次数能够得到一个快速的一个提升。一个是我们技术团队要针对可复用火箭进行详细的一个检查，看看一子级火箭在载入环境下它到底有没有损伤，到底有没有薄弱点。同时呢，我们对我们的设计仿真能力，包括地面实验验证能力，围绕这个复用火箭建立它的研制保障体系，奠定我们复用技术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发展。
2: 朱雀三号在2023年8月立项，在大约3年的时间里，达成了二子级成功入轨、一子级陆地回收的目标，为后续开展回收舰体检修维护、复用飞行和商业化应用奠定坚实基础。由回收技术验证迈入工程化复用验证阶段，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提出，
6: 我国长征十号乙首创海上往系回收，
3: 商业航天发射朱雀三号呢，补齐了多项自主航天关键技术，与国家队回收路线呢形成了互补。火箭的第一级成本呢，占整体的成本六七成，以往呢发射以后呢就直接报废了，多次重复使用，硬件成本被不断的摊薄，入轨的价格呢大幅度下滑，大幅度降低卫星组网发射成本，让大规模的太空建设呢具备经济可行性。
2: 朱雀三号本次搭载的鸿鹄零三星成功入轨，则是聚焦规模化组网实施星舰协同的升级实践，为后续探索降低卫星制造和星座组网成本，提高发射规模效率打下技术基础。鸿勤科技公共事务总监滕超介绍，
6: 鸿鹄零三星是我们自主研制的技术验证卫星，它搭载了几项新的技术，比如说新一代的金乌动力系统、赤羽能源系统、白泽电子系统，主要就是面对卫星互联网、规模组网来进行技术验证。入轨之后呢，进行验证星间的高速传输、星地组网一系列的太空的试验。
2: 本次伴随朱雀三号任务启用的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则是火箭大街的六大共性平台之一，更是全国首个开放式航天测运控共享平台，主要由指挥控制大厅、数据中心机房和智能化中心软件三大系统组成。北京经开区机器人和智能制造产业局副局长、商业航天专班主任马昭说，
7: 作为航天智能运营的指挥平台中心啊，可以面向全球提供航天的测运控服务，覆盖低轨、高轨、地月空间，具备不低于每年200次商业火箭发射回收、不低于5000颗商业卫星的测运控服务能力。企业在北京火箭大街即可进行火箭发射任务的数据判读、指挥协同以及卫星运控的指挥数据接收与处理，让我们企业有了自己的共享航天指挥所。企业的测发人员不必再分散，也可以省去自建测运控中心的投入。
2: 作为我国航天领域的领头军，北京亦庄现在拥有空天企业230多家，有10型商业火箭、8型商业卫星入轨。在2025年，北京亦庄舰成功发射了24次，占我国商业航天发射规模的80%。在2026年，已经完成了19次发射任务，全年总发射计划超过40次。马昭介绍，
7: 继一个多月前的亦庄舰长征十号以全球首创海上网系回收之后，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实现了我国首次运载火箭一字级的陆地支腿回收，同时长征八号甲、朱雀二号等中型液体骨干火箭正在支撑大型星座建设，捷龙三号、古神星一号等快枪火箭广泛服务于各行业用户。我们的低轨宽带卫星、光传卫星以及光学雷达、态势感知红外卫星接续入轨，100余家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产业集群加速壮大。
2: 在国际上太空圈地的博弈当中，低轨轨道和频谱资源遵循先到先得的原则，比如美国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链已超过了10000颗，当前我国也急需自主的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来加速部署星座网络建设。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说，
3: 目前我们呢仍处在从回收走向稳定复用的初期，但是国内产业链完备，扶持力度大，商业航天发射逐年提速，整体处于快速追赶阶段。
2: 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方面的重大突破，还有望带动卫星制造、地面终端、运营服务等全链条发展，催生万亿级的太空经济市场，这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息息相关。西安航空学院副教授梁毅晨表示，
8: 当这个火箭可以重复使用之后，主要就是我们航天载荷的运载成本会大规模的降低。那么未来我们有很多的卫星的租用服务，比方说我们的卫星通讯，或者说是我们的卫星导航，或者高校科研单位啊，一些中小企业呀，做一些科研的时候使用的这些卫星探测呀、遥测呀等等，这些功能成本就会比现在要低得多。那么从而进一步的导致他们研发出来的产品会便宜很多。
2: 面向未来，随着航天技术的迭代持续推进，火箭航班化发射的愿景也将成为可能。预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能够解锁更多太空探索的新可能，更让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持续带动产业升级，惠及大众生活。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的北湖湿地，湖水清澈，鸟语花香， 绿树葱茏，成为市民家门口的天然氧吧。稍后与江苏台同去探访北湖湿地如何从废弃水产养殖塘华丽变身野生动植物栖息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的北湖湿地，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江苏段的源头区邵伯湖的西岸，城里瘦西湖，城郊荒北湖。如今的北湖湿地已经是当地的一张生态名片，湖水清澈，鸟语花香，绿树葱茏，成为了市民家门口的天然氧吧。稍后与江苏台同去探访北湖湿地如何从废弃水产养殖塘华丽变身野生动植物栖息地。
9: 你好，这个是北湖湾河的这个站台到了，然后在这边您可以看到在夏天的时候，
10: 北湖湿地公园，喜鹊白鹭在林间跳跃，一阵微风吹过，湖面泛起层层涟漪。90后姑娘罗香玉边开着公园观光车，边向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自豪地介绍着公园景致和家乡特色。罗香玉是土生土长的扬州本地人，湿地公园建成后，旅游专业毕业的她选择回到儿时成长的这片湿地，尽自己的一份力。
9: 在成为湿地公园之前，它就是有的是人家的村庄嘛，然后还有这个农民的农田，然后还有一些小鱼塘。整个湿地公园是7000多亩，然后它的水域面积是占到了4000多亩左右。它的这个鸟比较多，果树也特别多，然后开车的时候能更多的跟他们去介绍我们北湖湿地公园，然后以前的这个前身啊怎么样的，也是蛮自豪的。
10: 曾经的北湖湿地全然不是现在的春日美景，长期以来北湖湿地周围遍布着圈围养殖，水产养殖坑塘一度多达276.2公顷，占到总面积的 57.7%。 而建设养殖池塘围栏田埂等，导致湖面萎缩到56.8公顷，不足总面积的 11.9%。这组数据在曾居住在这里的公道镇念桥村老村长王邦龙的记忆中，是随处可见的鱼塘、浑浊的水质和杂草丛生。
11: 原来都是荒废，长芦苔，长。
12: 原来这里都是荒废的，长芦柴，长杂草。像西湖村的一个队，它原来只有150亩左右，后来通过对水面、鱼塘和农田进行整治，就变成了400亩。统一规划进行分红后，老百姓每个人一年最起码可以分到1000块钱。
11: 最起码1000块钱一个人。
10: 可喜的变化始于2016年，从清理整治违规鱼塘、水产养殖户再就业，到项目区农户搬迁安置，邵伯湖西湿地生态修复项目正式启动前期规划。一直以来，鱼塘养殖让塘底地形变得平坦，并且低于正常水位。加上塘埂没有植被覆盖，淤泥质土壤十分容易扩散，成为造成水质内源污染的罪魁祸首。于是，重塑湿地地形成为直击根本的第一个大动作。扬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邗江分局耕地保护和生态修复科科长徐以央说，
13: 我们主要是通过地形的平整修复措施，让湖底的地貌变成起伏多态。比如说在北湖荒湖北侧那些开放的原来的养殖塘，开展的清淤挖方直接变为开阔的湿地水域，这样我们就构建了生态岛、倒流浅坝、浅滩洼地一系列的湿地单元。
10: 为了保证湿地水系的净化作用，水系疏浚工程也如火如荼地同步展开。一定的水位深度不仅能保证河流水系的通畅，还可以减轻富营养化底泥对水体的污染。徐以央说，除了在项目区内部对原有河道进行全面疏浚和挖深，水系疏浚的工程也延伸到了项目区之外。
13: 围绕项目区，我们是专门的开辟了一条河道，一个是作为天然的屏障，来阻碍周边的农田、村庄的生活生产的这个排水进入我们的湿地，第二个也承担的项目区外面的一些区域排涝和灌溉蓄水的这个需要。 我们还建了3座集智闸，跨河流的桥梁有4座，逐步配套相应的

0: 品牌建筑。
1: 果树这一块，它就是像我们柿子树啦。
2: 这个大自然中的新家，硬件装潢搭建完毕，作为软装的自然植被也别具巧思。从汉柳、朴树、银杏到芒草、狼尾草，再到蒲苇、荷花、睡莲，滨水、清水、水生植物分类入驻，各守一方。徐以央说：“
0: 我们根据湿地恢复区域它的高层规划种植的不同的这个植被带，你像那个非淹没区的浅滩地带、静岸水域的停水植被带、沉水植被带等，也是非常具体的一个因地制宜的去种植和布置。”另外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我们本土的一些植被经过自然选择保留下来的有顽强生命力的一些本土植物，这样的话其生活率就非常高了。
2: 坐落在柳湖的观鸟阁是北湖湿地公园内的制高点，站上观鸟阁，北可俯瞰朱湖草堂森林湿地，南可观览保育区湿地水禽，是公园观赏鸟类的最佳位置。
3: 比如说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啊，看到雨季啊，湖面上还有一些小鸟啊，生态环境是很好的。
4: 我拍了水凤凰、喜鹊、黑头鹪鹰20多种鸟，这是我们摄影人的鸟的天堂。
2: 昔日的废弃水产养殖塘变成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如何让这些鸟类等动物不是过客而成住客？扬州市涵江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工程师石磊介绍，从观鸟阁望向南边的一片树林中有一处封闭区域，这里原本计划进行道路改善，不过当发现有很多白鹭喜欢聚集在这片区域觅食栖息，施工便立刻叫停。
5: 你人要是进去，你看到里面白的点子啊，都是鸟，所以说现在就不敢动它，它是一个非常大的鸟类栖息地。
2: 为了更加科学动态地观察动植物恢复和生长情况，北湖湿地公园运用物联网建设了数字孪生信息系统，在生态监测点的数据大屏上实时显示出空气质量监测、水质监测、土壤监测的详细数据。徐以央介绍，
0: 我们通过监测点的监测，我们项目区的范围内各种动物植物都已经逐步恢复，包括鸟类、兽类还有两栖类的都很多。比如说目前鸟类已经观察到70多种，像鸳鸦、鸿雁、木头鸭、斑鸠这些迁移的珍禽，有时候还能观察到小天鹅，另外发现的植物大概也有100多种。
2: 监测数据表明水生态环境得到显著改善，如今一泓清水北上，北湖湿地已经成为下游高保少伯湖群和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清水廊道的重要生态屏障。南水北调江苏水源公司调度运行部主任孙涛：
6: 扬州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源头，水质好坏关键看源头，自正式通水以来，南水北调东线江苏段水质类别均为3类水以上，符合水质评价标准，水质持续稳定安全。
2: 烟波清源，水木明色，历经6年多的生态修复与治理，北湖湿地走出历史烟尘，实现了华丽转身，一幅山清水秀、鸟语花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美景正徐徐展开。自然资源部国土整治中心系统修复部处长周旭表示，少伯湖西湿地生态修复项目的实施显著改善了湿地生境，实现了荒湖的蝶变。
7: 通过这些湖区的水系连通性、水环境的质量有效改善，水质净化、水鸟栖息等生态功能都得以加强，保护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一江清水向北送的水质安全。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天津五大道的百年小院里，花艺匠人刘冬梅用30年光阴与花相守，以艺传情，将精妙的中式插花技艺带上多个国家级国际舞台，向世界展现东方美学的独特韵味。节目下半段开始，天津台就为您讲述花开30年的故事。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听一听这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天津五大道的百年小院里，花艺匠人刘冬梅用30年光阴与花相守，以艺传情。受传统家风熏陶，她深爱中式花艺，毅然跳出安稳生活，深耕花艺。凭着吃苦耐劳、潜心钻研的韧劲儿，他从街边小花店起步，将精妙的中式插花技艺带上多个国家级、国际舞台，向世界展现东方美学的独特韵味儿。成名后的他不忘初心，扎根香。

0: 土普及非遗美誉，让传统花香浸润寻常百姓生活，以一生坚守续写中式浪漫。节目下半段开始，天津台就为您讲述花开三十年的故事。
1: 走进天津市和平区五大道名人花园，比这里旧时历史故事更先闯入心里的，便是满园的花草与芬芳。低头看，墙角的迷迭香气味浓烈，抬头望，风车茉莉更是开得热闹。即便早已过了五大道出名的海棠花季，可您要是走进这个小院，依然能看见花。它们一团一簇开在青砖墙头、老式茶几上、百年的窗台边，那里的花好像四季都不肯谢。
2: 院子呢不大，
3: 像
2: 这
3: 个叫什么
2: 鸢尾，这个鸢尾是达沃斯的时候我们做那个会场布置撤回来的，在名人花又开花了，非常美。
3: 嗯，这种小小的
2: 也叫爱丽丝，这个叫过路黄。
1: 眼前正在神采飞扬、如数家珍般介绍眼前的花草的人，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他叫刘冬梅，已经接近60岁，如今他是名人花园的主理人之一，更是享誉中国的花艺名家。刘冬梅跟花的缘分是从奶奶那儿来的。
2: 我从小我奶奶养花，那个年代我爸爸盖房就有花墙，我奶奶呢原来在冬梅，你一定要养芭兰，那香的呀，讲的特别多，讲穿成芭兰怎么挂身上，做完旗袍怎么挂襟儿上。当我做这个才知道，这芭兰是什么？是白兰。那个年代哪有多少种花的呀？我奶奶就攒花种子，到处找人要花种子。
1: 90年代，刘冬梅在供销社系统干得不错，管着几十号人，每天穿着工装，体体面面的。无意间一张报纸上的插图彻底改变了刘冬梅的人生轨迹。
2: 90几年、
4: 到90年代了。
2: 然后那时候吧哈，看天津日报在办公室里，哎呦，那个附带会的那个 logo 啊，那康乃馨插的，我就给天津日报打电话说谁报道的这个，谁插的花，我想找那个人。结果就找到那记者，告诉我去找，我就找到了，我记得他叫陈和，我就跑去找他。我就问他你怎么做的，我对他充满了那种期许，反正他真的感染了我们，会选择用那么多的康乃馨插这个附带会的 logo。 这是96年呢，非常前卫了。
1: 没想到这次聊天回来，刘冬梅做了一件谁也想不到的事。那段时间开花店的念头几乎让刘冬梅寝食难安，最终她还是偷偷租下了店面。起初虽然父母并不赞同刘冬梅放弃稳定的工作转身开花店，可看到她如此执着，父母还是从行动上给了她有力的支持。可花店真开起来，却远没有刘冬梅想象的美好和浪漫。
2: 很多人说开个花店多好，穿个裙子浪漫的站在，不是那么回事啊，那花是臭的，你要不换水，你的手是粗的，然后这骨头都得变形，这个是你看不到花店人的另一面。
1: 开门做生意，只有热爱能吃苦这两点远远不够。开头咱们提到刘冬梅，这是心血来潮就把花店开起来了。起初她的花店开在东里郊区，却要从市区的宝鸡道市场来进货，进货价不低，卖货价却上不去。更让人发愁的是，当时在东里区花店并不多见，能够花钱买鲜花的顾客更是少之又少，零售销量起不来，刘冬梅只能另做打算。
2: 人家问那个买花多少钱，我说完那个人就说买一斤肉才多少钱，你够黑的。这儿鲜花礼品店为什么会让人买来婚纱礼服放里面，结婚的就是我第一桶金，哇，全都订满了，你知道吗？手捧花那年代那塑料的那个丝带得拿剪刀裂下打成卷儿，做多少个手捧花就不记得了，只记得全是丝带。
1: 就这样，刘冬梅的花店在当地小有名气，随之也有不少企业和单位的礼宾订单找上门来，花店开起来了。可刘冬梅很快发现，光会卖花不行，得会插花。200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去北京参加了一个花卉行业的交流会，台上有人表演插花，手法利落，作品漂亮，她看傻了， 下台一打听，人家是新加坡来的老师，叫高延发，也是有名的插花大师。于是年过四十的刘冬梅又背上了书包走进了课堂。刘冬梅回忆说，
2: 打这个西式的花束，螺旋形和交叉形的，我打这个比方哈，这个花束打起来的时候，他告诉你要掌握多少度的螺旋，这怎么怎么，这种做法都对了，但是他哪天都批评我不对，就给你扔地下，你知道，但是真的就扎实这个基础了。
1: 刘冬梅知道严师出高徒的道理，他想起了自己当时给企业插花撒了一地的窘迫，憋着一股劲儿要把插花学好学扎实，这股肯学的劲头也得到了老师的认可。几次跟着老师出国交流，刘冬梅明白了，花艺不是穿得漂漂亮亮摆弄花，是弯腰，是吃苦，是手上起泡也不能松劲儿。2002年，天津承办了首届中国杯插画花艺大赛，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全国性的专业花艺比赛。刘冬梅代表天津参赛，可参赛规则一出，她傻眼了。预赛考中式插花，不会中式就进不了决赛。她学了两年的西式插花，几何图形、螺旋手法练得滚瓜烂熟，可中式插花用树木的枝条讲意境、讲留白，这些他基本没碰过。
2: 后来打比赛前，我师姐来了，然后她教了我一下。然后我不之前去山东讲课嘛，那几年的历程，我山东的师弟呀，泰山侄子给我运天津来了，我就占了很大的便宜。
1: 比赛那天，见过大场面的刘冬梅还是止不住的紧张。第一轮预赛过了，第二轮也过了，最后她拿了全国亚军。这场比赛之后，他正式拜师中国插花泰斗王连英先生，系统学习中式插花，从枝条怎么选、花怎么摆、意境怎么营造，一点一点打磨。从那以后，刘冬梅开始代表天津参加全国比赛、亚洲杯，作品拿了各种大奖。他也带领团队开始参与国事活动的花艺设计 ，G20 杭州峰会、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夏季达沃斯、上合组织峰会，每一次光鲜的亮相背后都是不眠不休的苦熬。
2: 在成都比赛回来住院住了十几天，肺炎感染的，下雨，但是不管人躺到医院，作品是不会差的，努力的让它最完整的呈现。
1: 刘冬梅有一身本事，能在大场合里做出一流作品，可她最得意的不是那些奖杯，是他身边的人。刘冬梅说，他最大的作品不是花，是人。这些年他做的最多的事，不是参加比赛，不是做国事活动，是讲课。在空港实验小学，他每周都去上非遗课。
2: 我现在就是每次讲课都告诉孩子们，先学什么，就是礼仪。你的花打得非常漂亮，你要送给谁？给妈妈，给老师都是对的，给奶奶，给谁都是对的。
1: 他教的不仅仅是插花，孩子们学完了，知道见到人要打招呼，插完花要把桌面和地面收拾干净。校长跟他说，这孩子们出来跟别的不一样。在小时候曾经跟着刘冬梅学插花的贾子涵，如今也成为了孩子们的老师。他带着孩子们来找自己的老师刘冬梅，让孩子们感受花艺之美。
4: 所以现在有时候也是带着孩子在这边做活动，母亲节给妈妈献一束花，当时特别感动。对于孩子来讲，就是他们在平时学习当中很难涉及的这样的领域，然后家长们也是很开心，然后孩子们都是收获很多。
1: 刘冬梅还走进社区教六七十岁的叔叔阿姨插花，很多阿姨零基础，她就从最简单的教起。一束花插完，阿姨们都高兴得不得了，举着花拍照。
2: 进社区呢，大家会问我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我会认真的回答。但你知道吗，他给我一个很强的提示，甚至我从他身上又学到一样。然后每次进社区，努力的把作品里放一个永恒，放一根富贵竹插在花里，告诉他这个竹子以后会长根的，就愿意给种子给大家，愿意大家百姓的那个窗台都有盆花看到。
1: 2026年，刘冬梅被评为天津市百姓学习之星，这个荣誉不是因为她拿了多少奖，是因为她把学了一辈子的东西又还给了百姓。 从奶奶的白兰到15平米的小花店，从新加坡老师手中的竹竿到中国杯的亚军奖杯，从国事活动的舞台到社区学校的讲台，他用了30多年，画了一个圆，起点是爱花，终点是把花的快乐传给更多的人。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听一听这一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福州的肉燕，圆头散尾，形似飞燕，寓意着团圆吉祥。每到过年的时候，老福州人的餐桌上可以没有鸡肉鸭肉，但一定要有一碗肉燕。节目最后，与福建台走进福建福州，听一听这碗肉燕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魅力。
6: 肉燕是福建福州著名的传统食品，它口感细而不腻，柔而脆嫩，味道鲜美，兼有荤素风味。虽然看起来长得像馄饨，但两者却大有不同。馄饨的皮儿是用面粉做的，而肉燕的皮儿则是由猪肉垂制而成的，所以肉燕也叫做肉包肉。在《清稗类钞》中有这样的记载：肉燕者，闽人特殊之肴也。由此看来，肉燕自古就是福建的小吃了。到了近代，郁达夫在《饮食男女在福州》中也感叹肉燕的味美。对福州人来说，肉燕不仅味道鲜美，还有着吉祥的寓意。在福州话里，鸭蛋与鸭乱谐音，肉燕和鸭蛋一起煮，寓意太平，又有太平宴的说法。因此，在福州的民俗当中，每到逢年过节、婚丧喜庆的时候，一定会吃太平宴，就是取其平安吉祥之意。所以，无宴不成宴，无宴不成年。同力肉燕第四代传承人陈君凡。
7: 肉燕呢，是全国唯一的一道寓意着平安团圆的大菜。他上桌之前呢，要鸣放鞭炮，就把一家人祈求吉祥、团圆、平安这个愿望揉在这道菜里面。北方人逢年过节包饺子，我们福州人就是包肉燕，一家人也围坐在一起，有福之舟，吃太平宴，享全家福，也是我们几百年来的民情民俗。
6: 福州同力肉燕是中华老字号，由福州人陈观然在1876年创办，有140多年的历史，至今延续了五代人。陈君凡是同力肉燕的第四代传承人。2007年，福州同力肉燕制作工艺被评为福建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7: 我制作肉燕呢，从12岁就开始了，今年已经整整56年了。自从我从我父亲的手上接过这个燕锤，50多年来，我一直用手工来制作这一碗肉燕，而且就将这一碗肉燕呢，从福州传到了全国各地，甚至呢，把这个肉燕呢捧上了国宴，为福州这个小吃走出福州，走出国门。
6: 小小的肉燕为何会有如此大的乾坤呢？据陈君凡的介绍，肉燕的由来其实是源自一场误会。
7: 据史料记载，我们福建有个理学家，在宋代的时候，他叫曾德秀，他在福州当官多年，后来奉旨
8: 要回到京都，所以说他带着自己的师徒就一路上风尘仆仆的赴新上任。他路过他的家乡，我们闽北山区浦城县的时候，

0: 小四厨就煮几道菜犒劳一下他的乡亲。因为福州话跟普城话有所区别，当时因为办的酒席也比较多，他也忙不过来，就叫他的一个表弟来帮厨。他说你把鱼肉剁一下，因为福州话跟普城话区别，把它听成你把猪肉剁一下，所以说他呢就把猪肉拿去剁。但是由于开宴的时候时间到了，厨师一看，哎，鱼肉没有了，变成猪肉了，他就灵机一动，就把山区特产的地瓜粉以及做好的这个肉泥嘛，就捏成形如赴宴的人头散尾形的，类似这样子一道美食端上桌。宾客吃了都觉得，哎呀，太好吃了，滑润爽口又有劲道，就问这道菜叫什么。当时因为临时做菜没有菜名，抬头一看，他的屋檐下有一个燕窝，燕子飞来飞去，他看人头三尾形的形状，就脱口而出肉做的燕子，因此肉燕这道菜名称就是由此而来。
1: 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人经过不断的研究完善和推陈出新，才使得这道佳肴成为今天的扁肉燕。在肉燕的制作中，燕皮的制作是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复杂的步骤。
2: 首先选料要非常注意，枕头猪只有猪后腿臀部这块瘦肉，这道瘦肉拿下来，我们还要工人把上面油腻跟肉筋慢慢的剔除出来，都剔除干净完，有荔枝木的砧板跟荔枝木的木锤，这木锤呢有2斤多重，我们工人用劲在上面砸的时候，它反弹上来，声音非常清脆，在敲打的过程中此起彼落，接重感运动感还有我们制作工人的这个形态都通过打制肉燕体现出来。再通过我们用福建的地瓜粉均匀的一遍遍的撒在上面，用拍脸擀压等等十几道的这个精湛的工序，慢慢的做成薄炉子色炉跟一张透明的一个白纸一样，就是靠着这种熟能生巧的技艺代代传承。
1: 同粒肉燕的燕皮制作工艺传承至今，仍然要经过十几道全手工工序精致而成。如今同粒肉燕由陈君凡的女儿第五代传承人陈燕君管理，她在保证肉燕口感质量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引入新式经营理念，一改老店铺前店后厂的经营模式，建立起全新的肉燕和燕皮工厂，采取标准化食品生产，配有锤肉、擀皮、包馅、花燕等完整的工艺生产线，还增加了虾燕、香菇燕等口味的新式肉燕。陈燕君还带头研发了能常温保存9个月、用开水冲泡的素食燕丝，满足了当下年轻人的消费需求。由于吃起来方便快捷，成为网红产品。不仅如此，同粒肉燕还与肯德基合作，在福州、厦门两地将肉燕送上了肯德基早餐菜单，形成东西方美食的经典融合之作，助力舌尖上的非遗文化传承。与一些中华老字号传承困难不同，福州肉燕在年轻一辈手中得到了发扬光大，不仅在吃法上做了更多尝试，无论是煎蒸烹炸还是汆涮熬炖都别有滋味，还在包装上做了创新，由传统单一的形式变得更加多元化年轻化。
3: 因为很多人把这个肉燕当作我们福州的特色产品，当作伴手礼，要把它带出去送给亲朋好友，他们喜欢很喜庆的红红火火的颜色。那我们呢就在包装上进行了很多的创新，有的儿童肉燕啊，我们就把这个设计成卡通的人像，然后呢送礼的我们就是有红色为主色，有太平吉祥燕，这样送出去，把我们的平安祝福也带着肉燕一起走到了千家万户。
1: 在互联网和物流网络高速发达的今天，福州肉燕与时俱进，迸发出新的活力， 肉燕的魅力在于它独特的风味和丰富的文化内涵。福州肉燕也紧跟时代发展，持续打造民族品牌，做出更多新时代的创新，多方面的去传播福州文化。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在2015年2月17日乙未羊年的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主席以孟郊的诗《游子吟》展现中国人深厚的家庭情结，在春节这个万家团圆、共享天伦的美好时分，与亿万人民共同思考家庭、家教、家风的深刻内涵。接下来，我们就来品读一下唐代诗人孟郊的这首诗《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诗人孟郊仕途坎坷，一生饱尝世态炎凉，在长期的颠沛流离中，对亲情的珍贵有着更为深刻的体悟。他的《游子吟》宛如一首深情的母爱颂歌，穿越千年时光，依然触动无数人的心弦。这首诗创作于孟郊任江苏溧阳县尉期间，多年的漂泊生活让他倍加思念母亲。诗的开篇用极为平实的语言，将慈母与游子通过线和衣紧密相连，这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却生动地勾勒出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深情。用千针万线秘密缝制衣服的动作，细致入微地描绘出母亲内心深处担忧儿子迟迟不归的忧虑，母亲的爱也就在一针一线中毫无保留地倾注出来。这种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展现母爱的手法质朴而真挚，让人感同身受。这首诗的经典诗句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诗人以寸草心比喻子女对母亲的孝心，以三春晖象征母亲温暖无私且广博的爱。这种对比强烈而形象的比兴手法，将子女对母爱的感恩与难以报答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艺术地再现了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性美，引发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强烈共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的春节团拜会上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只有这样，才能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用我们4亿多家庭、14亿多人民的智慧和热情，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磅礴力量。习近平主席引用《游子吟》，让这首古老的诗篇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是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生活格局如何变化，家庭始终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亲情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再会。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欢迎收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呢，请您跟随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健康中国节目一起关注牙病防治。除此之外，我们的节目还将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这个孩子的年纪其实是在一岁半不到两岁左右，他的牙齿就已经坏成这个样子。
2: 就我觉得如果牙不及时治的话，整个牙都可能完蛋。
3: 你觉得如果牙齿蛀了，你愿不愿意去医院呀？
4: 这个手势已经回答我们了。
3: 不愿意。
1: 牙龈损如果不及时治疗，还有可能会引起孩子的发音呀、心理啊等等一些健康上的问题。
5: 这就是我们的细胞资源库，所有经过制备处理符合质量的细胞就可以冻存在这个细胞资源库里面。
6: 让健康成就家国向往，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董丽萍。
7: 我是姚乐，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
6: 姚乐啊，你看今天我们的现场呢是请到了三组家庭啊、特别有意思的是每个家庭的小宝宝和他们的妈妈啊，头上分别戴着好看的发饰，而且这发饰上都有数字。你看啊，我们孩子们的这个头上的数字是大概是19啊、20左右，那妈妈们的数字呢就是31、32、30左右。哎，这是为什么呀？这有什么讲究吗？
7: 我其实一进盆我就发现这个问题了。首先这肯定不是年龄啊、从医生的一个角度我猜这应该是各位口腔里牙齿的数目。
6: 也就是我们在乳牙期的时候，乳牙大概就是20颗左右。
7: 是的。
6: 然后恒牙长大了啊，长恒牙了，大概就是会在31、32颗。
7: 不是所有的人智齿都会长全的。
6: 哦，原来是这样的，所以有区别。我知道了，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主要是围绕这个牙齿健康来展开的，对不对？
7: 是的。
6: 好，欢迎三组家庭。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有关于牙齿健康的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7: 只要每天认真刷牙就不会有龋齿。
6: 哎，这个到底大家会怎么来选择呢？提醒大家有没有认真刷牙呢？来，3、2、1，请作答。
7: 又有不同的意见出现了、
6: 好，那我们还是请第一组家庭来分享一下。
8: 我认为这个说

0: 说法呢，跟刚才那个话题，就是说不吃糖就不会有蛀牙，有点类似，就是表面一看好像挺有道理，
1: 嗯，
0: 但是细细一想还是有问题，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们成年人吧，我们刷牙肯定是比较认真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得要定期洗牙呀，通过一些其他方式，而且还不能100%保证没有龋齿。那如果是儿童的话，他们刷牙肯定不像大人这么认真，效果也没有这么好。
1: 嗯，
0: 如果只是靠刷牙就想预防龋齿，我认为是不可能的。
2: 好，
1: 嗯，哎，听起来有点道理啊。
2: 对，
1: 对，牙好就有经验，是不是？好，谢谢。来看看第二组家庭，你们觉得是对的？
3: 我认为这个毋庸置疑吧，
1: 啊，
3: 早晚刷牙、饭后漱口，从幼儿园老师那儿就开始教了，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对的。
1: 只要做到了早晚刷牙、饭后漱口，就 OK 了。
4: 我其实认为这个观点也是有点片面的，因为我们家孩子吧，从可能几个月开始，我给他用那个就是套在手指上那个牙刷就在刷牙了，然后甜食也吃的比较少，早晚都坚持刷牙，但是我们家孩子牙还是很不好，是非常的不好。对，刚才那个王医生之前播的那个图片里边，就是有一排小黑牙，我们就存在这个情况，然后包括后边的乳牙有7颗都有补。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也不是说认真刷牙他肯定就不会有龋齿了，而且我认为像他爸爸也是每天都有在很认真的刷牙，就牙齿也很不好，就是也是非常的不好，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跟遗传也会有一些因素。
5: 嗯，其实我觉得几位家长说的呢都是各有道理吧，因为这个龋病的防治呢本身它就不是单一的一个因素，包括我们还像另外一个家长说的，它是不是会有遗传的因素呢？其实龋病呢是一个感染性的疾病，它呢并不会有遗传的因素在里面，但是确实是每一个个体它牙齿的一个抗龋的一个能力是不一样的，也就是牙齿的坚固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些小孩呢可能就存在着我们所说的天生就容易坏牙的情况。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些小朋友呢，正确的刷牙，刷好牙就显得更加重要了。好，其实我们讲正确的刷牙方法，我想跟大家说一下，从什么时候我们就应该进行口腔清洁。其实小朋友的口腔清洁呢，应该是从他一出生就应该去做的了。虽然那个时候没有长牙，但是我们应该是通过对他，口腔的一个清洁来减少细菌的一个定植，并且让小朋友呢从小就适应啊，口腔里面刷牙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们一般呢是建议小朋友在洗澡啊、洗脸的时候顺便就把口腔的清洁给做了。那么在小朋友6个月左右开始长牙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进行刷牙，家长可以用指套牙刷或者是质地比较硬的纱布进行牙齿的清洁。那么小朋友差不多2岁半左右，所有的牙齿都萌出完全了，建立了一个比较好的咬合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牙刷进行规律的牙齿清洁。那我这里呢用这个模型给大家做一个展示。我们在刷牙的时候呢要使用牙膏，牙膏我们一般3岁以下的小朋友推荐使用的是大米粒大小的牙膏，那么3岁以上的小朋友到6岁之间我们推荐的是豌豆粒大小的牙膏，那么再大一点的小朋友呢，我们可以把牙膏挤到跟牙刷头相对来说差不多一边长或者少一点的量都是可以的啊。我们刷牙呢，乳牙的刷牙讲究的是面面俱到，我们采用的是圆弧法的刷牙法。那么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刷牙习惯啊，在家长的帮助下，那么我们从一个牙面的远端开始啊，转着圈的啊，对每一个牙面进行清洁。清洁完了以后，我们再跨过半个牙位，再对前一个牙面再进行这样转圈的方法进行一个清洁。那么再把所有的牙面清洁完了以后呢，我们再换一个方向，清洁完唇侧我们就清洁舌侧啊，舌侧清洁完了以后，大家千万别忘了把咬合面再给清洁干净，我们讲究一定要讲究刷牙的面面俱到。那么在上牙下牙都清洁完毕以后，我们可以让小朋友啊进行含漱漱口，或者是把嘴巴里面的牙膏吐掉，可以让这个氟化物在牙面上待一段时间啊，更加的起到一个防龋的效果也是可以的。那么我们刷牙呢还要配合牙线的使用，那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小朋友他所有牙面的接触呢是面对面的接触，所以我们刷牙的过程中啊，你会发现我们的刷毛是进不到牙缝里面的，所以刷完牙的时候我们还应该采用牙线啊，对牙缝龈缝进行清洁。
0: 王医生，关于这个牙线呢，其实我也听到很多人都推荐用这个牙线，但是呢我也觉得很麻烦用这个东西，所以一直没有用过。可以说现在你如果给我一个，我还真不知道怎么用。
5: 在这里呢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牙线的用法啊。我们说清洁口腔呢一定一步不要落下，除了刷牙以外呢一定要用牙线，因为龈缝的位置是小朋友龋病特别容易高发的位置，这个呢很大原因是因为我们忽略了对牙齿龈缝这个位置的一个清洁。我们市面上的牙线呢有两种，一种呢是牙线棒，一种呢是这个成卷的牙线，你选择哪一种都可以。我跟大家演示一下牙线的使用方式。如果我们使用这个牙线卷呢，我们一般的来说呢是采用小臂长短的这样一段牙线给它截取下来，我们呢把牙线缠在两个食指上。一般的来说给孩子用牙线的时候，家长应该站在孩子的身后，这样你的支点呢是更好的可以固定住他的头啊。我们把牙线轻轻地深入到两个牙齿的缝隙之间，这个时候一定要轻力啊，深入进去呢包裹住前面的牙齿啊，轻轻地上提，这样上下反复提拉几下，我们这个牙齿的软中面就清洁干净了。那么同样的方法呢，我们把牙线向后绕一下，再包裹后面的牙齿，再上下的进行提拉清洁，这样我们旁边的这颗牙也给清洁干净了。那每清洁完一个牙缝呢，我们就应该再换一段牙线再清洁下一个牙缝，我们要把每一个牙缝都清洁干净。那有些家长会问了，是不是所有的刷完牙就要使用牙线呀？早晨上学的时间还蛮紧张的，不一定会有时间用牙线。其实牙线的使用呢，一天一次啊，你在睡觉前刷完牙用好牙线就 OK 了。小朋友应该是在学龄前七岁之前应该都是以家长清洁为主，他自己清洁为辅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当小朋友差不多上小学了以后啊，当然每个小朋友的发育的阶段是不一样的，上小学了以后呢，我们就应该是小朋友清洁为主，家长要起到一个监管的这样的监控的作用，检查的作用，最后确认他是不是清洁干净了。
1: 所以说呢，对于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
2: 屏蔽。
1: 相信刚才经过了去伪存真的环节呢，大家一定对牙齿的护理有了新的认知。
2: 是，儿童口腔医学啊近年来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
1: 是的，那接下来的健康中国说呢，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北京大学口腔医院预防科主任、口腔预防医学教研室主任郑树国。
2: 今天啊，郑医生为我们准备了一段演讲，呵护孩子生命中的第一副牙，让我们有请郑医生。
1: 有请。
6: 大家好，我是郑树国，来自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在平时的口腔健康教育当中啊，我经常会问我们的听众一个问题，尤其是针对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就问他们，孩子何时进行人生的第一次口腔健康检查？但是答案五花八门。那么什么时候孩子应该进行第一次口腔健康检查呢？实际上应该是口腔的主角牙齿开始萌出的时候，第一次口腔检查的时间就是第一颗牙齿萌出的半年之内。可以看出这个牙齿萌出的时间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放到前几年之前，实际上我们中国还没有我们国人自己的儿童的乳牙萌出时间和顺序。大家都知道，我说一个现象大家能体会到哈，我们经常年轻的父母啊爸爸妈妈交流的时候就会说，邻居家的孩子可能几个月就开始长第一颗牙齿，我们的孩子怎么在这个时间段还没有长牙？就是说在不同的个体之间，实际上牙齿的萌出是有差别的。实际上不仅仅决定了说不同的个体之间，比如说生活的地域不同，生活在比较热的地方和那种比较寒冷的地方，其实牙齿的萌出时间也是不一样的。还有个人的营养情况，如果出现这种营养不良啊，那么牙齿的萌出也会迟缓。所以说实际上牙齿的萌出是非常有地域性 和种族特点的。我1986年进入北京医科大学，开始我的医学生涯。

那么在我们读书的时候用的教科书上的数据，基本上引用的还是国外白种人的数据，也就是高加索人种，也就是参考了1962年瑞典学者研究的数据。当然我们翻阅了大量的包括英文的文献，我们自己的教科书都没有我们国人自己的数据，所以我才深深地觉得我们了解中国儿童的乳牙萌出它的时间和顺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个课题也是非常急迫的。那么正是因为此的话呢，在12五规划当中，我们国家的科技部在科技基础专项当中也规划了这么一个课题，那么我也有幸呢牵头承担了这个课题。说起来这个课题做起来实际上还是非常艰辛的，那么整个课题的实际上历经了3年的历程，而且我们采用了多中心的研究。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一个地域非常辽阔的大国，不同的地区实际上它的生活习惯呀、饮食啊，包括气候都是不同的，所以我们根据国家这种大的区分东中西，我们选了3个省。那么每个省的话呢，实际上又选了城市和农村，因为城市和农村的生活方式也不尽相同。这样的话呢，我们通过这种6个点，实际上我们就获得了能基本上代表我们国人的乳牙的萌出时间和顺序。我们追踪观察的时候，基本上是从3个月甚至更早的时候就进行观察，那么一直追踪到这个孩子大约在所有的牙齿都萌乳牙都萌出的时候，这历经差不多就3年的历程。那么在这个研究当中啊，我们创新地使用了这种牙面复分法来计算这个牙龄。因为从国外的这个教科书包括我们专业当中传统的观点都认为牙齿的萌出它分为程度，比如说萌出1/3啊，就整个牙冠的1/3露出来，或者是到2/3甚至完全萌出，这样的分法的是非常粗犷的啊，就是很难达到一个精确的数值。所以我们这次研究的时候呢，实际上把这个分法更为细致了啊，分为更细的维度，通过牙面复分计算，这样的话使我们计算那个时间点更接近我们牙齿的萌出。其实举一个非常生动例子，大家都知道，也可能自己的父母都不知道孩子那个牙齿是哪一刻萌出的，突然发现哦，这个牙齿怎么就长出来这么多了。所以我们通过复分法计算的时候呢，可以更好的接近，更准确的接近它真正的萌出的时间，这样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数据就更为可靠和真实。正是因为我们做了这项比较艰巨的工作，加上我们在方法上的创新，所以在2021年我们的研究成果也获得了全国妇幼健康科学技术奖的科技成果奖的1等奖。我们国人有了自己的数据，这样我们以后就能更好的开展我们的儿童口腔保健和预防工作。一般我们专业的建议是第一颗牙齿萌出半年内到专业的医疗机构来进行。说到第一次口腔健康检查，那么好多家长会有疑问，说第一次口腔检查孩子那么小，那么我们查哪些内容呢？实际上这里面的内容是比较多的。首先我们都知道每一个年轻的父母都希望孩子健康成长，所以我们第一项检查就是有关孩子口腔的发育是否正常，是否存在一些异常的发育。因为一些异常的发育在早期表现并不明显，一般家长很难发现，只有经过专业人员的检查才能发现，这是一个因素。另一个方面就是好多发育的异常如果在早期进行干预的话，那么它的预后是非常好的，而且干预起来也非常简单。此外的话呢，除了牙齿的口腔的发育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询问孩子的饮食习惯和口腔的清洁习惯。因为对年幼小的孩子来讲的话，喂养习惯非常关键。我们的专业人员会通过父母的询问当中了解存在哪些不良的口腔喂养习惯。此外的话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为孩子的口腔清洁习惯。因为很多家长也会觉得，那么孩子牙齿刚刚萌出，甚至牙齿萌出的数目很少，是不是就开始做口腔清洁？那么好多家长其实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做，也不知道怎么做。所以说当第一颗牙齿萌出的时候，也是我们开始进行口腔清洁的时候。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提到这个词的话呢，我们好多家长或者好多观众呢都有体会，牙科恐惧症，我们也称它为口腔。

0: 治疗恐惧症。好多人一提看牙呀，心情就特别特别的紧张。那么实际上呢，往往与小的时候，就是儿时的时期呢，没有接触这个口腔医疗环境是有关系的。那么我们第一次口腔的健康检查，在专业的医疗机构，那么让孩子从幼小啊就接触了这个环境，那么将来呢，对避免牙科恐惧，也就是我们说的口腔治疗的恐惧症，是非常有好处的。从我内心来讲，我真的希望每一个儿童都有一副洁白整齐的牙齿，都有一副灿烂的笑容。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郑医生为我们带来这段演讲啊，也希望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儿童乳牙萌出时间及顺序共享数据库，未来能够为呵护每一个孩子生命中第一副乳牙打下坚实的基础。
2: 嗯，是的，郑医生的研究项目啊，填补了此前儿童乳牙萌出状况方面缺乏国内人群数据的空白。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在儿童口腔医学领域还诞生了哪些先进的技术。
1: 展现健康中国新风貌，讲述健康中国新故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进入健康中国行。
3: 据全国第四次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中国成年人的牙周健康率不足10%，而牙周病是口腔疾病中发病率最高的。目前已有的药物只能针对慢性炎症进行控制，无法彻底根治。几乎所有的牙周病患者最终都难逃牙槽骨萎缩、牙齿脱落的宿命。今天，中国的医学家们结合最新的科研成果，创造出了令牙齿重获新生的奇迹。
4: 这是我们口腔再生医学国家地方工程实验室在研究口腔再生医学的分子生物学平台。我们的所有的研究生现在正在做的是研究口腔再生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机制和机理。在这牙病当中的话，最多的目前来说的话是牙周病，牙周病发病率高达86.9%。以目前的治疗技术和治疗方法，我们难以取得比较好的临床效果。我们现在所做的一个工作啊，是希望能够找到一种颠覆性的治疗技术，来实现我们的牙周组织的稳定，也从而保证牙齿的稳固。
3: 田伟东，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教授，口腔再生医学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主任。该实验室先后获得60余项国家发明专利及10余项国家级、省部级科学研究奖。田伟东和他的团队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试图寻找到口腔再生的秘密武器。
4: 这个世纪以来啊，医学上有一个巨大的一个突破，就是我们发现了干细胞，它还可以来促进和修复组织的这个缺陷的功能和结构。20多年以前的话，我们在牙齿的组织里面，包括脱落的乳牙和牙齿还没有完全发育的牙囊等各种组织里面，我们都发现了一些这样的一个干细胞。那么这个细胞我们可以看到，它有非常好的干细胞的活性。那么我们把这类细胞的话，就称之为间充质的干细胞。
3: 很多人可能都听说过干细胞，它具有强大的自我更新和多项分化能力。牙齿也有一种干细胞，还被称为万用宝藏细胞。那么它究竟有什么神奇之处？
5: 这个小朋友的这个牙齿就是出现了一个滞留，就新的牙齿掉长出来了，旧的牙齿还没有掉。这是鼻腔，看到没？里面是空的，这里头是干细胞，牙的牙髓干细胞就在你乳牙的牙髓腔里面。像田老师他们的那个乳牙干细胞，就是很多情况就来自于这种小朋友该掉没掉的乳牙。我们越是保护的好的牙，它的牙髓的干细胞，它的活力呀，这方面都会好。
3: 就在这样一颗小小的牙齿中，医学家们找到了新生的奇迹，而且它还有不同于其他干细胞的优势。脐带血中的造血干细胞移植和应用需要配型，否则就会出现排异反应。而牙源性间充质干细胞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几乎没有排异反应，所以一体移植 不需要配型。根据测算，通过干细胞的传代扩增，一颗变废为宝的牙齿

0: 年正式开启了全球首个利用牙囊干细胞治疗牙周病的临床研究。通过将液态的干细胞制剂注入移植到临床试验者的牙周组织病变的区域，来进行自身修复，长出新的组织。那些饱受牙周病困扰的临床试验志愿者们，有望迎来牙周组织的新生。虽然目前人类要实现种牙得牙还有难度，但我们在前进的方向上始终步履不停。
1: 要想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我们就要关注我们的牙齿健康。好，今天这个内容呢，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8: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9: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7: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10: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1: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2: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7: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3: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7: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不久之前呢，在我们的节目中啊，播出了过敏性鼻炎防治的内容。这个内容播出之后呢，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还有华语广播网的网友呢，把他们在鼻炎防治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呢发给了我们，希望呢请专家在节目中为他们答疑解惑。带着朋友们的这些问题呢，我们再次走访了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喉科的王向东医生，请王大夫为我们的听众做出一对一的解答。
15: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

0: 聊室。
1: 在鼻炎，尤其是过敏性鼻炎发作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呢会通过选择一些药物来缓解一些症状，像打喷嚏啊、流鼻涕啊、还有鼻塞啊，这样的症状是非常让人难受的。那么这些药物呢，有鼻喷雾，还有滴鼻的药水。我们节目的一位网友呢就提出了他的问题，他想请教一下王向东大夫，这个鼻喷雾和滴鼻的药水这两种药物哪种更好用些，应该怎么选择？
2: 鼻喷雾剂啊，还有滴鼻的药水呢，它都是这种我们说的药物的一种剂型。当然，鼻喷雾剂的话呢，目前它由于这个喷雾剂的，装置来说的非常这个科学，能够很好的把这个药物呢分到鼻腔里面啊，使这个鼻腔黏膜得到一个广泛的一个接触这些药物。那么这个鼻喷雾剂呢，还是这种剂型呢用的现在非常广泛。但是呢，鼻喷雾剂有很多种类型的药物，有些药物呢，是治疗这个鼻炎的这种规范的药，比如说一些。鼻喷激素，有些鼻喷的抗阻胺药物，这些药物都是通过大量的科学临床研究证实效果安全性非常好的。那么有一些鼻喷雾剂呢，是这个没有经过很好的这个验证啊，科学的这个临床验证，它可能呢会对鼻腔黏膜造成一些短暂的有效而长期的有害的这种作用，避免使用一喷就灵，一喷灵啊，一滴就灵是吧？那么这些药物的话呢，它往往里面有一些这个快速的血管收缩剂。那么这些药物呢，能够使黏膜快速收缩啊，消肿，通气很好。但是呢，反复使用以后呢，就会导致这个药物性鼻炎。又一个概念就是药物性鼻炎，可能开始呢没有这个一个鼻炎，就是一些不舒服的症状。但是呢，由于错误的使用药物以后呢，导致了这些。我们这药一般都是指这个血管收缩剂，用了以后呢，会导致这个药物性鼻炎，黏膜反复肿胀啊，反复肿胀以后呢。导致这个鼻塞，严重的鼻塞啊，这个生活质量下降，那么这个是要避免。
1: 那再请教一下王大夫，鼻喷雾和滴鼻药水是否有成人和儿童的这种使用的区分呢？
2: 对，那么由于成人和小孩他这个自己的这个代谢能力不一样，因此呢，这个药物呢会有一些这个儿童剂型和一些成人剂型啊，这个是有。那么小孩的话呢，因为有些药物的话呢，他说呢，我们要做一些这个临床观察。那比如说我们做一些小孩的一些临床观察啊，当证实了对这个比如说2岁以上的儿童有效果，安全性很好，那么这些药物呢适合于儿童使用。如果有些药物的话呢，它可能对这个小孩呢也是可以用的，没有经过这个临床的这种验证，那么这些药物的话呢，我们在临床上一般不推荐给儿童患者使用。我们一般都是会根据这个药物的临床的这个证据呢，去选择这个合适的药物给合适的患者使用，根据这个药物的使用说明去使用。而就是说这个共用的话呢，是指就是说呢，第一个，这个药物适不适合儿童使用，如果适合的话可以用。第二就是呢，这个药物不能交叉使用。我们有个别的患者家长呢不太注意这个，比如他有两个孩子都有鼻炎，那么他就给两个孩子都用这个同一支药物，甚至给大人使用的药物也给小孩使用。如果口服药的话，可能没什么问题，交叉感染啊，就会很容易导致啊，那这个是要避免的。
1: 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大人使用的鼻炎药物呢，一定不要给孩子使用。如果要使用呢，也一定要看清楚这个说明书是否儿童适用。另外呢，在鼻炎药物的使用过程当中，一定要避免不要同一支药物给多个人使用，这样呢。有可能会出现交叉感染啊，造成感染的机会。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就是说，过敏性鼻炎能不能够采用抗生素来进行治疗？这是我们的一位听众提出来的，请王向东医生来做一下解答。
2: 那么抗生素呢，它是主要是针对这个细菌感染。我们说一般的鼻炎的话呢，像过敏性鼻炎的话呢，它不需要使用抗生素。那么像一些这个急性鼻窦炎的话呢，它由于是细菌感染，很明确的也有某些细菌感染。这个呢，就是说呢，我们一般呢会使用一些广谱抗生素啊，短期的使用这个一周左右，一般是5到7天啊。那么这个能够得到很好的控制。那像一些慢性鼻窦炎的话呢，目前呢，使用抗生素的话，我们会有选择性的啊。一般呢，我们会选像比如说慢性鼻窦炎，我们会用一些鼻喷激素呀、粘液促排剂等等啊，鼻腔冲洗。那么抗生素呢，只是某些类型的抗生素啊，这个当然有一些专业术语，就某些类型的抗生素呢，可能对这个慢性鼻窦炎有效果，可以长期使用。但这个呢是。一定要遵守这个尊重这个医生的建议，否则的话呢，你会导致这个对这个抗生素的这种耐药。
1: 好的，那我们看到华语广播网的一位网友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啊，来请教一下王向东大夫，就是盐水洗鼻，用盐水来冲洗鼻子，对于治疗过敏性鼻炎有没有帮助？
2: 当然盐水呢，它是一种这个一种就是这个，它实际上不是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药物，它主要是呢一种这个。属于一种辅助治疗措施，比如它可以把鼻腔把鼻腔黏膜表面的一些这个附着的一些灰尘呀或者一些细菌呀等等冲洗掉，把鼻腔黏膜的一些过度的分泌物呢冲洗掉，使得鼻腔黏膜能够达到一个良好的状态啊，恢复它自身的功能，那么达到这么一个目的。
1: 也就是说用盐水清洗鼻子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它不是最根本的治疗，要治疗咱们还是到正规的医院请医生来帮助咱们开出正确的处方。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的提问，他说我的孩子今年9岁，从一出生就会有打喷嚏流鼻涕的这种症状，后来经检查发现是过敏性鼻炎，那么他想问一下像这么小的孩子的过敏性鼻炎怎么治疗。这个问题呢也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我们请王大夫来解答一下。
2: 从这个家长描述来看，我们说呢现在很多的这个家长呢对于这个医学常识呢还是越来越掌握了这些知识，那么这个儿童的话呢他确实很有可能是得这个过敏性鼻炎啊，那么症状上也很像。那么我们说过敏性鼻炎的这个诊断呢，就是说呢首先是要明确啊，明确过敏源，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说你要找到你的敌人是谁采取治疗。一个呢就是呢刚才我介绍了一些这个规范的这个过敏性鼻炎的诊断的一些这个实验啊，包括当然医生检查完以后他会做一些这个临床检测，那么检测了以后呢明确了过敏源以后的话呢，一个是过敏避免接触，家庭里面要注意这个减少这些过敏源的这个滋生，是吧？那么再就是呢一些规范的药物治疗啊，甚至是包括一些免疫治疗。那么我相信这位患儿的话呢，他通过这个规范的诊断以后呢就能够找到它的过敏的因素，另外呢去排除一些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一些像腺样体肥大9岁小孩也是有可能有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把这些这些这个并发症呢消除了以后的话呢，他就能够得到更好的控制。
1: 还有一位听众提出的问题啊，他说他已经被诊断为过敏性鼻炎有12年的历史了，但是呢现在呢觉得经常会有一些浓鼻涕流出来，他想问一问这种情况应该怎样进行治疗。
2: 那么这位患者的话呢，他如果经过医生的这个诊断以后是过敏性鼻炎的话呢，那么他有一些症状呢是过敏性鼻炎症状，有些症状呢是属于慢性鼻窦炎，比如说流鼻涕、流脓鼻涕，那么这是呢他合并有这个慢性鼻窦炎，那么也有可能他是不是得的合并有鼻息肉，这个也要去排除啊，也要去排除。那像他的情况呢，我们说呢，他还应该采取一个综合治疗。药物的话呢，就是说呢，要选择更好的、更合适的药物，比如说像鼻喷激素呀这些药物呢，要在医生指导下去规范的使用，是吧？是不是使用一些抗过敏的一些口服药，比如抗组胺药物？我们说这个像这个氯他汀这些药物、西地利嗪这些都是抗组胺药物，那么这些呢的使用呢也要遵从医嘱，是吧？那么是不是接受免疫治疗啊？是不是发现有鼻息肉或者有什么鼻中偏区需要接受手术的话呢？要经过一个规范诊断。所以这里我反复强调一个规范诊断和系统治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好的，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请到了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科的王向东主任医师，为我们的听众还有华语广播网的网友解答了部分鼻炎防治方面的问题。听众朋友如果还有类似的疑问的话，还是可以继续的给我们提出来，我们呢会在节目中邀请相关的专家为各位做出解答的。非常感谢来到节目中做解答的玉琪医生还有王向东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CRI 中文环球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不少中老年朋友呢进行户外运动，但是呢经常会出现腰疼、膝盖疼、背疼等这样的情况，非常的苦恼。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和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说一说老年人在运动的时候怎么样防止意外伤。其实呢，我们刚才所说的膝盖疼、腰疼、背疼等啊，这些都是运动中造成的意外损伤，只要做好一些准备工作是完全可以预防的。首先第一点呢，是要选好适合您的运动项目。每项运动呢都有它的各自的技术特点，老年朋友呢应该根据自身的条件来选择项目，尽量避免篮球啊、羽毛球啊这样剧烈的冲撞性比较强的运动。您可以选择散步、还有慢跑、太极拳等。膝关节呢有慢性损伤的老年朋友不适宜做太极拳、负重蹲起这样的运动，这种老年朋友呢适宜选择游泳啊、乒乓球等运动。那么有心脏病、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的老年朋友呢，则要请医生帮助您制定健康的运动计划，而且呢要医生来进行评估指导，看看您的身体能不能够承受这样的运动。另外呢，如果想要防止运动中的意外伤害，动作一定要循序渐进。老年朋友在运动之前应该做10到20分钟的准备活动，充分的热身。学习新的动作的时候别着急，一定要由浅及深，循序渐进，由简至繁。有一个研究就发现，老人的运动损伤当中 35.6%， 这已经超过1/3了，是技术动作不合理所导致的。老年朋友要不断地总结经验，尽量避免长时间地重复某一个动作，避免造成相应部位的损伤。要想有效地防止老年朋友的运动外伤，那么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选择合适的运动场地。调查显示，有 16.98% 的运动损伤和场地不合适有关系。老年朋友运动的时候呢，要选择合适的场地还有器械，比如说慢跑最好在平整的土地或者是塑胶场地上进行，而不要在水泥地、柏油路等这些硬质路面上进行，也不要在跑步机上进行，以防止冲击力过大损伤膝关节。有的老年朋友呢，用深蹲锻炼大腿的肌肉力量，这样呢有可能会造成髌骨、软骨的磨损，应该改为静蹲练习，也就是蹲在那儿静静地蹲一会儿，然后慢慢地起身。此外，使用合理的运动的护具也是非常重要的，遵守科学的运动规则，这样呢也可能预防意外损伤的发生。总而言之呢，我们希望老年朋友呢能够轻轻松松地锻炼，轻轻松松地拥有好身体，千万不要从事那些对自己的身体有负担的运动项目。

听众朋友，幽门螺杆菌是引发慢性胃病甚至是胃癌的元凶。有一项流行病学的调查显示，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是很高的，成人呢要达到40%-60%，那这个比例呢其实是比较惊人的。最近我们节目收到了一位来自美国的老年听众的咨询，他说呢，他检查幽门螺杆菌呢是阳性，请问什么时候需要治疗？是不是马上就要治疗？实际上啊，感染幽门螺杆菌的患者中啊，超过80%的人是没有症状的，只有10%-15%的感染者有可能发生溃疡，更少的人呢可能发展为胃黏膜相关性淋巴瘤和胃癌。所以呢，对大部分来说呢，不需要进行治疗，盲目的服药反而对身体不利，容易出现腹泻等不良反应，有可能还会加重肝肾负担，得不偿失。那么究竟什么时候开始治疗比较合适呢？一般来说呀，感染幽门螺杆菌需要治疗的适应症包括一、消化性溃疡；二、胃黏膜相关性淋巴瘤；三、早期胃癌手术之后；四、有胃癌家族史；五、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第六、计划长期服用那些非自体的消炎药，比如说阿司匹林啊、芬必得等。那么这六种情况呢，就需要先治疗幽门螺杆菌了。而一般来说，绝大部分人是不需要治疗的。那我们再给大家重复一下，什么时候幽门螺杆菌就需要治疗。那一般是这样的，如果你出现了一、消化性溃疡；二、胃黏膜相关性淋巴瘤；三、属于早期胃癌手术之后；第四呢，有胃癌家族史的患者；第五、

0: 患有萎缩性胃炎和糜烂性胃炎的患者。第六，计划长期使用非滋体的消炎药，像阿司匹林啊、芬必得等。那么这六种情况的患者呢，需要马上进行治疗。而且呢，我们也要再次的提示各位朋友的呢，就是在治疗前一定要到医院请专业的医生为您做出一个明确的诊断，然后呢开出适合您自己的处方，这才算是规范的治疗。以上我们说的六种情况呢，患者经过治疗可以促进溃疡愈合，缓解消化道症状，降低发生胃癌的风险。那么在杀菌治疗之后呢，您可以再次进行一下呼气试验，或者是粪便、HP 抗原等方法的检查，来了解是不是需要根除，也就是使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指标转阴。那在这儿我们还要提示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就是年龄大于45岁的患者，也就是45岁以上的患者，如果出现了胃部的不舒适，像腹痛、腹胀等等，持续不见好转，甚至出现消瘦、贫血等症状，一定要及时的去采用胃镜这种方式来做一下检查，以免延误治疗。健康中国，小马医生说健康。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医院康复医学科的马明，今天我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膝关节损伤的防与治。膝关节作为人体的一个重要的滑膜关节，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它承受了很大的力量，因此膝关节的损伤机会自然就比其他的关节要更多。其实说到最容易发生膝关节损伤的前三位运动项目，依次是足球、篮球和武术。但实际上来讲，日常生活当中大家经常会参与的，比如说羽毛球啊，比如说排球啊，这些运动也常常会引发膝损伤。我们在平时的日常工作当中去询问相关的患者这样的病史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大多数患者其实都有明显的受伤动作。说到膝关节损伤，在早期的时候通常都会立即出现，比如说膝关节肿胀，比如说疼痛，比如说活动受限等等这样的些症状。如果膝关节内的半月板、韧带或者软骨损伤了以后，那么患者就会出现反复的疼痛，膝关节内有弹响，或者说膝关节打软，那么患肢不能发力，诸如此类的这样的一些症状。说到膝关节运动损伤最常见的结构或者部位，通常会有半月板、侧副韧带、前交叉韧带、后交叉韧带、关节软骨以及髁间隆突等等这样的一些部位。如果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出现了疑似膝关节损伤的情况，就应该立刻进行相关的检查。对于膝关节来说，检查通常分为有创与无创两种方式。对于这种诊断不清、较为疑难的可疑损伤的患者，膝关节镜微创手术可以提供镜下真实的图像。不得不说，这样的一种微创手术是诊断的金标准。然而对于可疑的膝关节骨折患者来说，就可以考虑比如说 X 光片、 CT 来进行检查。对于膝关节内半月板、交叉韧带、软骨损伤的这种患者，我们通常会选择磁共振来进行检查。值得一提的是，磁共振对于确定膝关节内损伤可以达到 95% 左右的准确性。如果出现了膝关节损伤，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首先，我们必须要立即制动休息，那么可以依据周围的这个条件，用夹板啊、石膏啊，将这个损伤的部位固定在一个稳定的位置上。受伤的当时应该是冷敷治疗，以减轻肿痛。这个时候我必须要说一点，我们在平时的日常工作当中经常会发现这样的一个患者，已经很肿了，还要用热敷，甚至是要坚持用热敷，这是万万不行的。在早期，在损伤的早期，必须是要用冷敷来进行治疗。如果您采取了制动、休息、冷敷

0: 服以后，那么就可以考虑到专业的运动损伤专科，比如说康复科，比如说骨科来进行就诊了。明确诊断以后，再决定是采取保守还是手术来进行下一步治疗。既然膝关节损伤一般都是在运动过程当中出现的，所以对于膝关节损伤的预防而言，我就要给大家介绍几个小窍门了。首先，我们在运动之前应该充分进行热身，做足准备活动，让您的肌肉韧带都达到准备运动的状态，千万不要一上来就进行高强度的运动。第二呢，就是在运动过程当中要避免一些过度的动作，比如一些撞击啊，比如一些摔倒啊，这样的一些情况会非常容易让我们的膝关节甚至踝关节有些损伤。那么第三，运动即将结束的时候，也是我们的肌肉非常疲劳的时候，这时候请大家一定要适可而止，不要再过度锻炼了。因为肌肉力量疲乏或者无力的时候再去运动，它很容易导致相关的关节不稳定，从而会让我们有损伤。运动以后不要马上静止下来，需要进行适当的放松活动，比如说拉伸啊，比如说慢走啊。那么这些放松活动不仅可以促进我们的身体运动心肺等系统尽快恢复，也可以避免我们在下一次运动之前经历的那种酸痛的感觉。这次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的一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4: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5: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6: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9: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9: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8: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 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在2015年2月17日乙未羊年的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主席以孟郊的诗《游子吟》展现中国人深厚的家庭情结，在春节这个万家团圆、共享天伦的美好时分，与亿万人民共同思考家庭、家教、家风的深刻内涵。接下来，我们就来品读一下唐代诗人孟郊的这首诗《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诗人孟郊仕途坎坷，一生饱尝世态炎凉，在长期的颠沛流离中，对亲情的珍贵有着更为深刻的体悟。他的《游子吟》宛如一首深情的母爱颂歌，穿越千年时光，依然触动无数人的心弦。这首诗创作于孟郊任江苏溧阳县尉期间，多年的漂泊生活让他倍加思念母亲。诗的开篇用极为平实的语言，将慈母与游子通过线和衣紧密相连，这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却生动地勾勒出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深情。用千针万线秘密缝制衣服的动作，细致入微地描绘出母亲内心深处担忧儿子迟迟不归的忧虑，母亲的爱也就在一针一线中毫无保留地倾注出来。这种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展现母爱的手法质朴而真挚，让人感同身受。这首诗的经典诗句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诗人以寸草心比喻子女对母亲的孝心，以三春晖象征母亲温暖无私且广博的爱。这种对比强烈而形象的比兴手法，将子女对母爱的感恩与难以报答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艺术地再现了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性美，引发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强烈共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的春节团拜会上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只有这样，才能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用我们4亿多家庭、14亿多人民的智慧和热情，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磅礴力量。习近平主席引用《游子吟》，让这首古老的诗篇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是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生活格局如何变化，家庭始终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亲情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再会。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高温闷热的夏天，一夜的雨水冲走暑热，带来清新，是不是令人感到心旷神怡呢？苏轼就有这样一首词，描写了这样的感受。虽然当时他被贬黄州，生活困顿，可是从这首词中，我们感受到的只有他对生活的热爱。这首词就是《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鹧鸪天》，宋·苏轼。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百鸟时时见，照水红渠细细香。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苏轼是当之无愧的旷世奇才。有人说他一生中最高光的时候，不是20多岁时因大文豪欧阳修的盛赞名动京师，也不是中年时东山再起入龙图阁官至礼部尚书，而是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的那段岁月。彼时的他身处低谷，却以豁达潇洒的情怀创作了一首又一首传世名作。被贬黄州以后，苏轼在黄州城东门外开垦了一处荒田，起名东坡，亲自躬耕，自建房屋，名曰雪堂，过起了幽居生活，自号东坡居士。平时每日或出没于阡陌之间，或放浪于山水之中，超脱尘俗，物我两忘。如此这般，转眼就过了3年。宋神宗元丰5年，也就是公元1083年，一个夏日的雨后，空气清新，苏轼出来散步，只见远处有郁郁葱葱的树林，树林尽头有座高山清晰可见，近处丛生的翠竹像绿色的屏障围护在他的墙院周围，充满了诗情画意。天高云淡，落叶纷飞，翠竹迎风，鸣蝉阵阵，红渠照水，心事还在夏夜里辗转，眼前已然是初秋的清凉。苏轼略一沉吟，便写下了这首《鹧鸪天》。这首词采用白描手法，描绘了一幅夏日雨后的农村小景，表现了苏轼雨后游赏的欢快闲适心境。词中先写游赏时所见村景，描写出林、山、竹、墙、蝉、草，还有池塘、百鸟、红渠9种景象，远近结合，动静结合，情趣盎然，诗情画意。接着才点名，所有这一切均因昨夜的雨而引起，抒发了自己雨后得清凉的喜悦，读来婉转蕴藉，回味无穷。最后结句“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化用了唐代诗人李涉的“偷得浮生半日闲”，浑然天成，又深化了全词的意境，是全文的点睛之笔，透出看破红尘的禅意。所谓浮生，正是诗人仕途失意，人生飘忽不定的真实感受，但是字里行间却没有怨恨，有的只是一副平和的心态。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时代，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聊聊您喜欢的诗词。再会。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2: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主持人钟庆。人生的旅途当中，友情是朋友间最美好的情感。年少时期的友情因为纯真而显为珍贵，也是化解成长孤独的良药。那么要如何看待少年时期的友情呢？在《亲爱的女儿》一书当中，作家阮梅以自己少年时期的几段友情为例，对女儿讲述了她对于友情的理解，为青春期孩子的困惑提供一个化解的途径。今天的智慧学堂，我们就继续来欣赏《亲爱的女儿》第四篇《随缘的友情最美》，播讲时代。
1: 亲爱的孩子，你来信说你特别喜欢一个同学，你发自内心的对他好，知道他功课繁忙，没有时间洗衣服，你默默地帮他洗了。看到他无精打采，你给他买来提神健脑的保健品，知道他饿了，就买来零食送给他吃。你真的，真的很在乎他。可他在和你好上了不到半年，就远不像当初那样在乎你了，甚至还去交了新的朋友。有一天，你看到了他们从校外回来，路上遇见你，居然不理不睬，你伤心，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你觉得是他对不住你，你期盼着他还能像当初那样与你独好。孩子，看到这里我禁不住笑了。一个是友情如生命的与平日里的矜持完全不一样的小女生形象呈现在我的眼前。享受友情的最佳境界是两心相知，可是你这么多的付出却再也得不到回应，难怪你要难过了，我理解你。只是友情的事，他强求不得，只能随缘。就像我和小时候的伙伴三三，中学时代的同学连雨荣的相遇与分别。三三与我同住一个屋场，在村子里属他和我最要好，就是说我们家的屋台子和他家的屋台子并排建在一起，从学校回家的路上望见升起的炊烟，他们俩会同时撒开腿脚跑回家，你端出你的饭菜，我端出我的饭菜，坐在操坪里交换着菜吃。没想过是什么缘由，每次总是我家炒的菜多，我也愿意与他分享。他家有一个长胡子爷爷，长胡子爷爷有一个长杆的水烟袋，我家没有，可我很想摸一摸那杆水烟袋，去找三三商量。三三说，你追着我跑，抓着了我才给你。于是在那个太阳毒辣到能晒脱人一层皮的午后，在铺满稻草和野藤的和平上，我和三三光着脚板一圈一圈地叫着笑着跑。就在我选准最短的路线跑，想着一定会抓住他时，意外发生了，我的右脚一阵撕心裂肺的剧痛。原来他家的野草野藤下面有半截啤酒瓶，锋利的玻璃尖扎进了我的脚底，我倒在了脚的血泊与我的洞窟之中。看到我哭，三三比我哭得还厉害。从此以后，我想看他们家的食物，三三都会给我，不再以竞跑的游戏定夺。哪怕是那根烟杆，我想什么时候要玩，他都能骗来了给我。不知为什么，在三三家，我从没见过他的父亲母亲，也没见过他的哥哥和姐姐。一次，看着他长长的指甲里面黑黑的泥垢，我学着母亲摆一把椅子叫他坐下，便拿了家里那把黑叶子剪刀帮他剪，还帮他挑出里面的黑泥巴。那时候没有指甲剪买，帮他剪指甲我也是冒了极大的风险，谁知道会不会剪到肉里去呢？我一直好担心。既然有风险，那么帮他剪指甲只能成为我和他的秘密。我们像一对姐妹在一起整整疯了三年，
2: 其中有半年的时间，他爷爷出门了，没有人做饭。母亲叫他到我家吃，我特别开心。一口锅里吃饭，一个被窝里睡觉，太开心了。我以为我们会像姐妹，永远不会分开。可是孩子，人生是一次太长久的旅行，哪怕在学校里也会遇到很多的人，发生很多的事。那些人和事会让我们的友情不再那么专一。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三三不再与我一起回家了，他有了新的同伴。我看见他们经常在一起玩，就像你说的，他明明看见了我，也仅是看见了而已，更不像过去那样跑向我，甚至我送给他的菜，他再也不肯多吃。对三三的哀怨，整整有三个月。三个月后，我亦有了新的同伴，我和三三不再一起上学，一起回家。见了面，我只是问他，回家了呀？已亭亭玉立的三三便露出八颗牙齿的少女笑，回来了。那话语，那笑，好熟悉，又好陌生。不知道有多少个傍晚，看着他那八颗牙齿的笑，想着曾经的友谊似水而逝。我回味和他在一起的细碎日子，忍着青春伊始的疼痛，强把笑容绽放在我的眼眸里。离开三三，我学会了放手友谊，学会了把祝福写在心里，其实就是美好到极致的友情，同样只能随缘。
3: 人的心境往往会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人与人的交往也更会随生活关注点的转变而转变。友情最美好的地方就是不带有功利的色彩，更没有强迫的成分。从两小无猜的尽情玩耍，到学习成长的相互扶持，随着生命旅途的进展，新的同行者也会带来新的友情。
2: 莲，是我读初二时同班同桌的女孩，她黑黑瘦瘦，小眼睛，大嘴巴，站在人群里一点也不起眼。初见面时，完全不是我喜欢的那种模样，可她竟起了一个令我和其他女生十分嫉妒的名字，莲，莲花的莲。叫莲的女孩话不高声，学习没见怎么拼命，却总是高分，帮人也是静悄无声，借什么笔呀书的，一个抽屉像是百宝箱，总有借必应，一脸笑眯眯的样子。交往久了才知道，这个叫莲的女孩啊，有莲一样的品性。我生气的时候，她竟然不会生气，只要有事找她，她就在。后来我们慢慢走近，我不再把嫉妒写在脸上，也学会了尽量少生气。这样我有了安静的心性，慢下性子来做习题。和她在一起，常常是我把做了的习题给她看，对了的他会嗯一声说声好，错了的他会告诉我怎么做，他在纸上写给我看。卷子呢，每次发下来了，他会先看看我的，考得好他会以手掌拍拍我的手掌鼓励，考得不好呢，他会笑着搂搂我说没关系。我的语文数学两门主课的成绩几乎就是在他的步步监督下提高的。就这样我们都读完了高中，就这样我们相望于毕业回家的路上。不知是哪一天，两年后的一个春天吧，再见面，他当教师了，我进了厂，竟发现他一直在写隶书，我一直在绘画。于是这个春天的重逢欣喜异常，我们相约互相监督，互相勉励。晚上我约他到我做工的厂里住，给他看我整墙临摹的人体骨骼图，缠着他将隶书一笔一画教我练习。我们约定如果不下雨，每个早晨去同一个油菜花地跑步看日出。 因为有莲，那个油菜花开的春天不同于以往任何一年的春天，漫天的油菜花就这样在我俩的视线里繁花成海，香香的花浸染着我们的欢笑声，把我们的梦想推到很远很远。整整有两个春天，我和他跑在油菜花的田垄上，像两个花仙子在花海间流连，我们相约就这样跑到永远。可女孩的友情哪有永远呀？到了嫁龄，各自成婚，她嫁了隔壁的南县，我去了更远的水田乡里，那是你的出生之地。婚后我们没有了联系，也顾不上联系。可奇怪的是，就在你出生后办满月酒的当天，我还是收到了他的一份特殊贺礼。那是一套绣了五彩丝线的小童装，棉的布料印着天的纯蓝，三五朵金黄的花朵笨拙地开着。那是他，是莲通过友人送来的。看到他，我似乎回到了我们那段曾以脚步丈量过的美丽春天，那里有我们相离不相忘的泛滥着油菜花香的少年友情。之后我们再次失去了联系，或许你不相信，这么多年我们音信渺茫，这么多年我们再没遇见，但你会相信，人到中年再没见着那个旧时的人，只是因为没有刻意地去寻找那个人。我想我是这样，他也是这样。怎么和你说得清，女孩的成长比男孩多了嫁接之痛，类似我们家乡的那种桑树的嫁接，青青苗实，切取一根青茎，粘合上另外一种树的根，用稻草绑牢了，用沙土培养着，活了再移栽到另外一个园子里，再经风雨。女孩嫁到了婚姻里，只有到了孩子长大，女孩的成长才算真正意义上的完成。亲爱的孩子，身为女孩，很多的路你没走过，很多的道理你还没有机会去懂。走在婚姻的路上，有了你哥和你，我需要很多的时间和精力陪你们一起慢慢

0: 了长大，我也要长大呀，孩子。就在我们一起长大的路上，我便这样丢失了莲。我想，莲也一定是这样丢失了我的。
1: 两个天真烂漫的少女一起在油菜花田里奔跑，那个叫莲花的莲的女孩与少年时期的阮梅彼此看见，彼此鼓励，让生活多了欢笑和色彩。当然，就如同春夏秋冬的季节转换，在下一段的生活中，阮梅又遇到了另一段友谊，那就是荣，芙蓉的荣。
0: 后来我偶遇上了昔日的同学荣，那是同城的一次聚会，是荣的丈夫专为我们安排的一次同学聚会，只有我和荣两个人的聚会。在橘黄的灯光下，我看了好久才认出了荣少年时的样子。在高中时代的校园，荣穿着料子衣，我们穿棉布做的衣。偏偏那时候提倡勤俭节约，校园广播里常常警醒学生们不能穿料子衣。每次听到类似的广播，荣就心惊肉跳的，急得不行，因为他没有布衣。他家的条件原本就好，不仅是穿着，就连带菜，全班也只有他能带着好点的菜到校来，常常是肉炒榨菜、猪油炒什么的。我们在一个寝室，周末回家归来，第一件事便是比菜瓶子。这个时候，他的瓶子能香透整间屋。我敢说，和他待过一寝室的同学都不会忘记他。原因是他的确不小气，再好的菜谁都有份，舍得把好东西与别人分享。与荣相认后的生活是美妙的、小资的、养胃的。荣会烧一桌好饭菜叫我去吃，荣会陪我买最适合的衣裳，荣会时不时把我从写作的疲惫状态中拉回到现实，一起轻松地逛街吃零食。可再好的饭菜我也会做了，再好看的衣服也不想过多地占有了。他的孩子大了，我的孩子也大了，慢慢地我们疏远了，我们同行一条路，走到一个岔口，如树分出枝条，开始向不同的方向行走。现在想想，与荣的密切交往也是很多年前的事了。现在我们同处同一小城，但已经极少联系。我们有太多的家事、工作上的事，牵扯着我们有限时间的分分秒秒。在我们腾不出时间去常常相约见面，我们就这样想起来了，随手去打一个只是叙说友情的电话，接了说说话，没有接便想想，想过后又做自己必做的事。只是再久不见，荣仍在心里，暖暖的在心里呀。就像三三和莲，原来相互珍惜，缘去互道珍重。亲爱的孩子，如果你信中提到的同学真的是如你所说，不太懂得珍惜你给予他的珍贵友情，或者他根本已经不需要你的友情付出，那我劝你最好放弃努力，为了他，也为了你自己，将两人的友情回归到单纯的同学关系上来，这样不是不可以。友情不是亲情，亲情因血缘关系缘聚一生，少有更改；友情则常常因两情相悦产生，缘尽而情逝，所以它的人际范围很大，随意性也较大。过去了的友谊，就让它青枝绿叶地长在你心里吧。友谊原本就是一棵长在人们心底的树啊，孩子， 我相信只要你愿意，在你有意的常青树上一定还会有新的枝条向你挥舞。

0: 为对方付出，学会付出的生命才是灿烂、丰盈和温暖的。友谊的小船需要驶向一个更美好的目标，但愿我们都能拥有珍贵的友情，从年少到年老。主持人钟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8: 众谋士见赵光义诚心实意地要帮楚昭府，便纷纷地出谋献策。多数人的意见是要赵光义出面说服皇上，让他答应楚昭府的请求。至于节约50万两银子存入铸库的事，多数人的意见是不要管这件事。众谋士讨论得热火朝天，唯有陈从信一言不发。赵光义指着陈从信问道：以丫丫看来，本王应不应该帮楚昭府一把呀？陈从信不紧不慢地回道：应该。赵光义问：那怎么帮啊？首先要答应他，包括帮他筹集存入铸库的50万两银子。柴宇熙大声说：银子的事不能帮他，偌大一个国家，堂堂一个迹象，难道连50万两银子都挤不出来吗？陈从信说：正因为他能挤出来，咱才答应他。这样的空头人情，只要不是傻子，谁都会干的。众人恍然大悟。赵光义瞅着陈从信，一脸感激地说：这件事本王知道该怎么做了，但楚昭府求本王找皇上为他说情，增调2浙等7路湘军，率民船参与江淮漕运之事，该不该帮？怎么帮？该帮，但这事不一定非要 惊动

0: 皇上。赵光义说，这事不惊动皇上，谁有权力调动七路的湘军和民船呢？七路的湘军和民船不需调动，问题就可以解决。什么？七路的湘军和民船不需调动，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赵光义一脸诧异地问道。陈从信将头点了一点。赵光义问，那怎么解决呀？只需改变一下原有漕运船只的管理办法，汴京城的吃粮问题便可以解决。赵光义将信将疑地说，
1: 就这么简单？
0: 陈从信说，对，就这么简单。赵光义问，那你能不能说详细一点？陈从信说，可以。他慢慢地将杯中的茶喝完，又慢慢地说道，从信曾经在楚地泗水一带游历，知道漕运的弊端所在，盖从驾船人缺乏食物，故意怠工，这是一误。其二，凡漕运所经过的州县都要停船检查，耽搁了不少时间。其三，每一趟漕运至少要耽搁10天时间，如果把我说的这三个问题解决了，不用再增一条船，汴京的吃粮问题便可解决。赵光义大喜说，丫丫说的这三个问题不难解决。当即命人去请楚昭府，把陈从信的话向他学说一遍。楚昭府听了大喜，向赵光义千恩万谢，并提出一个请求，请陈从信到三司使帮他半年。赵光义很是爽快地答应了。果如陈从信所言，只是改变了一下对漕运的管理办法，没有增加一条船，便解决了汴京人的吃粮问题。从此楚昭府成了开封府的常客。关于楚昭府和田崇进频频出入开封府的问题，原因何在？还没有等赵匡胤弄明白，在出入开封府的高官中又蹦出来4个良品以上的高官，3文1武，三个文臣是李昉、卢多逊和陶谷，莫说又增3个文人，就是再增30个，赵匡胤也不怕。他有一句名言，就是100个文臣皆纵贪浊，未及5臣一也。也就是说，纵有100个文臣作乱，也不及1个武臣作乱。他尽管这么说，口中却像吞了一只苍蝇。何也？这3个文臣不是一般的文臣，是他视为近臣的3个文人。5臣呢，也不是一般的5臣，是他视为比喝过鸡血酒还要近的兄弟，是他视为左膀右臂的人物，是比节度使还要厉害的5臣。如此一个人物，竟不顾朝廷禁令去攀高接贵，不到10天2次出入开封府。这个人就是大宋第一战将潘美。张玉见赵匡胤看完了他的记事簿，一言不发，两条眉毛皱得几乎要拧出水来，试探着问道：“
1: 二伯，小侄可不可以走了？”
0: 赵匡胤摆了摆手说：“
1: 哦，别急。”
0: 他右手支着下巴，凝眉沉思。大概过了喝一杯茶的时间，赵匡胤放下右手，一目张玉说道：“
1: 你能不能帮二伯查一查，田崇进和潘美为啥突然和你三王叔热乎起来？”
0: 张玉使劲儿将头点了点。第10天晚上，张玉将第2本记事簿呈给了赵匡胤，并向他汇报了田崇进、潘美和赵光义热乎的原因。田崇进的舅舅死了，田崇进的表弟窦文举为老爹选了一块坟地，而这块坟地里有一座孤坟，窦文举也不和孤坟的侄儿协商，直接给扒了。孤坟的侄儿找他理论，他把人家给打死了。街坊邻居看不下去，联名把窦文举告到开封府。开封府把窦文举抓了起来，判了死刑。窦文举的妈求田崇进为儿子说情，还给他下了跪。田崇进便去求赵光义，赵光义法外开恩，改窦文举死刑为流放。而这个流放的地点是邓州老虎沟，而这个沟深不过丈2，因为邓州

0: 一马平川，很少有野兽，而有人竟发现这沟中有一个老虎出没，故而取名老虎沟。赵匡胤越听越气，紧咬着嘴唇，脸色铁青。张玉把话顿住：“
1: 二伯，您是不是不舒服啊？”
0: 赵匡胤将头摇了一摇，说：“
1: 哦，二伯没事，你接着往下说。”“
2: 那小侄就说一说潘美叔叔的事了。”
0: 赵匡胤点了点头，说：“
1: 嗯，你说吧。”“
2: 潘美叔叔和俺三王叔结了儿女亲家。”
0: 张玉话音不高，却像一帮重锤打在了赵匡胤的头上。他忽地站了起来，欲言又止，复又坐下。他将手一连摆了三摆，说：“
1: 你去吧。”
0: 潘美家的情况赵匡胤再熟悉不过了，除了夫人，他还有三个小妾，共有五儿八女。长子取名为德，次子取名为固，三子取名为正，四子取名为清，五子取名为熙，八个女儿依次取名为端庄、舒雅、梅兰竹菊。赵光义的家庭情况他更清楚，五个王妃为赵光义育有五子二女，长子取名德崇，次子取名德明，三子取名德昌，四子取名德言，五子取名德和，长女曰韵，次女曰玉。光义既然和潘美结为了儿女亲家，必定一方是男，一方是女，到底孰方为男，孰方为女，叫人难猜。赵匡胤不猜了，传旨潘美进宫。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此时亥时将近，这么晚了，皇帝突然召见潘美，还以为宫中出了大事，汗流浃背地赶进宫来。谁知赵匡胤独自坐在便殿里，一边看书一边饮酒，一副悠闲自得的模样。潘美欲行君臣大礼，被赵匡胤拦住了。
1: 哦，不必了。
0: 他朝对面指了一指，说：“
1: 坐，请坐。”
0: 等潘美落座后，小内侍立马趋了过来，为他斟酒斟茶。赵匡胤对小内侍说：“
1: 汝只需将酒壶茶壶装满，放到御案上，去后边等着，不换不要过来。”
0: 小内侍道了一声遵旨，躬身而退。殿内只剩下赵匡胤和潘美。三杯酒下肚，潘美避席说道：“
1: 陛下深夜召臣进宫，不全是为了喝酒吧？”
0: 赵匡胤将头轻轻摇了一摇，说：“
1: 哦，你想多了，朕召你来就是为了喝酒。坐，坐下。”
0: 等潘美坐下后，赵匡胤举杯说道：“
1: 来，喝酒，继续喝。”
0: 又喝过三杯，赵匡胤轻叹一声，说：“
1: 还不到亥时三刻，朕便批完了奏章，见时间尚早，就取出《大宋勋将传》来看，往事历历在目啊！哎，若非汝等力劝，若非汝等舍生忘死的为大宋开拓疆土，朕怎么会有今天？每当朕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就想起了你们这些功臣，你们这些出生入死的兄弟。特别是你，你为朕独闯周庭，又为朕收复南汉，你是朕的最好兄弟，你是大宋的第一战将啊。”
0: 说到这里，赵匡胤的眼圈有些泛红，潘美受到了感染，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1: 陛下，您得以为万乘之君，乃是天命所归，臣能有今天，全赖陛下所赐。汉光武帝刘秀宴请功臣，喝到半酣之时，问之曰：‘朱清如果没有遇上朕，自己思量可以做到什么官？’邓禹率先答道：‘朕可以做到郡中博士。
0: 轮到马武回答的时候，他说他可以做到守卫，捕捉盗贼。
1: 汉光武帝笑着说，汝自己不为盗贼就不错了，还望做什么守卫？但是汝如果努力一番，做到一个亭长，那是没有问题的。臣就是马武啊，若是不遇到陛下，哪有今天呢？
0: 赵匡胤笑着说，
1: 哦，你太过自谦了，来喝酒喝酒。
0: 又喝了三杯，赵匡胤故作漫不经心地说，
1: 光义这几年干得不错，干得不错的原因是他知道礼贤下士，故而他的身边聚集了几十个文武兼备和有识之士，而且朝中大臣越愿意和他结交，门前车水马龙，你也应该多到他那里坐坐呀。
0: 潘美的脑袋瓜像风车般的转了起来，
1: 莫非我和晋王结为儿女亲家的事他知道了？他一定是知道了，他要是不知道，岂能这么晚还召我来喝酒？看来他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啊。既然他知道了，我就得实话实说，免得他生疑。
0: 想到这儿，潘美嘿嘿一笑说，
1: 好，启奏陛下，臣已经去晋王府坐过两次了。
0: 赵匡胤哦了一声说，
1: 哦，去了两次，不多不多，但不知是魏公还是魏斯啊。
0: 潘美说，
1: 哦，魏斯。哦，你也有事求他？
0: 哦，不是。
1: 那是为了什么呀？
0: 赵匡胤又问。
1: 哦，臣八女儿潘菊落地的时候，右手五指内握，无论怎么掰也掰不开。前不久，臣知贱妾带着潘菊去相国寺进香，被赞宁长老撞见，他硬说潘菊有旺夫之相，而且那握着的手是给丈夫掌印的。这话不知怎的传到晋王耳中，晋王便让赞宁长老前来提亲，想要潘菊做他三儿德昌的媳妇。臣一再婉拒，可晋王不干，没奈何，臣便答应了。为了商议订婚之事，臣去了晋王府两次。
0: 赵匡胤故作欢喜说，
1: 哦，你两家结亲好啊，一个是王爷，一个是大宋第一战将，可谓是门当户对呀。况且你女儿有旺夫之相，而那个德昌又是朕看着长大的，且特别聪明。有一次朕带着他去万岁殿，他竟爬上了金龙椅，还像模像样的坐了下来。朕十分惊讶，问道，天子好做吗？他回答说，听从天命罢了。那一年他才五岁，五岁的小屁孩竟然说出这样的话，你说他是不是个奇才呀？
0: 潘美附和说，
1: 嗯，是一个奇才。
0: 但话一出口他便后悔了，忙改口说，
1: 哦，少时有才不算真有才。南朝江淹少时聪颖，六岁便能作诗，人称江郎，也称神童。长大后灵性日退，所作之诗不复成语，遂有江郎才尽之窍也。
0: 赵匡胤笑着指着说，
1: 你倒会自谦，这话若是让你亲家公知道了，怕是要和你翻脸呢。
0: 潘美也笑了，
1: 哎，你的胆子可不小啊。
0: 赵匡胤将话锋一转说，
1: 潘美吃了一惊，陛下这话从何说起？朝廷三令五申，一是朝中大臣不得通婚，二是朝中大臣不得私相往来，三是朝中大臣不得交接外臣。三条禁令你犯了两条，不怕朕治你的罪吗？
0: 潘美反应倒还灵敏，嘿嘿一笑回道，
1: 臣不怕，臣私自往来的是晋王，臣通婚的也是晋王。
0: 赵匡胤反问说，
1: 怎么，晋王不是臣吗？
0: 潘美说，
1: 晋王是臣，但他不是一般的臣，他是陛下的亲弟弟，他还兼着宰相，每当陛下离开汴京，便委他为汴京留守。留守是干什么的？留守是带陛下处理全国军政大事的。况且您爱晋王，又爱得有些过分，晋王患病，您亲自为他纠治，您怕他疼，便冒着纠伤自己的危险，在自己身上试灸后才去
0: 究晋王。

年，百官给您祝寿，您何高了？”指着晋王对群臣说：“晋王龙行虎步，贵不可言，他的福德怕还要在朕之上呢。”赵匡胤悚然一惊说：“哦，朕说过这样的话？”潘美十分肯定地答道：“说过。”赵匡胤说：“不可能。”潘美说：“这事史官已经记录在案了，陛下若是不信，明日可召史官一问。”第二日，赵匡胤召史官落实，果如潘美所言，又悔又气，真想自个儿扇自个儿几个耳光。俗话不俗，喜鹊麻雀望处飞，赵光义是自己捧大的，大的贵不可言。既然这样，朝臣为什么不往他那儿飞呀？现在他已经是王了，以后还要贵不可言，那就是说他要做天子了。既然赵光义要做天子，和朝臣往来有什么错？和朝臣通婚又有什么错呢？没有。赵光义既然没有错，和他私相交往的人、通婚的人何错之有？他原本想敲打一下潘美，再通过潘美去敲打赵光义，谁知他没有敲打住潘美，反让潘美给敲打了一下，这一敲也好，把他给敲醒了。什么是养虎之患？我自己所作所为便是养虎之患呢。正由于自己的过分信任和纵容，赵光义的声望和班底的力量即可与自己抗衡了。再不下手解决，自己养大的虎反倒会吞噬自己呢。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赵光义是自己的亲弟弟，又是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自己素来主张以忠义孝悌治天下，若操之过急，打压过重，难免要遭世人非议。不能急，不能急呀，一步一步来。第一步，他打算把光美推上前台，用光美来牵制光义。第二步，让德昭多出面，一旦时机成熟，就立他为太子，绝了光义和拥戴光义的那一帮人的孽念。第三步，迁都，摆脱光义在开封的势力。他正想着心事，窦仪来报：今年的科举取士复试已经结束，殿试何时举行？赵匡胤口谕一指：后日戌时三刻，在讲武殿进行。窦仪刚一转身，赵匡胤突然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他刚认识，是巡视洛阳时认识的。那时他正骑着马走在去龙门石窟的路上，突然从道边的树后窜出来一个儒生，举着一本奏折拦住码头，说是有十大国策要献。随侍的侍卫见了，忙飞奔过来，抓住儒生的胳膊要将他拖走，被赵匡胤制止住了。这一儒生高名上姓，家居何方啊？赵匡胤一脸慈祥地问道。儒生用洪亮的声音回道：小生姓张，名齐贤，曹州冤巨人，三岁时遭遇后汉之乱，举家迁洛阳，因敬慕唐朝李大亮的为人，自己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石亮。赵匡胤点了点头问道：那你手中拿的是什么？张齐贤答道：新国史册，小生花了五年心血方才写成。赵匡胤说：诚如此，那就呈上来吧。张齐贤说：别急，小生想当面向陛下陈述。也可，但要说的简单一些。张齐贤道了声遵旨，以手画地，逐渐陈述十件事，分别是：下病坟、富民、封建、敦孝、兴太学、举贤才、祭田、选良吏、慎刑、惩奸。赵匡胤说：你所说的这十件事，有九件可以作为国策，但封建一说万不可行。为什么封建一说不可行呢？赵匡胤说：分封王室和功臣土地之事，是自周天子至秦始皇已经废止，岂可再行？张齐贤梗着脖子说：要行，正因为
秦始皇

0: 不搞封建，二世而亡，因而小声劝陛下。赵匡胤将脸一沉说，你不要再说，朕不想听。张七贤坚持要说，赵匡胤勃然大怒，命侍卫将他拖到路旁，拴在一棵树上。赵匡胤游完了龙门石窟，气渐渐消了，这才下诏将张七贤释放。赵匡胤回到汴京，将张七贤的兴国实策仔细看了一遍，确实写得好，不仅问题找得准，理也说得透，语言还十分生动，叹曰，真宰相之才也，只可惜呀，看问题有些偏执，若是有人善加引导，改掉偏执的毛病，定能成为一代良相。为了让张其贤成为一代良相，赵匡胤特意把前相王府和魏仁甫召到宫中，要他们设法接近张其贤加以引导。前不久，赵匡胤又将王府和魏仁甫招来，询问张其贤近况，二人异口同声说，张其贤偏执的毛病已经改得差不多了，是不是也让他参加一下今年的科举考试啊？赵匡胤道了一声可以。没过多久，赵匡胤便后悔了，这样一个人才应该留给我的儿子来用，为了让他能够一心一意辅佐我的儿子，我还得压他，让他从我儿子手里起来，让他感恩我的儿子。但是已经答应让张其贤参加科考，作为一个皇帝，岂能出尔反尔？但他知道张其贤只要参加科考，一定能被录取。不过他也存了一个侥幸心理，李白那么有才，也没有听说他考中状元，考就让他考吧，考不上更好，即使考上了，还有殿试这一关呢。因为赵匡胤关注着张其贤，故而才把窦仪叫住。窦爱卿，有一个叫张其贤的考生，不知考得怎么样啊？窦仪一脸喜色说，榜极了，全场第一个交卷，还考了个第一。赵匡胤的眉头微微皱了一皱，也没说话，只是将手摆了一摆，示意他可以走了。窦仪一边走一边想，皇上为什么要问这个人？而且这么多考生，他为什么单单问他一个人？看来这个人与皇上有着莫大的关系，但是又不像要关照的样子。甚而看来，这张其贤铁定是要落选呐。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在2015年2月17日乙未羊年的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主席以孟郊的诗《游子吟》展现中国人深厚的家庭情结，在春节这个万家团圆、共享天伦的美好时分，与亿万人民共同思考家庭、家教、家风的深刻内涵。接下来，我们就来品读一下唐代诗人孟郊的这首诗《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诗人孟郊仕途坎坷，一生饱尝世态炎凉，在长期的颠沛流离中，对亲情的珍贵有着更为深刻的体悟。他的《游子吟》宛如一首深情的母爱颂歌，穿越千年时光，依然触动无数人的心弦。这首诗创作于孟郊任江苏溧阳县尉期间，多年的漂泊生活让他倍加思念母亲。诗的开篇用极为平实的语言，将慈母与游子通过线和衣紧密相连，这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却生动地勾勒出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深情。用千针万线秘密缝制衣服的动作，细致入微地描绘出母亲内心深处担忧儿子迟迟不归的忧虑，母亲的爱也就在一针一线中毫无保留地倾注出来。这种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展现母爱的手法质朴而真挚，让人感同身受。这首诗的经典诗句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诗人以寸草心比喻子女对母亲的孝心，以三春晖象征母亲温暖无私且广博的爱。这种对比强烈而形象的比兴手法，将子女对母爱的感恩与难以报答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艺术地再现了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性美，引发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强烈共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的春节团拜会上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只有这样，才能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用我们4亿多家庭、14亿多人民的智慧和热情，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磅礴力量。习近平主席引用《游子吟》，让。